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天这两天啊，我觉得老天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懂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

0: 这是针对于咱两个来说哈，这不是说吗？前两天一阵吐槽叨叨的说，这密闭的一个大屋子里边，空调坏了不工作，这天儿得怎么过呀？
1: 是啊，
0: 连着这两天你看看多赏脸，要么阴天，要么下雨，因为我们那空调的配件坏了，据说运过来得一周，
1: 正从那个原厂往回邮呢。
0: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呢，为了体恤一下我们这群打工牛马们的这个身心健康，老天爷真给力，
1: 下点小雨凉快凉快吧。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倒计时四天了
1: 啊，
0: 马上呢就要迎来一批学子们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了。看这两天的天儿一直都是凉飕飕。
1: 哪三天吗？
0: 三天，
1: 四五六。
0: 算今天，算今天是四天，从今天算的话，
1: 四五六。
0: 因为这个周日开考，这个周日才开考。
1: 是开考，那是
0: 四五六啊，三
1: 天。
0: 妈呀！
1: 你算啥呢？
0: 我天哪！
1: 三天，
0: 我天
1: 哪！对，三天，七八九啊！哎呀，咋的了？
0: 这越说，这给我整的，就我就说吧，休息不好是不行。过度的关注一些倒计时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事儿。
1: 嗯啊，可不。
0: 今天早上我在那看闹表的时候，我还在那想呢，哼，我也就用你吧，我再忍你三天。
1: 咋的？
0: 闹表我就可以给他终结了，虽然这么些年我从来都没让他在我就是需要他想起的时候我再醒过来，每次我都是醒在他的前面然后我要深恶痛绝的把他彻底的关闭。
1: 那不是，那不还有老二老三呢？
0: 哎呀，那就是后话，费城中途先让我歇一会儿，至少能歇俩月
1: 啊，那是可以的，那
0: 是
1: 可以的，
0: 是不
1: 是？对，
0: 这不就是像一些这个就是你给自己的比如这一段这一个
1: 阶段走，
0: 对，这个很大的 case 你完成了，然后你会深恶痛绝的把所有的资料什么的还舍不得毁弃它。
1: 不是舍不得，怕有人找后账。
0: 所以说要多谨慎哈，慢慢慢慢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哈，过去青春年少稚子不更事的那段时间的那些冲动和鲁莽都会给你的日后埋下一颗炸雷。
1: 就是之前有人为什么就是说不老不理解，说你那个手机内存
0: 是啊
1: 都那样了，那个聊天记录咋不删呢？
0: 再有了，就说你说你换多少茬手机了，那怎么就老是多大的内存都不够你用啊？
1: 对，就是那个有一些微信上面的一些这个记录之类的，不能删。不一定每天突然你就能找出来。现在我还能找着我2010几年的聊天记录呢。
0: 哎，你真的你当过别人的人肉备忘录吗？
1: 人肉备忘录，当过。
0: 就有的人真讨厌，他为了自个儿的占内存，他图一自己的省心，他把自己的记录一天一删，一天一删，然后过后不定多长时间的时候，比如说今年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他来找我说：“你给我翻翻两年前咱俩的聊天记录，说没说过这样一句话？”哎呀妈呀，这给我恨的！
1: 是会有会有，
0: 因为他太深知你了，就这么多年你都不会删，就无论是换手机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你会把所有的记录给他迁徙过来。
1: 对，一般就为啥说那个很多人不爱跟人的那个跟那个金牛座在微信上吵架因为金牛座很多都不会删记录就你跟他掰着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会翻到那一天哪一时刻的那
0: 咔一下给你截个屏，
1: 直接给你截个图，
0: 对有理有据，
1: 对
0: 呀、
1: 因为有的时候说截图是 P 的，然后直接把那聊天记录转发给你看着对不对？有理有据
0: 你就说你这样的不当律师都白瞎了或者咋的得干刑警啊
1: 不是
0: 这些全都有证据留存，
1: 我当律师我怕碰上恋爱脑
0: 你就说哈，你就说这些能是一些笑话或者是段子吗？对，他生活当中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呀。
1: 对呀、就是现实往往比这个小说啊、影视剧啊
0: 更惨、
1: 更魔幻。
0: 你看啊，那天我看到有一个大学的校长，大学校长他特别的就是本身你说上大学有几个孩子能够看到就是自己的校长发很大的脾气呢一般你就是开学典礼的时候校长露面然后欢迎致辞
1: 对
0: 然后整个这四年或者是几年你考研考博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个都肯定是给你和颜悦色呀或者怎么地呀
1: 基本上看不着
0: 对看不着他的喜怒形于色吧
1: 因为你看不着人呢
0: 因为那个校长他呢就是觉得在大学生的毕业典礼上他对孩子们的穿着提出了一个要求其实你说就是现在就是作为家长哈就是真的能体会出这个校长的心情他说什么呢说大学生你来参加毕业典礼穿你的校服

0: 到了。
1: 嗯，
0: 那一时刻如果给你定格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你多年以后巴不得把它给隐藏起来销毁的。
1: 你去穿校服是很好的，而且
0: 你这个青春记忆真的是无可替代的。你像我们这一代人，我就没有穿上过毕业的那个博士，就是那个
1: 学士服。
0: 学士服，
1: 为啥呢？那时候不也有吗？
0: 不知道，我就没穿上过。因为我的这种遗憾我真的能感同身受，因为在去年就是伊能静的儿子也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邀请他妈妈去采，就是穿上了那一身的学士服，然后他特意因为这个写到了他的演讲里面。就是他虽然是娓娓道来，因为他说话从来都不会起伏特别的大，但是他演讲的那十分钟真的作为一个母亲感同身受的，我一直是泪着流着泪把他给听完的。就是我太能够理解他的那种感触了。他说非常感谢我的儿子给了我一次重新寻找青春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完成了我自己青春的梦，弥补了我的遗憾。所以我也想要。真的
1: 行可以的慢慢你等那个那啥那个老大。
0: 哎呀，那不都是后话吗？都是期待嘛。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小触动哈。就是本来我这每一天我在自己的这个倒计时当中，我算着日子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后备后援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儿没有做得很细致的时候，但是呢在昨天晚上大哥放学回家进门的那一声，进门就找妈妈然后还给了我，一看到桌上的这两天的伙食特别的丰盛嘛，每天都是四菜一汤的，然后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哎
0: 呀，我就转过身我就偷偷的去流了个泪。
1: 哎呀，
0: 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他的青春即将迎来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我以后可能就会少了一份这样的进门有人找你妈妈，虽然有的时候会吐槽他说这老大的大男生天天妈妈妈妈妈妈的像个你是小绵羊吗，就虽然是这样的吐槽，但是我想了从可能是经历了这个月之后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场景了。
1: 那咋不会？这不放假不才回来呢吗？
0: 要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女人的这种感性啊，这种所谓的这种脑补啊，真是挺遭人恨的。
1: 这个话吧，姐，你先别说太绝了。你就是现在那个现在是你，哎呀，你就是天天以前天天就回家就有叫妈妈，然后你就等着吧。等着吧，我妈以前是这么想的。后来等我上大学，你上大学之后，放假放寒暑假回来，这头三天可亲了。过了第三天，你是瞅着吧，
0: 还不走呢？
1: 那。
0: 因为我当时我特别突然间体会到了说，自古以来为什么婆媳之间的矛盾永远是不能够缓和的因为我一想说以后这个温暖的拥抱会给别人，以后这样的一些亲昵的举动，这样的被需要的这种呼唤也会属于另外一个女人，我就觉得特别的心酸。
1: 不是他叫妈，他始终叫的是你呀。
0: 哎呀，不是啊，就是那种他以后他不会再给你说你再听到一个二十来岁的男生回来找妈妈，说啥呢？好有根，
1: 啥玩意儿没有？
0: 什么玩意儿叫没有阔姐那么大呀？那么大
1: 码？咱说啥了？那衣服？
0: 学士服？
1: 学士服咋没有？
0: 都是
1: 学士服都能穿套上，
0: 所有的学士服穿的都是像那种人在衣中逛的感觉。我旗袍我都整成码数了，我别说这个。来送祝福
1: 啊！来吧，这个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来吧，今天咱们祝这个各位过生日的好朋友们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8: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

0: 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8: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9: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8: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8: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2: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欢迎大家每天呢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早晨的一个小时的时光哈。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碎碎念一下彼此的生活，然后呢我们来缓释一下最近你的焦虑或者是压力，当然更多的是想分享一下大伙儿的幸福。
1: 对的，
0: 那种甜蜜是其他的一些美食不能够可替代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别人的这个幸福啊，或者是别人开心的时候，跟你分享了，哎，觉得哎可以的啊，挺好，就是会有一种看着别人就是那种姨母笑。
0: 其实就是情绪啊，它真的是可以传递的。
1: 是的，
0: 你就像打个哈欠这个事儿吧，这一屋的人有一个带头打个哈欠，大家咔咔全来了，
1: 开始了，
0: 特别是开大会的时候，真烦人。
1: 哈欠确实会传染，
0: 是吧？所以呢，情绪也是，这个情绪呢，包括好情绪和坏情绪。当你分享幸福的时候，你会把这份甜蜜和这种这种积极向上的这个小氛围传递给你身边的人。你瞅你这会儿功夫，你就打哈欠。
1: 你这说这个吧？
0: 你这么听话的吗？我说啥你就能反射出来？
1: 传染了。
0: 但是呢，确实一些坏情绪也是一样可以同时传染的，就比如说为什么持续一段时间从事着某一样工作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垃圾桶或者是树洞，经常收纳别人的一些负能量的时候，你看他就要适度的调整了。
1: 对呀，
0: 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有定力、内心强大的人才能从事的职业。
1: 是的，就是
0: 说老师我真的我超佩服老师这个职业，
1: 特别是小学老师，
0: 幼儿园的也不好整
1: 啊，幼儿园也不好整。老师，啥时候放假呀？
0: 就老师过去呢，只是管学生就行了。怎么管那是我的事儿，每一个猴一个说法嘛，是不是？现在老师不行
1: 啊，
0: 现在老师呢，不光要管学生，还得照顾家长。
1: 对，家长情绪。
0: 你说这家长吧，也是哈。同样，我也是做家长的，咱也能，就是我第一，我也是非常怯于和老师去沟通
1: 啊。

0: 美其名曰是不给老师添麻烦，但是其实就是不知道该不敢，
1: 嗯，
0: 好了坏了的，你说到时候最后遭暴击的还是我，当然非常的庆幸哈，这么多年也没被老师单独的拎过
1: 啊。
0: 那为什么要还要照顾家长？就家长呢嘴上说的是，哎呀，孩子我就交给你了哈，你就像管自己家孩子似的
1: 啊，
0: 你收拾他
1: 啊。
0: 我小时候我妈都跟我老师说的，你该打打该揍揍，还这样说呢。现在敢吗？
1: 是，
0: 你别说你动手了，你但凡言辞上你稍稍严厉一点，哎呀妈，不行，孩子回去一哭家长就崩溃了。
1: 那肯定的了，而且很多这个网上这个发那小孩说那啥嘛，说那个说幼儿园孩子他不会撒谎，但是他会胡说八道。
0: 幼儿园孩子回家之后说明天不想上学，我说为啥？说老师逼着我吃长毛的馒头，
1: 对，
0: 还吃那个蛆
1: 啊。我后来到学校一问，吃的肉松蛋糕。
0: 然后那个蛆是做的那种，那叫
1: 紫菜蛋花汤，里边再放虾米的。
0: 还有就是那个做那种小面食，像小银鱼儿是那种的
1: 面鱼儿
0: 啊，那
1: 小面鱼儿。
0: 回家跟妈说，说幼儿园老师给我吃蛆，你哪个当妈的能受得了？
1: 是，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幼儿园说安监控，其实是为了保护老师。然后晚上那个还有一个小学老师专门在这个自习课或者下课的时候嘛，就把手机支在那个讲台上，一会儿过来个小孩说，老师，那谁谁谁跟谁打起来了，老师谁谁谁说我是谁谁谁，老师完了全是这样的。我一看我说这谁谁是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就说是的呢。而且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我经常看一些就是去乡村支教的那些老师们反正都是年轻人嘛，他就习惯于运用这个网络，然后把每天自己的上课或者跟学生的一些动态信息呢也发得出来。也确实啊，就是什么样地方的这个小朋友，他处在这种正淘气气人都让你气得肝疼却拿他没有招的时候，怎么质子都那么的可爱的。但是我深切的能够替他，就是虽然他发了好多的视频会让我开心的大笑，但是我也衡量了一下，确实我从事不了他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有的钱真不是一般人能挣得了。
0: 那有的他根本都不是挣钱的事儿啊，就只有一般初出茅庐，没有什么想法，说哎，我要立一个志向，我小的时候许的愿望就是当老师，
1: 是，或者是就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的人，
0: 那得热爱成什么样？这不也是相当于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恋爱脑吗？
1: 就爱孩子，就喜欢孩子啊，尤其是这个当幼师，尤其是这个，说男生的。一是稀缺，二是就是一个男生如果说能受得了这一群孩子天天围身边，
0: 哎呀妈呀，
1: 我认他当大哥，真的
0: 真的，就这家里边有仨，我一天天我脑瓜都嗡嗡的，我都无比的热爱上班啊。当然我的上班，但是我一代入一下闲子说，哎妈，每一次当把这一群神兽扔到学校的时候，我真的是替那帮笑脸相迎在这出门说宝贝，老师都想死你了，我心里话想，心里不定咋说的。
1: 老师说我也不想上班。
0: 这些呢就都是只有你没有过拥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你没有拥有过这个物件的时候你会特别的希望得到，所以为什么幼师都是一些
1: 年轻的
0: 没当过妈妈的呢，
1: 年轻的
0: 他会无比热爱这个环境，
1: 是。
0: 当你真正当妈的那一天，说我们多大的腕儿，当你成了妈，即使你是光环的明星或者是你是怎么怎么样，这跟家里条件好坏没有关系，跟你夫妻感情幸不幸福也没有关系，跟你自己什么样的童年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你当了一个家长，你辅导娃写作业的时候那都是一样的行为和举止。来吧，我们还是说些开心的事儿，要不然今天早上话题太沉重了。当然大家伙儿送到的祝福我都收到了别说有的说那个揶揄我什么找不着马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你看我白天不懂夜的黑还有我们群里面团的群里面的祝福们我都收到了，
1: 送祝福了，
0: 你们是真看得起姐呀。虽然我也希望我们家孩子能够这样的争气但是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1: 肯定能长，就是长，
0: 就是真的自己家什么基因还不知道。
1: 但是你就说如果说真整上了，是不是得请客？
0: 我敢请，敢来呀！

0: 呢？那饭那么好吃吗？行了，咱说说，把钱花到刀刃上吧，
1: 对，花刀刃
0: 正地上花，
1: 别往刀把上使劲啊！
0: 那可不咋的。
1: 来吧，这个今天咱同样的呢，我们的这个好物的分享啊，今天是给很多爱美的女生啊，这个包包里面都是永远少一支口红。
0: 哎，确实，
1: 啊、对，我看身边这个女同事啊，这个今天复古，明天元气啊，各种这个红啊、橘色、粉色呀，这么多口红，问说你最爱哪个呀？啊，说经典不踩雷，那就是时尚品牌的经典迪奥口红，
0: 最爱的永远在别人嘴上，看见人家谁，哎，你这色号是哪个的？这是谁家的？
1: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嘛。嗯啊，这个、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啊，我一下发现自己口红没有这个准备
1: 啊，赶紧的。
0: 我那两天我这不是天热了，我忘了，车里面也备着，包里边也揣着，家里边就反正随手可拿，就是能拿着口红的。
1: 啊，
0: 车里那个热化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啊，那这个赶紧补上。
0: 我听听今天都什么色儿、
1: 啊？对，迪奥的名气那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妥妥的美妆圈热门品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呢？啊，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带来的这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的百搭配色，每一支的显色都很到位。哎，这个比如说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润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啊，质地啊，妆效啊，样样出众。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
0: 哎，
1: 今天618限时福利啊，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拍一发二
0: 啊，
1: 199不是一支正装，而是两支正装，
0: 两支199
1: 啊，都是这个咱们的迪奥正装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颜色很多，五款任选：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色号，还有这个通透裸粉色和乌龙奶茶色。
0: 嗯
1: 啊，迪奥的纯蜜啊，这两款是纯蜜啊，五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啊，手慢真的就没有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太香了。现在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口红，就可以赶紧去抢了。
0: 哎，
1: 这次带来的这些热门色号，比如说这个咱们之前说的焦糖南瓜色调，它是这种比较温柔的啊，复古正红色调呢，涂上以后是大女主的感觉了啊。然后呢，这个暖调砖红加它是橘色，它是那种元气满满有活力的感觉啊。经典的变色啊，咱们刚才说的啊，清透裸粉超级自然，素颜涂也没有压力啊。咱们的唇蜜呢是温柔的奶茶色，水光嘟唇的效果，少女感十足。五款色号，五种风格，你就说你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现在每一只库存都不多，喜欢千万别错过啊。日常通勤薄涂，气色立马提升了，出门约会后涂，精致感拉满，哑光镜面多种质地，随手一涂就是高级妆容，自用或者送人都特别合适啊。现在啊，官方旗舰店一支399的正装，现在只要199，能够入手两支，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赶紧来抢购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

0: 热线04318567123。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来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来吧，咱们再给大家来分享一波好消息啊。刚才我还聊这个说这个我想去看一看啊、嗯、这个想摘镜的话，现在我们的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了啊，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1: 那么大家今天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话，或者是想知道这两天就是今天能够给大家送到家的一些服务啊，特别是我们从昨天开始给大家推出的这一款干椰酸奶的冰粽，
0: 嗯，
1: 哎，这个冰粽也是我们之前就是合作的，专门找的这个私人这个厂家，就是他是做各种网红产品的，
0: 嗯，
1: 我们经过了多少年的这种这个锤炼合作和品鉴之后呢，觉得这个口味工艺什么的各方面哈，包括我们也亲自到车间去拍摄了一些细节，就为什么做这些进口的能够让大家伙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来去推荐呢？咱不是说我们是有多么大的体量或者有多大的能量，而是我们在认真的去做这件事儿，哪怕这一次我们只是说只能是承载着给我们分过来的说100单或者是200单，但是我们把这个提前的先期的细节都给大家踩这个踏查好，比如说工厂的这些每一个角落，包括它的用品用料，工人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加工的过程是否严谨干净卫生哈，我们又都进行了考察，然后呢推荐给大家。去年的那个冰皮儿的月饼，还有就是榴莲冰粽，如果大家都吃到的话呢，今年因为都流行这种干椰酸奶嘛，然后干椰酸奶里面变成还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夹心儿，除了干椰酸奶有不同的味道之外，你像有蓝莓的，有草莓的，有凤梨的，芭乐的，我喜欢的那个是伯爵红茶的，各式各样的吧，然后还里面放了一些这个果肉的夹心儿，然后做成了一个冰粽的样子，每一粒儿都是独立的小三角立体的那个包装嘛，
0: 是的。
1: 但是唯一的一点呢，就是遗憾呢，是因为今年我们初次要和工厂取得这样的合作，就是没做那种花而不实的礼盒装，也不叫花而不实，就是可能就是适合自己吃，
0: 就是、对，不是那么的华丽。
1: 就是你送人的话呢，因为没有那种精美的礼盒，我们只是想用这个东西作为我们节目专用的一种尝鲜和品鉴。
0: 但是你要说现在你送人的话，就里边的东西比外边包装要贵重很多了，
1: 确实有一些节气性的节日性的礼物吧，就是它真的是挺重视的是外在，关于内核什么样呢，大多数人可能都忽略了，甚至是只认一些品牌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直尊崇的，因为可能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吃吧，
0: 对、
1: 追求的这方面是要求的是口感，
0: 你得分送谁，你看比如说别人要是给我送东西再好看不好吃我肯定是不喜欢，
1: 就是那但是只有亲密关系的朋友啥的才可以就是直接的送说的，哎，你不要去看它是啥牌子。

0: 或者包装华不华美，哎，它是好吃，或者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1: 是，
0: 哦，
1: 你就说这个那个东西好吃，
0: 嗯，
1: 你就给我拿丝带的装，我都愿意收。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那过去要是谁过年的时候收到了一丝带子的，用丝带子装过来的，那猪头肉啊，
1: 哎呀
0: 呵，粘豆包啊，啥的，
1: 啊，小鸡儿啊，
0: 哎，那都是至高的礼仪了。
1: 那可不，
0: 一般人能收着这种吗？是不是，啊？
1: 这一般人，
0: 哦，所以我们要说的传递的就是，还有一些嘴急的朋友，因为毕竟是工厂的产出，它不可能是只为我们一个团队服务的，
1: 嗯，
0: 当然人家也承接有很多的那些就是节日性的这个东西嘛，就是指着每一年可能一些节日的这个高峰，人家制作卖货的高峰期就在这一个阶段，所以呢它的那些礼盒装的我们并没有选，只是选择了一些这样的简易家庭装，让我们先来尝鲜的，
1: 嗯，
0: 品质过了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深入的合作。
1: 对，
0: 所以呢给大家这一次的周期呢就是下单之后三天内发货，因为接单人家是现做，干椰酸奶的这个冰粽呢，就是你听到这些专门的专属词儿的时候就会知道了，收到之后收到货之后是需要冷冻保存的，
1: 冷冻啊，冷藏都不行，
0: 冷冻保存，
1: 冷冻保存，
0: 因为它那个干椰酸奶里面虽然说是没有水分，但是它也像那种冰淇淋的那种质感，你要是那个冰皮儿，就那种像糯米的黏黏的那种冰皮儿，它如果要是常温放置的话，因为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嘛，它也会产生一些质的变化，
1: 那还是冷冻，
0: 就是，对，就是避免你吃的时候口感和真正的就是能够在它保质期内给它吃到嘴的话，冷冻起来它不会影响其他
1: 啊，
0: 暂时是这样，但是你的冰箱里面如果要是放的东西乱七八糟没有风格来区分的话，也建议短期内吃完啊，
1: 是，
0: 要不然容易窜一股冻肉味儿。
1: 对，所以说来吧，想来尝一尝咱们的这款这个冰粽的啊，而且马上来到这个五月节了，对吧？所以说来捞咱们的爆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爆爆团，赶紧进。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清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

0: 店啊，这个六月份我们的邀约活动有很多呀。
1: 是的。
0: 比如说三天之后呢，这个有青春之约的青春的考场这种之约，需要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大家甭客气啊，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络。
1: 对的。
0: 当天呢，我们也会派出这个直播天团，就是说我身边海老弟，哎，真的你们这些孩子们真的一个个的，
1: 啊，
0: 哎呀，
1: 咋的了？
0: 去年说的都老好了呢，说姐，今年那个啥。啊，不是明年的，你就特
1: 是
0: 啊，
1: 你看我，
0: 啊，我得跟着你去，
1: 我肯定我得考场，他那啥呀？
0: 完了，今年这家是的一分完出来之后都说，哎，我们有别的任务了。
1: 是，啊，你看当天
0: 那没事啊，
1: 我真寻思我说一起过去那啥，
0: 但是我也寻思了，你真是你别给我增加压力了，
1: 啊，
0: 要不然的话本来我就够紧张的。完，我的脑瓜里边我还寻思，你说我这边还得工作，你说真真是的。哪一边如果要是精力都精力是不能够去均匀的，
1: 啊，对，但你得做好准备，那啥呀，
0: 做好啥准备呀？
1: 去年我们那个那啥，
0: 你们随机抓呀？
1: 我不是随机抓，去年不是那个一彤姐在海考，
0: 我没信号，
1: 完了，我们当时现场连现场连线，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们去年所有的连线这些准备工作，那不是因为我在做外联吗？
1: 对呀，
0: 啊，今年我没有功夫操持这个事儿，家里家外，你要是缺了这么一个操持的主，
1: 那可我真不行啊。
0: 那当然了，你看似一切非常完美的衔接，其实都是有幕后那么一个人
1: 默默的在付出。
0: 那哪是默默呀，我是抄着把火。但是今年我也心虚话了，我这家我想我要是作为一个显眼包，万一要是门口有其他别的直播的队伍的话，我还得寻思我得端着点，我得整个高冷范儿，no no no， 不接受采访。
1: 啊，我以为准备好词儿了呢。
0: 那没有，现在有点乱，没错词儿呢。但保不齐当天会不会有临场发挥啊？
1: 哎呀哥，
0: 那个说正八经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大家伙儿如果这几天需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付出，或者是领航车队这方面需要您提前跟我们来预约的话，
1: 有事
0: 儿
1: 您说话啊。
0: 啊，再有呢就是还有九天的时间，
1: 对，
0: 咱们就要远行。
1: 嗯，如果说这个就是刚高考完的，说想出去放松放松的，哎，我觉得这次大西北的之旅肯定是特别符合你的心境的。
0: 是的，
1: 啊，这次咱们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去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去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呀，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呀，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哎，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一起出发呢？第一啊，六月份呢，这是西北当中一年啊，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六月份的大西北啊，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啊，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啊，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哎，在这个最好的时间啊，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共同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个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格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五晚

0: 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啊，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来服务啦。
1: 当然了，现在此刻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哈，大伙儿呢也可以随时的发来关键词。
0: 嗯，
1: 比如说今天的这一款迪奥的口红，
0: 太合适了，
1: 小选择，真的。哎呀，这几个色号，就是你看到实物图了之后，你发现。本来一开始做好的打算是199两支，那我就选一支口红，一支唇蜜。
0: 嗯，
1: 等到这些色号都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发现说，
0: 我拍两套。
1: 真是这么想的。
0: 对，你就算拍两套，这个价格，
1: 嗯，
0: 它也就跟原来买一支的价格一样。
1: 对呗。
0: 对不对？你两套它不到400块钱，
1: 嗯，
0: 原来一支就399，今天199能拿到两支。
1: 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成年的女儿的话，那一定要亲。子配，
0: 哎，正好送他这个成人礼，
1: 哎，
0: 对
1: 呀，对
0: 吧，这个迪奥的口红，而且这个正正各种色号都特别的好看，
1: 就是这个考试还没考呢，但是好多的家中有女生的这个妈妈们已经做好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要带着宝贝儿去烫个头呀，捋个油啊，做个双眼皮啊，啥样的都有，
0: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的今天带来的迪奥口红，也是特别适合送这个，尤其是家里有毕业季的孩子，
1: 对
0: 啊，这个马上要上大学了，对不对？整一支啊，咱们的这个迪奥口红，今天拍一发二，只要199入手两支。正装399块钱的迪奥口红，
1: 对，
0: 五款颜色随便选啊，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还有这个通透裸粉色和乌龙奶茶色，
1: 哦，
0: 哎，各种各样的颜色，你比如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这个色调啊，就选咱们的这个焦糖南瓜色，
1: 嗯，
0: 啊，你要是周末逛街约会呢，换上这个明亮颜色，比如说这个砖红色呀，啊，还有咱们的正红色呀，啊，如果说你要玩踏青的话，哎，就选这几款元气的，比如乌龙奶茶、裸粉色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399块钱，今天只要199，你能够带走两支，数量非常少啊，这样捡漏的机会真的是不多了，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你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
1: 是啊，
0: 哎，现在就关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就可以来赶紧抢了啊！而且现在咱们的官方商城还有这个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还能够专属膨胀券啊，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
1: 对的。那如果呢想要这个进行我们的甘青之旅的话呢，就直接回复的是甘青，
0: 是的，
1: 如果要一对一服务呢，再加上你的手机号就行了，我们有专属客服人员会联系您，当然要体会我们的这个冰粽，甘椰酸奶冰粽的话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当中，
0: 哎，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
1: 哎嘿，看我四哥今儿个给我们总结了，
0: 老长
1: 课代表，
0: 那四哥说毕业照片有缺憾，曾经阔姐如闪电，并不需要加大款啊，加大
1: 的腰围25吧，
0: 并不需要加大的款啊，你有三轮等着判，
1: 哎呀妈，
0: 天天喊妈你别烦，大儿月月有催款，到时让你心发颤，回头看看二和三，撸起袖子加油干， 老师一天一身汗，如今孩子太难管，珍惜拥有无遗憾，乐在当下小美满。
1: 哎嘿，确实啊，
0: 啊这个
1: 秀秀四哥每天如此的用心，
0: 哎、对四哥的这个就总结一句话：小满胜万全、
1: 哎、
0: 啊。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呢，小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吉林小雨，13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4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大雨，13度到16度；白城多云，12度到23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18度；松原阴，14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12度到16度。长春市白天的天气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12度到22度。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一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或者不出现交通事故，这依然是我们对大家最大的一种祝愿哈。今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几乎全省各地除了白城和松原全都是小雨、大雨、中雨的天气，温度真的非常的凉爽啊。为什么这么说？长春已经成了差不多比较高的高温了，22度，白天大多数城市16度左右啊，更像山区啊，几乎在12到16度之间。所以呢，这两天的天气的温度让人特别舒适，但天气确实会有雨的天气出现，所以雨天行车控制车速，保持行车间距，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节目一开始跟您叨咕一点，希望在雨天行车的朋友都要注意啊，因为这两天会持续性降雨，这天气预报没有雾的话，估计是连续几天或者中间也就间歇个一两天全都是雨天，温度都非常的舒适啊，都20度左右。哎呀，难得呀，这个清凉的夏天也是很舒适的哈。所以依然提示我们的朋友们，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你不小心出现的交通事故，遇到的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过来了，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部空出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和我保持联络哈，现在就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你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想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比如说你的交通事故图片啊，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事故的视频啊，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咱们想共同来分享交通生活的聊天的啊， 大家可以打卡的，都可以互动，现在就可以了。哎呀，我这话还没落音儿呢哈。致青春说，小致儿童节第四天上午好。哎呀，打开报道了，准时收听节目。我就说，我看你能坚持到儿童节后的第多少天，数着数着，我看你要数忘了。我估计你过完六月份，你可能数不大清楚了。是不是六月份好数，从一号开始你数到月末三十号，哎，今天有没有三十一号你就数哈。好了，回来之后张月胜，你这是发来了个什么内容，我看看啊，一张图片，你是出租车吗？撞进去，这是左侧的大灯旁边的这个大椰子板这儿撞凹进去了是吧？我看你给我发了个视频，我来看看这视频是个什么视频啊。稍等，我正在打开中，转圈圈啊，这咋的呢？看不见呢？我看你给我发了几秒视频啊，这是。哎呦，打开，然后呢？啊，你这怎么七秒啊？你这七秒视频是啥呀？这也看不出来呀。那我再看一下你下一个视频。下一个视频是几秒啊？下一个视频不行，我还得，这视频的方向还不对。嘿，你这太考验我一人在直播间了，我这得把我自己放平，平躺180度，我能看见你的视频。你这视频几秒钟咋这么短呢？你稍等啊，我刷新一下。他打进电话了是吧？啊，那好，来，我说这看着我这个飞镜哈，这是平台发视频的这位朋友哈，来吧，哎呀，重新给他打过去，我这没看，一不小心把他按出去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是张月胜哈，啊，你说你发个七秒视频，第二个视秒十四秒，来把电话给他重播一下啊，我来看他十四秒的视频吧，他那七秒啥也看不着。14秒视频，出租车转个弯儿，然后直行。你看你这视频发的就等于没发，我躺下了我也没看太清楚啊。来，我把他电话接进来哈。你好，张先生是吧？
8: 啊，对。
7: 哎，你说吧。
8: 这是我的视频说这是两段，那都是在我车上翻拍过来的。
7: 你这两段发的啥都看出来。

0: 第一段是一个6秒的，那几乎啥也没有，我就看着一个灯闪过一个车，然后就没了。你说你这视频等于没发？
1: 也描述描述得了，就是那个在那个是第一段是，前路上往左边拐，拐到太和街上，
0: 嗯，
1: 拐了个100米吧，对面就冲过来一个骑电瓶车的小孩儿，16岁，
0: 嗯，
1: 撞到我那个我前叶子板上了，
0: 嗯
1: 嗯，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右侧出了一个白车，
0: 嗯，
1: 出了。车吧，他与他同方向，在他前面还有一个骑电瓶车的小孩，他把他撞过去了，又倒下冲了我那个左车的叶子板上了。
0: 嗯，
1: 小孩受伤挺严重的，在医院。
0: 我当时我在你的视频里只能看到，转过来之后有一台白车在你前面，是吧？有一台白车横着过来了，之后对面全是灯，因为你这是晚上几点的事故啊？
1: 看不清，晚上8:30。
0: 哎，全是灯啊！我跟你说，路灯加车灯晃的。你说那小孩和电瓶车，本视频一概看不着，一概看不见，啥也看不着。你当时是左转弯是吗？
1: 左转弯已经直行了100米了，直行到北京时候发生的事故、
0: 嗯、啊。这个小孩骑电瓶车，他是由哪个方向骑过来的？
1: 是由南向北，我们是由北向南走。
0: 他是直行对吗？也是电瓶车。
1: 对，我们是直行，他是倒了之后撞到我们叶子板。
0: 嗯，他在路的哪一侧骑的？
1: 他骑前儿，
0: 嗯，
1: 他看太黑了，撞上才知道撞上了，你具体前面就没看着。
0: 那你看你这样的一个描述结果，让我想一下，因为我在你视频里都看不见那个小孩，也就是说你在行车的时候，你转过来了，直行了100米。你别管是直行50、100还200米，在你直行的过程当中，你根本没有看见对向车道有任何的，比如说骑车的，或者在你的这排车道上，你也没看到。那你转过来直行的时候，你这个车道单向是单向单车道还是单向双车道？
1: 就是中间带有中心线的吧。
0: 是，你是单向单车道，就是你单向，你这是一排车道还是两排车道？
1: 单向我往南走的是一排车道，他那边也是一排车道。
0: 单向、双向都是单向单排单车道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小孩骑过来的时候，他是越过中心线撞到你这边来的吗？
1: 嗯，越过中心线撞过来的。
0: 嗯，你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压线了吗？
1: 没压线，没压线。
0: 啊，你是直流的对吧？
1: 交警也出现场了。
0: 嗯嗯，事故责任下发了吗？
1: 没下发，他说还得一个，得那什么吧，得一段时间，因为这边涉及的车那么不少，因为他小孩，他撞我的原因是他右侧与他行驶的同方向吧，一个车从右侧驶向路往路面上右拐，
0: 嗯嗯，
1: 突如其来的这一车就冲过来了。
0: 啊，他为了躲那车冲到你车上了，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这起事故哈，由于你这个视频真的是啥也看不着，我完全也看不着对向那小孩是怎么冲过来，而且是这个还是反方向的啊。月儿你能打开吗？你在导播间给我看一下14秒，这个需要躺着看啊，我现在这姿势不行，你躺着看14秒，你能不能看见电瓶车在哪儿？你要看见了你告诉我一声啊，我现在就没看着他这个电瓶车。首先我这个姿势不对，我直立看不了他的视频，必须躺着看哈。你只有把你的脑袋躺下来你才能看清，因为他这对面全是灯哈。然后呢，就你刚才跟我说的这部分内容，你是一个如果是正常直行的一个状态，你没有溜号，你没有接打电话，你没有超速，前提是我说这些所有你都没有的情况下。
1: 超速吧，是现在伤者的这个家属吧，
0: 嗯、
1: 他家的大人，
0: 嗯，
1: 要做那个超速鉴定、
0: 啊，这都可以，这都可以，人家有要求啊。
1: 是了，已经请鉴定中心人来拍照片，要做超速鉴定了。
0: 哎，可以，这个都是人家的权利啊，交警也会对你车速进行鉴定。
1: 嗯、
0: 我说的以上这些，但凡有一项。你本起事故当中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这部分责任呢，你肯定不会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按你所说，对方呢，由于躲避其他车是横着冲向你这边来的，那对不起，大部分责任在于他，小部分责任在你。所以你做好本起交通事故，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准备。为啥？因为对方很可能是一个非机动车，明白吧？
1: 不是非机动车，是大型摩托车，交警鉴定是机动车。
0: 已经鉴定为机动车了，是吧？那你就准备。啊，准备次要责任，为啥？可能灯光晃的，可能什么原因导致了 你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没有注意安全啊等等这些，这都是。

0: 实看不见，小月儿帮我在那看了，也没看清
1: 对
0: 方。
1: 对方后边的这个小孩骑的速度过快，突然撞，他一点反应没有。
0: 是的，所以等候吧，等候鉴定结果啊。然后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交警判责了，你要有问题，你再给我们打电话，行不行？好嘞，你是出租车呀？
1: 出租车。
0: 你车扣了，现在在进行鉴定是吧？
1: 那没扣，让我们先开回来了。
0: 那你鉴定了吗？
1: 鉴定是那个把照片到二道井口拍完照片，鉴定中心把照片拿走了。
0: 正常来讲，一些像的鉴定也需要车辆的啊。那你这不错，行啊，你能交警让你干活，你就先干活，减少事故损失也挺好个事儿。鉴定结果出来之后，随时打电话吧，有任何问题啊。来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8-1511。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3: 加油，我能行。
1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现在打电话，热线持续梳理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继续发送你的视频或者图片啊，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打卡互动的朋友随时关注分享交通生活。我在广告期间又看了一下刚才那位张先生发来的那个视频哈，我是站着看，哎呀，就确实看不到对向的这台这个电瓶车。完全看不见，为啥？一个白光，就是对方的这个路上马路其他车辆的这个车灯晃的，完全看不见啊！再加上路灯，这个角度太刁钻了，这一点也看不见，唯一能。

0: 看见的车就那一下停止了，那估计就是撞上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刚才这位朋友啊，等候最终的鉴定结果吧，然后看鉴定结果来分析。韩希君啊，我们的微信网友连发了，这是四五张图片是吧？你现在在线不？麻烦你现在打电话04318581511，我给你空出，你现在打。这四张图片我看了一下，我不知道你是哪台车啊，我不知道你是出租车还是那个白车。如果这是一个现在从你拍摄的视频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十字交叉路口。这个十字交叉路口如果说没有让字牌，地面上没有让的标线或者是标志的话，那就适用于十字交叉路口的通行原则，叫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什么意思？哪一台车处在十字路口的右侧，它具有优先通行的权利，也就是说要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如果没有，在我刚才说的没有礼让标牌，没有礼让标线，没有这红绿灯等等，完全适配于十字交叉路口让右通行原则的话，那谁在右侧谁就无责，除非右侧车辆拥有超速、拥有接待电话、拥有其他违法行为，会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否则在右侧车辆的车几乎是无责的。这要看具体情况。我通过这一二三四张图片也就能解读出这些，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台车，对吧？你给我发了这四个图片啊，我能看到的，目前你的视频里面所能看到的，我没有看到让字牌儿，我也没在地上看到有倒三角，我看这张图片有吗？这张图片也没有啊，也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台车，但你呢，如果在听广播，你就记得右侧车辆优先通行啊，右侧车辆优先通行。你要是可以的话，叫韩希君这位朋友，你把电话打进来吧，到直播间85815411，我等你电话啊。给你解答清楚了，你就看你是哪一种情况。叶伦啊，这我们的微信网友，哎，这两天我还真是一直看到他的互动了哈。是韩先生电话打进来吗？我们把他先接进来，然后我们再回复微信网友的问题哈。你好，韩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刚才发图片那个是吗？
1: 对对对。
0: 哎，那你说吧，你是哪台车？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子。这个两个车谁是全部责任？
0: 我问你，你是哪台车？
1: 我是出租车。
0: 当时我刚才说的在广播里，你听到了没？
1: 没听到。
0: 啥也没听见，呵，我白说了是吧？这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对吗？
1: 对。
0: 好，有让字标牌吗？
1: 没有。
0: 有地上的让字，这礼让的标线吗？
1: 没有，没有。
0: 好，那就适配于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权。让右原则，也就是说，右侧车辆拥有优先通过路口的权利。那么作为你是在这台车的右侧，对吗？
1: 对。
0: 好嘞，那你就拥有右侧通行的权利，他需要避让你。如果发生了事故，你完全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什么违法行为？一，你不超速；二，你没有接打电话啊，你也没有捅过手机，然后你也没有在车厢里这个不专注开车啊，你低头了或者怎么样，你没有任何违法行为，那么对方会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没有让右侧车辆优先通行权，清楚了吗？
1: 清楚了。那个，我现在再跟你说一下，当时这个出了事故以后啊，那个警察过了20多分钟过来了，拿了一个电话，拿了一个视频，那个给我责任的书给我下来了，当时呢，天气5月26号早上5点半是晴天，警察呢就给写个误，我不知道因为啥，这是过后我看责任的书我才看着，当时跟我说让我承担次要责任，完我就不服，我多有意义，他就把那个交通安全法第52条，第二项强加于我了，因为我这个。我这个左侧是筒子路，筒子路这个路口呢是单行线，
0: 看到了，
1: 它只能由西向东行驶，
0: 嗯，
1: 而我青云街呢，我是由南向北行驶，
0: 嗯，
1: 我无需他无需去套用这52车来套用我，让我停车。一开始来了就说我，你看你怎么没减速呢？打个视频，不知道他在哪找的视频，你知道不？完了拿视频说你咋没减速呢？我说你咋知道我没减速呢？我说踩刹车了，我瞭望路口一看没有车，我就聚精通行。我刚一通行，我看他从左边就过来了，
0: 嗯，
1: 我就把车踩住了，这不我俩就撞上了吗？
0: 嗯嗯，
1: 我一采取那个我也瞭望了，当时没修，我等我正要通过路口，他叭的就穿顺左边穿过来了，我直接就紧急制动了。
0: 嗯，
1: 完了警察说那个也不对，你得停车瞭望。我要从客观来讲，
0: 嗯，
1: 由东向西，不可能有车辆通过，对不对？
0: 嗯，
1: 你无需套用这52条第二项来套用到我。你完全把这个法律法条用
0: 完啊！我明白了，你复核了吗？
1: 你应该用在我的左侧车。
0: 你复核了吗？
1: 复核了。
0: 嗯，复核结果呢？
1: 我当时这个没出来呢。
0: 啊、哦，还没出来呢，是吧？
1: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这复核结果能不能成功？
0: 这个不好说。如果交警认定你一件事儿，你在路口完全没有瞭望，或者说他依据所谓的雾天，但是我看你拍图片不就是当时当刻你发生事故的那一时刻吗？
1: 对呀、啊，晴天、
0: 啊、晴天一点雾没有。我再看看下
1: 我有视频，
0: 我再看看下几张照片啊，这完全看不出来是个雾天呀，这个照片很清晰，还有一点小阳光，早上是吧？
1: 对
0: 啊，如果是按照雾天来这样的给你判定责任，那你完全复核是没有问题的。这目前通过照片看，确实看不出来是个雾天啊。这搁谁看也看不出来是个雾天。另外，你刚才说交警藏哪儿找的视频，这很正常啊。现在这个满马路上大探头、大监控、大高清有的是啊，调哪路口哪路口都能调出来，这些你不用怀疑，那个录像都没有问题。
1: 我当时吧就有异议，我在我有异议的情况下呢，他出个。
0: 嗯，可以，你等候复核结果吧，看看复核结果最后能不能成功。我感觉你成，
1: 我当时这视频嘛给你发不过去
0: 啊，
1: 因为我还有那个有两张截图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就是在视频中截的图。
0: 嗯，
1: 在青云街上行驶的时候，我当时是每小时43公里。
0: 嗯，
1: 在刚要进入路口的时候，我把踩了一脚刹车。
0: 嗯，
1: 开车人习惯一下，到路口不都带脚刹车吗？
0: 对对。
1: 我就带脚刹车降到了40，我一看路口没有人也没有车，
0: 嗯，
1: 我就刚要通过，这时候他就顺着我左侧就出，
0: 嗯，
1: 车就出来了。
0: 嗯，你这起事故复核是对的啊。通过你图片来看，像你来说的，你不超速，你又没有接打电话，你又没有说捅过别的啊，你完全可以提出复核。等候一下吧，我看你俩撞的不严重，就是你车受损不严重吧？
1: 那你要说叫人，这不没有公平了吗？对不对？
0: 不，你交警会依据自己的经验，他去判定，他公不公平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拿出来的这个结果啊。他个人公不公平没关系，他爱公平不公平，他公平呢，他正常的一个职业；他不公平，那自然有治他不公平的人和部门，这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1: 你当时天气为晴天。你把全新的来车写到雾天，
0: 嗯，
1: 那不就增加我的责任吗？
0: 啊，没事儿，就
1: 你行驶，
0: 我们有视频、有照片为证，哎，你不用担心这个，不是说谁说有雾就有雾的，你担心这干啥呀？他说有雾就有雾，那天天气预报也在那儿摆着，早上的行车不管你一个人，大家都有视频，你随便调呗，有雾没雾这玩意儿是他说的吗？你不用纠结这事儿，没用，韩先生，你纠结交警说的话都没有用，咱就看结果。你这复核我特别的这个支持你啊，你复核是对的，咱们等复核结果，看看复核结果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复核维持原判，那就一定要看清楚维持原判的原因是什么，我承担次要责任的原因在本起事故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这件事儿是要有证据支撑，没有证据支撑是撑不住的，他也不敢这么复核啊。
1: 对，好嘞，
0: 不用担心哦。
1: 我是担心，我就是气不过。
0: 哎呀，这有啥，我一听你也不是新手吧，你这在路上开车开出租你也不开个3年2年了吧，你小溜你咋不开个10年8年呢你啊？
1: 不是，我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人吧，
0: 哎呀，话感化语言都在那摆着，不用管。你说你都有经验的老师傅了，一听你也不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老司机，咋的呢？人家说了，这是人家经验越足越淡定，你咋还越不淡定呢？

0: 我就想给他报告过。
1: 哎呀，
0: 赶紧！
1: 如果他真错了，那还有监督部门呢，还有执法部门呢，对吧？那你就一直，你就不用干别的，你就写一个到，比如说长春市交警支队，他吧，他有警务督察，到警务督察直接把他姓名提上去，完事儿，剩下由督察部门去管，你都不用操这心啊，你就等待复核结果啊，嗯。
0: 哎，好嘞，
1: 好嘞，给您也说声再见。哎，家气氛的哈，一听都是个有经验的老师傅，不至于啊，不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啊，也不至于觉得不公。那他说有雾就有雾嘛，那不可能，那哪是说出来的呀？雾的标准由专业气象部门来发布啊，人的肉眼也可以看到到底是有没有雾，多大个雾，对吧？就这能见度，通过照片一看，哎呀妈呀，三四百米好像都没问题，至少。目光所及能看到二三百米之外的距离啊，天气也相对来讲蓝天也能看着，虽然是一个不咋蓝的天啊，但是早上你不管咋说，这照片就看不出来是个雾天的照片。嗯，所以大家遇到这些事儿都不用觉得糟心，也不用觉得不公啊，有的是部门来管理这件事情。好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大家遇到的事故啊，0431881541。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85154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余生只开两头乐，说今天咋还是单口呢？没这么多人呢。来看野伦刚才上一轮给我发信息哈，他今天跟我分享个事儿，他说今早行车遇上糟心事儿，全车女司机低速行驶，我准备左侧超车，两车临近时对方没观察后视镜，转向并线同步操作，突如其来的变道逼得我紧急打方向避险，万幸左侧没障碍物，才没出事儿。惊险过后，对方反倒开窗出言不逊，平白无故一通数落，吓得心脏突突直跳，满心委屈无处说理。这家伙这小词儿整的真硬，安抚一下你这突突的心脏啊，平静平静，深呼吸三次，深呼吸，突突的心脏马上能慢慢变平稳，确实很来气。叶伦，我跟你说，这一早晨啊，有都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光你一人啊，我也遇到，对吧？有时间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每一天我们出门在外开车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先安慰你一下，没关系的，没办法， 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咱自己个儿，对不对？坚决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个儿啊！不能因为别人的错导致我们的心情不好，那不行。咱的小心脏就这一颗，对不对？每天让它在它应有的频率上去跳动，慢了不行，快了不行，只有在它应有的稳稳当当的频率上上下的跳动，我们才是最舒适的。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激荡这个心脏过于激动，对吧？这个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叶伦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这个事儿，咱们这避险算是成功的啊，安慰你一下哈、啊，一会儿回家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啊，没关系，这样的事情在马路上常有发生，常常见，时常都会有被不太会开车、不讲究开车、不文明、不礼貌开车的人所影响着，瞬间谁都会生气，瞬间谁都会上头，那一刻过去就算了，千万不要真生气啊、哦，叶伦，你这给我分享完了，我替你生会儿气，谴责他，无比的谴责他这种不文明礼貌行为，是吧？开车不好好开，后视镜干啥的摆设呀，不会看呢，盲开呀。哎，我跟你说，说的不仅仅是这位司机，真有一部分朋友们在路上盲开，啥也不看，两边倒后镜就跟摆设似的，中间的镜子就跟没有似的，对吧？你就瞅吧，他就自己啊，淡淡的恨不得把头扭出去瞅一边，然后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去，就这样的司机生气啊，也轮我替你心脏突突一会儿啊。好好在路上开车，不要受这个事儿的影响啊！我今天早上在广场上，那被一大公交车给我欺负的呢，那家给我欺负惨惨的了都，太欺负人了，是吧？真心欺负人啊！就你就在那绕广场，绕的好好的，标标准准的在那绕着，他非得把你挤走，挤到你无处可走，你还不敢挤别人，你挤了别人就是你的问题，发生事故你全责，你恨不恨他？是吧？所以路上小心啊。好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高考马上来临了，6号基本上孩子们要放假休息，占用高考考场，我们的12年学习的孩子们就要上到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小小人生平台当中去了啊，所以说高考对于孩子们来讲，对于家庭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生啊，总是每天发生着不同的事儿，关键的节点遇到了什么事情，每一个时间段都是每一个时间段特别重要的啊！你家没有你不会感受，你家有高考考生你就会感受这一时刻，对于这个家庭来讲，对吧，家里的亲戚朋友啊，哎呀那都可重视可重视呢啊！孩子们考完了最重要就是报考，有一些院校对于孩子的眼睛的视力是有要求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一个提醒服务，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视力不达标的，那真的是直接一票否决的。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级的存在，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一人一测啊，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只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所以想快速安全稳妥的过体检摘镜，就认准益士顿眼科。详细大家拨打电话咨询89285-38 89285-38，或者你搜索益士顿眼科啊，护航每一位高考考生的未来。高考在10号，就9号晚间就全部的结束了，所以想做近视眼手术的朋友，现在拨打益士顿眼科的专属电话，直降6000块钱手术费，89285-38 89285-38，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的手术啊，大家可以随时去关注一下吧。哎呀，我们今天上新品了是吧？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伙都发送口红，就这一天啊！哎呦， 仅此一天，我们今天换的一个大牌美妆是经典口红，谁家的？迪奥家的。迪奥的经典口红，我们今天618美妆狂欢节大促福利，就今天一天，只此一天，迪奥的丝绒口红的双支装啊，迪奥的不用说了吧，妥妥的美妆圈热门品牌，经典的包装风格，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这个肤色呢也真的是它这个颜色呀特别的适配，所以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的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啊，颜值质地妆效感都是样样出众。平常一支正装399块钱在官方旗舰店，我们今天大促只要199块钱两支装，也就是说花199你买走的是两支迪奥的丝绒口红，它的颜色你可选南瓜色、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纹色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迪奥纯蜜五款，大家自选，数量非常的少啊，这样捡漏的机会不多了。正品保证，买一辆全程溯源，199块钱拿走两支迪奥正装口红，听好，这不是小样装，是正装口红两支，199块钱，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现在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口红，现在发送口红到 FM1038 1038，直接抢，因为就一天，迪奥家的两款正装口红只要199，平常一支400块钱，一支399啊，就是400块钱一支，今天两支迪奥家的口红只要199块钱，再说一下是正装的，正装多色可选，大家抢购的朋友现在就发送俩字儿口红到 FM1038 1038，拼手速只有今天一天，有效期大家很关注，我给你看了一下27年8月份两支正装口红完全用得完，199元正装啊，两支夏天呢穿搭也多变，所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口红的色号，大家就可以色调柔和呀，涂的自然提气色其实就好了，你比如说周末逛街你就用846和755都可以哈，平常小聚你就018001的纯蜜啊，水润清透的质感，哎，真的是俏皮很灵动，非常不错，女孩们都比较喜欢，就发送俩字儿口红到 FM1038 1038去抢购27年的8月份。其实迪奥家的口红呢，常年在专柜买，它都是这个价格，400多、300多，还有更贵一点的都有。其实我们今天是两支199块钱，迪奥家的口红，我觉得这你送朋友都行，对吧？你随时的伴手礼啊，都可以，就发送俩字抢购口红。到 FM1038 1038，首先迪奥大品牌不用说了，彩妆界的经典标杆，这都不用讲，经典色号是五款全网热门的色号，风格覆盖了全场面，温柔奶茶、复古棕条，对吧，元气橘红、素颜裸粉全都有，专业调色适配亚洲的黄白皮，不调肤色随便涂吧都显白提气色，它质感呢是兼顾着丝绒哑光与水光镜面两种质感，丝绒款的是雅而不干，细腻饱满，唇蜜呢是清透水润，打造嘟嘟唇，上嘴顺滑好推开，不显唇纹不易拔干，对吧，持妆还特别的持久，全场景的搭配，你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游一支搞定所有穿搭妆容，轻松百变啊！所以这就是说迪奥家这个大品牌的口红正装两支199，正装正常一支是399块钱，五款色号大家任情选吧，所有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口红到 FM1038 1038抢购，仅此一天。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8: 好了，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像今天开始两位朋友分别咨询的交通事故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呀，小心再小心，只要你不违法，只要你不违章，你就会减少事故的发生。不能说避免不发生事故，对吧？那都是意外，但是呢会减少。然后你要违章呢，遵章守纪、文明驾驶呢，还能带来什么？即使发生事故，你不会承担全部责任，你不会承担主要责任啊。被动的我们就把它当成小个别案例，大多数情况下不出事故，出了事故我们无责啊，甚至更小部分的责任等等。这些呢就是每天提醒大家，至少我们没有人身的伤害。我们说如果说避免不了一起事故，那怎么办？那车就碰就碰了，车损就损了，对吧？只要你保证的是人没事，那事故出的也算是我们可接受范围内，对吧？哎，所以说实在避

不了人伤了，那你轻伤刮一下碰一下破个皮儿，哎，这我们更可以接受，千万别出现人伤的人身的重特大的事故，这个就我们没法接受，自己不能接受，家里朋友亲人更是无法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在路上要小心驶得万年船，一定要文明礼让，哪怕我们有路权我们都让一让，路权全都是我的我也给你让一让，为啥？我不想被你撞，我不想看事故发生，所以啥路权不路权的，对吧？你着急得您先走您请，对吧？就保持一个好的行车心态。反正我自己开的车时间长了一些啊，我再有一年我就开20年车，哦，19年，就是我就会觉着随着我开车的年限越多越长，我自己的胆子越小，我的心态啊一直都挺好，但是到现在我感觉就是更稳一些，为啥？谁着急谁走，我再着急我也不急，为啥？我急不起来了，岁数大了飞不动，我就在地面贴地皮儿，我好好的开，对吧？我能好好的开，我绝对不会出现哎呀我着急了，我今天有个什么特别的事儿，我横冲直撞，这个绝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对吧？我纵使有再着急的事儿，我也会好好开车，保持好心态的开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考验每一个驾驶员。你开一辈子车，你要都有一辈子这种心态，妥了，真的妥了啊！我们就保证自身的安全。开车为啥？其实非常简单，开车啥也不为，就为了自己出行方便。你说开车能为个啥？开什么车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开啥车都行。开车就是为了自己出行便捷。对不对？就是为了一个方便而已，还有啥呢？开车啥都没有。孩子小的时候你开车为了啥？你开车是为了孩子，你都不是为了出行方便，就是为了孩子接他送他，这就是当父母的这种心情，对吧？你还能有怎么解释？你开车就是为了孩子，反正我开车是纯纯为了孩子，我学车开车全都是为了孩子，对吧？现在完事儿了，不用我接送了，对吧？人家大学了以后呢，我唯一的用途是什么？就是人家回来我送个机场啊，送个这个高铁站呀，我也就剩这点事儿了，剩你说我还有啥用？我也没啥用。那开车对我来讲干嘛呢？就是出行方便，就这么一点事儿。那出行方便，你说你还有啥要求？就这么低的要求。出行方便，你说你开车啥心态？是吧？大家慢慢就能了解喽。好了，节目最后我们依然和大家关注今天的爆款产品迪奥家的正装口红，今天带来迪奥的正装口红，仅此一天。正品保真，全程我们可溯源卖链，所以大家五款颜色任选。正常来讲，一支迪奥家的正装口红399块钱，无折扣啊，无任何打折，399，400块钱一支的口红。我们今天两支迪奥正装口红只要199块钱，你支付199，你拿走迪奥家的两支啊。两只，就这么简单。所以提醒每一位朋友，现在就发送俩字儿：口红啊！你发送了口红，你得到链接，一点进去支付199，两只正装口红等着作家，等着包邮到家。颜色五款你自个儿选啊，温柔的314啊，色调柔和，涂起来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你可以换上846啊、755啊，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你和闺蜜小聚，推荐你018或者001的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一个软嘟嘟的唇，俏皮又灵动。所以你就尽情的选199块钱两支迪奥的正装口红啊，迪奥的正装口红两支啊，两支。所以在这里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发送俩字儿口红就可以了，发送口红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今天最后一天，对吧？FY 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不管咋说，开车保持好心态那比啥都重要，是吧？只有一天的时间，迪奥的口红两支正装只要199块钱，五款
可选，27年8月份有效期，大家现在就可以抢购，只有一天的时间啊！大品牌迪奥家的口红，所有的朋友抢

购就发送俩字儿口红到 FM 1038 1038。我们提示大家路上开车注意安全，毕竟这两天持续性的降雨，所以雨天行车更要注意安全啦。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7: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的是4.5，加95号有立。

0: 一减的是五毛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其实每天呢到十点的时候呢，很多我们的粉丝呢真的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1: 嗯，
0: 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真的比我们上节目好，都特别
1: 积极
0: 积极，对，
1: 感谢老帅，感谢辽源三哥，
0: 对，包括像这个东北军歌，包括像爱我中华，
1: 对，
0: 就爱我中华，我觉得真的就是每次我的作品，他都会超级点赞，就是不光点赞，而且留言，
1: 嗯、
0: 而且超级留言，就比我还勤勤，真的
1: 超级粉，
0: 就真的非常
1: VIP 中心，
0: 非常感谢各位，
1: 谢谢，
0: 就你们千万别有啥事求我，你要有啥事求我，都往死里给你们整，
1: 太吓人了，整就整呗，得往死里整。
0: 不是，主要是你们
1: 快来求求峰哥吧，
0: 你太让我无以回报了。
1: 峰哥抱拳了、
0: 啊、那抱拳了啊。好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也跟各位分享一款应该说非常热的一款车，非常热，应该在新能源领域当中现在好像好久已经没有这么热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大唐。
1: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题目是这么说的，大唐能否守住这10万辆的订单，怎么个事儿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纯互动啊，
0: 对，
1: 就是共同来交流一下，你有想法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到我们的公屏当中、
0: 嗯、对，最近有没有关注大唐这个车的，
1: 嗯，
0: 是不是？我相信很多，因为在节目当中很多人都在问大唐，包括很多人在都已经到店里去看这个车了，
1: 嗯，
0: 就是现在等着这个月的定价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马上，
0: 对，其实这个车2026年，就是今年的北京车展呢，它是首次开启预售的，
1: 嗯，
0: 现在预售价格是25万起，
1: 对，
0: 然后呢，现在目前这个车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订单已经突破10万台了，
1: 对，
0: 厉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嗯，
1: 但是所以今天的标题就是大唐，你能否守住这10万辆的订单？
0: 能不能守住啊？
1: 这是一个问号啊，
0: 对，
1: 是一个问号句。很多朋友就说、嗯、这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订了，但最后能否成交？
0: 嗯。
1: 这个是目前未解之谜啊，
0: 就是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
1: 对，
0: 富贵来能不能扛住，
1: 对，
0: 对不对啊？
1: 然后大家就说10万辆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呢？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十万啊，
1: 咱举个例子，
0: 嗯，
1: 放在大型 SUV 的赛道当中极具分量的一个成绩，
0: 嗯，
1: 终端销量的数据显示，大型 SUV 细分市场直至2023年，咱们往后推3年啊，
0: 嗯，
1: 然后呢，它是属于诞生首款年销量破10万台的车型，
0: 嗯，
1: 理想 L9 全年卖了多少？11.4万辆。
0: 对，
1: 也就是说，举个例子，说的直白一点 ，L9 上市的那一年，因为它是新的车型嘛，推出来它是卖了11.4万辆，全年的收量是销售啊，全年。然后呢，它是独占了细分市场84.2%的份额。
0: 嗯，
1: 啊，那个时候细分品类的车型呢，销量仅1万台出头，也就是说，其他的车型可能一年或者是一个月也就10000。
0: 对，但当年的2023年、哦、三年之前的理想 L9 卖40-50万的时候，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他那个时候呢一个月卖10000辆，代表什么、
1: 嗯、
0: 就是盆里和锅里都挣得满满的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2024年呢，问界 M9 的问世以后呢，就是把这个细分市场这个销冠呢夺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呢他呢现在当年也是全年卖了15.6万辆，
1: 嗯，
0: 然后进入到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问界旗下的两款主力车型年销量是跨过了10万这样一个门槛，一年卖10万这个门槛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能逐渐感觉到，虽然说这个车这个级别市场的车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销量呢和细分的可能会大家就是，以前就是什么呢？狼多。肉不是，就是
1: 肉也多，
0: 肉多狼少，现在是狼多肉少，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换过来了，是这么个事儿、嗯。然后大家就说，那十万台哈，它的竞品都有谁呢？咱今天说一个最大的竞品者，就是来自于领跑的 D19，、
0: 嗯、
1: 这是最直接的竞品，对比次数也是最高的。我相信，如果大唐未来以后上市的话，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也会问峰哥，那我是选大唐还是领跑 D19 啊？其实呢，领跑 D19 啊，因为它现在已经上市了，这款车型。目前关注度的确非常的高、
0: 嗯、
1: 但它车身尺寸是略小于大唐的，领跑现在发力也非常的猛，在上个月的销量当中，新势力啊，它是占到了第一的位置，卖了8万多台一个月、
0: 嗯、
1: 所以它一点不容小觑啊，就是它的这个销量如果跟大唐相抗衡的话是有的一拼的，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说，那与竞品扭打在一起的话，想突出重围真的特别难，很不容易的、
0: 啊、
1: 现在、
0: 啊、
1: 特别是当今的这个时代，
0: 对，你看前段时间小鹏的 GX，
1: 嗯，
0: 华星 S，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新车，对不对？
1: 对
0: 啊，
1: 还有领。 领克900呢？
0: 对，领克900。
1: 嗯，领跑。

0: 都算
1: 上，是不是啊？
0: 是，所以很难。具体能不能守住这十万辆，大家也可以共同来说一说，好吧？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首先回答两个，好不好？
0: 先来解答一下啊，多多问的，
1: 啊、
0: 他说：“峰哥，汉兰达混动豪华家用值得入手吗？”
1: 可以入手，就是可以入手啊。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现在如果能买这种新能源的产品呢，可能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更卷一点。
0: 嗯、
1: 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燃油车，价格已经是在一直在下探了，
0: 对。
1: 但是呢，跟这个比如新能源的一些产品来说的话呢，还是有差距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从价格到装备到体验感上还是有差距的。
0: 嗯。
1: 买汉兰达呢，其实多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用呢？就第一个，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跑长途的，啊，跑高速的，高速行驶居多的，你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相对来说它比较友好。
0: 嗯，
1: 它不挑你的使用环境，然后呢，它的高速表现的节油性其实也不错啊。这种人群其实适合，但如果只要作为纯家用的，如果还有地库的情况下，我真心的建议去看一看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
0: 嗯，
1: 啊。
0: 然后，圈灯问的问题啊，你要说一下，你要买双擎混动版，你要多少钱的价位？轿车还是 SUV？、
1: 嗯、
0: 说得清楚一点啊。
1: 对，就是双擎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来说的话呢，现在目前就是丰田和本田，就是最早合资品牌做的，
0: 嗯、
1: 但是丰田做的是很早了，对吧、
0: 嗯？
1: 丰田的双擎其实已经是非常稳定了，进入很多代了、
0: 嗯、
1: 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能看到现在的就是咱们的国产车也在发展这个
0: 吉利啊，
1: 油电混合动力的产品，就双擎的清洁能源的，
0: 对，
1: 就是长安呢或者吉利现在也在生产这样产品，但是呢，其实这种产品以后未来的使用稳定性、体验感，它。不如现在丰田看得更直接，因为丰田已经通过很多年，通过很多车，通过很多的实际使用，给了你答案了、
0: 嗯、
1: 啊。所以就是个人推荐，如果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话，首先看丰田，完然后可以再看看，比如说像吉利系列的等等啊。
0: 来看一下4968，他说问一下大王峰老师啊，魏牌蓝山能买吗？
1: 首先说一点，魏牌蓝山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车，但是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叫好不叫座。
0: 嗯，
1: 就当年呢，其实上市的时候呢，它作为高端的这样一个六座的插电混合动力产品，当年的竞争不是特别激烈，
0: 嗯、
1: 也就是理想嘛、
0: 嗯。
1: 后来才有这个问界等等。
0: 对。
1: 但其实他没抓住那个时机，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的价格定得高高在上了，
0: 有点高、啊。
1: 但是呢，就是什么呢？故事没讲明白。
0: 嗯、
1: 当年的理想也卖得不便宜，但为了凭什么理想能卖得出去？因为理想卖的这个是品牌价值。
0: 嗯。
1: 就是魏牌，就是长城，就是做魏牌的时候啊，蓝山的时候，其实他的长城老板一直没理解一个事儿，卖3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端的新能源产品，嗯，你的技术不是很重要，你的品牌价值很重要，所以当年魏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蓝山出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你发现呢，蓝山后来转过来以后，他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以后开始降价。降价以后其实也没逆转到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份额，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竞品车型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蓝山在这里面夹着已经非常难了、
0: 嗯、
1: 就第一个价格打不过人家，技术拼不过人家，然后品牌呢还没有名气，所以说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我问一下，你买它的理由在哪儿？看看其他吧，有的是可以选择的啊。
0: 别单恋一枝花。
1: 嗯，
0: 来看一下痕迹问的，他说峰哥，比亚迪的秦 L 如果跟吉利银河的星耀七，这两台车咋选呢？
1: 你这个不好选了、
0: 啊、
1: 就是因为星耀七前段时间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我不跟各位分享了吗、
0: 啊、
1: 就是大轿子，
0: 嗯，
1: 这个车人说算是属于中型轿车，都说的太
0: 保守了，
1: 就人都干到快5米的车身尺寸了，
0: 大轿子，嗯，
1: 而且呢就是从它的续航价格装备上来看，应该这么说，比亚迪现在这款更新了，因为你也看到现在比亚迪很多的产品都在做一些更新迭代、
0: 嗯、
1: 但这迭代可能下一步都会是更多的是体现到就是它的技术层面上来，
0: 对，
1: 比如说
0: 闪冲快刀、
1: 对，快刀闪冲等等啊，
0: 还有智驾，
1: 对对，所以就是比亚迪其实核心逻辑上，我只要告诉你一点，它的核心逻辑上其实还是让你去用一款电车的产品，
0: 嗯，
1: 让你真正体验到节能啊稳定的这样一个产品，如果你很注重的是以后未来这个车的使用体验感会让你更加的放心，让你更加的省钱，你就买比亚迪。但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呢让你开起来更加有面子。

0: 那种极致感觉的车才叫豪车。所以就是他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很多人会说，其实吉利开着很好，底盘很好，动力很好，但是就是什么呢，它的电耗不好，它的耗能一般般，包括有的时候呢，它在整体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座舱方面，它做的也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因为它确实，你看从它现在目前跟很多的合作商家和供应商来看，它就不占太多优势。
1: 嗯，
0: 它不找主流供应商，
1: 嗯，
0: 它都剑走偏锋，就必须自己研究，或者找那种偏门的这种所谓的这样一些供应商来做。
2: 不知道因为点啥
0: 来做这个智能座舱，所以就很多人反馈它的智能座舱做的一般般。其他我觉得还好啊，注重驾驶面子的话，你就买星耀这款车啊，但如果说你要注重节能性方面，还是买比亚迪吧啊。
2: 对，秦 L，你两款车型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峰哥所说的话了，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共同来探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5: 加油，我能行。
1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4: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每年的这几天哈，六月七八九就是高考的日子了，然后呢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心里也都在期待，然后呢在这里我们提前祝考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同时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爱心送考百城版，同时呢也说一下，加油考生的家长如果在考试期间遇到了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8581-5411记在心中的电话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好了。

0: 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立减4毛5，加95号有立减5毛、啊、
1: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对，来看看我们这个某手这边问题也挺多的啊，就是昂科威的 Plus 能买吗？中买啊，这个车你要如果很注重这个外形体现的话，因为这个车在合资品牌当中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最起码外形上还有很有新意的啊。牧马人问的说，国产的有没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奇瑞车有没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就是现在目前国产的，刚才不说了吗？吉利、长安，就是前段时间都做出了油电混合动力产品了，都做的还不错啊。就据说现在标榜的都不错。
1: 吉利给出最省的油耗是2.22升，热效率可以达到48.多%。
0: 奇瑞有没有不知道啊？就是有的话，咱能买啊。是不是你不得考虑考虑吗？是不是
1: 你先考虑那两个品牌行不、
0: 啊、大众的 9X 这车咋样啊？大众 9X 因为前段时间有试驾的这个车，说实话当时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火的一款车，因为毕竟它是大众品牌生产的一款插电混合动力的大个头的 SUV， 而且带后轮转向啊，包括呢整体装备都不错呀，包括它其实说实话它那支架很一般啊，应该是某门塔的那个支架，其实说实话很一般，就是我们当时试驾的时候，人家那个陪驾人员都不让我们动手，为啥？他说你别用这玩意儿，他说不准成，他告诉我不准成啊。就如果说，其实因为现在买新能源车呢，你主打的几个方向，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奔着他的智能座舱和他的智能驾驶这块来的。那这块我告诉你，智能驾驶方面他做的一般般。但如果说在整体的驾乘体验上，底盘依然很大众，就是它确实很扎实的产品，而且呢它的后轮转向非常友好，5米2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车型，它也非常的灵活，非常好开。就这个车真的好开。但是其实它的定价已经可能在大众体系当中很合理了，但是说实话现在国产的这个级别的车太卷了，太卷了，它根本没机会。华境 S 就149,800起步价格，如果说所谓的智驾，所谓的智能驾驶各个方面，那人家是用的啥呀？
1: 华为乾坤 ADS4、华为鸿蒙座舱5、华为乾坤车云，
0: 这是华为的悬架筒，
1: 华境 S 全带。
0: 你买的这个车，你体验的这个完全的，你的智驾水平就是一线水平，你的智能座舱跟华为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其实很多其他系列，像我记得好像像奇瑞纵横系列呀、你像什么东风蓝图系列呀，它没有自己版本的支架，和什么呢？乾坤支架。你一发现乾坤支架那个价格都贼高。
1: 对呀、
0: 但人家华境 S 呢，就是一点好，就是啥呢？现在人就是直接给你的标配。是不是149,800也能给到你所谓的支架？
1: 最贵的
0: 加点钱就能，好加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就给支架了。权益加个权益就可以了，
1: 就是华境 S 这个车最贵的才193,800，大六座啊。
0: 对呀、所以说你说它的竞品强不强？它多不多？你还没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银河 M9 啊等等一些产品。
1: 对呀、
0: 太多了。你包括我也跟各位分享过，就现在今年的789是不是就不好卖了？我说的是不是成真了？现在的789咱说不好听的，卖了30-40万的车，你看哪个能卖动啊？都卖不动了，现在。现在用现在大唐现在目前这个定价上来看，包括像这个领跑的 D19 的定价上来看，5米2左右的 SUV 插电混合动力的智能化好的支架好的也就值20多万。反正我跟别人的理念不太一样啊，就是我的理念，我对于车有一个认知，就什么呢？你的车就值多少钱，多一毛钱都不想消费，这是我的一个认知理念啊。就是我认为就什么呢？可能这个品牌车这个级别就值这个钱，多一毛钱我不想消费，这是我的认知理念。所以就是你要说大众这个车好不好，好，但是它的价格我告诉你没有一点竞争优势，甚至你买了这个车以后，你明年可能都赔个5万8万的少说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像以后未来5米2左右这种带插电混合动力带智能化带智能体验的这些车型，告诉你一个事儿，可能也就值20多万，也就值20多万啊，
1: 实在话，
0: 对不对？而且你别认为现在高阶支架有多牛，现在你看我们今天拿到的一个数据吧，就是现在所谓的高阶辅助驾驶已经下探多少钱了？15万以内的市场了。
1: 对，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是看数据来说话。
0: 对呀、就比亚迪前段时间这个发布会就不告诉你了吗？就比亚迪现在你买个海鸥，你加12,000-2000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所谓的这个城市支架。都能做到了，就是城里开、市区里开，你都能完全支架了，而且。

0: 人给你兜底了，所以就是你别认为这个玩意儿它有多先进了，它也要不上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说车我说了很多，我也是给很多想买这种新能源买这种大尺寸 SUV 的一些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我说的七八九都卖不动了，你现在花三四十万买一个新能源 SUV， 你一定谨慎消费啊，有可能你就在进坑的路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是坦克，他说坦克700啊，他想问一下大王峰，油电混动的700Z 值得入手吗？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因为坦克700它以前是 HFT 对吧，就是 3.0T 的加电机的这样一个、
1: 嗯、
0: 就是那个就是完全按照油改电车做的、
1: 嗯、
0: HFC 的产品以后的这些产品都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新能源的产品做的，就包括它电池布局啊，很多的这样一些用电理念都完全是不一样的了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车卖多少钱，这车是卖40多万起呀、啊，40多万起，最高配46万8，你说车好不好？绝对好。但是你看看它同门兄弟上，比如说你像纵横 G700、
1: 嗯、
0: 也是这个级别的，包括呢像这个方程豹8卖过好一阵儿，41、2万左右，
1: 豹八
0: 也是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你发现哪个卖的好了？首先你花到40多万买一款 SUV 车型，你的选择就很多，对不对？你现在咱这么说，你现在刚刚上市那个前两天那个问界的
1: M9
0: 才多少钱？46万多还40几万多吧？
1: 50以内。
0: 那你包括理想 L9 前段时间那个李维斯，是不是？就是咱还没说其他呢，就是你同样花了40多万，你买的这是啥车呀？这是
1: 坦克。
0: 啥坦克？
1: 长城。
0: 就是不是？就是外形谁能认呢？花40多万呢？
1: 嗯，有点贵。这个、
0: 是不是啊？
1: 嗯，长得怎么跟300差不多？
0: 首先第一点，钱没找花，没买主流。你如果就是那撮人，你就是那种就是标榜自己主流的，就是你甚至这么说，花这么多钱就想啥满大街看不着另外一台车的，你成功了，这就是你绝对的好车。为啥？因为确实没别人没人认同这车，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车，真的，听我的吧，啊，别醉那个无谓的消费啊！你真喜欢这种方盒的设计，咱买个泰奇就得了。买个泰奇花个那个20万上下不也挺好吗？5米多的大 SUV 车型也挺好，方方正正的开着吧。你这省20万呢，峰哥帮你省20万呢，你到哪儿都得感谢我。你过5年以后，你得更感谢我，都得。真的就喜欢这种方盒子，喜欢越野设计的车，你行，有这个情怀，有这个情节，峰哥得满足你，对不对？咱不能打消你的风格，你非得你愿意吃川菜，我非得让你吃东北菜，那不行。但是能不能退而求其次，咱们买一个既是你喜欢的这种喜好的外形设计和风格，然后花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儿，那不就完了吗？购车一定是有理念的，有逻辑的啊！听峰哥的，买个泰奇这种级别的车够用了。
1: 那他说峰哥，我就必须得花50万左右想买一个新能源，那除了700的话，看问界 M9 啊。考虑
0: 问界 M9 不是人那盘菜。
1: 啊，
0: 人既然花这么多钱看这个车了，就是这盘菜，明白不？我只是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咱们什么呢？做一个降级消费。你这个降级消费不是说，哎，我不是为一个实力消费，而是什么呢？而是为了以后，你这个消费呢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1: 嗯，
0: 你别咣当一下子，你买个40多万的坦克700，过两年这车都赔没影子了。那时候回肠子悔青了，而且说实话电车的体验都差不多呀，所谓啥这个越野那个通过能力上哪儿去啊？哪有那么大山呢让你逛啊，让你野呀？没有啊。
1: 华信 S 能买吗？能买，这不刚说完吗？告诉你可以买华信 S 的话，因为它是大六座妥妥的、
0: 嗯、
1: 现在流行款，车身5米2，轴距3米1，
0: 打火箭去，打火箭去买去。
1: 然后长春现在就可以进行试驾了，华信汽车长春体验中心，你去试驾吧。
0: 对，
1: 试驾完了以后，我估计你差不多能相中，因为这个车呀、啊，整体的性价比很高，所以它目前关注度很高。
0: 坐火箭去。
1: 嗯，多少钱？14万9千8到19万3千8，它是限时一个就是置换的价格。然后有需要的话，你自己去问一问啊。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嗯、
0: 啊，就是特斯拉 Model 3标准版和方程豹的泰奇的 EV。推荐哪个？每年3万公里，想开5年，就市区通勤代步。
1: 嗯，
0: 那都不用想。
1: 你这一个轿车和一个 SUV 对比啊？
0: 那都不用想，肯定是特斯拉 Model 3。 就是。

0: 你看你城市开的一款车型，每年3万公里，5年还想卖，5年以后我告诉你啊，就是虽然比亚迪还能算是比较保值的车，但是跟特斯拉的保值是没法比的。其实这两款车有点棋逢对手，为啥呢？都是技术派的，都是有自己的电控电机这种核心的技术的。但是呢，你真正看过5年8年左右的特斯拉，它的电池的健康度我那天说过了，非常高，所以它导致了这个车的保值率非常高。再有就是特斯拉虽然说它有 Model S 高级别的 Model 什么 S Model X， 包括那 Model Y， 我告诉你，开过特斯拉所有的，包括皮卡 特斯拉皮卡，你所有开过以后，我告诉你，真正最好开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我相信肯定很多人开过特斯拉的朋友，对于我这句话不会质疑的，因为3确实特别好开，无论在它的驾驶的感受上，包括在整体的风阻，包括以后未来的使用这种节能性方面，肯定是3是最好的。你市区开的话，你整一个所谓的方程豹这种大方盒子干啥呀？除非你有这样的需求，你真正驾乘体验上你没有3开的得劲儿，我告诉你了啊。
1: 这就是大黄蜂给你做的推荐。
0: 对，
1: 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用
0: 纠结，峰哥就给你直接给了，告诉你买 Model 3去啊。
1: 就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峰哥说话特别的直白，是不是一说完你就听懂了？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纠结的过程当中会选啊，那很多人说方程豹太七啊，那太七现在多火呀，你去买太七，但不会。但我心中我看了这两款车型的时候，我以为大黄蜂会推荐你买太七，但是后来峰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去看Model 3。
0: 就是火不火跟其实有的时候跟咱没啥太大关系。
1: 嗯，
0: 你真正的是什么呢？适合自己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分析很重要，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市场上今天这黄瓜特别便宜，都排队买，那你就不愿意吃黄瓜，你吃黄瓜就不得劲儿，
1: 那不能买，
0: 就烦的清凉味儿。那你说你让你买你能买吗？
1: 不能。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反正我分析车的逻辑呢，只是给你个建议，也不是你最终的选择。那有很多人可能就喜欢这种方盒子设计，那也没啥问题。我说了，这两款车它是棋逢对手，都是我认可的电动车，因为它确实在技术上是我比较尊重的啊。
1: 你最后那5个字儿啊，就让峰哥给你分析的特别透彻。你说就市区通勤。所以就告诉你，市区啊，卖 Model 3，
0: 而且你5年还想卖，
1: 不都疯啊？
0: 不是，你5年还想卖？
1: 嗯，好了，这个时间104.8车天下，马上接段广告，同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聪明一点啊，自己去找一下某音某手。大黄蜂的汽车圈，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亦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光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亦是顿眼科，亦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亦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亦是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

0: 六月五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汽车还有维修养护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2: 来看一下阿远问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回没回答啊。他说，哥们儿，传祺 GS8 值得入手吗？一年5000公里左右。
3: 挺好啊，那个 GS8 反正前段时间我去试驾了，就是在同级车当中它是属于价格便宜能买大尺寸车的，而且传祺 S8 呢，就是它整体的发动机包括你看变速箱都是爱信的变速箱。其实它一身大名牌，但这车唯独有一点，就是用料做工方面稍微差了一丢丢，就确实你得承认，但价格在那儿呢，就是看价的份上咱也认了，10万块钱买一个这么大吉普吧。
2: 10万了都？
3: 那当然了，
2: 我之前还停留
3: 在四驱的，可能也就花11万多吧。
2: 我之前还停留在17-18万传祺 GS8 的。
3: 阿远是不是就这价十万左右吧，差不多
2: 十万上下了。
3: 就这价格你在同级别的比的话，其实比它大的车不是特别多了，特别宽敞的车没那么便宜。那来你给找峰哥吧，快点的，赶紧的，到哪店问的。10万、11万左右就那样，那价啊，多一毛钱都不行。
2: 配置
3: 有置换13万多，啥时候涨价了吗？这玩意儿、啊，你抓紧时间联系我吧，快点抓紧吧，我会下回给你问问啊，
2: 好不好？
3: 那一天那是我上个2个月前，我给我家亲戚看车，那才多少钱呢？
2: 收了
3: 10万、11万左右那玩意儿、啊，优惠完差不多就那价啊。
2: 传祺啊，他在松原问的。松原问的，你要是给我方便的话，你联系一下峰哥吧，看看能不能帮助你讲讲价。
3: 对对对，极狐的 S3 这个车可以吗？相当可以了，因为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但它这不一样，你换电的话，那个就是宁德时代的吧，好像是不是？租电的是宁德时代的。
2: 你是要换电的，你还是带电池的？这个你得
3: 带电池的，好像应该不是宁德时代的。
2: 你要换电的话，才5万多块钱。
3: 租电那个其实挺合适的，租电那个啊。你看一下那个车吧，
2: 然后每个月你还款的话，根据你的里程数，你是跑5000还是不限？你要跑5000的话，一个月可能就还个300-400块钱。
3: 对。
2: 然后你要如果不限，比如说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跑多少，那可能费用更贵一点，500-600块钱。
3: 好的，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2: 你好。
4: 哎，峰哥，西姐好。
3: 我扒拉扒拉，因为前段时间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这个阿特兹，是不是？
2: 你先扒拉着。
3: 7万公里的阿特兹啊，阿特兹2.5的7万公里需要保养啥啊？
4: 7万公里是吧？
3: 对。
4: 7万公里的话，正常6万公里的时候做米多大保吧，米多大保的话把大保养做了，就全车的油液水、变速箱油啊、防冻液、火花塞、滤器啊，包括积碳清洗这些。
3: 对。到花钱的时候了，当然也行。这个因为它不是说它这个里面还不用太多钱，是不是？像
4: 对，像它这个车，
3: 马自达
4: 保养估计有个2000多块钱。
3: 你看，
2: 你这里头最贵的，
3: 还是便宜。
2: 你这里。

0: 里头最贵的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变速箱油的更换啊，这个是比较贵的，剩下其他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太多，机油机滤。但是建议你啊，去做保养的时候，因为你是7万公里了，最好是来到豪车会你做一个动态清洗，行不行？动态、
1: 对，
0: 动态清洗，那清洗的是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一次的费用才300块钱，你的四缸发动机3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1: 对，
0: 但是值得一做。
1: 对，嗯，这个如果之前你没加过什么除碳清洗剂啥的，
0: 对，
1: 包括你的车经常走走停停这种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2万公里的车你就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
0: 嗯，
1: 洗一次一般能挺两万公里，
0: 对，
1: 一般都将近快一两年左右，
0: 嗯，
1: 这玩意儿洗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它真有用，
0: 是，
1: 尤其有些车那个发闷的、费油的，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嘚瑟的，一怠速。
0: 嗯，
1: 哎呀妈呀，那嘚瑟的。
0: 那肯定啊，你就举那个例子，我跟大家说的多明白。
1: 嗯，
0: 抽烟机你虽然没洗过，但你看过吧，家里头，
1: 嗯，
0: 那一洗完了以后，油泥都糊死了。你想它能工作吗？
1: 对，所以说它是对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做清洗。
0: 嗯，
1: 你像如果说要是咱上四 S 店，比如做个节气门或喷油嘴单项的话，你要200-300块钱都不多。
0: 嗯，
1: 咱这给你三项做清洗才300块钱，四缸的。所以就是长春的朋友，或者是有外地来长春的，一定别错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你不管到长春你是逛街，你上净月潭呢，
0: 嗯，你把车扔豪车会去。
1: 就是以后未来到长春，你要只要到长春站脚的话啊，
0: 嗯，
1: 咱们那几个长春地标，你去完以后，你上豪车会。
0: 你早上来你就把车扔豪车会去。
1: 你自己溜达了，你给车也得溜达溜达。
0: 完，你去坐地铁、轻轨多方便呢，是不是？嗯，把车扔那儿，完了到时候晚上逛完了以后，回豪车会去
1: 租
0: 车，完事儿。
1: 一定享受这个风格福利，这是咱长春特色。比烧烤我跟你说还特色呢，
0: 没毛病。
1: 啊，外地的朋友，你来长春啊，你逛完了、整完了，你把车也保养保养。
0: 对。
1: 就直接到豪车会，你扔他那儿。
0: 对
1: 啊，四缸给他300块钱，六缸给他500块钱。
0: 对，
1: 你洗完了，你看看长春什么地方？你这样的，你加一下卢某联系方式。
0: 是，
1: 现在都啥年代了，还说位置啊？
0: 嗯，
1: 现在说位置你还费劲。
0: 你加完说完你也找不着。
1: 人家你加完他以后，飘一下吧，给你
0: 发
1: 一个地位地址。你一导航不就过来了吗？
0: 18004445858去找卢猛啊。
1: 嗯，
0: 我说了，不是所有的豪车会都有卢猛老师。
1: 嗯，
0: 所以抓紧时间你加一下他，他给你发定位你就去了。
1: 对，嗯，
0: 然后18004445858，我们推荐豪车会，就用峰哥那句话最经典的，绝不卡脸。
1: 嗯，对，
0: 因为豪车会它就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商家？我们也得监督他，对不对？你比如说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不能坑你，不能骗你。
1: 嗯，
0: 所以大家放心可靠，
1: 咱们
0: 豪车会，
1: 咱们把豪车会打成长春地标了。
0: 对，
1: 就来长春，你吃烧烤，你逛万象城，你必须得上豪车会呀。
0: 要我说了吗？你来，
1: 你们整的都那个啥了，锃光瓦亮的，都整的穿的、买的、玩的、逛的、吃的、喝的，
0: 车也得，
1: 那你车也得给保养保养啊！不管外地来的，你又有远道而来的，
0: 嗯
1: 啊，东土大唐的，你一定到豪车会取经。
0: 我跟你说，豪车会服务老盖了，
1: 嗯，
0: 你们只要来长春的话，把车扔在豪车会，然后你可以直接地铁啊、轻轨啊，你就可以出去溜达了哈。
1: 嗯，
0: 完事儿以后，你回豪车会取车。然后很多朋友说，那我咋去轻轨站？豪车会人老板开车送
1: 你
0: 都行。
1: 你这心操的，就你说我俩这心操的多
0: 不
1: 多，
0: 你
1: 不
0: 是要打造成什么了的地标吗？那咱服务必须得跟上，是不是？
1: 不是，那你就打车就完了呗。
0: 就你这，我
1: 给咱们长春增加的 GDP，
0: 我就不想打车。卢蒙老师开车送我到地铁站或轻轨站，离得也不远。能行不，啊，卢蒙？
1: 行了，
0: 是不是行？
2: 必须的，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咱们争取啊，争取就是所有来长春的呢，都上豪车会去体验一下咱们地标式的服务，
0: 给车洗大澡，
1: 啊，给车洗个大澡啊。能不能接过来啊？这怕你富贵来了你接不住啊，卢猛啊。
2: 没问题，峰哥。
1: 没问题啊。
2: 服务好了。
1: 嗯呐，完把你家那白茶换换，别老喝白茶没味儿。
0: 马不伦起飞了。
1: 天天喝白茶他
0: 家。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除了动态清洗这一块，豪车会其实他家做的项目真的非常的多，包括像机油机滤的保养啊、变速箱油更换啊，其实他家这是最基础的都能做，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既然你来一趟，空调系统一定要清洗，别白来，99块钱。如果你单独说我就为了清洗空调系统，那我都不劝你。
1: 完了，刚才说300块钱就打住了。这又整99，
0: 不是你这个我不劝，你可洗可不洗。我就是说洗了以后好处多多。那你说我就叫
1: 还不洗，
0: 我就不洗。 那我也拦不住你。
1: 嗯
0: 嗯，
1: 早都脱了还不来个奶浴。
0: 蒸发箱的清洗就是99块钱，然后大家看就是择重吧，就看。

0: 按你自己的选择，好不好？就是告诉大家，来一趟别白来，把自己的车也整理整理。
1: 嗯呐。其实有时候峰哥说的不专业啊，尤其洗澡这方面的，我真没搓过澡，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都啥项目啊。就是我说的不一定准，
0: 只知道奶浴。
1: 对，我不知道说的不一定准啊。现在人可能就有多种项目了啊，我都不太懂啊。然后来看一下福特的探险者啊，探险者现在有啥毛病？啥毛病呢？就是脚底下它有一个以前氛围灯，它不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检查哪一个位电路啊，能看到这个氛围灯，怎么能给它点亮上啊？要不影响找
2: 检查，
1: 影响找对象。
2: 它这个氛围灯的话，就讲它那个脚坑的那个这块有照明的，还有那个周边的一圈就是表台那个有那个氛围灯。氛围灯如果是哪个灯不亮的话，就检查相应的灯的这个线路，或者是自身的这个LED 这个灯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玩意儿不复杂啊。
1: 对，不复杂，你去看一眼就行了。喜多多问的这样一个问题，都是峰哥，我问一下啊，就是长安的 CS75 的油电混合动力和吉利星瑞的 L 的油电混合动力，推荐哪个？一个轿子，一个 SUV， 你咋说这玩意儿，对不对？哪个电梯峰哥有排面啊？那这个呢，这么说吧，长安到那儿呢5%的排面，吉利呢95%排面，你去哪个？就是直观数据告诉你啊，用数据告诉你啊，吉利95%的排面啊，你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子啊，你或者你去看看车。其实我个人觉得买吉利吧，反正我就相中吉利。吉利这几年在燃油车、传统燃油车领域当中，你看现在它轿子也好 ，SUV 也好，它确实卖得好。
0: 我跟大家说哈，今年是2026年，去年开始后半年的时候，吉利就发力了，你们没有感觉到吗？今年2026年，吉利也会有大的动作，你们就期待一下吧。吉利品牌现在就是稳扎稳打，车型越来越多。
1: 对，吉利哪个店这样的，你联系峰哥，然后呢，我们给你推荐排面店，你去就可以了啊。哎，
0: 好了，某音某手，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刚刚呢。提到的是卢蒙老师，来自于豪车会，有需要可以找卢蒙，18004445858。
3: 晚风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滴滴滴答滴。
1: 这比亚迪给你过多少广告费？你这天天给人
2: 为大家洗脑神曲是不是？不好听吗？多好听啊！
1: 行，挺好。
2: 滴滴兜兜，
1: 滴滴兜兜啊！
2: 嗯，
1: 现在以后未来买比亚迪，你都会有一个叫滴滴虾。
2: 滴滴虾，
1: 滴滴虾啊，
2: 嗯、
1: 就是
2: 吃的大虾的虾，滴是比亚迪的滴，滴滴虾。
1: 对，前段时间那个吉利那个银河星耀7也上那个吉利的首款的人机互动、
2: 嗯、
1: 叫什么来呢？哎呀，完了。在脑袋有没有知道的？你们肯定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吉利星耀7现在新上的一个那个机器人叫啥的？考考你们啊，看你们知不知道？我估计你们肯定不知道。
2: 哎，那天我真看见
1: 了。那天节目上说了
2: 啊，
1: 有没有听讲的？一阵听讲的，我就看看现在看考你们了。
2: 不，奇瑞那机器人吗？长得贼美的、那个。
1: 吉利的第一个机器人是给到星耀7的
2: 啊
1: 啊！大家有没有知道？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有没有真有知道的啊、
2: 嗯！
1: 因为前两天咱们节目的时候当中也介绍过了，你们肯定没注意听讲，包括老邢也没听讲。
2: 嗯，
1: 他绝对没听讲，他自己说的，他都忘了、
2: 啊、是吗、
1: 啊？他自己说的。
2: 那机器人长好看吗？
1: 嗯啊，
2: 机器人长好看，因为奇瑞的机器人长
1: 得机器人它不是好看，它是功能性强啊。这样，鲁莽肯定也不知道，看看这个吧，你知道的，奥迪 Q5L 现在防侧滑灯，点亮了，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啥问题啊？
3: 啊，现在防侧滑灯亮的话，它影响车身，比如说跑高速的稳定性啊。如果高速，尤其下雨天的时候，因为这两天这十来天好像都有雨。就是这个它这个车身稳定系统它就不工作了这个状态。
1: 嗯，
3: 然后我们先拿电脑测一下，看看 ABS 系统当中有没有故障码啊。当然发动机系统也有可能因为发动机这边导致它亮灯，具体得先拿电脑看一眼啊。
1: 嗯，然后大众迈腾这个车现在有啥毛病呢？行李箱用遥控器啊能打开，但是门锁就打不开，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3: 峰哥你再说一下它是用什么能打开？
1: 用遥控钥匙能打开后备箱，但是门锁那个就打不开。
3: 门锁那打不开指的是那个啥，遥控钥匙好使，证明它电机和线路这块没问题。
1: 嗯，
3: 那就是它门锁那块打不开，是拿机械钥匙拧不开吗？还是从那个车门那位置抠不开？就反正是机械不好使的话，就研究机械。要是那个按键里边车门上那个开关、
1: 啊、
3: 开物。
1: 迈腾它那玩意儿，我记得好像是车是不是车标啊？我都有点忘了，迈腾好像是一个车标，它就是后备箱
3: 那个。对，它那个车标我一翻完了那个
1: 对。嗯
3: 呐、
1: 啊，他是不是就是翻没感觉没有反应？
3: 遥控好使的话，他说拿钥匙不好使，拿那个啥不好使吗？
1: 对，
3: 那个
1: 就是手动不好使，但是拿钥匙好使。那玩意儿是不是带脚踢的？我记得带不带脚踢了，都忘了。
3: 这款车好像不带，
1: 是不是啊？
3: 嗯
1: 嗯嗯，你这问题还真有点挺特别啊。或者你具体再描述一下啊。你要实在是来不及，你就是可以跟卢猛在线下联系一下，像你这问题还挺特别的一个问题啊，
2: 希望能够帮助你啊，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卢猛老师18003-5858。
1: 对，
2: 我想起了吉利那机器人叫啥了，
1: 嗯，
2: 是叫伊娃是吗？
1: 对，伊娃，
2: 是他不？
1: 对，伊娃。
2: 你知道为啥没记住吗？
1: 没有一个说对，没有一个说的都。
2: 嗯，你知道为啥记不住他名吗？
1: 嗯，
2: 为啥都记住就是奇瑞的吗？因为奇瑞那机器人长得好看，墨音。
1: 不是，它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就是这个它名字起的也确实，就是它还是一个
2: 英文
1: 字母，
2: 嗯，
1: 伊娃，对、
2: 哦，
1: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真觉得你那个名起的吧，就是
2: 没记住，
1: 能让人记住，你别整那老洋气事儿，
2: 嗯，
1: 不是那洋气人，你整什么洋气事儿啊？讲话还记不住，
2: 所以我就说我记住奇瑞那个，因为它长得好看，然后呢，就还有个机械，它两个
1: 奇瑞叫啥呀？
2: 叫墨音，
1: 墨音哈、啊，那也不好记，哦、这名也不好记，
2: 好听啊。好看呢，机器人好看，老美了。
1: 那你记不住名有啥用啊？
2: 他在国外还有一个机器人可以指挥交通，所以一下就记住了
1: 啊。
2: 嗯，
1: 好吧，那你说那个是机器人？
2: 对，我说就机器人。
1: 我说的不是那个你说的机器人，
2: 那你说
1: 的是
2: 啥
1: 人形机器人啊？
2: 那你那是啥呀？
1: 啊，你说那个女的，那其实
2: 墨音吗？
1: 我说的是车里面那个小机器，就是那个小摄像头，就是一个小脑袋。然后他就能跟你人机互动。
2: 嗯，说跑偏了。
1: 滴滴虾它不是机器人啊，不是人形机器人、啊
2: 嗯。我知道，它是一个智能的。
1: 哎呀妈，咱俩说跑偏、哎。
2: 自己说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两个赛道。
1: 我要再拦不住你，到北京了你都。我这不到杭州了。你这扯不扯？行了，来再说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宝马的320，这个车是一个5年的车，最近感觉油耗有点偏高了，想问一下怎么检查啊？
3: 啊，像它油耗高的话，就检查检查低碳吧。如果油耗只是油耗高，然后其他的过程灯也不亮，开着也没有啥异常的话，就清一清低碳。嗯，
1: 积碳哈，哎，好了，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车，如果说有烧机油的话呢，你千万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豪车会，
2: 嗯，
1: 检查一下，因为
2: 正事儿，
1: 检查是免费的，
2: 嗯，
1: 然后他会给你出一个方案，就是让你消费的绝对是明明白白的，
2: 嗯
1: 啊，清清楚楚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到印儿上。就是治完以后也得让你怎么呢，就是一定有效果的，
2: 嗯，
1: 你别整完了磕磕绊绊的总出问题的。所以豪车会呢，对于现在目前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真的是专业的。
2: 还有质保，
1: 啊，对，
2: 就你治理完了以后是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出现了烧机油啊，他会继续来管你，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烧机油两个症状，第一个啊，打火的时候看自己车辆是否冒蓝烟，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下你是否1000公里或是到2000公里你就得往里加机油啊，
1: 嗯，
2: 机油桶常备，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出现了烧机油，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来到豪车会找龙猫老师，1800044458，我慢点说，大家再记录一下，
1: 嗯，
2: 1800044458，这是龙猫老师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一下他。
1: 嗯， 嗯，这两天呢，其实线下呢，很多人都在跟我这个咨询记录仪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就像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呢，推荐一些东西呢，其实是在你行车和用车过程当中是绝对有用的。
2: 嗯，
1: 峰哥和七姐，你记住一个事儿，绝对不想让你花冤枉钱。
2: 嗯，
1: 就是花的每一分钱都能砸出嘴花来。就像我曾经说过，这个汽车的记录仪就相当于你车的保险是一样，它其实是给咱们一种啥，是保障。
2: 嗯，
1: 我的话说，尽量咱别用它，用上了。一定是有用的，你想想现在有的时候这个路面是比较复杂的，
2: 嗯，
1: 是不是车况现在越来越多，然后呢说不好听的，现在电车车速越来越快了，
2: 对，
1: 你现在没有记录仪的话，你发生了一些纠纷了，发生了一些这个说不清的东西，你说 你上哪说理去，但有了这个东西呢，有图有真相，是不是就能完全记录下来，包括你的车停那儿了，让人剐蹭了，你上哪找人家，对不对，你哑巴吃黄连，但你现在有了记录仪，是不是他就能有取证了，
2: 有据可依，
1: 是不是，而且咱今年记录仪都说了，嗯，就是加量不加价了，就是价格还是499，但是现在又给你增加哨兵模式了吧，
2: 嗯，
1: 哨兵模式跟新能源现在很多车是一样的，就是当有车和人靠近，有动态靠近的时候，人自己设20秒30秒，就你看这还平时不费电，然后呢真有用的时候给你都录下来，
2: 给你站岗了，
1: 多好，
2: 嗯，
1: 多好啊，而且 3K 清晰度晚上更清晰了，可增亮了，
2: 夜视功能没问题啊，
1: 那得增亮。
2: 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行车记录仪或者是关于四季胎，
1: 嗯，
2: 都可以来关注1824308038，这是我们车天下纯纯的啊，
1: 嗯，
2: 电话微信加1824308038，
1: 对，包括很多想买车的用车的朋友，在线下呢想要咨询的啊，可以不闲着，只要是工作时间咱们都有服务啊，1824308038，加个微就可以了，绿泡泡啊。
2: 好了，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先说口红啊，今天先卖个口红，
1: 嗯，哎呀，
2: 然后这口红是大品牌，
1: 嗯，
2: 迪奥家的，就是 CD 家迪奥啊，
1: 嗯，
2: 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口红这两个字啊，
1: 嗯，
2: 别打错字，
1: 哎呀，口红这东西就是女人的血呀，
2: 嗯，真的
1: 是不是，
2: 是真，就是，你真明白，
1: 你就是用口红不用口红
2: 那完全两个血色，
1: 你用不同颜色的口红代表着不同的场合，
2: 对呀，啊，是这样的，
1: 嗯
2: 嗯，那今天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这个口红，
1: 嗯，
2: 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我没说错吧，你们自己到各大商场去看，
1: 嗯，
2: 只要卖迪奥品牌的是不是都得300多块钱，
1: 那绝对一线大牌子了，
2: 对，
1: 嗯，
2: 今天咱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拿下，最最关键拍一放二
1: 啊，
2: 两支装只要199，
1: 哎，
2: 真的
1: 疯了，啊，疯了，
2: 疯了，但是数量很少很少很少，
1: 嗯，
2: 然后呢它一共有5个色号任你选择，5个色号你可以选择其中，然后这样的捡漏机会并不多啊，手慢就没有了，正品保真，
1: 嗯，
2: 一定是正品，
1: 嗯，
2: 日期是到2027年8月啊，到明年还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199块钱是两支正装哦，
1: 嗯，
2: 不是说小样啊，是两支正装啊，
1: 对，对于女生来说这个都懂对吧，
2: 对，
1: 但对于男生来说我告诉各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2: 不懂没关系，乃是你买回来以后你爱人懂，
1: 对啊，
2: 你媳妇懂，
1: 女生都懂嘛，就是
2: 你妈妈也懂，
1: 花小钱办大事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还哄女生开心，
2: 嗯，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母亲都没有问题啊。口红真的都是女人的必备品，嗯，
1: 别老天天烧烤大肘子，那么不行。吃完了女朋友和你媳妇还总说你总带我吃这个，你看我给这吃胖了。你摸着口红啊，你摸口红，他就是他情绪价值上来了，他就有自信了，他对你就温柔了。
2: 就比如说哈，你这次199块钱，你想你拿下的是两个迪奥的口红，都是正装，家里放一支，包里放一支，当他每一次抹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你。哎呀，我男朋友送的，我爱人送的。
1: 你别一下都送了，
2: 嗯，
1: 上半年送一下，下半年送一下，你199送一年，
2: 真
1: 的，这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2: 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口红这两个字，自己看到图片然后自行下单就可以了啊，
1: 就是百变女王啊，抓紧时间。

0: 兄弟们抓紧时间吧啊！
1: 就五个颜色啊，就是如果大家你不会选，或是男士你不会选的话，推荐一下哈，就是有通透的一个裸粉色001，还有一个复古的正红色，就是两个你区分开。
0: 这老邢是从专业角度告诉你。
1: 对，然后755号、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男士不会选，那你就选这俩。
0: 哎呀妈，今天搜的可不少啊！
1: 送给爱人没问题啊。
0: 咋的了？这是真挺劝的，这帮兄弟们。
1: 便宜啊！
0: 真挺劝的。
1: 真便宜啊！199块钱你买迪奥，关键还俩，反正数量有限啊，大家
0: 赶紧的吧，
1: 自己抢吧。
0: 嗯呐。
1: 嗯，
0: 就是拿口红还到这地方更好。
1: 嗯，
0: 为啥你知道不？
1: 嗯，
0: 到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旅游景点啊，
1: 嗯，
0: 它有个特别有名叫飞天呐。
1: 嗯，对。
0: 哎呀妈呀，那这在沙漠里都热的啥样啊？那
1: 也得飞，
0: 都飞天呐，而且就是各种体型飞天。
1: 能
0: 能，我记得我是在那个
1: 大西北，
0: 对，我就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妈呀，
1: 张掖，张掖，
0: 张掖，
1: 不是吗？
0: 就是那个，对，那个你说，
1: 莫高窟，
0: 哎，不是，
1: 你到底说哪儿啊？哥，时间有限，
0: 没事，说
1: 我先说啊，这样，6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团期，就是来自于大西北，然后到这里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莫高窟。
0: 对，
1: 这次呢是跟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一同从长春出发，原价6980，现价一个人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反正想要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跟我们的团期一起出发的，就是6月14号，一个团是25位，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甘青
0: 就现在
1: 的电话到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回复，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给你做一对一的就是详细的解答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来到北京时间的11:02，1038吉祥好房正式开播。大家好，我是姚乐啊。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早早来到直播间，但是呢，觉得那首歌还不错，挺好听的，就先把这首歌听完啊。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电台节目啊，虽然是来帮助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来帮忙，但是也希望听我们的节目也不仅仅是光是资讯，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这个生活新方式的一种体验，一种舒适，一种惬意的感觉，
2: 还有一种愉悦。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长春厚面房主编王阳老师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吧，因为马上本周六的时候就高考了嘛。
3: 对对
1: 对对对，高考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同学们啊，好好的享受这个漫长的暑假。
2: 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6。
1: 对对对，全是6666
2: 啊。
1: 对对对，所以
2: 考生
1: 开始2026
2: 啊。对，2026年。
1: 对，要提前预祝大家有这么多六呢，也给各位进入考场的考生们加持一下。
2: 嗯，
1: 祝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
2: 对啊，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伙儿聊一点关于住的方面轻松的话题。因为
2: 啊，对呀，
1: 住呢不仅仅现在的住的概念不仅仅是你家里的这个百十来平米了，它已经扩大到，很应该说包罗万象了，
2: 是啊，
1: 方方面面了。
2: 今天我突然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最近一周吧，我在备战周末的环滩跑，先摸摸底，然后摸摸底之后呢，调整了一下参赛目标，从追求成绩。现在已经调整为追求完赛了
1: 啊，
2: 就是能，因为它是限时3小时，我3小时能完成就行了。
1: 追求成绩，追求完赛，行，慢慢来。
2: 是因为
1: 先完赛，完了再说成绩的事儿。
2: 因为上周上周我那啥，我报名之后，然后
1: 就开始做适应了。
2: 应该是星期四还是周五来的？报名之后，我寻思好长时间，好几年都没在室外跑过长跑了，只是偶尔在跑步机上跑一跑，然后先试一下，就是恢复摸摸底，所以呢，然后第二天我早上起来就跑出去溜达了5公里，其中1公里是跑的
1: 啊，
2: 就是走快走3公里，然后跑1公里，再快走1公里，
1: 对，合理合理。
2: 然后感觉身上并没有出现什么腰酸背痛、腿抽筋儿，
1: 挺好，
2: 感觉还有了点信心，
1: 可以。
2: 但是那个心率过程中有点高啊，后来我就做了一些这个无氧运动，
1: 等
2: 晚上啊，然后试试看看这个体能，结果呢发现相当拉胯了，然后这几天一方面要减点重量，一方面呢要锻炼锻炼，把各种那个动作的都重新，身体各个部位都试试，反正这几天确实没有出现。锻炼完之后第二天你肚子
1: 特别
2: 喷的话呀，胳膊酸痛啊，
1: 没有这种排酸的迹象，
2: 没有这种，但是呢看看体能对跟前几年相比确实差了很多，然后
1: 重新捡起来了嘛，
2: 所以呢我就昨天接到了短信，就是
1: 正式确认
2: 领取号码布嘛，今天开始周四周五周六这3天在伟峰的放华府收容处，就原来居业府的收容处，领取号码布，我寻思今天我去领去了，然后短信中提到了说完赛时间是3小时，环潭整个是3小时，然后我很理智的就调整了一下参赛目标，我能在3小时之内完成就行了。
1: 3小时环潭，金月潭大概一周是环潭多少公里？
2: 它计算是17.5公里。
1: 17.5公里，17.5公里3个小时，
2: 我第一次
1: 每小时五，也是1小时5公里嘛。
2: 我第一次环潭跑的时候，
1: 那个
2: 应该是，2小时5分到10分左右
1: 啊，
2: 是在这个成绩。然后我觉得那差还能差多少？这天一练呢，哎，发现长期不练这种
1: 是6月6号，本周六吗？
2: 7号，
1: 7号
2: 啊，
1: 周日
2: 啊，
1: 但是我觉得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从今天开始连续一周
2: 啊，
1: 各种 雷阵雨啊，
2: 是啊，我一看到下周末都是啊，
1: 对，
2: 就天天都有雨，
1: 对，
2: 然后周日天气应该也就是
1: 就差不多
2: 跟今天差不多，
1: 对对对，
2: 最高最高气温也就21度左右，
1: 嗯，我觉得这个天跑
2: 气温很适宜，我记得跟那年
1: 可能还有点凉，我感觉
2: 确实啊，今天我都穿上外衣了，
1: 穿
2: 多长时间不穿了？
1: 王老师冬天都不穿线裤的，今天六月份穿外套，
2: 主动穿了外衣，所以这两天确实比较冷，到那天如果是周六周日的话，哎呀，我觉得天气也确实很凉爽，无论是参加考试呀，还是参加一些
1: 户
2: 外的运动，都是特别适宜的这样一个温度。
1: 嗯，
2: 啊，当然了，如果是下点小雨呢，其实也没多大事儿。
1: 对。
2: 啊，哪怕是你在户外进行长跑，但是我不是大家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我有一次参加长跑的，就是最开始就是下一些小雨，
1: 嗯，
2: 啊，最开始我还会担心跑完了会不会什么中途这个着凉难受啊，还有下雨之后会不会脚磨起泡呀，等会不会特别影响你的这个成绩啊，
1: 嗯。
2: 结果那次啥也没出现，就是很正常。
1: 反正我觉得吧，我们在很久不运动的时候，突然间运动了，总会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这个担忧。但其实身体，我觉得它有的时候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脆弱。
2: 对啊，
1: 对，
2: 所以需要适度的锻炼，然后让大家来活动活动。
1: 嗯，
2: 所以说，哎，这一天你说，哎呀，有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有一天晚上我出去想正式的。就全程是跑一下，想跑个5公里试一试，
1: 跑个
2: 啊，因为走连走带跑那5公里不很轻松的就完成了吗？我先那我得再跑5公里试试，就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晚上来，我出去
1: 啊
2: 跑了大概接近2公里的时候，下雨了，没办法，后来
1: 老天
2: 是。我们小区附近呢，大约1.2公里，就是南侧有一个，东侧有两个公园，我正常呢是要在这个周边街路先跑一跑，然后往公园去，结果绕了一圈再往公园去，马上要到了，
1: 开始下雨，
2: 开始下雨了，我赶紧往回
1: 又回来了。
2: 最开始我以为没啥事呢，就落点小雨点，就像我刚才那种态度，来下点就下点了。
1: 是是。
2: 结果呢？
1: 越下越大，
2: 越下越大，我也不行啊，我得赶紧往回走，因为那不是你要特意去参加长跑去，因为你晚上整个浑身焦精湿的，
1: 是是是
2: 啊，在天
1: 感冒
2: 一凉，再感冒了等等啊，所以就回去了。那时候我就想，这如果是住在。伟峰芳华府多好，芳华府有那个地下的跑道，单独的单程是200米一个直线的，一个往返就是400米，
1: 对，
2: 这样呢
1: 跑个来回10次，
2: 跑个10来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1: 多好
2: 就可以了，
1: 嗯，
2: 就当时就想这事儿，包括像我要跑呢，我就跑往公园去，往公园去中间有点路呢是相对比较窄的，还有车，那你说
1: 对对，
2: 假如说
1: 方便，
2: 对啊，假如说你自己园区里有这个的话，有这个跑道的话，你比如说居乐府它有一个塑胶跑道，是大约720米，那你好，如果是这样想在户外活动的话，那你在园区里自己跑一跑，再欣赏着园区的景观，对吧，啥时候跑累了很自然的就上楼了，然后也不用跑好远1公里之后你到达目的地才正式你的跑场，
1: 是
2: 也不用担心说跑完了回来，尤其到夏天
1: 是
2: 经受无数次考验，
1: 夏天夜跑确实哎呀很危险
2: 啊，
1: 尤其是跑完之后太危险了，
2: 啊，
1: 这一走一过都是那个味儿
2: 啊，不但有可能等于白跑，反而得增加负担。
1: 对对对，
2: 所以
1: 非常危险啊！
2: 夏天如果在外边跑步的话，真的是会给很锻炼这跑者的意志力。回来的时候，
1: 你说你行，你就说不来个鱿鱼，不来点炸串，你路过你看，哎，西瓜挺便宜。
2: 西瓜便宜啊，来清爽清爽，
1: 是
2: 尤其跑完了可能有点口渴，
1: 来饭
2: 啊，然后再来一点的就馋一点的，哎呀，闻着味儿受不了了，撸点小串子，
1: 是
2: 再
1: 实在不行再来一串烤苞米，
2: 是啊，所以啊，我觉得夏天如果是在外边啊去跑的话，确实会给这跑者带来很大的这个意志力方面的考验。

0: 之后前两天他们去有一次说那个中午去的，发现说人巨多，然后赶紧草草的游了，应该是1000米还是1500米，
1: 是是
0: 就撤了。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前同事下一波晚上又去了，大家在群里问说人是不是老多了，然后他去的时候是当时还行啊，一个泳道大概是5-6个人，所以呢如果是自己家小区的有会所的话，有这游泳池，第一这个人员的数量你大致是能摸清的，
1: 对
0: 啊，不会说哎我大老远去了突然发现人巨多，非常影响心情，也不用担心你路上停车呀开车呀或者是坐公交车呀，然后还有这个你相应的路上的一些时间成本啊，这也是现在选会所也就已经成了有一定档次的楼盘必备的一个配置，
1: 这是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7: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7: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星期六呢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啊，高考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我相信意义都特别的重大，因此呢在交通广播这边呢，我们也呼吁大家在周六正好也逢休息日啊，大家呢尤其是在这些考试的时间当中啊，能尽量的这个减少出行或者是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配合一下。
0: 不鸣笛，
1: 对对对，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啊，为考生营造啊。
0: 对，
1: 无论这个你家现在孩子有多大啊，可能都曾经参加过，或者未来也会参加。
0: 嗯
1: 啊，大家就是互相的帮助啊，彼此的体谅。嗯，
0: 我有同事今年家里也有孩子高考
1: 哦，
0: 然后前两天在一个我们当年的那个单位的离职群里，
1: 嗯，
0: 大家提到探讨一个房地产关于土地出让的事儿，
1: 嗯，
0: 然后他出来还说两句，
1: 嗯，
0: 大家就有人说了，
1: 嗯，
0: 你现在不应该是很忙吗？
1: 嗯，
0: 怎么还能有空在群里来说话呢？啊，他说，嗯，是，那虽然很忙，但是我只能当司机，回家里呢也不敢大声说话，
1: 是是是
0: 啊，也饭也用不着他做，嗯，然后同时孩子的妈妈来做饭啊，所以这几天呢，确实
1: 对
0: 于每一个家里有考生的家庭来讲啊，
1: 嗯，
0: 都是怎么说？我觉得是这一辈子都非常
1: 重要的、
0: 特殊的
1: 对
0: 一个时间段。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台里的同事啊，
0: 啊，
1: 其实他平常好喝两口，我们也总小酌一下，
0: 嗯。
1: 大概从五一之后啊，我再找他就不出来了
0: 啊。
1: 这个今年也是孩子高考，说这个要给孩子营造一个环境 啊。我们一起倒计时。昨天我还说，我说快了，周六之后啊，周六还不行，周日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松一下。
0: 周日之后我也是啊，
1: 哎呦我天，
0: 那个我也是为了备战旗号，
1: 嗯，
0: 然后 这几天有两三波人
1: 都退了，
0: 曾经找我啊，找我是

0: 说会聚一聚，想喝一点，啊，我说那个我周六得跑步去，我周日得跑步去，啊，但是咱可以见面一起吃饭，
1: 是，
0: 但是我不能喝酒，
1: 等跑完以后我们庆功庆宴，
0: 对啊，然后有一个说呢，那等周日你跑完之后吧。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说那就等下周再定时间。
1: 你看包括一些这个男生啊，兄弟朋友哥们在一块儿，有的时候会约个篮球
0: 啊，
1: 踢场球，
0: 对，
1: 约个羽毛球，其实啊不是仅仅约球，约完以后啊，打完了之后啊还得约个串儿。
0: 我们一般打完台球之后
1: 是
0: 晚上都得整点烤肉啊，
1: 对对对，
0: 在那串一下，
1: 对对 对, 对啊。
0: 所以吧，就是真的有些时候吧，你会因为一件事儿会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啊，你比如说经常喝酒，我自己虽然以前也这么做啊，但是呢我现在也觉得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呢可能没有啥动力你去改变它，但是为了周日能够把这个 17.5 公里无论是走还是跑你整下来，所以呢自己改变了一下生活的习惯啊，希望呢在这一周的时间能够减减重，锻炼一下体能，然后争取顺利完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刚才说的，也有很多楼盘现在做一些会所，会让业主有更多的这种生活的可能。现在不都说不光是卖房子嘛，得营造一些生活方式。营造一些生活方式从哪来呢？一方面是硬件，你得有这个条件啊。就像以前我说绿城的很多的服务在北方可能很难落地啊，因为在比如说在江浙地区，绿城的就是他自己独立开发的楼盘都是要建游泳馆，或者是给所有业主家未成年的孩子提供，距离适宜的游泳的，就是游泳的这个健身卡，让每一个业主家孩子都要学会游泳，当然、
1: 想游就游，随时都能游，
0: 当然这是有缘故的啊，但是也体现了一个，我觉得体现了一个开发企业的情怀。但是你要说在长春能不能落地呢？这事儿也很难啊，当然人家南方那个绿城的物业费也非常的高啊，这就是有一方面是需要硬件来营造生活方式，还有一方面就是有软件或者有人来帮助大家一起来实现，领大家来一起玩，发展各种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那个今天上午我确实就看到了，也是有感而发吧，就是看到了华润的润比林在六月份的社群日历。啥叫社群日历呢？就是华润吧，它在整个全国来讲这个业主的活动做的是非常突出的。去年七月份中国房地产协会呢在长春市还做了一个论坛的活动，当时我也去了，应该是两天的时间吧，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关于社群活动的分享，分享人呢就来自于华润的润比林的社群负责人。确实华润呢他的这个是靠啥呢？就靠通过后续的物业服务和社区活动，社群活动，让业主呢有更多的发展这个拓展生活方式的可能。去年呢我们在长春市的长春的华润的业主啊，因为是润比林有个润 BA， 就是打篮球嘛，也是
1: 润 BA， 润 BA
0: 对全国联赛，他当然他只能针对华润的业主啊，去年长春市的这个华润业主的这个篮球队，最终就打进了全国润 BA 的总决赛，
1: 哎呀
0: 啊！最终呢，应该是14支队伍进入全国总决赛，然后在成都去比赛。
1: 哦，哎呦，这已经很专业了。
0: 哎，然后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队员中有一名是飞行员
1: 啊，
0: 然后当天有直飞任务，不能够
1: 参加比赛。
0: 但是。球队坐的飞机是他开的，
1: 说我没法上场了，我给你们服务一下，
0: 可以给送到地方。很有意思，
1: 这可以啊。
0: 对，除了这个篮球以外，因为我今天为啥想说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除了有硬件设施以外，还有需要说社群活动需要有人来经营。那个华润的润比林确实做的很丰富，比如说这个日历啊，我看了他们发的是东北五城，就是。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和呼和浩特，五城的润比林的日历。然后呢，我看我们长春的啊，他这贴小标签了，把这整个满屏都贴满了，大概有20个。

0: 分为啥呢？有体育运动类，文化艺术类，生活服务类，还有志愿服务类和亲子教育类啊。你从这几个分类呢，就看确实很多样化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文化艺术类的，那么会有一个万象运动摄影展啊，这是在15号到25号的。还有呢，就是马上要端午节嘛，6月19号会有端午节相当的一个生活美学的活动啊，这个地点确定了，在华人大厦。还有一些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体育运动类，这里是最丰富的啊，包括27号净月潭公园的欢乐跑。但是这是瑞米林呢，我估计我没有资格参加啊。27号会组织业主进行这个欢乐跑，还有呢就是在润马会的珠峰计划，6月中上旬，这也是跟跑步一样啊，都是他们有一个润马会。珠峰计划是干啥呢？虽然我们不能去上珠峰，但是会去蛟河啊和净月后山，有一些登山的活动啊，还有呢像骑行的。有这个骑行大咖，还有乒乓球的，还有羽毛球的，还有呢亲子篮球的，还有呢三分球大赛长春站，2026全国业主篮球联赛，就是我刚才说润米也要三分球大赛长春站，
1: 三分球今天小瑞进了个三分球啊，我们刚刚对
0: 啊，
1: 交通广播以总分51-31啊，
0: 那大比分
1: 打了对方20分，
0: 挺厉害。还是五个人吗？
1: 对，今天人员比较整齐
0: 呀，人员齐整，
1: 人员比较齐整，
0: 马上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啊，就在我们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 NBA 的总决赛第一场也刚刚结束。
1: 总决赛谁跟谁呀、NBA
0: 马刺和尼克斯啊，我刚才广告时间看了一下比分，剩20秒的时候，马刺还落后8分，所以
1: 我
0: 觉得挂了。
1: 对对，应该是追不回来
0: 啊。这马刺主场第一场失利，
1: 没事啊，后边追
0: 啊，对，后边追也行。咱说的说业主参与的活动，刚才
1: 我看了一下刚才王阳老师发的这个华润在东北的各个城市，我发现看到这个密密麻麻的一些流程安排，长春的活动是最丰富的，全满了。
0: 确实啊，你看，
1: 比较一下，
0: 呼和浩特这
1: 对，
0: 不但行数少，它一行4个啊，就是都是一个小标签卡片的形式。
1: 对对对，长春全满，
0: 呼和浩特呢就4行，还没铺满。长春是5行，
1: 对，
0: 满满登登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5行其中还有是俩的呢，就比如说
1: 别的，
0: 比如说这个登山这活动，它是一个
1: 蛟河一个净月，
0: 是2次活动，包括还有一些钓鱼，这钓鱼我看去哪儿？去饮马河钓鱼
1: 啊，饮马河，我知道，
0: 还有这个象棋比赛，还有呢就是
1: 在农安那边饮马河，
0: 对。还有一些公益活动，
1: 哎、很丰富啊！
0: 啊，再有呢，
1: 华润是不是最近企划、有对企划有要求？
0: 他这个整了润比林吧，已经整了好年了，所以在全国之内呢，它规模和丰富程度都是非常靠前的。而且呢，你看有很多是全国统一活动，包括你润 BA 的全国业主篮球联赛，长春站。这是有他比赛，还有呢长春站的三分球大赛，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整个全国的比赛，那包括今年的长春站的胜出的会打这个地区联赛，地区联赛获胜的，然后才到今年不一定在成都啊，才到那个某一个城市去参加全国总决赛，这就好像是长春是分站赛，然后是东北区域赛，然后才到全国的总决赛，所以这有全国统一的，也有呢本地根据自己的特色或者业主的需求，那你一马河这个钓鱼，我估计肯定就是咱区域型的，对吧？还有一些象棋比赛，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公益活动。
1: 所以只要是华润的业主，这个六月就是非常忙碌，
0: 非常丰富啊！这样也是我们长春市比较好的天气，也是六月份再从现在开始，我真的看未来这一周啊10来天都是天气非常舒爽的时候。
1: 像华润在长春的布局，最近几个正在比较火爆的项目，大概都有。
0: 华润中心啊，上面有50套大平层500多平瑞喜，下边
1: 是万象城啊，
0: 下边是写字间，再有呢小南的荣华府，这是他目前主要在售的项目，
1: 好，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8458。 近视钝眼科提醒。

0: 年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6月4号来关注天气。长春小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13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4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大雨13度到16度，白城多云12度到23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18度，松原阴14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12度到1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哎呀，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姚乐老师说错了啊，我不是进了一个三分球啊。刚才呢，我们又结束了一场我们单位的篮球赛啊，我呢两次出手啊、只有两次出手，命中一球啊，并且呢还造成了犯规加罚中了啊，是这么得的三分。

刚才比赛结束之后，姚乐老师问我说：“说小人得几分？”我说：“我得三分。”他说：“哎呀，那行啊，进了个三分球。”其实是二加一啊，进了一个二加一。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呢，勇哥终于回来了，勇哥终于回来了。今天下午的勇哥领航呢，不出意外也是直播，所以大家呢，在最近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下午去打电话85815411。勇哥是非常重要的进攻火力啊，他今天一个人好像得了能有18分20分啊，差不多得有这个分数啊。我们在场上场下就看着他一个人表演就行了，出手就进，这受不了啊。这个峰哥啊，大黄蜂，峰哥好像今天也得得个十来分，他也没少进。早点回来，早点回来，我们前几天这比赛也不至于打得那么累啊。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呢很凉爽，打球呢就没那么遭罪啊，在户外运动没那么遭罪，不会就是打一会儿之后身上这个胶粘，然后又晒得眼睛睁不开啊。今天天气不错，包括明天也是啊，比较的凉爽，但是呢今明两天都有降雨的情况啊，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把伞带上。世界杯马上开踢了，世界杯马上开踢了，你支持哪一个国家呢？或者说呢，你支持哪一个球星呢？你喜欢的这个球星有没有入选世界杯呢？有一些小国啊，有一些小国呢会出一个啊这个足球巨星，但是呢因为整体上的实力不济，所以你喜欢的那个可能是在这个这个五大联赛啊都是数得上号的这个球星，但有可能他就没有踢世界杯的机会啊。今天可以来在这个时段简单的来分享分享，你支持哪个球队，或者说你支持哪一个球星啊。6月12号呢，世界杯就鸣锣开战了。第一轮的第一场，6月12号3点啊，这场比赛非常的不友好啊。3点是墨西哥踢南非。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啊，时间就非常友好了。10点啊，6月12号的10点，这天是周五，周五上午的10点，韩国踢捷克。10点正是我们上班的时间，但是啊，你11点多下班，这场比赛应该还没踢完。应该还没踢完，还能踢看着个尾巴。这个如果你是自由职业那更不用提了，你要是自由职业的话，你就可以这个找个这个设备啊，找个设备，平板手机还是电视啊，看一看世界杯啊，参与这场其实并不只是全世界足球迷的这个狂欢啊，其实是全世界但凡是对体育啊有那么一点点兴趣的都是一场狂欢。6月14号这一天啊，6月13号，抱歉啊，6月13号这一天是周六。那周六呢，又有一场比较友好的时间啊，是周六上午的9点啊。这个跟很多NBA 啊，很多 NBA 球赛开赛的时间是一样的啊。对于咱们亚洲啊，尤其是咱们中国球迷来讲，这个开赛时间非常友好啊。6月13号这一天，美国踢巴拉圭，不是什么比较有这个看头的啊。但是呢咱就是凑个热闹嘛，看一看。6月13号3点啊，凌晨3点是加拿大踢波黑。比较有看头的啊、比较有看头的呢其实是在周日，6月14号周日的这一天。周日这一天的12点啊，澳大利亚踢土耳其，这场比赛可能会比较好看。以及6月14号这一天的6点巴西踢摩洛哥啊，巴西踢摩洛哥，这场比赛可能会比较好看。那至于6月14号周日这一天呢，海地踢苏格兰呢，在我看来看点不多啊，海地踢苏格兰看点不多。6月15号就来到了周一了，6月15号来到周一，德国踢库拉索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连库拉索这个国家都是第一次听说啊。跟大家简单分享，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也是呢之前为了做节目啊，查了一些资料啊，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功课。库拉索其实我更熟悉的是什么呢，是芦荟。你家里用芦荟胶吗？你家里要用芦荟胶的话，你应该知道芦荟胶啊，芦荟最

最知名的叫库拉索芦荟。那这个库拉索呢，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库拉索国家非法排名第82位啊，非法全世界排名第82位。这个国家呢，是个大洋上的岛国啊，是个大洋上的岛国。在德国这边，他们计划首战库拉索呢，至少要赢5个球以上啊，这是他们的首战计划。库拉索这个国家呢，你可以把它当成荷兰的3队，或者说荷兰的4队。其实库拉索这支啊，世界杯新军，这些球员大部分他们也不知道啊库拉索，或者说呢，大部分呢都没去过库拉索。他们大部分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在荷兰的这个各支这个球队这个梯队啊踢球的一些年轻球员，甚至有的呀小的时候都曾经代表荷兰啊参加过，比如说 U17 或者是 U21。 但是呢，你曾经踢过青年军不代表你有实力能够入选荷兰的正赛国家队啊。

而且库拉索这个国家呢，就是这个足球水平啊，其实很低啊。他是这个之前跟咱中国踢过，没踢过啊，没踢过。只不过他占尽一个这个地理优势啊，在他的那个分组啊，这很容易进世界杯。那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库拉索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球员呢，都是这个在这个荷兰啊，在荷兰踢球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个荷兰的三队，荷兰的四队有一定实力，但是实力不强啊，但是实力不强。那这些球员那能有机会说踢世界杯，那好，我代表库拉索出战吧，我代表库拉索出战吧。因为他自己如果是坚持保留，说我这个坚持保留在荷兰注册，那么我的实力可能入选不了荷兰的国家队。

在中北美啊，在中北美洲呢，这个预选赛啊，想要这个踢进世界杯正赛，难度呢是不大的啊，难度是不大的。小贾说了，我自始至终喜欢阿根廷，从老球王马拉多纳时代，再到新球王梅西都喜欢。好，我们打一架啊，我们来打一架啊，我是 C 罗的球迷。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在网上呢，我们 C 罗球迷和这个梅西球迷啊，互喷的情况呢，时有发生啊。那么，其实，在线下呢，很少有什么线下真实。我线下我真实你啊，你不梅西球迷，我线下我就弄你。当然不会，线下我们还是文明友好。我个人比较看好葡萄牙本届世界杯的成绩啊。我觉得，以一个这个非从业人士的角度来讲啊，从球迷的角度来讲，葡萄牙本届有机会进入四强啊，有机会进入四强。在上一个葡萄牙黄金时代，你像这个，宝莱塔啊，宝莱塔那个，包括这个飞哥啊，上一个葡萄牙黄金时代呢，他们的最好成绩应该是韩日世界杯啊，是不是韩日世界杯的八强啊？这我觉得现在啊，就是 C 罗，这个扛着葡萄牙这杆大旗啊，苦苦支撑这么多年，在他4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这一批可能是葡萄牙的这个又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他呢本人已不再年轻。但是葡萄牙的中场啊，葡萄牙的中场啊，非常豪华，世界级的中场。毫不夸张的来讲啊，世界级的中场，我很看好葡萄牙本届赛事的这个成绩啊，我觉得有四强啊，四强的希望。世界杯马上开赛了，你支持哪一个国家呢？你喜欢哪一个球员呢？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乔瑞。我刚才查了一下历史的这个战绩啊，我们和这个我们中国队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库拉索这么冷门的一个国家，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啊，他在这个小组赛他在这个预选赛世界杯预选赛他是小组第一，然后才能有机会进入到世界杯的正赛嘛。3月28号，我们国足呢和库拉索呢踢了一场比赛，2-0。那库拉索当地媒体呢就发表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叫做输给中国是库拉索不能忽视的警钟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啊，说过去几个月外界对这支国家队的信心持续升温，对于一个只有15.6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啊，他们其实是合属库拉索啊，合属库拉索。15.6万跟咱中国一个镇啊，一个人口多一些的镇啊差不多啊，咱们中国有一些镇的人口可能都几十万，要比库拉索人多啊。中国呢，他这个文章是这样讲的，说面对中国一支甚至无缘世界杯的球队，库拉索在整体层面被全面压制啊。就确实那场比赛呢，库拉索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啊，被我们中国踢了一个2-0啊。所以呢，我觉得库拉索在世界杯的前景也就那样吧，小组赛出线不，这个问题比较大啊，这很难小组出线。如果他真的能小组出线的话，应该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啊，应该是以比较成绩比较好的小组第三的身份去出现。你像跟他分在一个小组的啊，德国、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没有哪个国家的足球是比较菜的，而库拉索那是确实是整体实力上不太行。A 加说了，说感觉荷兰有戏。哎，这怎么讲呢？就说荷兰这支球队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无冕之王？因为呢，荷兰年年感觉都有戏，你不觉得吗？年年感觉都有戏。上一次荷兰无限接近于这个最终奖杯是0-1输给西班牙，是不是？如果我记错了，请你立马指正我啊！如果我没错，上一次荷兰队无限接近于最终的奖杯，应该是世界杯的决赛，0-1输给西班牙，是加时赛啊，法布雷加斯进了一个。这个进了一颗球，1-0。那场比赛给我看困了，我好像睡了一会儿，我可能是睡了20-30分钟。那场比赛非常的无聊。但是后面呢，后面啊，荷兰队呢，再碰到西班牙，再碰到那支传控无敌的西班牙，是在欧洲杯碰了一场吧，然后把西班牙给踢了个5-1呀，给西班牙都踢懵了呀。那场比赛有很多名场面，比如说罗本啊脚踏风火轮，范佩西一个非常标准的鱼跃冲顶进球，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鱼跃冲顶将比分扳为1-1，然后下半场呢这个灌了西班牙4个，大概是这样的。当然了，那个时候现在的这个荷兰的那些啊那一代的球星呢啊也已经老去，这一届荷兰感觉没什么戏，感觉没什么戏。未来可期，说是伊涅斯塔，
1: 叫啥名？
2: 我叫魏晨
0: 啊。是伊涅斯塔吗？我怎么记得是加时赛法布雷加斯进了一颗球呢，然后1-0战胜的荷兰拿的世界杯冠军。小贾说了，说葡萄牙是尤西尼奥那届最强啊，排第4名。尤西尼奥啊， 这是上古大神啊，这是上古大神，这个那个时代我都没有经历过，我相信大部分听友有的也都没有经历过，都是通过一些黑白录像带啊，不太清晰的录像带去看到当时的这个资料。在今天啊，咱就不说这个上古时代了啊，就是像这个飞哥呀，这宝莱塔呀，这些啊，鲁伊科斯塔，那就那个时代，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至少得有一半还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那个是葡萄牙的一个黄金一代啊。刚才呢，有朋友指出我的这个世界杯这个。西班牙对荷兰那场说的不对啊，我现在马上查资料啊，这个说错得承认啊。

哎，没错，我说错了。马上打开百度去查询啊。这场比赛呢是伊涅斯塔进的球。那届世界杯啊，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叫做乌乌祖拉，那个嗡嗡的声音呢、啊、响彻

的每一场比赛啊，一个当地非常知名的当地特色的一个乐器，那个声音导致你甚至都有些时刻听不清解说员的声音。这场比赛呢是凌晨两点半开踢的，这真给我看睡着了啊。你说西班牙踢得好看，好看，但是有的时候西班牙的极致的传控在半后半夜的时候挺无聊啊，挺无聊的，真容易睡着。哎呀，这个对手是三次获得亚军的荷兰队，那这场之后呢，荷兰应该是已经获得了四次世界杯亚军了，真是当之无愧的这个叫做无冕之王啊。

0: 那我个人比较支持的，应该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支持葡萄牙。葡萄牙的第一场比赛呢，会出现在6月18号啊，6月18号第一场踢民主刚果队啊。葡萄牙目前非法世界排名排在第五位，目前呢非法世界排名呢是第一法国，第二西班牙，第三阿根廷，第四英格兰，第五葡萄牙，第六是巴西呀。大家不用看啊，现在这个巴西呀，真是，他虽然世界杯排名很高啊，但是我并不看好巴西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前程，因为世界杯预选赛巴西踢的就挺磕磕绊绊的啊。三月份的友谊赛啊，巴西输给法国。国际热身赛啊，巴西呢跟突尼斯战平。
1: 徘徊在你的窗前。
0: 去年十月份输给日本一场。总之这个巴西近期无论是热身赛还是世界杯预选赛，我觉得就都一般。

哎呀 ，C 罗已经41岁了，还身着着葡萄牙的记号球衣。其实啊，这支葡萄牙真就缺一个年轻时候的 C 罗。现在这支葡萄牙，我觉得后防线啊，世界级，中场世界级，但是他在前场这几个前锋啊，真是一般啊，真是一般啊。无论是格德斯啊、莱奥，还是这个小孔塞桑啊，一锤定音的能力都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年轻的 C 罗。所以呢，这支球队还是需要41岁的 C 罗，只不过他的年纪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去打完每一场比赛的90分钟了。所以呢，他会不会每场比赛踢个六七十分钟，或者是说每一场比赛呢都在下半场的时候把他拿上来，需要他一锤定音的时候在下半场把他拿上来都有可能啊。但是中场那就不一样了啊，中场那是谁呀？毕费、毕席、维蒂。

未来可惜说了，说不能小看美国队啊。这个怎么讲呢？美国国家队啊，美国就这支美国国家队来讲，他们的球员大部分是踢什么联赛呢？踢这个沙特联。啊不不不，抱歉，说错了。

我重新看了眼美国目前的这个阵容名单啊，在五大联赛的啊，这个在五大联赛的美国目前的这个名单当中，在五大联赛效力的啊还是不少啊。看这个埃因霍温的啊，有这个马赛的，还有这个 AC 米兰的，

近期美国队的这个热身赛的战绩还是一般啊，2-5输给比利时，0-2输给葡萄牙，3-2战胜塞内加尔，5-1战胜了乌拉圭啊，2-1战胜了巴拉圭，和厄瓜多尔1-1踢平啊，2-0战胜日本。近期友谊赛的这个胜率大概在50%左右啊。我说所有

0: 像自来。美国所在的这个小组啊，他能从小组出现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后续怎么样就不好说了。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飞机飞过，
3: 哎，跟着1038去旅行啊！现在你听到的这个电乐啊，是《春风十里》，是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还是很适合去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啊，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去收听啊，去听的一首歌。在6月份，我们将会一起去到甘肃和青海。6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6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啊，也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避开暑期，完美避开暑期人潮。这一次，我们将会去到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人类的艺术圣殿敦煌莫高窟，那么天空之境茶卡盐湖，这个也是青海啊最值得打卡的这个景点之一了。那么还有翡翠湖啊，在这个旅程当中啊，一网打尽青海与甘肃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6月14号的专属团期，一共全程是8天啊，由主持人明天带队和专业的导游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块钱，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食，高原的小尾海洋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小吃，再赠送你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的后劲儿很大，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后劲儿很大的旅程吧。6月14号，跟着1038一起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啊！如果说呢，您想去的话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甘肃青海”啊，甘青加上手机号。
2: 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身后。

0: 听友说了，想排一下葡萄牙历史最佳阵容啊，不具备这种能力。我简单说几个名字啊，我能想得起来的啊，我能叫得上号的。后防线上呢，我肯定会选佩佩啊，不用说，一定要选武僧佩佩，再加上科恩特朗、卡瓦略，我会选这么几个人啊。这个中场线上我会选鲁伊科斯塔啊，鲁伊科斯塔，再加上德科，再加上飞哥啊，鲁伊科斯塔、德科、飞哥，我再加上毕费啊，再加上毕费。前场攻击线上呢，我能想起来的就 C 罗，再加上尤西比奥。
1: 那就是我，是的，那就是我。
0: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尤西比奥踢球啊，都是通过录像。但是我知道呢，尤西比奥啊，他的外号叫黑豹，他所率领的那支葡萄牙呢，最好的成绩应该是世界杯的第三，要不就是第四啊。
1: 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
0: 为啥我不把比如说这个现在葡萄牙中场线上比如毕飞、毕席呀都一起选上呢？如果说葡萄牙在这届成绩非常好的话，那么如果那么再次去这些专业的体育媒体再去评价葡萄牙的历史最佳阵容的话呢，因为这届世界杯的良好成绩，这届葡萄牙的大部分主力球员都会在历史名单当中啊，历史最佳当中呢占据一个很好的名额。现在看呢，这届葡萄牙他的这个成绩集中在欧洲啊，就欧国联啊，集中在欧洲，在世界杯上啊，在世界杯上必须得拿出有说服力的成绩。当然了，葡萄牙还有一些优质的前锋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保莱塔，上一届黄金一代的保莱塔，夸雷斯马、纳尼啊，这个名字你可能反复的提到过啊。

0: 比马费德。那再来说说一个关于国内足球的最新信息啊，
1: 直言杀手的话台词根本不用。
0: 中国小将李浩言啊，这个不是之前因为守门特别这个在守门员的位置上表现特别好的李浩啊，这是叫李浩言。他目前呢是加盟了巴萨的梯队啊，是的，就是那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生于2012年啊，一个年轻小将啊。他的位置啊，场上位置呢是边锋啊，场上位置边锋。在网上呢，我找了一些他的这个在西班牙青训的一些视频啊。这个小孩没有逆足，没有逆足啊，左右脚开弓都行，左右脚都有射术，这个非常难能可贵啊。2012年的，目前呢是加盟了巴萨的梯队。他顺利的加入了这个拉玛西亚的青训体系啊，未来呢将会代表巴萨的 U15 梯队出战。这个应该是咱们进入到这个巴萨啊，进入到巴萨青训体系的第一个中国小将，还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啊。

李浩言呢是大连的，但是不知道是大连的哪个小学出来的啊？大连有不少这个足球都挺厉害的小学。他场上因为他的左右脚无立足啊，那意味着在场上踢边锋，他可以踢左边锋，也能踢右边锋啊，位置非常的灵活。

听友微信 ID 是美轩啊，您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啊，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我会让带队主持人明天给你回电话啊，一定要把你手机号加上。最近为什么没有体坛周末派了啊？因为最近体坛周末派直播的时候都有东北超，然后我们就被派去其他工作了，比如说姚乐老师会被派到这个现场啊，在现场带来直播。上一周呢，哎不对，上一周的体坛周末派是直播的啊，周六是直播的，周日我就不知道了啊。上周我确实是直播了，然后我还同时负责了提大连那场在抖音端的直播，叫做吉林交通广播生活号啊，我们一般会在那个生活号上进行视频啊，视频转播。上一场比赛是我和

0: 计划，
1: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0: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这里是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拨打89285-38，89285-3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迪奥口红来了啊，迪奥口红来了。如果说你的包包里总是觉得缺少一支口红的话，因为女生嘛，女生的包包总是会带着不同色号的口红，应对不同的妆造、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这么多口红啊，你包包里那么多支口红，你究竟最喜欢的是谁？今天618品牌美妆，迪奥啊，迪奥丝绒口红，迪奥丝绒口红来了啊！在今天啊，在今天，你花199块钱买到的是两支迪奥口红，而且给你不同的色号，拍一发二啊，发两支口红，一个色号是焦糖南瓜色，341啊，抱歉，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啊，再加上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一共是5个色号，任你选。5个色号任你选啊！双支装199块钱，也就是说，你花100块钱可以买到，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一支迪奥的经典色号口红了。这次给所有的美女们带来的几支热门色号，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质地温柔显气质，755是复古正红，涂上是大女主氛围感啊，846呢是暖调砖红夹杂橘色，

0: 是显得元气啊，显得元气有活力。001是变色唇膏，清透裸粉超自然。018是唇蜜温柔奶茶色，水光嘟嘟唇效果啊。这是五个不同的色号。在这一次呢，只要买两支啊，买两支199块钱。要知道，在官方正装啊，399啊，今天是199，拍一发二。注意有效期，注意有效期啊！临期清仓，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有效期到2027年的八月份，有效期到2027年的八月份。也是每618的一个超级福利了啊！迪奥国际时尚品牌的标杆啊，国际时尚奢牌彩妆界的经典标杆，颜值质感双在线。你从包里掏出一支迪奥的口红，作为一个社交名片，别人也都认识。哎，你在用这个色号，你用什么色号？也成为能够让陌生的女生之间迅速破冰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男生聊游戏一样。也可以将这个好的色号啊，好的团购信息分享给你的闺蜜。怎么买？回复口红就可以了。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口红两个字啊，回复口红两个字。
1: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0: 这个口红啊，甚至可以当成一个高考的礼物。比如说您的女儿在今年呢会参加高考，您可以提前先给她买着，在高考之后呢以礼物的形式送给她。因为到她在未来大学生活当中呢，避免不了的会有一些需要化妆的场合，上台主持个迎新晚会，或者说呢这个院系当中有一些活动。199块钱两支迪奥啊，迪奥经典色号的口红。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

0: 宝石老舅呢最近又火了一首歌，而且是全网现象级的爆火，叫做枪火。这首歌呢是他在今年啊，在今年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通俗说唱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不少歌我都挺推荐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枪火，其实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啊，这一年火，几乎是一年火一首啊。这张通俗说唱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心太软啊，心太软。
1: 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这张专辑的，我觉得这张专辑的企划啊，背后有高人啊，挺强大的企划，把一些这个电影元素，把一些经典老歌元素拿来啊，拿来使用，再加上自己重新的编曲，重新的创作，让你觉得呢又能听到啊这个千禧年前后经典的电影、经典的音乐的这些元素，还有着这个最新的啊，这个叫做最新的制作。以及在过去20年之后啊，在20年之后的对于当年的流行的一些重新的思考，而且这张专辑有点意思，叫做《通俗说唱》这张专辑啊。但是我现在库里啊，这个专辑太新了，我这个库里还没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就分享宝石老舅创作的啊，这个唱的一首歌啊，《送情郎冬雪》。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

0: 02-5588888。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好嘞，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咱们女生啊包包里面永远必备的口红啊。其实呢对于女孩子来说啊，包包里面呢真的是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啊。为什么这么说？我看身边女同事啊，今天是复古红，明天就是元气值，那这么多的口红，其实你说你最喜欢哪一个，最钟爱哪一款呢？要说经典不踩雷啊，还得是时尚品牌中的经典迪奥。那今天咱们的618品牌美妆狂欢购一个限时特价，给到大家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多说啊，妥妥的是美妆圈热门品牌，爱美的女生呢化妆台上啊，谁能少得了它，对不对？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呢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百搭色啊，每一支呢显色都很到位，上嘴是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啊。还有颜值呢，质地妆效是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轻松打造别样魅力啊。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咱们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19元。那更加惊喜的是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啊，双支装只要119。这个色号呢有焦糖南瓜色，哎呀听起来就很少女，对不对？色号的这个号码呢是314号，复古正红色755，还有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另外还有通透裸粉色啊，我觉得这个也真的蛮好的啊，这个就是在现在的夏天很流行，还有这个乌龙奶茶色，以及呢是这个18号的迪奥纯蜜啊，就是这个通透的裸粉色啊，通透的裸粉色和这个乌龙奶茶色的这个纯蜜啊，我觉得大家也是必备的，因为还能起到一个护唇的效果，对不对？这五款大家可以来任选啊，但是这样捡漏的机会真的不多啊，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太香，对不对？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赶快来关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口红啊，回复口红就可以赶快去选购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我在那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

0: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以及我们亲爱的家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以下6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共度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添加微信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温暖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了。那好人帮马上就要14年了啊，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这14年的公益路上，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的公益好伙伴。每周四呢，好人帮也联合吉林省慈善总会，把这些好人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也分享他们的一些公益故事。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认识这位好人，不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来发来问候啊。那今天的这位好人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并不会陌生，他叫袁丽萍。也许说这个名字你觉得不熟，但是如果说出他另一个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知道他叫大平。那我们就来问候一下大平老师好吗？
1: 红兵老师好，我是大平，大家好。
0: 嗯，其实大家听声音就知道啊，大平老师还是要可能习惯唱歌的时候话筒不那么近啊，但是我们这个话筒指向性强，还是要上近一点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大平老师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他也曾经在媒体做过主持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熟知您的是音乐人，是不是啊？什么时候开始热爱音乐？我好像查资料，你小时候就愿意唱歌是吧？
1: 是的，我觉得我的音乐天赋还是很高的，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是爹妈给的，老天给的，所以给了一个词儿叫天赋。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4周岁的时候吧，就可以在广播电台录音了，那时候就唱歌了。
0: 那个时候就跟这个广播电台有缘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童年的这个音乐启蒙和我们东北纯东北人吧，
1: 对对对，
0: 和我们这个东北黑土地的生活，对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东北的音乐根植于我的灵魂深处，因为我的爸爸原来就是一个，传承于东北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民间艺术上深耕了多年，后来又在这个长影做影视演员。对，他那个时候，唱的很多东西，就耳濡目染，进入我的灵魂深处。因此上，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民间艺术团体，但是一提到这个写东北民族的东西，我依然能够信手拈来。大家可能听过，你像这个刘老根大舞台那个什么小沈阳和他媳妇唱那个二人转唱歌啊，包括很好，还有这个刘老根四电视剧，刘老根四、刘老根五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写的，包括那个主题歌啊，这个赵本山老师唱那个，对，都是富有关东民俗或者是关东音乐元素的这样一些东西。
0: 所以大平老师因为他的这个音乐创作非常有特色，音乐人很多呀，但是他的音乐和他的歌声不仅是在传遍了吉林省，也传遍了这个全国，和您的这个创作特色还是很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我其实呢不仅仅是在关东音乐这方面哈吸收的营养比较多，我也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国内的，包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也受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熏陶。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提到我音乐风格的时候会谈到一个词儿叫多元化。你看我给很多人写歌，像腾格尔、沙宝亮、火风、阎维文、宋祖英、孙悦、庞龙、韩磊、赵本山、小沈阳、关喆、金志文等等等等，那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都会尝试来写。对，
0: 其实最早可能你更多的是创作，就是歌曲创作。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舞台呢？
1: 说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前一些年有那么一两部电视剧，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剧哈， 本来我是瞄着韩磊写的，主办方呢就是出品方和导演也都希望韩磊来演唱这首歌，可是后来他这个制作经费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就说这个能不能再找一个名气不是那么很大的。我说如果你那样的话哈，就不如我来给你唱好了。结果呢一唱完之后，整个制片人导演都非常的喜欢。从那以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所有他们的电视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一定是由我来唱。在那个之前我基本上是不唱歌的。
0: 那这第一首歌是什么？这歌
1: 叫为了你。
0: 为了你。
1: 对，这两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也在疯传的这首歌，然后老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新歌，其实不是，就是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当我第一次唱那歌写这歌的时候，当然小范围的身边包括看那个电视剧的很多人就颇受感染。然后呢我也没有很好的去宣传，在最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这个宣传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颇有共鸣，对，都特别喜欢。
0: 这个太有意义了，因为你要说作曲啊作词啊，这个在幕后创作，这已经是你信手拈来，而且是多少年的这个沉淀。但是有一天这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自己唱了第一首歌，而且是广为传颂的这样的第一首歌。
1: 对，
0: 今天很遗憾我们这个没有找到这首歌，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因为这个太有意义了。
1: 清唱的结果应该不会很好。
0: 让大家知道是哪这个旋律起来，看大家熟不熟，好吧？
1: 好的好的。这首歌呢

0: 这两天哈，我是前天发上去的，好像在我的朋友圈里边，我看那个视频号上点击量，已经是4万多人了。
1: 先清唱两首，然后大家到视频号去找，好吧？
0: 我唱两句啊，我看能不能记得了。为了你，我把分秒拉长，让你多些幸福时光。为了你，我把甜蜜酝酿，让你生活充满芬芳。现在就
1: 唱两句。好，那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旋律比较熟悉，不妨到大平老师的视频号去听完整版。他的视频号名字就叫歌者
0: 大平，
1: 对，唱歌的歌，歌者大平。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一下这首歌，看看从这个词作者、曲作者的这个创作人到走上这个前台开始一展歌喉的第一首歌，真的值得大家来铭记，值得大家来聆听啊。其实从刚才我们说，从词曲作家呀唱作人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是有偶然性的，但是我想也一定有必然性。因为从4岁开始就到广播电台录歌了，尽管后来没有说想做一个在前台唱歌的人，创作了那么多的这个音乐作品，但是当你走上舞台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我发现，是吧？
0: 谢谢。
1: 那么现在从我们开始创作到现在，这有多少年了？得有多少年？
0: 哎呦，那我在音乐学院接艺术圈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了。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创作的种子，慢慢的开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他不热衷于创作，然后呢我特别喜欢。他们恰恰老师留完作业之后，有的时候大平，那时候不叫大平，后来我这个走上了这个艺术创作的角度，这个岗位上才叫大平的。老袁他们，老袁呢，或者叫袁丽萍，能不能帮我们写？然后我就是很多人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我帮他们写。对，那是特别热衷于创作。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你记不记得你一共创作了多少
0: 首？几百首吧，
1: 几百首啊！天哪！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作品，包括有一些这个歌唱家呀、明星啊演唱的作品当中，没准哪首就是大平老师创作的，是吧？
0: 很多人他都不知道，他听过歌的不知道是我写的。
1: 刚才他也说过了一些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所以有一些歌呢，大家可以去有意识的看一下这个作词作曲是谁。
0: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到南方，我们演出的时候，演出完了大家在一起休息，说。然后有的人就唱歌啊，我特别喜欢一首歌，他唱完之后我说你看看那作者是谁。是大平老师。
1: 其实每一首作品都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家有三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个呀？其实作为父母很难说出来。
0: 是。
1: 那么作为你，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能不能说出你最喜欢的作品？
0: 就像洪明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的所有的作品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经过十月怀胎呀、然后慢慢的关注他的词啊、曲呀、然后录唱啊、混音呐、这很多对我都非常说，但是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有那么几首，比如说2008奥运会，五星耀五环，全球十大金曲，那个是奠定了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从那儿开始，也就是华丽转身，很多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还有一首就是亚洲冬季的会歌，韩磊唱的，那个亚洲之星。那个是全亚洲第一名。对。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您的这个歌曲呢也非常有，因为身为东北人，也非常有这个东北的这种情怀、乡土气息。现在正是寒冷的冬季，我们聊到这儿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啊，真的也是好像是一直在金榜，在这个抖音平台各个平台都是霸榜的这么一首歌，是吧？
0: 对，
1: 来，大家来听，你一定熟悉这首歌。
0: Yeah.

0: 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6: 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歌者大平，同时呢，他也是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得者，长白山文艺奖的获得者。那么知道他创作的这个几百首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知道这是实至名归啊。那现在呢，开始我的这个背景音乐就要换成这个东北的冬了，因为正符合我们这个现在冬季的这样的氛围，真的是氛围感特别的强。
7: 谢谢。
6: 而且这首歌也真的是咱们东北文旅的这样的音乐代表了，是吧？
7: 嗯。
6: 所以这首歌能够流传起来，应该是你意料之中的吧？
7: 并非是这样。
6: 不是吗？
7: 这首歌呢，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为文旅创作的。
6: 嗯。
7: 这是2017年，大概是我给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猫冬》写的主题歌。
6: 哦。
7: 对。当时呢，他们要求这首歌一定要体现出浓郁的关东民俗风情。
6: 嗯，
7: 啊，所以这首歌呢，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是一瞬间打开很多人尘封已久的记忆。就是很多，你比如说，60后、70后、80后，这个很多一听了这歌之后，很多童年的画面跃然于脑海之中。所以太多人听了之后，贴心的那种温暖暖心啊。那有人说啊，歌词写的特别好，这里没有一句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我们生活画面的一种堆砌。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具有民俗风情的这种画面堆砌，感动了特别多的人。
6: 是的，
7: 尤其是前年吧，这个小沈阳在这个哈尔滨，他那时候已经沉寂多年了，一曲东北的冬唱响了全国各地，一炮打响。这首歌整个这两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在东北热得不得了。哈尔滨的一位领导，他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已经成为东北冰雪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两年几乎好像东北所有的滑雪场好像别学里都是这个。
6: 是的，一到了冬天，这首歌真的是就成了所有人的这个 BGM
7: 啊。对对 对。
6: 然后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创作者嘛，短视频创作者，只要是拍这个东北的画面，都愿意选择它来做这个背景音乐。
7: 对对对。
6: 而且不仅是这首歌好听，唱出了我们的这个东北的风情民俗，而且您自己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的符合东北人的这种豪爽这种气势。
7: 对，
6: 尽管我们的这个天是冷的，冬天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热乎的。
7: 对，
6: 真的是唱出了东北人的这种热情，这种豪迈。其实就像大平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您的这个音乐创作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涵盖了奥运金曲啊，还有像这种东北风情的这样的非常有乡土气息的歌曲，其实也不乏一些各种维度的，比如说像校

0: 道歌曲，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1: 嗯、
0: 说到这个东北的冬很火，还有一首歌非常的火，我们先来简单的听一下旋律啊，然后以后完整的放给大家，先听一点旋律。你看这个旋律一下就柔和了起来，
1: 对，
0: 从那种豪放，东北的冬到这首歌，
1: 嗯。
0: 一下就变得温情了，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一首
1: 像妈妈的拥抱，
0: 对
1: 对
0: 啊，
1: 父亲的叮咛，
0: 哎，一下就暖了下来，从我们刚才那种特别豪迈，现在一下安静了下来，
1: 嗯，
0: 这首歌叫做《孝敬》。

0: 这是一首能让人流下眼泪的歌。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没有想到是吧，就是不推自火的。
1: 对，嗯，
0: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首歌抖音的点击量曾经排名华语歌曲第二。
1: 嗯，
0: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能引发真的是亿万观众亿万听众的共鸣？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融入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想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仅是在创作音乐，真的是自己一种情感经历的表达，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首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唤醒，
0: 嗯，
1: 唤醒了特别多的人，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非常快，然后太多人呢，在忙碌着事业，盲目的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当中，忘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人，所以很多人他听了这歌之后都会热泪盈眶。
0: 嗯，
1: 我以为这首歌赚了太多人的眼泪，他表达的亲情，我觉得浓度非常大，历史以来好像很少有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情绪来描写亲情的。当然了，就是说一个人哈，如果你要没有到一定年龄的话，你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不是我有水平，是因为生活的积淀太多了。我若干年来就在没有写这首歌之前，我就想给爸爸写歌，给妈妈写歌，但是说什么都写不出来，也是机缘非常成熟。这个词作者并不是我，这个曲作者是我，这个词作者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副台长，他叫李雪，也曾经做过
0: 啊，李雪，哦，
1: 李雪老师，嗯，李雪大哥，李雪台长，对，他是一个大孝子，我们也是老乡，都是从白城那片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我们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在人生的各个角度进行沟通和交流。他爸爸妈妈跟随他来长春多年，后来相继去世之后，那段时间他忽然就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沉沦了。然后我们经常会在一个茶馆里边喝茶，我当时创作了一首歌叫《父爱》，那个点击率也非常高。他含着眼泪他说，兄弟，我想把这首歌重新写词，但是因为没有填词的那个经历他就填不进去。我说，哥哥，你那样，你自己你写词，我来给你谱曲。人在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词就会自然的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他写了好几首词，都瞬间抓住了我，让我一下找到了灵感。其中有一首就是孝敬爹和妈，还有一首是那个阎维文曾经唱过的叫这个母恩难报答，还有童铁心老师唱过的父亲的目光啊，还有我们合作的我给爹娘磕个头。
0: 嗯，
1: 其中目前大家听到这首歌孝敬爹和妈应该说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很多的媒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域的，大家都在传唱这首作品，也因为这首歌曲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运气，在网络上送给我一个雅号叫孝道歌者，所以我能够走进洪明老师这里边，我觉得这里边是完全的正能量啊，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对，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是太适合放这样的作品了。
0: 嗯，
1: 我接下来想说说您这节目好吧。
0: 哦，开始成主持人了。
1: 我觉得好人帮啊真的是吉林。

0: 广播电视台最有价值的、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档节目。历史久远，它已经成了一个城市的符号，应该写进一个城市历史的这样一段节目，我觉得是功德无量。我在临来之前，我就想好人帮，它还可以延伸出几个其他的名字，比如好人帮，然后帮人好，
1: 帮好人，
0: 对，
1: 嗯，
0: 还有一就是人好帮，就是或者好帮人，这样都可以。那好人帮，我就觉得这个帮它可以解读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当它名词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人实际都想做你这个团队当中的人，是吧？然后干嘛就动词了，去帮助那些人。然后帮人好，其实就是行善积德啊。好帮人，其实每个人他内心深处都有那个很光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出现了偏差，可能走上了歧路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好人，我们要一定要帮好人。
1: 谢谢大平老师。其实今天是我来访谈他，但是我没想到这节目还没结束呢，他就有感而发了。
0: 真的，
1: 其实我有一个请求，大平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既然您对这个好人帮的理解这么深刻，刚才您在解读这个好人帮的时候，我觉得您非常懂得我，懂得好人帮。如果有时间，我特别希望您能给好人帮创作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如果有这个机会。对，可以好人帮啊。这个我们原来有一首歌是咱们，也是咱们长春曾经的音乐人叫小锤，曾经给我们创作了一首歌，
0: 很不错的。
1: 对，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大平老师能创作。这怎么像结尾了？其实我们还没聊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孝敬爹和妈。这首歌真的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所以在听这个旋律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唤醒对父母的这样的思念、怀念，还有这种发自心底的，甚至说因为父母去世多年了，不可能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怀念当中，但是这首歌是能够唤醒很多人对于父母的那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这种遗憾和伤感，当然也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份最真挚的对父母的这种爱。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许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父母可能离开多年了，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伤感，但是也很温暖，因为它会唤醒我们和父母在一起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时光，所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沉浸在这样的温暖当中，再来听听这首歌。

0: 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这首《孝敬爹和妈》对于这个父母已经离开的人真的是一种怀念，其实这种怀念还是充满着温暖的。那么其实它也是一首唤醒的歌，就像刚才大平老师说的，它是一种唤醒，一种提醒，就是在父母还在的时候要多多的尽孝。那么刚才您也介绍了，除了这首歌还有很多像母恩难报答呀这些弘扬孝道的作品。那在您看来，音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4: 这个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宜逢宜俗莫善乐。其实中国古人呢，他治理一个社会，他利用三种智慧，一个就是诗、礼乐。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一个民族的灵魂。就评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中国古代经常说礼崩乐坏，这个礼也没有了，乐也坏了，其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就崩塌了。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呢，应该有音乐人的良心和他基本的素质，就是音乐做一个载体，它承载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我的音乐这么多年，大家可能听到，哎呦，说大平老师，大平不是大平老师啊，大平的歌呢，他都是那种正能量。对，这可能就是像红梅老师我们刚才交流那样，就发心，就是您做这个节目的发心是什么啊？然后我写音乐的发心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您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首先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什么时候来的，离开这个世界上呢？可能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要对我们的父亲母亲啊深深的怀念。孝道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是每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核心，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孝的话，教育的教就不存在。你看教育的教是左边是孝，右边是个文。没有孝的话，这教育就不存在。
3: 那么作为音乐人呢，其实大平老师也是在用音乐传递着我们的这样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践行着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 是的，是的。
3: 因为除了他是音乐人呢，他也是中华志愿者协会的形象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等多个这个公益的身份。对于这个身份，您自己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4: 首先作为我来说，我是酷爱于做慈善、做公益。对，这么多年呢，实际上只要有一些公益的事儿呢，我都特别热衷，非常身体力行。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像您所说的带着一种使命，有存在于人世间的这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很重要的就是要帮人，

0: 行善，像好人帮，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做人的标准。就像这个易经这个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比如说我们广播电台有这么一个好人帮的节目，那就是积善之台必有余庆。
1: 谢谢。
0: 所以我们做音乐的，你要是正儿八经的写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歌呢，这不也就是弘扬正能量积善。所以站在一个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把慈善当做自己人生的一个使命来做啊，小善无小无大，只要做了就好，使身怀一颗慈善之心，多为社会，多为身边的人以及更多的人多做一点好事儿。
1: 其实说到大平老师的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仅是用音乐在传递着正能量，同时呢他也在践行着公益。比如说这些年也在坚持捐助贫困的学生，帮助这个环卫工人，关爱孤寡老人，在这个公益的践行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感悟？
0: 有啊。在我的故乡白城啊，我和我的弟弟成立了一个众邦公益，那个组织在已经坚持九年了，就为整个一个城市的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我弟弟是会长，我呢做工这个总顾问，每年号召组织吸引更多的公益人士、慈善人士，为这更多的这个环卫工人做贡献。比如还有一些上不起学的，或者是说孤寡老人啊，看病看不起的，我们都要做这个事儿。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也感动了特别多的人。我觉得这首歌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更多的媒体啊，更多的来传播这种能量，就是写环卫工人的，叫无名英雄。
1: 无名英雄。
0: 对，而这首歌呢目前也被一部电视剧那个导演相中了，已经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
1: 是吗？为什么把这个视角放在环卫工人这个身上？为什么给他们专门写了一首歌？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感动你的这样的故事？
0: 在几年前呢，这个我们国家就大力度的要这个号召我们党政府要做脱贫攻坚的事儿。我觉得脱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环卫工人。我正儿八经走进了一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每天起得特别早，而他们生活际遇大多都不是很好，太多的人都是老弱病残，收入非常的微薄。我也通过那公益组织和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就经常会交涉这个事儿，一定要关爱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弱势群体。
1: 而且刚才您说到了，因为他们是起得非常早，可能是这个城市点亮这个城市的
0: 对，
1: 不是这个路灯，而是这些橙色的这个穿着橙色衣服的环卫工人，所以这个很多人是顾不上吃早餐的。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免费早餐，我觉得这种帮助是有着非常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的。具体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免费早餐怎么提供？
0: 你比如说，首先要提供场地。你像我弟弟他有一个大的门市房，这在城市的最中心。这个房子就是很多的银行包括很多办公地方都要租他的房子，他都不租。就把它作为环卫工人之家坚持九年。其实这个如果是这九年都租出去了，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当然，除了我弟弟呢，还有几个人。那你要为城市整个城市提供这个免费早餐，有好几个点儿都是这些大爱人士提供这个。然后你比如说早餐呢，一是我弟弟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奉献很多，我呢也在每个月都要捐。然后呢组织号召更多的慈善人士善心人士，大家也都是按月捐资。还有很多义工。然后你比如说政府的很多人也到那儿去经常到那儿去做义工的。我还组织了很多演艺界的人士到那儿去，每年举办年会 他们去。

0: 去都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出场费啊、你像郭旺老师啊，像这个王小西老师啊，还有小沈阳啊等很多人哈、啊、都做帮助给做这个事
1: 儿。哦，那这个事儿坚持了九年了，
0: 九年
1: 汇集了多少环卫工人
0: 啊、这个具体的数字哈我就没有算。
1: 嗯
0: 啊、整个一个城市它最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无死角，所有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都有热乎乎的。
1: 哎呀真好。所以大平老师呢，他不仅是用这个实际行动给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带去帮助和支持，坚持了九年的时间，更是用他最擅长的这个音乐作品表达了对环卫工人的敬意。也正是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完整的给大家听，《无名英雄》。

0: 迪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支爆品感恩破价。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5: 刚才我就和他交流，我说其实一首歌既有温情又有激情不容易。
6: 嗯，
5: 这首歌我听出了这两个感情。
6: 您的感觉非常对。
5: 嗯，
6: 的确是这样。
5: 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情感，是吧？
6: 一定是这样的。
5: 刚才我问大平老师，因为我听起来这首歌不是他唱的。
6: 嗯。
5: 这首歌是您的学生来唱的。
6: 啊，对，李雷。
5: 啊，所以你也在有真有这个一直也在培养自己的学生，是吧？
6: 是是这样的。
5: 啊，
6: 对，
5: 也自己。自己慢慢的成了无名英雄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让大家喜欢的一首歌，包括刚才您讲到了有这个电视剧，可能这电视剧名字能说吗？还没播呢是吧？
6: 他这个电视剧哎呀名字叫什么来着？
5: 他表达的是什么？是
6: 啊，就是环卫工人，关注环卫工人命运
5: 啊。哟，那这个太契合了。
6: 对对对，
5: 也就是说就是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还没这个电视剧呢。
6: 没有没有，
5: 哎，恰巧，所以说这种能量真的是一种正能量。
6: 对，
5: 你的这种传达用更加强大的方式传播出去了。
6: 嗯，鲜花就能招来蜜蜂，
5: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鲜花招来蜜蜂了。
6: 嗯，
5: 像这个无名英雄啊，劝善歌呀，这都等于像公益歌曲一样了。
6: 是的。
5: 所以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音乐在传递公益理念啊，凝聚爱心方面有哪些独特的力量呢？
6: 嗯。我觉得你比如说用语言来叙述一件事儿呢，你再动听的语言可能会缺乏一些东西。
5: 嗯，
6: 但是音乐就不一样。
5: 嗯，
6: 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他都希望通过歌为城市插上腾飞的翅膀，如果你仅仅说的话，我爱长春，这个可能再好的声音它也是缺乏一些东西，究竟缺什么我们很难来说。但是如果你用一首歌来表现的话，那当然就不一样啊。然后人们容易接受。嗯，就是润物细无声。
5: 嗯
6: 啊，这个我对于环卫工人的那种礼赞讴歌啊，在潜意识当中，很委婉的让你哈浸润在你的灵魂深处。你想，哎呦，这是就没有很生硬的那
5: 音乐，它是特别容易把所有的人链接在一起的。
6: 嗯，
5: 我们说音乐无国界无党籍。
6: 嗯，哎，对对，
5: 无有任何什么贫富贵贱之分。
6: 没有，
5: 音乐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6: 嗯，
5: 每个人都会跟着音乐的旋律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
6: 对，
5: 每个人虽然说自己有的人可能不会唱歌，有的人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每个人有一些打动他们的歌曲，他们都会有意无意的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
6: 是是是，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聆听和哼唱的过程当中，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美的那种情感。
6: 嗯，
5: 还有一种感动。
6: 嗯，
5: 所以音乐的力量 不需我们多说，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6: 嗯嗯。
5: 我想呢，您的这个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正能量，导人向善。
6: 嗯。
5: 在当前的音乐环境中，您觉着音乐人应该如何坚守这份正能量的创作初心呢？
6: 嗯，我觉得音乐人，您这问题问得特别好。现在有太多的音乐人呢，完全是商业心态，就是说，老百姓现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味儿，我就按那个味儿去写。
5: 嗯
6: 啊，其实呢，应该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啊，

0: 就是刚刚您说的传统文化啊，导人向善啊，要孝，要悌，要忠信，礼义廉耻啊，要有底线，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对，所以我作为音乐人来说呢，比如说要家国情怀的东西要多写，
1: 嗯
0: 啊，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你像这个东北的东，它为旅游文化带来了生机，哎呦，这是挺好。然后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了东北的民俗风情，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北的传统文化啊。如果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国家的角度来说，怎么让人哈更爱这个国家？对，点燃我们爱国的热情，对，要大力的倡导更多的人去为我们这个国家啊，民族的兴旺啊，然后怎么样注入一种力量？我觉得这通过音乐来音乐人角度来做的话，我就是就会更好。
1: 其实大平老师的音乐真的是充满了家国情怀，
0: 嗯，
1: 而且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深刻的情感，
0: 嗯，
1: 无论是对亲人、对父母，
0: 嗯，
1: 对家国、对我们这个城市，
0: 嗯，
1: 真的是饱含深情，可以说是饱含深情的在创作，
0: 嗯，
1: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音乐创作上还有哪些计划？
0: 2026年，我给自己梳理了一下，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呢，由于这歌相对比较火，有我从幕后到台前，然后各地的演出，我一定在2026年开始沉下心来，静静的，为这个国家也好，为传统文化也好，为这个城市也好，总之吧，就让自己的音乐。为我人生哈，啊，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呢，让更多的人去丰富他们的人生，
1: 嗯，
0: 啊，然后精神世界得到更多的营养。
1: 那作为这个中华志愿者协会的行动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在公益领域有什么样的设想？
0: 不仅仅是要想，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就是我刚刚说，我说好人帮每年都有20多场活动，一定要带上我。实际上我跟着好人帮去做公益活动，做有益社会的事儿，也在践行着吉林省慈善总会的我作为一个慈善大使的这样的一种使命。那么还要紧紧的跟着这个国家的政策啊，然后按照整个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种要求啊，不辱使命啊，从思想到行动，一定要完美的去体现一个慈善大使的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大平老师做客好人帮节目，不仅是用音乐传达了我们中华的这个民族的美德，还有向上向善的这种唤醒，包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弘扬，对于这个家乡的热爱，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和大平老师一起用我们的爱去温暖这个城市，温暖更多的人，唤醒更多人对于我们的城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国家无限的热爱。刚才说到家国情怀，其实大平老师有一首歌真的是非常具有这样的情感，中华5000年，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吉林小雨，13度到18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4度到21度；四平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大雨，13度到16度；白城多云，12度到23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18度；松原阴，14度到20度；白山小雨转大雨，12度到1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回归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憋了一阵时间想找我的，想单找我的，哎，来吧，呵呵，好久不见了各位。这一出去8天7晚的时间，单独陪了我们这一波听众8天7晚的时间。这个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里边，虽然很辛苦，新疆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儿。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跟大家在吃饭的时候跟各位聊了几句，我分别跟大家说，我说你看啊，我给大家做出了提醒，这个每天的路上的时间啊，6个小时左右，我说这个你心里边虽然说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真正的踏上这趟行程之后，你能感受得到。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早晨大概8点钟左右从酒店出发，哎，开了一上午的车，哎，我们就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干什么呢？那就是去趟洗手间。上了车之后呢，继续走，到了中午之后，到达了第二个目的地，那就是吃中午饭。哎，吃过了中午饭之后，我们再出发，才能到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景点。比如说去那拉提那天就是这样，到了景点之后，我们可以玩上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时间很充裕，大家在现场感受的也非常不错。当然，这时间越多越好。但没办法呀，我们接下来从这个景点出去之后，大概车程还要再2-3个小时，然后我们才能到达晚上入住的酒店啊。一般都是先到这个吃饭的地儿，吃完之后我们再回到酒店啊。这一天600公里左右的行程，这在新疆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儿。虽然我们的行程安排的已经相对比较合理了，大家走完之后啊，捋顺一下，觉得每天吃完饭之后还可以出来走一走、转一转。整个的景点的时间安排的也比较充分，所以各位走完之后其实能够感受得到，新疆就是这样一个又大又美的地方。所以如果各位有打算去新疆的朋友，不得不说你要考虑到车程的问题，考虑到你的腰能不能顶得住啊。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真的是很美的地方。我们这一次运气是真的是爆棚。我们正常来说是5月26号发团，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呢，因为26号的航班取消，所以我们变成了27号发团，然后6月3号返回，往后压了这么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压的真是把整个节奏压的真是没得说，连我们的领队啊、导游啊都说你们这个团太让人羡慕了。啥意思呢？咱就以去那拉提的那一天为例，我们去到那拉提的时候呢，是晴空万里吧，可以说现场的景色是非常之好，而且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啊，包括头一天都下了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这趟行程如果是5月26号出发，我们的行程将会在那拉提那一天感受到的是大雨。那一天有好多的团进不到里面。

边去，只能在车上等候，改变行程，甚至有的回酒店休息等等。这天气情况谁也避免不了。你真的赶上这么一个日子，那没办法，那所有人都得忍耐，那就只能自己在屋里边玩了，是吧？但是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好头一天把雨下完，去赛里木湖人很多，但我们去的时候呢又没有赶上堵车，一切呢都是按照标准的时间来进行。这一趟走完之后啊，连导游说我就给你举这么个例子吧，他说：“勇哥，我跟你说啊，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发的咱们那拉提的景色以及赛里木湖的景色已经被我同事转发了，他们都在转发我的图片，然后有的人在考虑说你发的是不是以前的照片。”他说：“我就告诉他，我此时此刻正在带着吉林交通广播的团就在这儿，然后发了个朋友圈，让他们的同事，就是这些导游们都很羡慕，说：‘哎呦，这真是，这昨天我们费了老大的劲了，也看不到这个景。’所以呢，这一次还真是我们的运气满满。不得不说，这是我们这一次行程的这些朋友们，咱们的这个元气所在啊。所以我真是我运气很好，沾了你们的光，也让我看到了美丽的景色。”这一趟走得很舒服，不管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还是我们的六星街，还是我们的天山天池、天山花海，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非常壮美的景色。所以这一趟的八天七晚，在我们落地长春之后，跟各位打着招呼，大家还依然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下一次有团别忘了通知啊，有什么好地方咱们还得一起走，包括我们马上要计划的一些团出发的地点大家都已经开始关注了，然后就说什么时候你这个行程定下来了，赶紧给我们发一发，告诉一声。我说好嘞，我们接下来目前正在设计规划当中，争取这两天能出行程的，下周吧，争取把行程给出来，那就是看看去贵州。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啊，因为这一站里边就已经涉及到了有大概有小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名额已经满了，最后想走走不了。这是非常遗憾的，非常遗憾。最后要走的时候有一个四个人的团队跟我们联系，说不行了，名额已经满了，加不上去了，那就非常遗憾。然后说问下一场什么时候，我说下一场的新疆很有可能就要到明年了，哎呦，他说那没办法了，然后就关注了其他的吧。所以呢，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跟着我走的，就这么一站一站都是成功的完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的话，可以关注着我们点啊。我们下一站预计我们可能是要去贵州，那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都提前抖音平台的私信我，这微信平台的发信息，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要走的贵州，这也是一个景色非常好的地方。感谢各位啊，好久不见了，这灵魂回来了，谢谢您，感谢您啊。这个贺说欢迎勇哥回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新伙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您可以点点关注啊。你把我留在你的关注里，有一点好处，就是一旦开车的时候有点什么情况，遇到点什么事儿，谁给你的车磕磕碰碰了，咱们需要解决的，你可以直接问到我，我呢可以给你一些相关的建议啊。希望各位遇到问题时能处理的更加得当一点。好了，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不遇到类似的问题吧，不遇到这些事儿。在新疆的这个车程上，除了睡觉的时间，除了跟大家聊天的时间，除了认真的听导游介绍相关的景色，这些人文呐、包括地理文化呀这些相关知识的这些时间，可能更多的时间我就放在了在路上看热闹。这个热闹还是不白看的，这台车行驶的一些线路轨迹、选择的方式，这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能力，那其实我因为干这行的吧，可能更偏向于这一点。我很佩服，很佩服这些专职的大客车的司机，全程都是高注意力的，他们的注意力很集中啊，不从来不溜号，也不跟别人说话，也不跟别人唠嗑，而且整个身体状态调整的也特别好。可能游客一出去了，他们赶紧在车上就调整休息，很稳。所以呢，像我们所有的这些做客运的，包括了旅游客运，包括平时的旅客运输的这些客运的专职的客运司机朋友们，说上一声，你们手里啊把握的是40来号人、30来号人、20来号人、10几号人的家庭幸福、生命财产安全，确实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日常开车的过程当中更加谨记啊，安全永远最重要。还有呢，就是给各位提个醒，你看我们上了车之后，不管是导游啊，包括司机一般不提这个姓，不管是导游还是我
我们都提醒最多的是系好安全带。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大巴车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人性化真是做到了极致，就是你不系安全带，它一直处于滴滴滴蜂鸣的状态，它一直不停，那谁都受不了，它是全程不停，你只要不系它就不停。不得不说还有的一些朋友呢有点小玩赖，他把这个安全带系好之后啊，就把这个，因为一般的除了安全出口之外都是这个两点式的安全带啊，就是一个横杠在你的这个胯胯轴这个位置挂着，是吧？有的呢就把它放到后边，拿屁股底下坐着。但是呢，我们真心的提醒各位，在这个大巴车上啊，如果一旦出现点问题的话，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只有靠这一条绳，这一个安全带，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保护带，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和你的座位永远控制在一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些大客车、大型的客运车辆，他们在发生碰撞之后所出现的一些危险，包括视频的监控的画面，整个车里边的人就像，我怎么说来形容？哎，这样吧，咱们把这个沙子放在矿泉水瓶里，在稳稳当当的时候，这个沙子呀都是在水瓶的下端，对吧？你轻轻的摇晃，沙子不会动。但是当你上下反复的去摇晃时，沙子将会在这个矿泉水瓶里边出不规则性的四处的碰壁，四处的乱撞，上撞一下，下磕一下，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当大型的客运车辆一旦出现碰撞、翻车等等这样的严重一点的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的人将会在这个车里边不停的撞上撞下、撞左撞右，往往有很多的事故当中受伤严重的都是这一波。因为大型的客运车辆车体较长，并且大型的客运车辆呢，它的高度较高，它一旦在发生碰撞时，其实它对乘客的保护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不去系这根安全带，它的保护就完全失去，而且它的座位啊、高低差啊，反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借此给各位提个醒，这进入到了夏季，大家乘坐公共交通的出行啊，包括一些短途的、长途的旅行的出行啊，可能都要用到这样的交通工具啊，所以我们给各位提醒的是，安全永远最重要。日出说，他说那时候啊，就像这个弹力球一样，说对了，就像弹力球一样，就像你自带弹力一样，你不会停止下来的。这个咋的了？说大勇你好，我在乡村公路上直行，停着的车忽然之间左转，没有打转向灯，我撞上它了前叶子板，我负全责吗？你现在方便吗？咋的了？你现在方便吗？你要是方便的话，你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11。因为就你的这起交通事故，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形容，对方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占用了机动车道，他的停车、他的左转跟你之间的空间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你从旁边处在超车的过程啊，还是正常行驶啊？在这样的事故里边，你不承担责任的几率有，你承担次要责任的几率有，你承担同等责任的几率有啊，但是如果让你承担全责，我觉得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对方毕竟有个左转，除非对方是在机动车道内可能把速度降低，你看似他是在停车，但实际上他是在减速甚至停止等候着左转弯。那如果你从左边往过兜，人家正常的这个左转弯，而且发生碰撞的点到了这儿，那可能这事儿对你来说就比较麻烦。我看看友好说啊，对，你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啊，这个咋的了？你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来详细的询问，问完之后我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友好说大勇回来了，这个我看看这儿呢。友好说这个啊，这儿呢，保险要能开了吗？是一次开1000吗？我现在还没开啊，因为这两天实在是没有时间，还没来得及这个事儿。而且那玩意不是说开就开，你得有毛病啊，你得有这个需求的，有这个你在线就诊之后能开得出来的，需要开药才开。但是我告诉各位，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听完我的介绍，他自己买了，买完之后目前已经开到手600多块钱的药了，也就是说花400多块钱买的保险，现在已经把首个月的600多块钱的药开到手里，一分钱不花，直接邮寄到家。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

0: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稿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 回到节目的直播，又是一年的高考季啊，到了这个时候了，到了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这个初中很重要，就是中考很重要，但不得不说，高考是真的较劲儿，而且经过了高中的这三年，尤其是到了高二、高三这两年，特别是到了高三的最后一年，那日子都是按秒过的，能多睡十秒钟都不会少睡那么一小一会儿的，真是，那孩子们真的很辛苦。大多数人可能都是从这个年代过来的啊，包括我在内，也是经历了高考，也经历了考试、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过来的。真的是大家闭着眼睛一想，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些时间，可能都在那个时间节点里。所以，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咱们力所能及的能做点啥？首先呢，交通广播站在各位的身边，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如果您有任何的应急的需要的地方，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那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孩子参加高考啊，没有这些需求，那好，我们就把路上的时间想办法把它窜一窜，是吧？别在考场的周边去鸣笛，减少在考场周边的排队等候。一旦考场周边有家长在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也尽可能的理解他们的心情，真的很不容易。这拼搏了这么多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还加上高中的三年，这整整的12年的时间呢。这种苦读的状态，不得不说，这到了最后的最关键的节点，大家一定要去表示支持和理解。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的是会的全对，不会的全蒙对，这就行了。如果是这样，个个都是满分出来，哎，就给大家一点惊喜，这挺好的。大家都能够听着节目的朋友啊，您家里边如果有孩子参加高考，记住今年都能够冲一个最高分，就是永远都要比他之前考试的分还要高，哪怕高一分他也是高，放心吧，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状态。来吧，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们来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王先生。王先生你好，请讲。
2: 你好大勇。
1: 哎，说吧。
2: 是这样，我在乡村公路上那个正常直行，
1: 嗯，
2: 前面停着一辆车，
1: 嗯，
2: 我已经鸣笛提示他，我要超他，
1: 嗯，
2: 他肯定应该是没听见，然后他就突然间转弯，也不打转向，
1: 嗯，
2: 我给他撞上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1: 嗯。如果你说到这儿，那就跟你刚才问的一模一样了。但是呢，为啥让你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要需要问几个细节。第一，这是一个单向单车道，是吧？乡村公路嘛。
2: 对对对。
1: 啊，第二，中间有没有双黄？有没有这个黄线？有没有分道线？
2: 没有。
1: 中间没有分道线。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第三，这台车所停放的位置是完全的停车，还是在公路上处在躲避减速看似停车的过程？他是完全在车路边停车吗？
2: 他是完全停着
1: 啊。他停的时候机动车
2: 你说
1: 他停的时候他的车占用了机动车道，占用了多少？
2: 占用了，那就是等于三分之一呗。
1: 用他的车体宽度来衡量是三分之一吗？
2: 对。
1: 也就是说它大部分的车体是在旁边的路基上，有小部分的车体，三分之一的车体是在这个柏油路上，是这样的吗？
2: 不是，一个整个柏油路是3米，它就占了2米多呗，它的车宽至少也得有1米8到2米呗。
1: 哎，对，我要跟你确认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它的车基本上就停在了靠右边的这个位置，它的右轱辘就贴着这个，一般的都是水泥道，贴着这个水泥道的这个边停的，是吧？
2: 对，
1: 他的车占用了2/3左右的车，这个路面。
2: 对，
1: 是这样的哈。
2: 嗯
1: 嗯，你当时确定他的车处在停止的状态吗？
2: 对，确定，因为那个行车记录已经看到停止鸣笛之后，我已经即将要到他跟前的时候，
1: 嗯，
2: 他突然间就转过来了。
1: 嗯，你的左边有路口吗？
2: 没有，一个有个路，那个没有路口。
1: 那他左转是为了掉头啊，还是往这个左边走啊？
2: 他应该是想要掉头，因为他离路口吧还是差之间，不是说正对的路口，那个斜的，不是正对的路口。
1: 好，我来说一下啊，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这个，对方处在机动车道内的违章停车， 啊，不允许停车的地儿，他的车辆选择了停车。你在通过的时候呢，只能选择从左侧超越，但是这个呢也叫做超车。超车需要注意安全，对方不管是停车起步还是停车直接掉头，他也需要对后方的车辆进行瞭望，注意安全。所以从这起事故里边来说，如果不是路口，你允许停车，允许超车，但是你要确保安全，而对方呢有个掉头的行为，给到同等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给到你一个次要责任，因为这不是一个路口，你可以选择停车，而且对你可以选择超车，而对方呢出现了一个停车的问题。

0: 哎，有一个细节需要确认，就是对方的车确实处在停驶的状态，还是属于慢慢的开，到了准备掉头时，车辆刚刚停那么一下，然后就掉头，这个可能还跟细节上有一点区别的地方。所以从您的这个责任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同等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你来承担次要责任。这起事故让你超过同等责任的几率，我个人觉得比较小。如果让你承担了主责或是全责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直接走程序，三个工作日之内直接提出复核就行，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嗯，目前是给我全责。
0: 嗯，理由是什么？说一说。
1: 理由就是
0: 未能确保依次通行，还是超车未能确保安全，哪一条？
1: 超车未确保安全。
0: 嗯，那是认为对方的驾驶行为没毛病吗？
1: 对。
0: 也就是说认为你完全走入到了反道，对方在你的前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对方不是停止啊，那对方是在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啊，他在前方是有权利选择通行方式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要强调的地儿，对方到底是慢到了即将转弯时到了停止的状态，还是对方持续的在机动车道内停止，这个需要你来确认。你在你的行车记录仪里边应该能看得到，而且如果给了你全责，他一定是认为对方就是在正常行驶，你就是处在左侧的强行超车。
1: 他就是停止状态，而且呢
0: 他停了多长时间了？
1: 我过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停止，因为我要超他，所以说我已经鸣笛提示他了。
0: 当你看到他停止时，距离这台车有多远？
1: 我距他在100米左右吧，我就开始鸣笛，就是我怕他转弯或者有啥下车啥的。
0: 嗯，
1: 但他突然间他就转过来了，确实在停止。
0: 这100米的距离他的车一动没动吗？
1: 没动。
0: 那在你的认定书上边，包括对方的笔录上，他说自己是停止啊，还是怎样的一个通行方式？
1: 这个交警都没做笔录。
0: 嗯，
1: 那我没到现场。
0: 嗯
1: 嗯
0: 嗯，这个给全责我不认，因为对方要是持续的停止状态，不该是全责。对方不管是认定他是停车起步、违章停车，还是进行掉头左转，他都需要对后方车辆进行确认安全，所以对方是有违法行为存在的。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就行。但是我特别怕的是实际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的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能够给我发过来吗？
1: 今天发不了了，我马上要开车了。
0: 行，那你心里有数吧，行吧。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啊。
1: 行，好嘞。
0: 认定书下来多长时间了？
1: 刚下来，因为是这样，
0: 嗯，
1: 我也不会跟他计较，因为我的车吧，马上我是个营运车，
0: 嗯，
1: 到今年的10月份马上就那什么了，
0: 下线了，
1: 就下线了，
0: 车刮的也不重，
1: 对，保险也到期了，我也没太跟他计较，毕竟我的保险我也是到期了，
0: 嗯，
1: 我也就没太跟他计较，
0: 嗯，
1: 我就是说我要想咨询你呢，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这个理儿。我缺不缺理？我缺理怎么判？我也不可能全责，但是我就跟交警俩就是
0: 我只能给你确认一点，如果按照你刚刚的形容不应该是这个结果，但我特别怕的是你这个形容上有一点小差别，在如果对方不是静止在那儿停止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里边他要转弯的时候他一定会减速，甚至有的人转弯为了确保安全他减的速度会更慢，这个时候你从后边嗖的一下往过过啊，那我再问你另外一句话，你的车速当时是多少？
1: 乡村那个四五十迈、
0: 嗯，速度很快。在这样的时候，你相当于你基本上是嗖的一下。我再来问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我猜到的就是你距离他这100米的时候是转弯过来的吗？比如说从路口的右转弯、左转弯过来，还是这条路上带一点慢弯转过来的？您告诉我有这事儿吗？
1: 一条大直道，
0: 就是溜直的一条大道往前跑的是吧？
1: 对。
0: 嗯，目前能确认一点，你在旁边过的时候这速度是真不慢，基本上没怎么太收油，
1: 嗯，
0: 就想从左边鸣，摁着喇叭鸣着笛夸夸就往过撩，这个呢从这个速度上来说给你个，就是就算你无责的话给你个次要责任都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嗯
0: 行吧， 没吃着啥亏，而且呢自己保险也能够解决，所以呢像你说的对，不用过于的关注。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啊。如果有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这个叫做什么原是离原上草啊。他说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不一定是怎么回事呢。没有意外100%是公正的。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是很专业的，而且这些事故都不是什么复杂的事儿，都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事故分析。友好说就能信着你，谢谢您啊，谢谢您就能信着我。听完之后他就买了就能信着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人家这刚买完的就比我肯定都比我晚呢，比我买的晚呢，能开药的时候直接搂了个600多块钱的药回去了，花了400多块钱搂了600多块钱的药，那你说这值个不值个？所以我就说，有这份需求的朋友，包括有这个用药需求的朋友，整这玩意是真合适，真的很合理。所以我看完这一点之后，我当时我就跟保险公司的这我们的团队的专家，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哎，我说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呀？就说我花400多块钱，我第一个月很有可能拿回1000块钱的药啊。他说那完全有可能啊，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标准，你在线的就诊能达到开药的标准了，没有问题的。我说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的朋友那不太多了吗？他说对，你只要符合了这药，只要你能保上，符合了这个条件了，你这个药就可以开到手。所以你看400多块钱已经有赔回600多块钱，我这自己的还没操作啊，各位。所以我不拿自己的案例去说，等我操作完我再告诉你。好了，稍后呢也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新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到抖音里边去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抖音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见面。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0: 哎，你好，大勇。
0: 哎，请讲。
10: 又麻烦您了。
0: 没事没事。
10: 原来我年头年十月份左右吧，十月十几号吧，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我是视频出租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我从一个道路出来，是属于一个路口，我要右转，右转呢，我得先瞅左边有没有来车啥，因为现在车多人也多，是各种车。
0: 嗯，
10: 完了呢，我就特别慢，我右边一个老太太走逆行贴马路牙过来。 他一看我特别慢，他就想从我车前面绕过去，完我右前脚了就把他滑倒了，我特别。
0: 然后你的右转弯是准备跨过辅路进主路的那起事故吗？
10: 对对对对对对。
0: 车打着斜，奔着右前脚45度方向，你准备奔着45度方向走的那个是不是？
10: 没有，我当时给他撞倒的时候，我俩是直行。
0: 你俩是？
10: 因为我刚过马路牙子，也就是2米吧。
0: 啊，就车已经在机动车道内了，是吧？
10: 在辅路机动车道。
0: 对，我知道。然后你是准备奔着这个主路去走的？
10: 右转。
0: 啊，右转。
10: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那个辅路是可以走机动车的，是吧？
10: 可以走机动车，但是他没有那个。
0: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只要可以走。你的这个右转弯就存在着毛病，就是你的右转弯不应该跨车道右转弯，你应该直接走入到辅路的机动车道，而不应该进入到主路的机动车道。我记得当时你应该给我发了视频还是图片了，是吧？
10: 我
0: 脑袋里边应该有
10: 啊，没发，
0: 没发吗？
10: 我给你打过啊，给你打过啊，
0: 我对你这事儿
10: 打过
0: 有印象，对方是逆行的骑行自行车，是吧？
10: 对，
0: 我先来跟你说这事儿啊。任何车辆在路面行驶时都不允许逆行，除了行人。但是有一点，这个自行车它和电动车和机动车还有所不同。自行车往往在逆行的时候呢，它可能在交通事故里面它会占点便宜，因为它是一个纯属的非机动车，它的行驶的速度会比较慢。这个呢，对于机动车来说呢，应该不占优势。我如果没记错，当时我给你分析的责任，你至少应该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至少应该是个同等。我不知道你最后的责任落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节点上了。
10: 一开始交警说的我是次责，他是主责。那老太太在交警队一顿张牙舞爪。
0: 那最后他提出复核了吗？还是就走一遍程序 了？
10: 没有，你听我说呀。
0: 嗯。
10: 交警当时就没下，完了让我回去等。
0: 嗯。
10: 完了，后来又整个同等责任，我也就听你们了，我也就没复议。
0: 差不多，我当时对这个事故的分析应该就在同等，因为你的车的保险也都齐全 是吧？
10: 这齐全，但是没有那个医保外用险，因为我出租车，
0: 有个百分比的赔付。对方看病一共花了多少钱？
10: 花了6000多。
0: 6000多呀？
10: 啊，就是鼓励啊。
0: 那交强险不就解决了吗？
10: 不够啊。
0: 6000多吗？不，
10: 对呀、
0: 你的交强险是18000的呀，怎么就不够了呢？那你需要自己支付的有多少钱呢？
10: 你听我说，还没支付呢，为啥给你打这电话？
0: 你按照我的问题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现在目前你差肯定差在钱上，保险公司要全赔，你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对吧？现在就说明你中间赔款这块差钱了。你告诉我，对方看病一共6000多，那现在不能够通过保险金支付的额度有多少？
10: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听我说原因啊。
0: 好。
10: 我年前吧，我这个是心梗。心梗堵死了，我在长春住的院就是通一下子。通一下呢没通开。三根血管堵死一根。
0: 哦呦。现在没事了吧？
10: 你听我说，我回来过了半个多月吧，在四平中心医院又通的，通开了。他一直忙活这事儿了呀。另外呢对这事儿也不懂。当时就说花6000多，完了呢保险公司给我那个打个电话。就是问问我有没有那个啥，那个就是说额外的。就是额外升职的事情，我说没有啊。完了这事儿不就消停了吗？消停我住院期间，心梗住院期间。完了那个法院给我打电话说，那老太太上法院告我了，告我了。就是好像那个说伤残呐。完了涉及到伤残，说要做那个，说我能不能去。给我几天时间，比如说今天或者是。
0: 咱们长话短说，然后也少提刚才那个院字啊，少提那个词儿。我这好不容易恢复直播了，咱们尽可能的按照标准来
10: 啊，
0: 因为我这边抖音正在直播。我想问一下，做伤残了吗？
10: 他做了，但是我没去啊。我那
0: 现在他拿出了伤残的认定书了吗？
10: 这个事儿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目前他向你索要的额度是多少？
10: 他没找我，直接找的保险公司。法院给我打电话是这样的，
0: 嗯、
10: 他说他的、这老太太跟那法院之间谈赔偿没谈妥。
0: 嗯，
10: 啊，完了就是要那个告我。昨天说的给我下达那叫，
0: 行了行了，这个词提的太多了，大哥我来问吧。现在不就是走到这步了？你正常不就应该去应诉去了吗？然后你就想问一下子，现在需要注意点啥，还是怎么办？这事儿你会不会吃亏吗？是这意思吗？
10: 我需不需要找律师，或者我注意点啥？
0: 我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你所了解的是对方6000，这个额度呢也在保险公司范围之内。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现在跟你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你问问他，他应该心里边有谱，因为之前谈了一番，跟谁谈，就是跟他在谈。他们没谈妥的原因是有可能对方想要做伤残，但是没拿出结果，有可能想按照伤残的标准去要，保险公司这边可能就不同意了，说那你看你没做出来这个伤残，没到这个级别，你想要这个钱，这对不起，6000多块钱想做伤残的话，这个程度上来看啊，从一般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觉得几率也没有那么高。你现在的任务是先给你保险公司的这位工作人员打个电话，问一下到底多少钱，中间差了多少，对方的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你们两个去应诉能不能搞定，你先问一下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事情里边你中间有做错的地方，你不管是梗了一根还梗了两根，不管第一波治好没治好，第二波治疗没治疗，对吧？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从开头到最后，你在承担了一个同等性责任的时候，你对对方的伤情和对方的进展没有任何的关心，让对方觉得你就是要耍赖，所以才走到了目前的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公平、公正、合理的，不用有任何担心。在这个过程里边，不会偏袒任何的张三李四，就是按照法条，就是按照标准。对方想要伤残的钱，你必须拿出伤残的鉴定书，必须得有这一纸第三方的专业机构的鉴定才能确认，保险公司才能够支付。而且你的交强险对对方的医疗赔付18000元的限额，对对方的伤残死亡现在只涉及到有可能的伤残是18万元的限额，一个等级的伤残咱按照最高标准来算7万多块钱，也就是说他即便鉴定出了一个实际伤残7万多，保险公司能赔，即便鉴定出一个九级伤残，那也就是10几万块钱，保险公司还是赔得起。所以从这个里边来说，您个人承担的几率非常低，额度也不高，可能会中间涉及到一些小来小去的这些费用，所以呢你不用过于担心，好吧？
10: 对，你这说到点上。
0: 而且走的速的这个过程之后，即便对方做了伤残，鉴定的这个费用在合情合理的确实鉴定出结果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赔，你更不用担心。听起来对方应该是把你的保险公司作为第一被告了，这个对于你来说那是很给力的，他就让他更多的去接触这个事儿。所以你别稀了马哈不问不管，你现在也不用心里发慌，你只需要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问一下详细情况就可以了，好吧？
10: 我就问问呢这老太太。
0: 不用你描述了，我说完了你记得就行了，我怕你在这个里边说你咣当一下子你撂电话走了，完把我抖音给我干停了，是不是？行了，
10: 明白了。那好了，谢谢你啊。
0: 你不用谢，你也没有啥可问的了，你该想问的我都跟你说完了，就这么地了啊。行了哥。
10: 再见。谢谢你啊。
0: 下回记得啊，右转弯要走就近车道。你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你把车探出来那么老长，你要是直接到了 B 柱左右，就是马路牙子到了 B 柱直接右转弯的话，你就撞不上，他也不至于从你前面绕。所以下回记得在转弯时不能跨车道走，转弯一定驶入就近车道。我们驶入了就近车道，把车辆已经摆正之后，我们才可以选择向左或向右打开转向灯去并道。而且在交通法里边有明确的要求，并道要提前30米，包括路口至少要提前30米开启转向灯，给你后方车辆座椅提醒，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进行转弯或并道。这是给你在交通法里边给你普个法，让你知道这件事儿你中间错在什么地方，要不然稀里糊涂下回还出这个毛病。好了，跟您说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跟我们保持联系。这会怎么罚？离离原上草，这话唠的就没有必要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以人为本，在哪儿他都以人为本。有的地方确实有更加严格的地方，但是对于咱们来说， 我觉得这是非常适合的，现阶段非常适合。汽车走入家庭才有多少年的时间？一个家庭里边才有几代驾驶员？各位有没有想过，

0: 发展的更快更好的一些地方，他们的家庭里边有了几代的驾驶员，比如说三代驾驶员，成熟的三代驾驶员，甚至成熟的四代驾驶员。各位想一想，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你转过头来看看你家几代驾驶员。以我家为例，两代，我父母是一代，到了我这儿是一代，我这要孩子晚了一点，可能有的早的，可能孩子现在成人了，刚刚迈入第三代驾驶员，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衡量。自行车是几代，需求量是多少，大家相关的意识是多少。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目前阶段咱们还得是以人为准啊。所以电动车机动车，机动的摩托车，你不一定有这特权，但是对于行人和自行车，它确实在这里边以人为本上会做以体现。那在这事故的处理，实际处理的过程里边一定会有体现。你要说没体现，那除非你作为一个行人，或者你作为一个自行车，你的违法行为非常明确，比如说你忽然之间从隔离带里边窜出来，你忽然之间从一个路口无节的就骑出来，就奔着马路上就去，那一定定你全责。但是你有准备，可观察，可瞭望，你司机没有做到的，那在这样的事故判定的过程里，那作为非机动车，包括作为行人，可能会占一点点的优势。那这个也希望大家理解，不去较这个真儿。咱重要的一点，咱就是保护证安全最重要。是这样的，对吧？那咱举个例子，咱们5000年的中国文化，这里边的传统在哪儿？比如说农业，咱毕竟进入到工业时代会晚一些。比如说农业，那咱如果现在是咱现在依然以种地为生的话，那有可能往上数10代、8代，甚至更久都在种地。就那一亩三分地儿，闭眼睛都知道咋回事儿，是吧？咱不说什么高科技能提升产量的事儿，咱就说自己把地板板正正种好的事儿，十几岁你就能趟垄，你就能刨坑，你就能知道这个苗往哪个长，哪个是怎么下肥，哪个是怎么出草，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地长什么样的庄稼，上一茬种的是啥，下一茬种的是啥，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但是你再往上数一数，咱家里边才有几代驾驶员，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咱们发展速度快，咱享受生活的同时要记得安全永远最重要，咱保证生命最重要。这是我跟各位分享的一点小小的看法吧。不降这事儿啊，我不跟您降这事儿，但是呢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咱做一下分享。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借着刚才的话题，我再多补上那么两句。我们作为一个驾驶员，我们是经过了专业培训的，我们是学过了交通法条的。别管你当时当课那法条是怎么背下来、怎么记下来的，你用了什么样的窍门通过了考试的，但不得不说你是花钱通过了国家认证考试的，你才具备了在法律上认可的这么一个开车方式。走道的人不用，只要爹妈允许，孩子就可以上道；只要孩子允许，老爹老妈就可以上道，是吗？你不管谁允许不允许，你偷摸还可以上道，这就是走路的人。骑自行车人也是这样，他不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原因在哪儿呢？不是不管他，是因为他所

0: 对别人带来的伤害微乎其微。正常骑自行车通行的，他在路面上即便跟别人撞了，他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危害。只要你标标准准的，你自己带来的危害性也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公路骑行的爱好者们要求他们必须要佩戴头盔，你不让他戴他都得戴呢？是因为他提高了速度，增大了风险。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骑行者，为什么我们在骑自行车时，那没有在法律上要求你的头盔必须佩戴呢？包括通行的朋友，为什么没有要求呢？是因为危害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当你给别人带来的危害性小的时候，有的一些条款的约束上就会少了很多。那咱这么说，咱在马路上跑还能把别人撞骨折呢，是吧？孩子们在球场上踢球闷到一起，眼眶了还能骨折呢，这不一个道理吗？啊，所以呢，这样的风险给别人带来风险小的时候，包括你自行的风险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可能对你的约束就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多补上这几句，它都是有逻辑性的。所以大家不是说倾向于哪一个，不倾向于哪一个，它有它的逻辑在里边啊。那个黎黎原上说，说这个抖音快手啊，真的是莫名其妙，要是评论说了真话，还给这个，我就不读这些具体的词了。真话不一定全面，真话不一定客观。同样的一句话，听起来很真。放在不同的环境里，它所体现出的价值就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它起到的是负面的作用，它起到的是反作用。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里，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各位记住这句话，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告诉的，教给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一句。那这个大家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这样，是吧？它分前提啊，那再往严重来说呢，就比如说断章取义，它的前提不在，中间只有那一句看起来很真的话，那不行，是吧？所以随便聊啊。天涯客说，大勇哥，请教一下，开车门把别人给刮了，对方的车门拉手，别的地方没事，贴的是车衣，车衣损坏了，怎么赔？就赔车衣。这个车衣是车门的拉手局部，就赔局部。如果涉及到了其他的位置，那也得赔，就是赔这一块车衣。如果车漆没有损坏，就赔车衣。如果车衣车漆都有损坏，那你就两项都赔。毕竟是你开车门给别人带来的影响，不得不说就是你的毛病，你该赔就得赔。生生不息说，听您的节目有十几年了，当时开着我的第一辆车，时间过得真快呀。祝大勇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感谢您。我做我这个节目的时候，第一次节目开着我第一台车，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开了我的人生的第二台车，现在已经开了我的人生的第三台车。你说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咱别的不说啊，哪台车都跑了个大几万、十几万，我第二台车跑的比较多，已经二十万了，已经二十万公里了，第三台车也跑了小十万公里了，第一台车当时也跑了大概有七八万，哎，没有，也过十万了吧，也过十万了。04年的车也过十万了，当时在也过十万了啊，所以你想，这把车都开出了好几十万公里了，那你说这节目这时间都哪儿去了？17年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你当然会换车了。勇啊，电话打不进去啊，有交通事故要请教，这个对方人没了，打进来了啊，你现在就可以啊，你打错了，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你的电话应该是打错了。那直接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啊，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啊，你这边抢着线啊，抓紧时间抢着线，我这边在看着其他朋友的问题。其他朋友如果刚才有这个信息刷过去了没有看到的，大家可以把信息再重新发一下，我再告诉一下你这个问题的一些相关的答案。微信平台上的互动也可以随时拨打，你应该手机尾号1188的朋友电话已经进来了，对，你之前的电话一定是打错了啊，你又打到别人家去了。这个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至于路面开车，注意行人，注意自行车，这都得注意。我在去新疆之前，我跟各位说这么一个事儿，各位有印象没有？我每天早晨都要送孩子上学，从我家的地下车库出来之后，我是一个右转弯通行，在我右转弯的右侧这个位置呢，有车辆停车。标准的车位后边还有空场，就经常会有人在这违章停车，就导致了我们这条路出来之后右转弯呢，你的右边视线受到阻碍。 很多车辆是看了左边之后没有车，一脚油就走。很多车在我前面，因为早晨都是往出走，上班送孩子这个时间节点，一般前面都会有那么一两台车。我看他们的速度都很快，每一次我走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要看前看左边，确认没车，看右边，一点一点的探头，我都要防着一个人群，就是逆向骑行人群。逆向出了一台车的几率微乎其微，但逆向出了一个电动车、外卖呀、自行车啊、跑个人呢、这个几率可不低。所以每一次我即便看到左边没车的情况下，我的速度都很慢。我估计我家的孩子坐在车上都在想，爸，你咋这么笨呢？人家一脚油都出去了，我这上班上学还着急呢，你能不能快点？没准都这么想，但是我从来不快。我就是在这儿一点点探头，他即便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电动车，我也能躲得过去，他也能看得见我，对吧？那如果说刚才的这个事故，咱放到这个驾驶的习惯里来说，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故吗？他把精力放在了左边，他选择看左边，看左边，没问题，没问题，一脚油往出走，正好人这边来了个车，帮给碰上了，这不就是麻烦了吗？双向六车道可以右侧超车吗？双向六车道单向三车道，这个不涉及到左侧右侧超车，就是叫做各行其道，只有在变更车道的时候才会涉及到问题，它不涉及到左超车还是右超车，不是所有的行车必须要从左侧超车，没这个规矩，单向六车道各行其道即可啊，你走你的原车道，他走他的原车道，你的速度快，你就可以超越他，不管你在左在右，他不涉及到右侧超车。什么叫做左侧超车呢？是单向的单车道，不允许你从左侧右侧超车，就你同车道在超车的时候不允许进入到右侧车辆右侧车道去超车，要记住这个是有影响的。单向双车道，如果是单向双车道都要各行其道，咱指的是行驶在一条车道里，你不能挤挤叉叉从人右边硬挤，包括前面车正在排队依次通行，右边留着空稍有点大，你就想从右边挤，那对不起也不行，这就明白了吧。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战先生。这个战先生你好。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兄弟。
1: 你长话短说啊，就是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我有一台那个货车，然后呢借道超车，然后对面的话一个小轿车就是避让不及，然后打右转向撞树上，然后侧翻，然后底儿就是棚顶朝下嘛，然后一个司机，那个司机的话直接被水呛死了，河沟里边有点水。
0: 那我直接来问吧，借道超车完全进入到了对方车道，对方的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超速？
1: 超速肯定是超速了。
0: 现在确没确定超速？
1: 确定是超速了。
0: 啊，超速百分之多少？
1: 大概20%左右。
0: 20%左右。
1: 限
0: 速70-80的地儿，限速70的地儿吗？
1: 限速60以下。
0: 限速60，26/12。对方的行驶速度在72公里每小时以下，是吗？
1: 70-80之间吧。
0: 70-80之间啊，属于正常超速，也叫轻微超速，或者说没有达到严重超速。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对方驾车还有一些溜号行为吗？比如说正在手持电话呀、摆弄电话呀、接打电话呀，或者当时没有看前方啊，没来得及进行操作，或者他的操作有一些不当，这样的情况有吗？
1: 应该是有，要不然的话，这个道正常没有这么大交通事故。
0: 你比如说。对方采取一脚刹车或者一个减速就可以避免事故，但对方呢由于溜号或者操作不当，忽然之间自己毛了，哇家一把舵搂沟里去了，这个事儿呢确实你有错，但你的错不至于那么严重。我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对方有超速必然承担次要责任，对方如果配合着其他违法行为，不排除承担到同等责任，而这起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的重点就在你，整好了整个同等那是你的万幸，整不好整个主要责任，因为对方已经出现死亡，你面临着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啊。
1: 那我那个司机需要被拘留吗？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叫判刑了，那叫交通肇事罪，那不是拘留的问题了。你如果不想涉及到这一点，那可能要跟对方谈赔偿的问题了。比如说寻求对方的谅解，如果你真达到了主要责任的话，那你寻求对方谅解，除了赔偿正常的死亡费、死亡丧葬等等相关的抚恤金这些费用之外，那你额外寻求谅解那就不知道是多少钱了。我们节目里边的案例里边从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都有，所以这事儿那可能就得需要从这个点上关注了，等一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吧，好吧。
1: 如果是要主次呢，勇哥？
0: 啊，说的就是这事儿。

0: 承担主要责任，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在交通事故里边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如果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这一方，承担主要责任的一方有严重违法行为，比如说无证驾驶、驾驶报废车辆、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毒后驾驶等等，这些严重的那就是3到7年有期徒刑。所以你只要达到主要责任，这事儿必然会涉及。等认定书下来，你可以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嗯，好的，
0: 好嘞，
1: 好的，
0: 跟您说再见。时间关系，今儿直播咱就到这儿。没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点点关注啊，点关注啊，兄弟们，我再见了，就这么地儿了啊。谢谢抖音的平台啊，感谢，感谢今天又让我播了一场。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各位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了。发送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把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好货给您囤上一囤。今天我们首先给您带来的是迪奥的经典的口红，限时限量迪奥经典口红啊啊！回复口红，回复口红两个字啊，回复口红两个字，这样时间长不在了，这不在这平台上，这套路没把准。回复口红两个字来关注一下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399的。今天咱们618的限时福利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你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正常的一支399，两支将近800块钱，今天只卖199，199得两支，199得两支，有314色号，这是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色，还有番茄砖红色，三款色号大家都可以，还有这个是叫做通透裸粉色。那也有啊，大家都可以选择。那5款，3款经典颜色，还有2个迪奥的这个新款的颜色，那大家都可以选，5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这是一个减6的机会。199，两支正装的迪奥的口红，两支正装的迪奥口红，大家可以发送口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口红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冲单产品。这种产品都是几乎无利润，大家呢就直接就往上上量，我们就是要的就是个热闹，要的就是个量，所以大家发送口红两个字就行啊，发口红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正价399一支的，今天卖给您2支只需要199元。如果有感兴趣的，这是迪奥的口红，迪奥的名气不用我们多介绍吧，妥妥的美妆界的热门的品牌，爱美的女孩子们化妆台上谁会少了这支口红啊。但不得不说，平时这一小支啊要400块钱左右，价格是不菲的，即便你到免税店一般呢都是200大多300多才能拿下的价格，今天两支199，两支199，而且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色号，搭配不同的环境，搭配不同的服装来进行选购，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而且非常值得购买的一个价格。399一支的，两支要800块钱，今天只卖199元。各位感兴趣的发送口红两个字就行啊，口红发送到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口红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好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希望各位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和交通广播随时随地保持联系。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都买单。
6: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7: 了不起。

0: 如今的我，
1: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0: 如今的我，
2: 三二一，上链接。
3: 直到他的出现，
4: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8: 省心的生活，
6: 省心的生活，
5: 省心的生活，
9: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2: 到账，
13: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下午的9:05，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省心省钱的服务类节目，
0: 没错，
1: 叫做省心的生活。
0: 是的，那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一起来省钱，成为福布斯对榜首的话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
1: 哎，你别说啊，就如果省钱能省出个福布斯的话，那我们绝对是有信心的。
0: 嗯
1: 啊，那就看买看买多些东西呗。今天我就省了600多万。
0: 我觉得就是这科我好像接不了，我怕那个就是相关的端口封杀我。
1: 知道咋省的吗？

0: 没火，没瞧得上是吗？
1: 有辆车600多万没买。
0: 啥车呀？火车。
1: 火车600多万能买下来？你快卖我一个。
0: 主要是没干过这个，对，没签过这个协议。
1: 600多万买辆火车，你挠呗？哎呀，这啥车？
0: 挠啥呀？
1: 劳斯莱斯。
0: 劳斯莱斯长啥样啊
1: ？FR。
0: FR， 不知道。他都不在我的生活规划里，我跟你说，就是在我的生活规划里，我都看，这都不如我的眼儿，我跟你说，
1: 只有换电站
0: 不如我的眼儿。
1: 行，你就是吧，就是咱但凡是物欲上没有那么强的话，一天肯定能省下不少钱。但今天我啥事儿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99块钱捡辆车的话，
0: 上哪儿捡去？
1: 哎，你还真得是进到我们微信群里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绿牌车70块钱。蓝牌车99块钱，长春或全国的朋友，能在6月10号到9月10号期间想捡车的朋友们，您进群来抢票。
0: 它全称叫什么？
1: 我不能说。
0: 啊，不能说呀。
1: 那你没有广告，我说干啥？
0: 不是，我不是说那个地方，我是说就是，就像咱说高考似的，全称叫啥？
1: 检车线。
0: 啊，检车就叫检车线吗？
1: 就叫检车线呢。
0: 去趟检车线。
1: 对啊，去趟检车线
0: 啊，大家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1: 对啊，99块钱在检车线上给你的6年的老车、10年的老车、11年的老车检车一下，然后检完车之后，您家车合格，再给你继续发放一个可以安全行驶的，属于检车合格证。
0: 电子版的是不是？
1: 电子版的，现在不贴了。检车线。
0: 去检车线检车。对，
1: 99。蓝牌车啊，如果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哎，那我们这个符合我们省心生活吗？就真的便宜吗？
1: 啊，
0: 就是、
1: 你没检过车是不是？之前的老车啥的谁检呢？
0: 我不知道。那从我兜里掏钱的事儿我能干吗？
1: 哦，
0: 我都不问，就咱不掏钱，咱都不问多钱啊。
1: 我99块钱检车，所以说你看，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我们省心生活给大家带来优惠福利的话，绿色的新能源是70块钱，
0: 70块钱，
1: 哎，蓝牌子的线是90块钱，而且就在咱们长春市区里面
0: 啊，
1: 99块钱就能检一次车。你说这对于咱们，你就比如说吉林的，或者周边的敦化的啊，敦化有点远，咱周边的还有哪儿，松原的、九台的、农安的。过年不就周六周日来一趟捡上来，我告诉你，
0: 周六周日不休息吗？
1: 不休
0: 啊，周六周日不休息。
1: 哎，别说
0: 周日休息，周六不休息。
1: 他那好像周六日真有天休息，因为不是这检车线休息啊，是他那个服务
0: 上传的系统，
1: 对，上传的系统休息啊，上传系统。
0: 那你先捡呗，捡完了之后完我就走呗。我就
1: 住一宿搁那房车怎么着？啊，你啥时候开电脑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
0: 看来大家就是都那个什么，都知道就是正常检车多少钱。
1: 哎，知道，就是正常检车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很贵的。
0: 所以就是听到我们这个，然后就是加入我们的朋友很多啊。
1: 对，加入
0: 就是蓝牌车呢是99块钱，绿牌子车呢是70元，
1: 就70块钱。
0: 如果说呢你想了解的话啊，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添加到我们，告诉你如何去，在哪用，
1: 哎，
0: 怎么用。
1: 为啥呢？因为这东西吧，我们不能在节目上说，人一没给钱，二没咋地的。但是呢，我知道这事儿。我就告诉你，你就来咱节目组里面，你就完事儿。
0: 咱就小范围的，
1: 小范围。
0: 哎，对，咱小范围的，
1: 小范围的，偷摸说啊。
0: 是的，
1: 收音机都小点声。好，那今天在咱们省心生活节目组当中还能获得啥福利呢？再给你搂眼瞅一眼啊。现在大疆的机器是很便宜的。
0: 是啊，那不是都说了吗？
1: 但是得需要大家抢到一张这个百亿补贴的优惠券。
0: 这个百亿补贴的优惠券不是说你说抢就能抢着的，
1: 对，
0: 人家是按时间段发放的，
1: 没错，
0: 人家那个按时间段发放不说呢，他还限量发放。

0: 呢。
1: 这个东西就咋说呢，就是如果多了吧，它就没有就是捡便宜那个意义了，
0: 那个劲儿了，是吧？但你少了呢，我还捡不上。
1: 所以这就是看你和大江有没有缘分了。
0: 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
1: 哦，
0: 我就挺闹心的。咱先把大江的价格报了啊，
1: 嗯嗯，
0: 如果说想要大江的 Pocket 3，
1: 嗯，
0: 还有他那个小 Nano 的，
1: 嗯，
0: 就也是个亲子照相机，
1: 嗯，
0: 就那小机器是带磁贴的，
1: 嗯，
0: 能贴帽子
1: 的，有人就是给小孩整第一视角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嗯，
0: 这俩机器呢现在价格都在1500-1600左右，
1: 哦吼，
0: 原价都是2700-3200-3200的机器，
1: 嗯嗯嗯，
0: 现在都1500-1600。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哎，
0: 然后进群之后啊，你得告诉我你是冲那99块钱检车来的，
1: 嗯，
0: 还是冲着这个大江来的，您大概说一声，
1: 说明你的来意，
0: 我就有底了，好不好？
1: 嗯，
0: 我就知道给你发哪个券，你是想抢啊，想买啊，你就再跟我说。
1: 对，
0: 我们这个啊，不是说就是我们卖了赚钱啊，
1: 嗯，
0: 现在这些东西是我们搜罗到。在各个平台，京东也好，天猫也好，苏宁也好，抖音也好，
1: 嗯嗯，
0: 目前能够找到比较合适价格的东西，
1: 嗯，
0: 给您发过去。
1: 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平时不上直播节目干啥呢？我们也逛街，
0: 就是逛淘宝，
1: 嗯，逛各种那个就是 APP，
0: 就逛各种 APP，
1: 嗯，
0: 给大家搜罗券。
1: 你们平时在单位逛这种 APP， 应该属于就是。对，违规
0: 行为
1: 啊，嗯，对，像我们就是属于就工作，对。
0: 我看你今天干啥？我看你
1: 这今天我这购物车，我跟你说，都说了，就是你购物车已经超载了，需要清一清。
0: 工作饱和了。哎，这咋整？工作饱和了，你就逛个街，工作饱和了啊！想要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然后我加上您之后呢，就把这个您想检车的99块钱的券来告诉您，
1: 嗯，
0: 然后告诉你怎么抢，怎么买，您就知道了。
1: 嗯。
0: 来，再推荐一下今天咱们有哪些好物呢？比如说维达的纸抽100抽是8毛钱，冷酸灵的套装牙膏一斤装的是24块钱，
1: 给我来两斤。头回听说买牙膏论斤买。
0: 蓝月亮的洗衣液16斤的是64块钱，
1: 嗯，
0: 维达的纸抽100抽24包合到19.8块，就是相当于一小抽的价格是8毛钱一包。
1: 嗯，那不跟第一个你
0: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来，这波链接也发送到群里去啊，
1: 嗯，
0: 大家想要的自己拿。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诗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诗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6: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6: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干拼搏，为梦想 ，FM 103.8。

0: 新的生活正在直播啊！刚才我看大家对检车这事儿特别的这个开心和好奇、啊，
1: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六月份是一个检车大月。
0: 哎，我问一下豆包，
1: 就是那个之前我的那个也是在六月份，然后就是经常去的时候就排队，你知道吗？
0: 是
1: 啊，就是一等就要等好久。
0: 你好，我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检汽车上线检车？集中月份在六七月份呢？
1: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是吗？
0: 我先听他咋说的。
2: 要是新车扎堆上牌，和车主习惯拖延两个因素撞在一起造成的。长春本地车展引发上牌潮。长春作为汽车城，每年六七月份举办的汽博会。是绝对的销售旺季，大量新车在这个时间段成交，
1: 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买的多，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检的就多。
0: 对啊，你隔年之后检多，一般现在新车是六年之后才上一次检车线。
1: 我记得之前买车的时候都说，哎，再等等，你看看那个过两天汽博会。嗯，
0: 你那车是什么几点买的？
1: 我那个是就是登记之前买的。了解一下婚姻法。
0: 那应该在520附近。哎呦我天哪，这家伙
1: 有意思吧？
0: 有意思。
1: 你没有想象到我的答案吧？你想象了100种我的答案。
0: 我寻思，比如说台里团购啊，
1: 嗯，对呀，啊，是吧？
0: 地的，
1: 嗯，
0: 没想
1: 到找大王峰了呀，是吧？嗯，
0: 啊，没有想到是登记之前买。哎呀，反正也对，我那车也是那时候买的。我记得可清楚了，我俩是3月22号登的记，我俩车是3月25号提的车。
1: 嗯，那咋办呢？
0: 那有啥咋办呢？
1: 那你这不是之后了吗？
0: 那也是人家的车呀，我媳妇儿名，我媳妇儿车。
1: 啊，
0: 我就属于一个司机，纯的，不戴手套的司机。
1: 那还得交份子钱是不是？
0: 还交份子钱，月月的还得加油，还得洗车，还得保养，还咋地的，都是我花钱。但我媳妇儿挺讲究啊，嗯，就真挺讲究，就是
1: 从来不开。
0: 开人，我说我媳妇儿挺讲在哪儿？比如说，车的那个叫做保险钱，
1: 嗯，
0: 她掏。
1: 哦，
0: 啊，保险钱掏，完我家楼下租车位的钱，
1: 嗯，你知道为什么他掏？你知道为什么他掏？
0: 为啥呀？
1: 因为保险的名字是他，
0: 嗯，
1: 别人代缴缴不了。
0: 那缴不缴的，他也没跟我要这份钱，就我有的话我就给他点，没有的话没有办法。
1: 哦，就这个事儿没跟你计较，
0: 就没计较。
1: 那你想想其他的事儿。是不是
0: 其他事也
1: 是不是折被
0: 也没有
1: 已经受过了？
0: 就是我媳妇真不是一个物质的女孩啊，或者物质。
1: 今天她在听我们节目吗？
0: 我不知道在没在听，我就随便夸一下。有的时候是由衷，由内心，
1: 嗯，有的时候是那个表象，有的时候是表演。
0: 哎，
1: 嗯，对，
0: 你这句话放在这儿不恰当吧？我这个马上都哭了都。好了啊，不说那些事儿，来，咱再看一下，咱省心生活今天还有哪些好东西可以让大家，这个来拿到手的啊。刚才说了一些这个维达的纸巾，那其实呢，咱好物今天挺多的。
1: 嗯，
0: 来，嗯，法国叫做娇兰地黄蜂滋蜜润精粹液，啥？
1: 法国娇兰吧？
0: 啊，对。
1: 1,2,3 它就是法国娇兰，嗯，对，就是法国娇兰。
0: 断句有问题是吧？啊，
1: 嗯，
0: 我再来一
1: 次。好的，嗯
0: 嗯，法国娇兰，
1: 嗯，
0: 地黄蜂滋蜜，
1: 嗯嗯，
0: 蜂滋蜜润，蜂滋蜜润精粹液。就咱要不就女生，咱这玩意儿就用行不行？咱起个名吧，
1: 就是法国娇兰的精粹液，你们需不需要？
0: 嗯呐，
1: 对不对？
0: 啊，原价是600多块钱，哎，不是，原价可不600多，我瞅一眼，
1: 原价多少钱？
0: 原价765块钱，
1: 嗯，
0: 现在到手510块钱，
1: 嗯，
0: 而且还赠你一瓶，
1: 赠我一瓶，
0: 对，赠你一瓶165毫升的，
1: 嗯，
0: 就还。

0: 还挺合适的，来，我赶紧发到群里去啊！这个应该是 bug 价格。如果说大家想拍的话，自己瞅瞅看看啊。在天猫上拍的必须是法国娇兰官方的旗舰店，我们才能给你发这张链接啊。要不然其他链接我们也不保准。然后还有这个博士伦的美瞳，日抛型的
1: 啊，日抛的，
0: 23.7元十片。
1: 23.7元十片，一天2.7元呗，
0: 天天都戴啊。
1: 日抛嘛，就是每天扔一个，就像你买那个就是日抛的内衣内裤似的，就一天扔一个。
0: 行，来接下来看啊，还有啥呢？哎，瞅一瞅，瞧一瞧，今天还有啥值得买的啊？眼睛都花了。这部分过，再看我们下一个，蕉下的莫代尔内裤，三条，
1: 男的女的？
0: 35元，问的好，
1: 男裤女裤啊？
0: 看看男裤女裤，男裤，男裤三条，原价85元，现在是35元，
1: 35，
0: 直降了50元，和一条内裤是11元一条，这比你在大市场可买的多，便宜多了吧？
1: 那可不，你就拿就是对面的，就是那一种就是小商品集合的店铺，
0: 那也不错啊。我告诉那个 BT 他家品牌不错，我买过好几件衣服。
1: 不是，我不是说就是他家，就类似于就是就像 MINISO 啥的
0: ，MINISO，
1: 就是这种集合的店铺，他卖的那个内裤好像是25一条，
0: 那也不便宜。
1: 然后就是什么买三条多少钱？
0: 现在咱直接三条就是35元，非常的合理，
1: 但是肯定要比35贵啊，这个我是有底气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看想回复检车的朋友，您进群来回复啊，然后告诉你怎么讲，怎么选的检车。
1: 是的，
0: 我因为人家是没有做广告的啊，但我们不能说是谁家检车线，但是我会告诉你，就咱交通广播，
1: 我在线下可以告诉你，
0: 对，咱搜罗到的好东西都告诉你，让长春市的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也好啊，说实话，咱和这检测线也有部分合作，但是没有在广播端的合作啊。不过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交通广播拿到了都是把让利都让给我们的老听众、老粉丝，还有在抖音平台的新粉丝、新关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交通广播是可以的。今年是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你看接下来在本周末的时候是不是高考了？高考我们还会继续爱心送好，而且这回是4省联动，
1: 没错，
0: 就是
1: 谁派出去了？
0: 我们一些优良传统还在继续延续着，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认可，然后呢，在新的战场上再开辟另外一番天地。啥新的战场？现在不就是新媒体端吗？你说这个广播以后你们再换几波车的话，广播收音机调频都不知道在哪找了，以后你还怎么听到大黄蜂的声音？怎么听到朱琳的声音？怎么听到我和小雪的声音？所以说我们也在积极的转变到你们所在的地方，那就是新媒体，抖音也好啊，快手也好。

0: 好，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省级生活接下来推荐好品。接下来咱关注一下省级生活一口价的好物。
1: 一口价的好物，
0: 今天推荐个冰箱。冰箱呢已经提前发到群里，是一款美的家的冰箱。美的家的双开门也是十字门的冰箱，它的容量是4,477升，官方售价是3,99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
1: 3,999是吗？
0: 嗯，
1: 那就是。那你总不能卖2,999？
0: 2,999，朋友们，我觉得卖给你们的话，你们有点难受。我不想卖这个价格，不想卖这个价格。
1: 2,399，
0: 2,399的话卖给你的话，你们也难受，你们也不想要。
1: 那我，你要是卖1,999，你难受吧？
0: 那肯定是我难受，我不能卖啊！兄弟们，一会儿咱折个中再把价格告诉你。咱先看一下冰箱的品质和这十字门的冰箱，你们最心心念的十字门，它究竟有啥好处？第一个呢，这款美的家的冰箱是一个整个颜色是一个灰色的色调，在官方页详情页中给叫做月夜灰调，要和居家美学这个好看的。而且呢，它是一个超静音款，符合这样的冰箱在您家。这个因为好看的冰箱，大家都会想摆到明显眼的地方，就不想摆到那个厨房了，
1: 放卧室里啊。
0: 我家冰箱摆在客厅。
1: 哦，那就是你每次去取菠菜的时候，都要从厨房出来走到客厅。
0: 是的。
1: 天哪，难道不是怕就是冰箱落上油烟子吗？
0: 是因为我家厨房那块放不了。我家冰箱是放在这个客厅的，所以说我家去取东西的时候啊，就走路很远，但是我家那冰箱卡萨帝的颜值可高了，可漂亮了，可好看了啊，买的时候也可贵了，但是我媳妇儿家厉害，有这个渠道，买的还稍微便宜点。冰箱啥能够放在客厅里的？一，颜值高，第二，它分贝一定要低。它的低就属于低运行状态下和负荷满载运行状态下分贝不能太高，
1: 是
0: 34分贝啊，37、38分贝啊，就算是个高天了啊。这款冰箱做到了一个三十四分贝的一个低温运行，就是低噪绵扰啊，基本上你感受不到这个冰箱的存在，
1: 是
0: 不会像以前那种蒸发器冰
1: 箱咯噔咯噔咯隆，大家都有经历过。
0: 哎，你这个女生
1: 当年。
0: 学到挺像啊，咯噔，
1: 是
0: 吧？而且呢，这款冰箱是带这个智能控温的，三档宽带变温室也为你调节好了，还带反转托盘 PT 的美的家的净位技术，都是这款冰箱进行使用的一些主流技术。原价3,999的美的十字开门冰箱，现在国补到手价格是2,899，而省心生活。
2: 市双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是不是啊？那个省心生活一口价冰箱没听着呢，原价3999的美的的十字对开门冰箱，现在国补之后是2899，咱省心生活。

0: 给大家价格是2399。
1: 我刚才不就说了吗？2399。
0: 2399，你是多合适的价格？你能买到一款十字门的美的家的冰箱。
1: 嗯，
0: 你知道十字门的做工成本上要比这对开门要大了不少。
1: 最起码你折页需要四个。
0: 你没问题，因为你看家里啊，但凡是有过装修经验的，折页也是这开销的一大成本之一。
1: 最起码就是你单安个门儿，是吧？你安一扇大门，你和你安两个小门，那能一样吗？有的人家就进户的时候就安一个门，为啥？多安一个门，多安一份钱。
0: 那倒是，
1: 多花一份钱。
0: 对啊，多安一个门，多花一份钱。那这个十字门冰箱呢，基本上都是不便宜的，都是挺贵的。为啥？它那门你的确是多安了，成本也在这儿。第二点呢，它十字门里面也得做个宽带边门室。这里面不有一个小屋是个宽带边门室吗？是吧？就可以从零上调到零下。那说明对于它这个里面压缩机的这个考验呢，还有其他这个隔冷和制冷条件呢，都是有相关技术要求的。所以说价位成本上不能压缩太低。但是我们现在却可以用2400块钱的价格得到一款4000块钱冰箱的品质，而且这个冰箱它还不是，比如说我买一个什么 ABC 的冰箱，2000多，说让你对标美的家4000多冰箱，不是的，咱们就是实打实的美的的4000块钱冰箱变成了2399。
1: 说理去，
0: 想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您就可以看看这款冰箱适不适合您家，长宽高厚，是不是能够安进去。它也是一个能够嵌入式的冰箱，但是嵌入的条件看看符不符您家这个柜体的要求。
1: 你说，我跟你说，就是没有那个线下卖，比如说美的啊、海尔啊什么的，这样的营业员听我们的节目，他要听的话，他就想，你说咋干啊？
0: 干不了。
1: 老板总说让好好工作，咋工作？
0: 工作不了。
1: 总有人打扰。

0: 接下来咱再推荐个小家电吧。那天那个德国的水杯元气度的啊，你们想要的话我们再给您要啊，但是必须得够五个人才能承担啊，因为那边一发就发五套，他那五套六套一箱的啊，但是人家说了最少得五件咱们才能成团啊。那德国的水杯原价68块钱，现在是19.9块啊，所以说大家想要的朋友一定是提前跟我们说。
1: 预留

0: 还有一款啥呢？锅要不要了？
1: 啥锅？
0: 就炒锅，各种锅啥要不要了？
1: 要一个三十大小的吧，三十二都行，三十四端不动。
0: 这家叫那么小锅干啥呢？
1: 那咋的？整三六的啊？
0: 不是不是，我说那意思，要这锅具还要求挺到位的。
1: 那必须的嘛，你得考虑嘛，你家几口人，是吧？
0: 轻一点的。
1: 对，你别太重。就太重，我知道，就是其实真正好的锅应该是很沉的。你看那个大厨，他那个锅都那老大，完他，但是他能颠得动啊。
0: 是。
1: 但自己家人真是整不动。
0: 是。
1: 我也想整出就是大厨火爆头赛，哗完火进就完了。对呀，臣妾做不到，锅抡不动啊。
0: 来，咱瞅瞅啊，这个三十二锅是现在谁家卖的好呢？康巴赫家卖的不错。
1: 康巴赫。
0: 然后还有一个就德伯家卖的不错。然后你们还有什么张秋铁锅是吧？
1: 我就知道张小泉儿
0: 锅
1: 剪子，
0: 张秋家的铁锅也是卖的不错的啊。如果饭铲锅的话，我再给你瞅瞅啊，这个属于炒锅呗，是吧？名字打全了。
1: 炒炖。
0: 炒锅。
1: 炒炖一体。
0: 炒。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炖的那个锅，你要是用炒锅来炖的话，影响它的使用寿命，这是一定的。就谁家

0: 锅都是。
1: 现在康巴赫家的锅比较合理啊，原价199的，咱们还是79、89给大家带过啊。
0: 哦、
1: 然后还有呀，崔大黄家的锅原价99的，咱们是55块钱、59块钱啊，看大家的量。如果人少的话就得59，如果人多的话能55块钱。
0: 不是，你就差这4块钱吗？
1: 那不但人家不给发货呀，这锅都一箱一箱来的。
0: 哦，
1: 单个买就59啊，人家一箱发是物流，一件的话呢就发的是。
0: 但是也不是我们往外发货呀，不是那个品牌方吗？
1: 那品牌方发的话，他咋不花钱呢？
0: 哦，
1: 你听懂意思吧？
0: 我没听懂。
1: 发一件，人家按物流发。
0: 哦哦，
1: 就是我发一件里面，
0: 虽然是不同地方。
1: 对，五个锅按物流发，但你要发一个的话是按快递发。
0: 啊、
1: 哦，那你就是有说法啊。苏泊尔的锅也在线啊，嗯、苏泊尔的太不粘啊，炒锅炒菜的红点不粘锅。
0: 太不粘，
1: 叫做太不粘。
0: 啊，就是里边啊，钛金属
1: 有钛的成分啊、
0: 嗯，
1: 然后叫不粘锅，钛不粘，原价是31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199，稍微有点贵，但是好像也有人找这款锅吧，34的、32都有，34的是199，32的是179，看大家的需求。这
0: 怎么呢？32比34的贵？
1: 34。199，32的179。
0: 哦，
1: 你别吓我，现在我告诉你，本身我脑子就迷糊，你再给我说迷糊。
0: 所以我确认一下，
1: 我发到群里啊，把。

0: 你说，我觉得苏泊尔的锅没有那康巴赫的锅好看。
1: 那好使呀，人家的锅好使啊。这锅的话，稍微有点传统。
0: 康巴赫的锅也不是说不好使啊。
1: 这款锅是铝合金材质的，然后它用了合成钛的一个涂层，就是和这个合金材质更好的融在一起了。就现在涂层已经不像大家想的说，哎呀，我这锅是铁锅，上面拿刷子给你刷点料，那叫涂层。现在的涂层啊，都是很多高温就是硬压在一起的，或者是。就属于有其他的工艺，就像车漆烤漆是那种工艺啊，把这两种不一样材质
0: 融合，
1: 对，融合在一起的进了一种涂层，不是以前的刷边漆拉倒。这叫太不粘的红点炒锅。红点炒锅有一锅两用，第一个，如果说正常未加温的情况下，它冷锅倒油，它的底下红点是啥都能看得见的。但凡是红点变成了全红的，那就说明这锅已经到了180度的一个温度。
0: 别伸手啊、哎哦！
1: 别伸手、哦，您家的油是刚刚好好要下菜的油。
0: 哦，
1: 这就是红点锅它的实际应用和意义。
0: 就不用你是说，哎，我倒完油，我拿筷子试一试，我手放上去就是熏一熏，感觉一下。
1: 对，拿手熏一熏，感觉哎，热没热？咋地的？好像就熏的不准啊！不同锅、不同气儿还不同火力熏的不一样。但是这款锅它就告诉你，哎，我不用你来手来测。我底下这红点啊，只要它全变红了，
0: 达标了，
1: 它就是180度的一个高温油，就可以做到，哎，叫做冷锅不是热锅冷油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钛呀是钛健康，是公认的健康材质，具有优秀的亲生物的一个性质啊。比如说现在手机当中的苹果16 Pro Max 啊、16啊，都用的钛合金是吧？也耐磨抗刮。啊，而且钛这个
0: 那你的意思是这样的锅它就可以用铁铲，不必要非得用就是那种
1: 啊。但是有的人不是觉得，哎呀，我这个锅有涂层，我怕拿铁铲把涂层铲坏吗？咱是铁铲翻菜就行了。咱不必要铲锅。
0: 不是，有的时候就你这哗哗咱那大厨一对技艺一上身的时候，
1: 他们用的都大铁勺，哪有用锅的。都用大铁勺炒，
0: 是用勺蒯那个，
1: 然后旁边的都是那个带把手的，哪有带锅把儿，哼哼哼，这么摇，
0: 是的，是的，还得垫毛巾呢，
1: 老有劲儿的，我告诉你，然后旁边还有水，
0: 对，那个叫什么灶？那个叫什么灶？就是咔完了就对，对，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过，
1: 水床不是，水灶，
0: 哎，反正就是什么灶，就是它。除了在那个，它也是用那个燃气的然后但是就是模仿那个，
1: 我知道了，好像这种
0: 厨房不是餐厅的那个厨房，
1: 餐厅大灶现在可以用家用化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可帅气了，那锅咔水完。
1: 哎，也不上油哈。
0: 完家对。
1: 完了，你啥东西快？
0: 俺整可干净了，就是咔咔。你要不然你自己在家怎么办？你就是那个你盛出来了，你得转身儿上你家水池那儿，完整干了，还得把锅再擦遍。
1: 造皮儿片儿的。
0: 对呀、啊。
1: 现在用这灶台，我查的什么灶？
0: 叫、
1: 嗯、
0: 叫什么玩意儿？我忘了。当时我还在网上，我还没有深耕，就是粗浅的看了一看。
1: 水灶
0: 台，因为我觉得我家实现不了，就是眼瞅着看别人弄。但是比如说，你要是新买一个房子，打算重新装修的话，如果你很酷爱做饭，你可以考虑一下，它还是有它的便利之处的。
1: 还、哎、真有，
0: 嗯，
1: 它这个叫做商用的。大锅燃气灶，
0: 嗯，
1: 但是叫什么德士马、德马士的，有这个
0: 我认识爱马是
1: 有这个品牌啊，
0: 嗯，
1: 但是没有家用的呀，
0: 不可能，肯定有。

0: 好，大家加入省心生活的群组啊，今天能获得几样好物呢？一，那个检车，无论您是蓝牌汽车还是绿牌汽车，我们的价格，蓝牌呢是这个99块钱，绿牌呢是70块钱，为您检车无忧，提供便利条件。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领，进群来拿。另外呢，今在群里还发了这个今天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美的家的十字门的对开门冰箱，十字门的，原价3999，现在价格2399块钱。
1: 嗯，
0: 还有个今天就是主打的产品，这个苏泊尔家的锅，原价359，现在是179，199。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0: 好，今天继续和大家介绍这个甘青的旅游项目啊，朋友们，您是否向往一起去一场这样的旅行呢？
1: 向往。
0: 有自己的兄弟哥们儿，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或者是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和我们千年的诗篇来自相遇，共同浩荡的，共同与浩荡的历史。

0: 史诗来自对话。
1: 我们也是浩浩荡荡去的，
0: 嗯呐、啊，好几个社是一团25个人的啊。
1: 对，
0: 这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通过这次的文化追寻和品质的坚持，
1: 嗯，
0: 带大家一同去那片厚重而且苍茫的甘青大地，
1: 嗯，
0: 去领略西出阳关，去领略大漠孤烟，
1: 嗯。
0: 我就不多后半句，急死你！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
1: 嗯，
0: 我们都提供高于市场品质的标准，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交通广播，大家只管放心的玩。
1: 但是呢，却低于市场的价格，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是吧？啊，那说到这里呢，大家有点迷茫，说这是去哪儿啊？甘青是哪儿啊？其实说实话，就是西北，
1: 大西北，
0: 大西北，你说甘肃啊，嗯、青海呀、啊，
1: 嗯。
0: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骑自行车的啊、
1: 嗯、
0: 就那青海湖的环岛自行车赛、
1: 嗯、
0: 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一次这个就是不属于场地自行车赛、
1: 哦、
0: 它属于公路自行车赛，
1: 是
0: 非常知名的，
1: 嗯，
0: 就特别有趣的啊、
1: 嗯、
0: 因为为啥在这举行呢？一、嗯、就是这里需要这样的赛事提高知名度，二这青海湖的确是值得一环，
1: 嗯，
0: 就你别说骑自行车了，你是自驾游，你环着青海湖走一圈的话，吃喝玩乐住行都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大西北的人文特色。
1: 嗯，
0: 这回呢，我们在6月份选择去西北，一能告别这里传统的风沙和寒冷，
1: 嗯，
0: 同时呢还没有感受到盛夏的酷热，
1: 嗯，
0: 正是户外探索的黄金窗，
1: 就是体感会非常的舒适适宜。
0: 啊，再一点呢、
1: 嗯、
0: 我们从6月14号出发啊、
1: 嗯、
0: 也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人群，
1: 嗯，
0: 错峰出行。
1: 暑期就是得七月份。
0: 得七月份呢，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六七八九考完高考的考生呢，可能
1: 都不动的。
0: 都不动啊。
1: 嗯，都在家等着，等各种信息，焦虑的等着。
0: 有啥信息啊？
1: 就是出成绩完了怎么地的，不到我现在谁知道考试怎么个流程。不能瞎说，我那时候还七月份。
0: 然后这是这个为什么选择现在出行的原因。
1: 是的，
0: 第三个原因啊、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体验深度游的乐趣，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好好看看那莫高窟上的壁画了，
1: 嗯，
0: 你也可以
1: 摸，不
0: 不让摸，不让摸那玩意，摸掉色
1: 啊，
0: 你手上这带菌群呢，带其他东西去的，
1: 哦，
0: 总摸，你想想那铜像，
1: 啊、不让摸，
0: 你摸的那关节
1: 光溜的，
0: 都光溜的都，
1: 嗯、
0: 对吧？还能在这就明就是月牙泉，
1: 就咋说呢？你就是去那儿真的就是一饱眼福，
0: 嗯，一饱眼
1: 就用眼睛去看
0: 啊。这月牙泉啥意思呢、
1: 嗯？
0: 在沙漠当中能感受到既有沙漠还有泉水的自然奇迹，
1: 嗯，
0: 你想想吧，多么神奇！
1: 嗯，
0: 要不是小骆驼去哪儿喝水去？啊，还有人类艺术的最高峰莫高窟、
1: 嗯、
0: 里面这个跨越千年的文明之旅啊、
1: 嗯、
0: 啊，也将邂逅咱们在打卡圣地茶卡盐湖上来几张与天空之境的相合的照片，
1: 嗯
0: 嗯，
1: 真好
0: 真好。
1: 你看就是其实有一些景点就他也说叫什么天空之境，那都是自己安的玻璃， 嗯， 嗯，这回让你看看啥是真的天空之境。
0: 然后这些行程呢，说实话我们一团的已经报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明天呢将亲自负责一团的所有的寝食住行的安排，
1: 没错，
0: 哎，6月14号就正式开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说呢、
1: 嗯、
0: 因为有几个朋友啊一团报满之后没报上名，
1: 嗯，
0: 他们看看能不能把二团成立起来，
1: 嗯，
0: 二团如果成立起来的话那 OK 了，明天就一手托两家、
1: 嗯、
0: 一团二团都稍微带一带，
1: 嗯嗯，
0: 如果说现在大家还想赶上一团的尾巴，或者是说行 OK 那我就直接报二团的话，您就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旅行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嗯，
0: 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
0: 报名留下这段信息留下的是啥啊？一留下的是我们给您一对一沟通的机会，明天亲自给您打电话说相关的行程和相关的路线、
1: 嗯、
0: 让你心里有底，交通广播品质为你保障，
1: 对，
0: 保驾护航。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呢就价格上也给你说清楚，
1: 嗯，
0: 无论一团二团我们的价格都是统一的，
1: 统一的，
0: 原价6980现在的价格就是5699，嗯，
1: 一价全含零自费、嗯、而且全程呢都是5晚这个携程的4钻酒店，免费升级了2晚的5钻 钻酒店，嗯，
0: 哎，
1: 而且还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可以说空间非常的宽敞。嗯，姚明坐里头行不行？这我不知道，但是咱就是正常人来说，啥问题没有，还得挺舒服呢。
0: 我也一米多，
1: 大多
0: 两米不到。
1: 腿完全伸得开，你想啊，如果就是说你长时间在这个车上运行的过程，是大多数人都是在睡觉，
0: 嗯，
1: 但是他腿伸不开，他难受啊，
0: 难受，小经济舱坐的也难受，
1: 是不是啊？ 这样你感受的，你说多好，是吧？
0: 咱必须每个人都机长的位置，
1: 服务到位，嗯，
0: 还得给你上水，是吧？这次呢没有任何的消费项目，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在那买纪念品的话，我们也不拦着，啊，
1: 是的，
0: 6月14号出发，现在距离出发日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的是甘青或者是旅游，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嗯，
0: 就给你回电话了，
1: 没错。哎呀，这气质这块拿捏的，昨天我们说去那个甘青之前你要准备那个防晒，然后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了资生堂他们家的蓝胖子，今天我跟你说上点颜色，给你点颜色看看，
0: 那就是口红呗。
1: 对呀，啊，你想你拍照的时候，你除了就是有饰品，那脸上我跟你说就是女生哈，你就抹个口红就立马就提色不少。
0: 那女生口红
1: 不同的颜色，我跟你说气场也不一样。
0: 这谁家口红？
1: 这个口红你谁家口红你都不认识，这家口红你肯定认识。对，就是迪奥家的口红。
0: 啊，迪奥家的口红，嗯，啊，我看到迪奥家口红这回啊是直接买两支口红，
1: 嗯，
0: 只需要199，不是小样，也不是过期临期品。
1: 嗯，因为他是买一发二，拍一个
0: 买一发二
1: 赠一个。
0: 现在是618时间节点的一个福利价格。
1: 嗯
0: 啊，正装口红有色号314、755、846三个经典色号。
1: 嗯，
0: 还有通透的裸粉色001。
1: 嗯，
0: 乌龙奶茶色018，这都是迪奥家比较热销的几个色号，
1: 热销颜色，
0: 哎，
1: 嗯，
0: 现在是拍一发二，
1: 嗯，
0: 颜色可以任选
1: 啊，可以就是搭着来，
0: 可以搭着来。
1: 嗯，其实你可以买一个就是你喜欢的色号，然后你搭一个就是那种通透的颜色，
0: 我
1: 可以叠
0: 吗？就你搭，你别瞅
1: 我，
0: 我
1: 就是跟他们说，
0: 啊，
1: 你可以再搭一个通透的颜色来做一下叠图，
0: 行，
1: 然后就去感觉就是闪闪亮亮的，是不是啊？啊，对，现在可流行了，就像那个项赖，像
0: 舒兰
1: 项链叠带是一样，
0: 啊，
1: 戒指，就现在特别的流行。那口红也是这个样子，然后颜色呢，你可以任由你的选择，最主要就是它非常的超值，因为你可以在这个官方的旗舰店，你点开进去看一看，就一支正装的口红要399块钱。然后马上要618了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做的活动只要199到手的是两只啊，
0: 嗯嗯，
1: 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口红，有效日期呢是到27年的8月份，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口红两只就是到27年用起来虚微的有一点负担，那你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就是你可以来个叠图，然后每一天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就是换着穿换着用。另外就是如果你们家就是有小孩的话，他还那样，就是其实你的口红吧，挺费的，为啥呢？就小孩总想照亮照亮，完一整吧就在他匆忙之间他就把盖儿就给盖上了，
0: 哦，
1: 完了你那口红吧，对，就折了，
0: 就折了
1: 啊，
0: 嗯！
1: 你们懂的，
0: 嗯，
1: 来吧，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你来回复的是口红就可以了。另外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检车啊有这个兴趣的，蓝牌是99块钱，绿牌呢是70块钱，
0: 嗯，
1: 啊，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添加省心生活的这个微信，然后呢告诉你如何的去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口红或回复省心的生活，
1: 嗯，
0: 都会获得相关的福利内容，
1: 没错，
0: 和优惠内容啊，
1: 嗯，
0: 如果想抢口红的抓紧时间抢啊，这个限量不多，现在只要199，两支迪奥的口红，
1: 这我去下一单
0: 带回家，
1: 嗯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21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阴，20度到12度；延吉大雨转小雨，15度到10度；四平小雨转阴，22度到11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8度到10度；白城小雨，22度到11度；辽源小雨转晴，22度到9度；松原小雨转阴，22度到1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度到8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14度到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1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这小心翼翼的，今天怎么？
2: 又还行吧？
0: 啊，
2: 还行啊，没有哥，我没有什么过多的心理活动，
0: 是吗？
2: 啊、
0: 哦、啊，是这么个事儿
2: 啊。对，
0: 啊、小一家呢，刚才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他像一个明星。
2: 不是，没，人家应该也不能叫明星吧？
0: 啊，
2: 就是女演员而已了，
0: 是吗？
2: 对，但当然也很火了。
0: 啊，
2: 对，不能也不能这么说，万一人家有固定粉丝群体，
0: 多火了都。
2: 那是一定的哈。
0: 其实我早就觉得你像那个明星，真的。
2: 你都不认识他哥，你真的？
0: 我怎么不认识？
2: 你不认？我刚才说这人，我哥说谁？一脸的问号。
0: 我怎么就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啊、
2: 嗯？
0: 谁能不认识贾玲？
2: 嗯，那对，那对，那对，那对，那是贾玲，那指定是没有人不认识。
0: 我跟你说，哎，贾，你别不信，我就给你包装，
2: 啊、
0: 时间长我就给你包装成贾玲。
2: 我哥是我哥，为了让我能就是再火一把，我跟你说，我哥那绝对得是煞费苦心。
0: 我包装人这一块老
2: 有一
0: 老有经验，
2: 有一号，
0: 真的。豌豆子，
2: 你包一个准儿。
0: 豌豆子，我给他包装丑这个事儿，
2: 一包
0: 越包越丑。哎呀，人家的包装不就是为了给人包装的好一点吗？
2: 对呀，
0: 我就给他往丑了包装，
2: 你
0: 知不知道？
2: 真是
0: 越包装越丑啊！完自己也走这个丑的路线，
2: 下手就成狠了，
0: 丑星这个路线啊！
2: 哎哎，对
0: 啊，
2: 没想到你这
0: 哎，以至于后来就是好多人见面之后说他豆豌豆子，你也没有你慧峰哥说的那么丑啊！
2: 你看你这营造的就非常好嘛，
0: 对吧？
2: 嗯、
0: 啊，完我就说，我说我就给别人就是要这种感觉，
2: 哎，反差。
0: 如果说天天说你好看，
2: 嗯，
0: 天天说你好看，
2: 嗯，
0: 对吧？人一见面不一定觉得你很好看，
2: 哎，是这样的。
0: 对对，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2: 你要先把这个标准定的低一些。
0: 先抑后扬，
2: 哎，对，给人一个心理预期，别让他的期望太高。
0: 你说你天天说嘎嘎好看啊，嘎嘎好看，完见面之后、
2: 嗯、
0: 那能有那么好看吗？
2: 是，
0: 你怎么就符合他的标准呢？
2: 对，
0: 但是你天天你就说嘎嘎丑啊，
2: 哎呀，那他就在心里
0: 太难看了，
2: 心里说不上预设成谁了。完一看，嗯，
0: 对呀、啊，一看，
2: 哎，
0: 没有那么丑，
2: 对，还真
0: 不错，
2: 对不对？嗯，
0: 还有可人的地方。
2: 是相当有了，
0: 对不对？
2: 对呀，
0: 白呀，啊、
2: 是
0: 啊，
2: 那是一白遮百丑。
0: 对呀、
2: 啊，
0: 然后那个俗话不就说的对了吗？一白遮百丑啊！
2: 哎，对对对对对，啊、
0: 哦，对吧？
2: 嗯
0: 啊，豌豆那时候的外号叫什么来的？嗯、
2: 什么呀？九儿啊？不是这个？
0: 咋不是这个
2: 啊？是这个九儿啊、哦？
0: 九儿，
2: 九儿
0: 啊？为什么叫九儿呢？
2: 嗯，
0: 因为特别能喝。
2: 一般哥，我跟你说，你一说女生特别能喝的时候
0: 啊，
2: 就是男生听到这句话就会马上对这个女生就是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兴趣，
0: 就把她作为目标，是不是、
2: 哎、对对对，就感觉嗯，那是有多能喝，就这种感觉，对不对？会不会有这种心理？就在男生的心里说啊，说一个女的能喝
0: 啊，
2: 那得有多能喝呀，就很会好奇，
0: 我必须喝倒她。
2: 我就看看这能喝多少，是不是？你说你们男生这胜负欲至不至于、啊、
0: 对吧？因为你就会想象一个女的能有多能喝，
2: 你哎呀、
0: 啊、
2: 太有胜负欲了，你说你们
0: 对吧？
2: 真的是、哎、
0: 你怎么样豌豆子、嗯、啊
2: 啥玩意儿
0: 啊？不是，我说你怎么样、啊、小爱家，
2: 我可喝不了、嗯、
0: 啊，
2: 我可喝不了。
0: 你喝不了啊？
2: 我喝不了啊、嗯、
0: 那东北的女孩不都是能喝点吗？
2: 那不尽然，再说我对我一

0: 直没觉得我很东北啊、我一直认为我很江南的哥。江南女子的这个状态不像
1: 范儿啊，
0: 不像吗？
1: 啊，
0: 不像吗，哥？
1: 妈，你可不像，真的。
0: 嗯，
1: 就你哼叨的一天，真的，就你的性格。
0: 咋的？
1: 真的，我跟你说，爱家也就我能治住他，别人治不住，轻易又治不住他。
0: 哼叨的。
1: 哼叨的那一天，那车小车给你开的，啊，在马路上一般男的都开不过他。是不是
0: 没有我虎，主要是
1: 谁能创五个护栏？
0: 哎呀，你能不能把这事忘了，哥？
1: 你嫂子马大进刮马路牙，给自己吓够呛。
0: 我那我也给我自己吓够呛，啊、我也吓够呛。
1: 关键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五个护栏了，你说这开多快？
0: 别说了，
1: 对吧？人叔叔都震惊了，
0: 对、
1: 啊，他自己主动投案了。
0: 但是数量还是给叔叔震惊了。
1: 我寻思你就跑了得了呗。
0: 那不行，那跑不了。
1: 你有录像啊？现在你跑不了啊？
0: 那状态真的
1: 是他自己主动投案了，
0: 真的是跑不了。
1: 说的我是实在对不起，我撞护栏了。说撞几个呀？
0: 嗯
1: 啊
0: 嗯，
1: 五个。叔叔啊？
0: 没有没有，他产生了质疑，他说几个？他都没信
1: 啊？是吗？
0: 对
1: 啊，
0: 说几个？觉得是不是听错了？
1: 没把这一片都给起了，就不错了。
0: 哎呀，
1: 对啊，他没怀疑你喝了吗？
0: 那没有啊，那明明是个大白天
1: 啊啊，是这么个事儿啊啊啊！所以说，人们说东北的女孩多少还是有点酒量的。
0: 嗯，正常应该是的。对
1: 啊，外省的父母啊，一般人说，哎呀，女孩子不要喝酒。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东北的父母一般都得是去了给长辈敬酒啊，敬酒老。
0: 哎，对对对，派上用场的，派上用场了
1: 啊！你外省的，一般就是人家都说，男的一桌，女的一桌啊。
0: 嗯。
1: 东北都得是喝酒的一桌啊，不喝酒的和小孩一桌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不喝酒的，你就统统的都得上
0: 小孩桌了。哎
1: 呀，
0: 你都上不了桌，你都属于
1: 对呀、
0: 啊。
1: 人外省的男人一般都得是，老婆你不要喝酒，
0: 嗯，不要喝酒，嗯，
1: 对呀、啊。东北男人就是，让我媳妇来给你们都喝趴下。
0: 对，一般
1: 我不喝了，让我媳妇上场，
0: 对，
1: 我们家派一个，
0: 哎，
1: 给你们都喝趴下。
0: 支吧不了的时候，就开始派媳妇上场了。
1: 对啊，
0: 是这么事、
1: 啊、所以说那肯定是有点酒量的。你像豌豆子，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0: 他一定是啊、
1: 嗯、所以我才给他起名叫九儿嘛。
0: 九儿这多可爱啊，这个名字还很可爱呢，
1: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嗯 嗯，
1: 你想拥有一个儿子辈的。
0: 哥不都给我起完了吗、哎、叫花儿。
1: 自己哎还挺上路哈。
0: 我是会举一反三的，我是会的。嗯，
1: 爱家的爱家的小外号叫花儿。太能花钱了，
0: 哪个花呀？
1: 太能花钱了，所以叫花儿。
0: 也可你们就理解为是就是漂亮的那个花就行。
1: 花儿，
0: 没事儿。嗯，
1: 你阔姐呢？
0: 我阔姐呢？应该是嗯，
1: 敦儿。
0: 啥呀？就是一吨两吨那个吨吗？
1: 啊，对呀，树墩子的墩，不是一吨两吨的墩
0: 啊。
1: 树墩子是哪个
0: 墩？树墩子是哪个墩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一吨两吨也是好理解的，反正
1: 对呀、啊，啊，
0: 对的。
1: 你看你们几个这名吧，都特别特别好。
0: 我们
1: 我发现
0: 对、
1: 啊、
0: 我们几个这名真是
1: 啊，
0: 哎呀，就
1: 你说爱家那个名多好啊，花儿。你这名最好听，
0: 花儿，
1: 因为不仔细琢磨吧，人不明白啥意思，不知道你那么能花钱，不知道你底细的，
0: 哎
1: 哎，对不对？
0: 还能迷惑一阵子。
1: 啊、那可不，就像你老头当年似的。
0: 咋的，哥、
1: 啊？后来发现上当了吗？这不，
0: 然后已经没有返还之余地了。
1: 对呀、啊，没有返还之余地了。
0: 哎、
1: 嗯，就像我跟你嫂子说，我说其实男人呢和女人所担忧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啊、
1: 哦，你嫂子说能具体说说吗？
0: 哎，对对，您请讲。嗯、
1: 对呀、啊
0: 嗯，
1: 我说他们都怕一样一样的事情。
0: 什么呢？比如
1: 男人最怕的就是没钱。

0: 小就是自己真的像儿子认为的那么有钱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这个银行去存几万块钱，啊没有多少钱，几万块钱，然后呢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有钱吗？
1: 那对呀，那对于小孩子来讲那巨款了、
0: 然后他就在银行的那个柜台，你知道吗？从这头走到这头，从这头走到这头、一边走一边唱有钱啦。
1: 这太好玩了，
0: 歌咋唱来的？叫什么有钱啦，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哈？
1: 对，
0: 哎，他就一直在唱。
1: 哎，你就是说小孩很单纯，很直接。
0: 对呀、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不论是就是男人要是有钱的话，不论是他媳妇还是他儿子，都会很高兴。
1: 对，所以就是男人的价值就体现在、
0: 是吗？
1: 有钱
0: 啊。所以说刚才提到了说男人的梦想，其中有一条就是自己真的像儿子认为的那么有钱
1: 、
0: 那么有钱、
1: 对对。
0: 还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自己真的像老妈认为的那么的帅。所有的老妈都认为自己的儿子是最帅的。
1: 哎呀，那对呀，那真的是对、自己生的儿子嘛。
0: 对呀、
1: 那能不帅吗？
0: 对啊，人不说生儿子特别有底气吗？都
1: 哎，
0: 对吧？
1: 是
0: 吗？
1: 我阔姐吗？
0: 那腰杆子才粗呢。
1: 哎呀，人家明明是腰杆子硬，怎么能说是粗呢？
0: 硬肯定是不硬了。
1: 咋的？那不硬气多硬气啊！
0: 我妈仨儿子是哪硬气的？多少钱啊？硬肯定是不硬，但粗肯定是够粗。
1: 哎呀，
0: 阔姐啊，
1: 阔姐
0: 啊，男人的梦想说俩了，一个是
1: 还有一个、
0: 一个是自己真的像儿子认为的那么有钱，
1: 嗯，
0: 一个是自己真的像老妈认为的
1: 那
0: 么
1: 帅，
0: 还有就是自己真的像媳妇认为的那么有女人缘。
1: 哎呀呀呀，哥，这一句好有深意啊！
0: 对啊，事实上并没有
1: 啊，好有深意，真的。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他怎么回事是吧？不用担心他有啥事儿，就别人相不中呗。哎呀妈呀，那也太心酸了，是吧？男士们，你们都知道这个真相吗？
0: 对呀、要不说嘛，人不说有两个老太太在电梯里边唠嗑吗？说的老头你不用管他，
1: 你不用管他，
0: 真的你不用管他，过几年自己就把自己作走了。
1: 你只要放手。
0: 对，你不用跟他来气什么的哈。
1: 哎，对，
0: 用不了几年你给他作走了。
1: 自己给自己作走了，主要是。
0: 对呀、
1: 用不着别人走。
0: 俩老太太接着唠哈。
1: 哎，
0: 你老头走得早，你多幸福啊。
1: 现在女士们真的怎么这样、这么如此的清醒、
0: 你找再找个老伴儿呗啊！
1: 那
0: 我找那玩意儿去呢，我伺候他。
1: 哎呀妈呀，咋整啊？
0: 真实不？
1: 真实。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 0431-8581-5411。

好嘞，那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的迪奥丝绒口红啊。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说呢，包包里面呢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啊。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女同事，今天可能是复古红，明天就会元气橘啊。那其实这么多的口红，你最钟爱哪一款呢？那要说经典不踩雷啊，还得是时尚品牌中的经典迪奥。那今天咱们的这个618品牌美妆狂欢购的一个限时特价，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啊，大家自然不用多说，妥妥的是美妆圈热门品牌，爱美的女生呢化妆台上就一定少不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咱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百搭色啊，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呢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轻松打造别样魅力啊。

0: 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话是要399块，那今天咱们的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啊，只要199。更加惊喜的是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啊，双支装只要199，就是两支199。那色号大家也是有很多啊，有5款来任选，比如说有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啊，3款经典色号，另外还有通透裸粉色和乌龙奶茶色这样的迪奥纯蜜啊，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的不多啊，绝对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呢是两支正装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绝对是史无前例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呢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面，你就是百变女王了。大家呢可以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口红两个字啊，回复的是口红两个字就可以赶快来抢了啊。另外呢，大家进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年终狂欢啊，特别划算，大家有什么想用的都可以囤起来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亦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亦是顿眼科，亦是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亦是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亦是顿眼科8928-588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咱哥俩下。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6: 钱。
5: 不屈服
6: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8: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一般呢这个点儿已经基本上定下来是回家吃还是在外边吃的，是不是啊？
1: 这差不多了，
0: 你如果
1: 没有一个打算了，
0: 要是跟你请假的话是不是也请完了这个点儿？
1: 那一般很早，哥，现在是这样的
0: 啊。
1: 那这
0: 我想知道现在啥套路。
1: 现在是这样的，哥，一般的局子也不能去了呀，一定是早早就定下来了。很少有太突然袭击的。一般太突然袭击我都得拦着的。
0: 头天就已经请完假了。
1: 恨不得头一个礼拜都得。
0: 都已经请假了。
1: 对。那这临时的这种我都不能让去。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一般像跟你请假都得是当面请，是不是？
1: 也不用。
0: 不用那么隆重。
1: 对，也不用。对。
0: 微信请也行，是不是？
1: 是，反正就是别影响我那个，别影响我睡觉啥就行，就悄无声息的走，悄无声息的回。
0: 要求挺高啊，
1: 不能对我产生影响，
0: 是吗？要求真挺高哈。
1: 那你看看
0: 啊，我前两天呢刷到了一条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呢说的就是老公要出去喝酒
1: 啊，
0: 然后呢和媳妇儿请假这么一个事儿。
1: 哎呀
0: 这个点儿说也挺合适的哈，
1: 也会在评论区产生一片共鸣。
0: 对啊，而且呢也专指东北这个地域的啊，说东北老公啊跟媳妇儿请假啊，
1: 嗯，
0: 说媳妇儿我晚上要跟他们出去喝酒去。
1: 哎呀，嗯。
0: 然后媳妇儿怎么回的呢？
1: 怎么回的呢？
0: 就回一个字儿。
1: 嗯，行。
0: 不是行，
1: 是
0: 啊。
1: 啊。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他说：“我想听听这个东北老公下一句会是什么。”
1: 哎，一般怎么说呢？
0: 对，你要说行，就完事儿了吗？这不
1: 行，有点就是给予太肯定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要说行，那就很支持，
1: 很支持，
0: 对不对？或者说去吧，那就很支持。
1: 哎，
0: 结果人家给你回个
1: 啊。嗯。
0: 那么东北老公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呢？
1: 应该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一个老公就出现了啊，
1: 嗯，
0: 说的哎没有女的就几个老爷们罗汉裙儿。
1: 哦，就是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0: 啊，
1: 哎，知道这个并不是很痛快的回复。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这基本上
1: 已经体会到他的情感之波动了。
0: 哎，对对对，有态度了。
1: 哎，情绪之变化。
0: 对呀，已经有态度了。
1: 是的，是的，很了解。哎，
0: 第二个老公出来了。
1: 第二个老公，
0: 要不我先回家把饭给你做了。
1: 哎呦我天，这求生欲
0: 啊！吃完饭咱俩一块去，你就当溜达消消神。
1: 哎呀呀呀呀！诚意满满，可以说是啊，为了打消你的这种这个
0: 对啊
1: 顾虑吧，是不是
0: 啊？
1: 可以啊。
0: 来，第三个老公出来了。
1: 第三个老公是，
0: 你想吃点啥玩意儿？给你带回来呀、啊。
1: 我用你吃剩那个呢，真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先给你点，谁能给你吃剩的？
1: 那你
0: 是不是？
1: 对，这种不太开心，太晚了吃不得劲儿
0: 啊。下一个，
1: 下一个
0: 老公出现了，
1: 下一个老公。
0: 那什么，你们喝吧，我这边有事儿，我不去了。
1: 哎呦我天！
0: 他马上打退堂鼓了。
1: 这个你别说
0: 啊，
1: 这个是怎么说呢？
0: 啊，
1: 反应最迅速的，
0: 是不是啊？干净利索，
1: 把危害降低到最小范围的一个，
0: 对，干净利索，
1: 就不要让它产生任何的影响。
0: 对呀，对呀。
1: 你看看，哎。
0: 这第几个老公了？忘了哈。
1: 第四个了，应该是。
0: 对呀、啊，然后
1: 下一个了，
0: 下一个老公出现了，说东北媳妇儿，说媳妇儿晚上跟他们出去喝酒去，媳妇儿回哎呀，就几个哥们儿，你都认识，就在咱家对面喝，9点之前肯定回来啊。
1: 就是说媳妇儿想了解的信息，
0: 对，
1: 一股哪儿都给你说出去了，
0: 都得告诉你。哎，你说太对了
1: 啊！
0: 首先说就几个哥们儿，你都认识，
1: 就你意思是你想找我的话，哎，这些人你也都能联系上。
0: 对，而且就在咱家对面喝，9点之前肯定回来。
1: 你就想找我，你都能抬脚就去。
0: 对啊，最后还得补充几个字儿，
1: 哎，
0: 绝对没有二场。
1: 哎呦我天哪！真的，我觉得东北的男士们可以办难得培训班了。
0: 怎么的呢？
1: 难得代表吗？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对呀、
0: 来，下一个老公出现了。
1: 下一个老公，
0: 都多长时间不见了，也没有女的，喝不了多少，就唠会儿嗑。

0: 但是我兜里也没有钱
1: 啊。你爱你爱，就是说你就放心吧，
0: 兜里没钱这是个保险。
1: 哎，你就放心吧，
0: 走不远。
2: 兜
0: 里，对，兜里没钱最保险，
1: 最保险，
0: 因为他走不远。
1: 哎呀，是现在反正媳妇儿们都想开了，我管你干啥去呢，反正你别花钱就行。
0: 对，兜里肯定没钱。
1: 对，只要你不花钱，你就你、
0: 啊、
1: 剩下的你想用什么方式达到，那是你的事情。
0: 是来是是，下一个老公出现了啊！
1: 下一个老公，
0: 当媳妇儿回一个啊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你到底让不让去啊？”
1: 你这态度太不明确了，你这是要杀要剐，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0: 对呀、
1: 啊、
0: 到底让不让去啊？都是给个准话啊。
1: 啊，你不说我不敢动他呢。
0: 啊，来下一个更有文化。
1: 下一个老公。
0: 下一个老公说、
1: 嗯、
0: 请问媳妇儿、
1: 嗯、
0: 这个啊是升调的还是降调的还是平调的？
1: 哎呦天哪，哎呀
0: 啊，升调的、
1: 啊、升调啊
0: 啊是不是媳妇儿、嗯、我晚上要跟他们出去喝酒去。第一个升调的
1: 啊
0: 啊
1: 哎
0: 啊，要出去跟他们喝酒去。
1: 降调的呀、啊，接下来降调的呢？
0: 啊，你表演一个
1: 啊，就是这种
0: 啊。要平调的呢？
1: 平调就是啊
0: 啊，
1: 这个其实这个啊反而不太得劲儿，
0: 是不是啊？
1: 哎，对，
0: 要是啊。
1: 就是啊，就是哎呀，行，知道了，就那意思，
0: 啊、
1: 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哎，就啊，就是嗯，怎么可以呢？
0: 啊、
1: 这就是反对了，
0: 啊、
1: 直接就是反对。
0: 啊、
1: 要是啊、嗯，就是哎，要是平声这个
0: 啊，
1: 含义可太多了。
0: 啊、我前一段时间看到过一个这个准，说出一个标准答案啊，
1: 标准答案、啊、
0: 就是到底老公，你老公说晚上要出去喝酒去，你应该怎么回复他？
1: 怎么回复他？
0: 然后人家说的，
1: 嗯、
0: 你必须是你说对，你去吧，老公，多长时间没喝了，去喝去。
1: 嗯
0: 啊。去喝吧。
1: 那完了，这么说他能敢去？
0: 啊，
1: 能敢去了吗？
0: 完了，这不就去了吗？
1: 去了啊、嗯！
0: 啊，完了，这不就没有啥了吗？
1: 嗯，
0: 我紧接下来再给他发一条信息。
1: 再发一条什么呢？啊、
0: 我老公今天晚上喝酒去。完了，撤回。
1: 哎呦！哎呀，那这也挺考验呐。
0: 他保证不带去的了。
1: 但是哥，你不觉得这个也挺考验的吗？就是那她老公得一直盯着电话呀，
0: 是吧？
1: 对呀，你如果不一直盯着电话的话，他撤回的东西他是看不见的呀。
0: 你再发一遍呗。啥时候看着啥时候算
1: 呗。哥，你还得是你呀。
0: 啊，啥时候看着啥时候算呗。
1: 那反反复复发有点假了，就有点假了。
0: 啊。
1: 哎，那就有点假了，有点刻意了。哥，你看你还是男性思维
0: 啊，对呀、啊。
1: 你看女生，你都那都知道的，你总发就假了，啊
0: 啊啊！
1: 那你必须得像真的一样啊！
0: 啊，必须表演的像真的似的。
1: 对呀、
0: 啊，
1: 要不咋？要是不信你了，而且你以后再这么说，他也不信了。
0: 啊，那我说的就我上我第一次约你嫂子出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能你得拿出价，对不对啊？他够着你吗？啊，你想约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假装上他们单位路过
1: 啊，路过啊，呀呀呀呀呀，嗯，
0: 就他下班那点儿，在那儿，哎呀妈，走十来趟、
1: 哎，就是说是属于啥呢？巧合，让他感觉，哎呀妈呀，真巧，真有缘分。
0: 对对对对，
1: 哎呀妈、
0: 啊，
1: 但其实不是，你岂不知啊，我哥走多少趟啊？
0: 那可不，走十来趟，鞋跟都走掉了，
1: 腿儿都溜细了，这家终于碰上了，我的天哪！嗯，可真是
0: 啊，
1: 想要巧合这事儿也。你看着没？
0: 嗯，
1: 巧合也都是设计出来的。
0: 那对呀、啊，
1: 对不对？
0: 那对呀、啊，哪有那么多巧合？
1: 哪有那么多巧合呀？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别老说缘分了，是不？
0: 缘分都是设计出来的。
1: 对。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8: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

0: 8581541。
1: 夏天呢，咱们一定会穿搭多变啊。那不同的场合呢，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314色号，色调很柔和啊，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也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约会呢，就可以换上846或者是755啊，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呢是特别出片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闺蜜小聚呢，就推荐你018或者是001唇蜜啊，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嘟嘟的这种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啊。那如果说是这个外出游玩踏青，这几款呢其实是全都适配的啊，上色均匀还不易脱妆，整天的这个妆容都会稳稳在线，轻松适配各种风格与场景。那官方旗舰店呢，正装啊，一支的话正装要399块，今天咱们的618限时福利只要199。那更加惊喜的就是拍一发二啊，双支装只要199，199拿到的是两支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啊，三款经典色号，另外还有通透的这个裸粉色和乌龙奶茶色这样的唇蜜，5款来任选，数量非常少啊，咱们捡漏的机会真的不多啊，绝对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199两支正装的一个价格呢，真的是太香了啊，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啊，你就是百变女王。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口红啊，来回复口红就可以赶快去抢了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底部菜单栏啊，进入到官方商城，现在呢这个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可以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啊，年终狂欢真划算，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来囤起来。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1: 对。
2: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1: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6月呢来出发？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6月的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2: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自由行啊，是自由行自己去的。你就是你如果不坐那个就旅游那大巴你像比如说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这个那种
1: 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
2: 对，是那种座椅哈。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1: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2: 对，
1: 那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2: 对呀，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8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1: 是呀，
2: 对，那我们是6月份啊，选择6月份出发，是吧？
1: 对。
2: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
1: 比赛来进行比赛，
2: 比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1: 对，
2: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1: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2: 拍出来漂亮，
1: 对，非常出片儿
2: 啊。一般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
1: 对，
2: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1: 在歌里
2: 感受月牙泉，
1: 对。
2: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1: 共生，
2: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1: 对啊，
2: 但是据说哈，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你也很难看到了，
1: 是不是？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将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
2: 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坐着非常舒服，
1: 对，
2: 还安排6大特色。
1: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6月14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为你服务了。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9: 首先来看一下，当前在长白公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8: 同时呢，看到在景阳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附近车多。
9: 景阳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也是会有小段的通行滞缓。
8: 未名街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卫星路的附近车多。
9: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缓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一段较长的滞缓滞留距离。
8: 那么同时呢，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率会比较大一些。
9: 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一小段的交通滞缓。
8: 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世纪大街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卫星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的路段。
9: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9: 各位来关注一下吉林省的一个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都会有一场降雨，那由于降雨呢，我们的温度也会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呢个别城市来到了个位数，最高温度也是在20摄氏度上下。提醒大家明天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同时要多带一件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吉林小雨转阴，12到20度，延吉大雨转小雨， 10到15度，四平小雨转阴11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0到18度，白城小雨11到22度，辽源小雨转晴9到22度，松原小雨转阴12到2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8到18度，长白山至北区中雨转小雨7到14度。

0: 畅行望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头发是养好了，这是啊。
1: 头发是昨天的那个头发刚洗完就给它扎起来了
0: 啊，
1: 今天没洗放下来。
0: 哎呦，这么自然呢、啊？
1: 就像压卷一样。
0: 我以为是烫了呢。我说这头发养了几个月之后马上就烫。
1: 不一样，还该养还是不一样。
0: 哎呦，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啊？现在就算是这个出了褶儿，也显得是卷儿。
1: 对、
0: 啊，哎。
1: 就是天生丽质了，在这个护发的这条路上算是趟出来了，
0: 秀外慧中了，可以是、啊，这个大家想看看雨山的这个自然，看似自然，但实际上呢是被迫出现的这个卷发啊，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快手平台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啊，
0: 来吧，我们看看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别把你这个弯儿啊浇掉了啊。
1: 哎，对，但是今天晚上好像这个雨未必能下来吧？
0: 是，
1: 就是说这两天呢一直都会有降雨，明天呢又是全省都会有一个小中大雨的一个降雨情况，就建议大家出门之前身上、车里、单位都放把伞。
0: 哎，
1: 近期我省的天气是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强对流天气频发，冷涡不仅会给我省多地带来降雨，而且呢还会带来明显的降温。那未来一周，我省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持续偏低，大多呢是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体感清凉。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呢降到了20摄氏度，最低气温更是仅在12摄氏度，凉意显现。公众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阴为主，白山的东南部还有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通化、白山的西部和北部呢会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在10度到13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是在中西部地区20度到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5度到1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1度。
1: 嗯，这个也是夏季的气候特点哈、啊。自6月到9月，省公安厅部署了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以一巡防俩打击三整治那为重点内容的夏季治安行动，全力防案件、防事故、保安全。
0: 那么在夏季治安行动期间呢，全省公安机关将会全面的强化社会面的巡防管控，动态调控巡防重点，科学统筹警力分配，增加街面和人员密集场所部位的巡防力量，加强重点行业场所周边的驻警巡逻，精细开展社会面巡访的工作，加大精准盘查检查力度，及时发现收缴管制刀具等违禁的物品，切实消除治安隐患。
1: 嗯，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

0: 对抢劫、抢夺、盗窃、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坚持快侦快破、严打严惩，全力控发案多破案，纵深推进重点专项打击行动，严厉打击六霸等突出黑恶犯罪、黄赌毒违法犯罪、枪爆违法犯罪、制售假劣肉制品犯罪、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做到统筹兼顾、一体推进。
1: 同时集中整治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三大重点领域的风险和隐患，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加强道路交通领域的安全和监管，从严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加大大型场所和旅游景区的安全监管，严控风险评估和治安的管理，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的安保力量投入，切实维护好旅游市场的秩序，
0: 推动落实无人机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加大宣传教育、预警反制、查处打击力度，助力打造地空安全底座，加强九小场所消防监督检查，及时推动整改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1: 全省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地域特点和治安态势，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因地制宜、因情施策，进一步的明确主攻方向和打击整治的重点，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治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全力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城市主干路串联城市各片区，对市民出行起到重要作用。而最近传出好消息，长春新区北湖科开发区新建了一条主干路甲二街，并计划于今年七月底达到通车条件。
1: 甲二街呢，位于长春北湖公园的西侧，长春师范大学北湖新建校区附近。那整条新路呢，目前几乎已经铺完了路面，但是道路的标线、路边的绿化等配套设施尚未完工，是一条初具雏形、静待收尾通车的新建城区主干路。而在甲二街以西，便是长春师范大学异地新建项目。那目前呢，学校的一期工程至三标段18栋主建已经完工，正在加快推进四标段道路路网管网工程和五标段景观绿化工程的施工。而甲二街通车之后，长师师生以及周边居民未来出行将会更加便利。
0: 据了解，长春新区北湖开发区甲二街项目道路等级为主干路，南起既有桥，北至新盛大街，设计车速为60千米每小时，道路施工总长度2582米，道路工期为2025年3月15号至2026年12月31号，计划于2026年7月30号道路工程达到通车条件。
1: 可以说呢，每天的新闻真是不少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现在各种各样的资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如果说你一天不学习的话，可能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种好奇、疑问啊。一天出个词儿，你可能就不懂了。
0: 是。
1: 那小时候的我们呢，更是如此。看这个世界，为什么觉得小的时候时间那么久啊？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都是很新奇的。
0: 对。
1: 但是呢，慢慢长大了之后，有些事情我们也是逐渐的懂得了啊，明白了。但是确实有些事情可能你从小到大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0: 还是解答不了。
1: 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事情哈，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对你来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你现在还没闹清楚。哎，说不定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或者在这个收音机前有一些神人朋友可以帮你来解答哈。
0: 是的，那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其实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疑问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天天能用一些大牌的美妆呢，但是他好像挣的钱跟你差不多啊？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商城的福利啊。现在您知道了之后就能够解开这个谜团了。这次呢，我们的商城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的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的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那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同时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击进入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抓紧时间囤起来呀。那当然了，除了精彩纷呈的活动，今天重点给你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口红啊。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呢，包包里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啊。看这个身边的女同事啊，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

0: 园去局。我就问你啊，这么多口红你最钟爱谁呢？要说经典不踩雷，还是时尚当中的一个经典，就是迪奥的口红了。今天我们的618品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美女们带来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那首先啊，迪奥的名气咱们不用多介绍了吧，妥妥的美妆圈的一个热门品牌啊，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也少不了它。经典的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哈。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真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同时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丝滑顺滑细腻啊，同时呢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质地啊这个颜值啊非常出众。官方啊旗舰店啊，一支迪奥口红的正装要399块钱，今天我们的618限时福利多少钱呢？只要199块钱啊。更加惊喜的是，我们今天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块钱。那包括呢焦糖南瓜色啊314号，还有呢复古正红色755号，以及番茄砖红色846号，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迪奥纯蜜啊，五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捡漏的机会真的不多，真的是手慢无啊。正品保真，支持马尔恋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进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口红两字，回复口红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商城活动当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0: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1: 加油，我能行。
9: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0: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9: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14: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唱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6: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5年全国地级、全省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92.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 2025年，我省新增柳河县、临江市、通榆县、龙井市等四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新增通化市东昌区、延边州海兰河畔等两个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全省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总数达到23个，创建数量位居东北三省首位。
0: 6月3号，记者从省

0: 动。征集类别有大型话剧、评剧、杂技剧及小型杂技节目，含魔术、滑稽等原创剧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6月3号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0: 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
1: 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0: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抽检，同时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个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
0: 截至6月3号，中欧班列中部国际大通道累计开行突破2000列，覆盖中亚、欧洲23个国家、56座城市。
1: 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从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
0: 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且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

0: 来，今天的创新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一个话题啊，来聊聊你从小到大都搞不明白的那些事儿啊、
1: 哎。
0: 就像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可能已经反反复复讨论好多回了。
1: 嗯，
0: 就是什么才是表，什么才是堂这件事情、啊。
1: 什么才是表？
0: 什么是表哥？什么是堂哥？
1: 啊、哦、啊、哦哦哎、一直搞不清楚。
0: 其实你现在要问我呀，
1: 也搞
0: 我又有点搞不清楚了，
1: 因为就没有堂哥呀、啊。什么叫表？
0: 有。
1: 不，我没有堂哥
0: 啊，你没有是不是？
1: 我表哥都没有，我们家就没有男的。
0: 就是，而且吧，在我们这个东北大部分地区，可能就叫哥了啊，也不说，就说是我姑家哥、
1: 嗯，
0: 或者是我姨家哥、我舅家哥什么的，也不具体说是表哥还是这个堂哥什么的之类的、啊
1: 哎。而且来到单位这些年，就随着我明显看起来就是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之后，
0: 是
1: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也会，比如他带孩子来，也会说叫小姨。那、
0: 嗯、
1: 这样年纪之后，我也不敢跟别人
0: 哦。
1: 叫熟了，
0: 是
1: 刚来单位的时候真的有叫过，现在全叫哥。
0: 你管谁叫熟了？
1: 那该正常白头发有胡子的该叫熟的叫熟啊。刚来单位的时候是这样的。
0: 来吧，
1: 怎么了？我刚来单位时候是
0: 白头发有胡子的正
1: 是
0: 鄙人，正是在下、
1: 啊。没有，当时你还是挺年轻的
0: 啊。我当时还年轻是吗？
1: 当时我还
0: 但胡子白头发都有啊，那时
1: 候。但现在都叫哥，现在就我明确知道对方可能就是可以叫叔，我也叫哥
0: 啊、哦。
1: 因为我怕他觉得我老。
0: 不是，如果说那个太大的话，我也不叫哥了，我就叫老师。
1: 啊，老师，
0: 哎，叫老师可能还那什么一点啊。
1: 有的年龄大，
0: 因为之前碰见过、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实习的这个朋友，然后对我们一个、
1: 嗯、
0: 现在都那个退休了、
1: 嗯、
0: 一个资深的这个老师说姐，然后这个说你不要叫我姐
1: 啊，对，
0: 哎，我女儿都比你大，你不要叫我姐是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老师他会认为叫姐就是在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节目当中不是非常的专业，
0: 哦、是
1: 对，你就直接叫我的，
0: 尤其我们这个连线的时候嘛，啊，比如说这个前方谁。谁我们来连线谁叫哥姐就有点好像不是很专业的样子、
1: 哎、嗯啊，很人性有时候我大多都是叫姐，
0: 嗯，
1: 然后你看大家就一说到堂哥表哥就能讨论起来、嗯、啊小，
0: 今天咱们就不讨论这件事情好不好？
1: 但是、哎、伯伯叔叔家的是堂哥、嗯、还有说姑表亲，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嗯，
0: 对，就是虽然说就是我一直不明白哈、啊
1: 嗯，
0: 但。真是我们最后上一次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彻底搞明白了是这个怎么回事儿。他既不是说爷爷家，或者是这个奶奶家，不，爷爷家、奶奶家这一家，还是说姥姥姥爷家的事儿、嗯。
1: 对，我已经
0: 他是不是父亲这边的这个血统？是有关系的、啊。
1: 他们说那个堂哥是同姓，表哥是外姓的。
0: 哎，对，
1: 就到这里吧。
0: 对对对，
1: 对，是这个意思啊。堂哥是同姓，表哥是外姓的、
0: 差不多啊，来。这个问题就到此打住了啊！不要每次都讨论这个话题了。这个山河雨月说了，长这么大都明白都没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大人，怎么样才算长大？
1: 如果从生理上界定的话，

0: 就是说当那个
1: 就这个就比较
0: 当你长出胡子的时候，
1: 对啊，这个很明显就可以直接界定了，说那就是大人了。但是如果从心理上的话，那就很难了。
0: 但好多人，
1: 有的人的父亲一辈子都长不大，
0: 一辈子都长不大。
1: 对，
0: 傻爸爸是这个意思吗？
1: 就有的人真的就是可以一直都长不大，
0: 但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
1: 一辈子都长不大呀。
0: 对，对于我来说，之前不是那个讨论过吗？觉得什么时候才算是成熟了、长大了？啊，对我来说，就是你能够主动去吃一些苦。
1: 哦。
0: 哎，
1: 主动
0: 吃。物理意义上的苦。
1: 就是长大了。
0: 对呀、
1: 啊。那
0: 孩子不会吃这些东西的。
1: 我会的。
0: 你吗？
1: 我小的时候就会的。
0: 所以你老啊，不知道吗？
1: 哦，是因为这个老吗？但我不认识
0: 你。你小时候就吃苦瓜。
1: 啊啊！你说吃那个成果啊？
0: 对，
1: 那不是
0: 你自己找别扭，这是你从小就是、
1: 哦、我的毛病，
0: 有病可能是。
1: 在主动吃苦的食物，
0: 就是嘴上面，就是主动吃一些不是那么甜的，不是那么香的这个东西。只有这个人真的长到某一个程度，他才会爱吃这些东西。
1: 这个也不标准，有的小孩他就是爱吃苦的，
0: 没见过。我没见过啊，
1: 互联网上肯定会有。
0: 那互联网上那啥都有
1: 了。那小孩就从小就爱。
0: 互联网上我就没见过鬼，啥没有啊？啥都有。
1: 对，我那天还在互联网上看了半天那个UFO 呢，
0: 是不是啊？
1: 对，科纳说是这么多年，从九几年到现在，所有的那个 UFO 拍下来的所有图像，
0: 我还看见有个，我还看见有个香蕉出轨了，跟那个番茄闹离婚，我都看见过了，都看过了，这些这都啊。
1: 啊，说一辈子没心没肺，归来仍是少年。
0: 归来仍是少年。
1: 他得看，就是他能不能够一直没心没肺到老。
0: 嗯，
1: 如果说他前半辈子一直都可以没心没肺，
0: 嗯，
1: 然后突然到六七十岁的时候被迫必须要长大，那就不是很幸福了，因为你已经丧失了能够有自主能力成长最快适应的那个阶段了。
0: 嗯，
1: 你但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把能力啊最好是握在自己手里。
0: 那可真是，
1: 我小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我妈玩五子棋，哎不对，玩跳棋的时候教给我的。
0: 跳棋
1: 说你不要靠别人的棋，
0: 嗯，
1: 哎，当时你不理解，
0: 自己来组自己的棋，
1: 对对对，因为我每次就是想要用我妈的棋搭那个布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她总会把棋挪走，
0: 啊，
1: 所以我妈就用这件事情告诉我说，你自己搭自己的棋，
0: 哎，
1: 不要靠别人的棋。
0: 你看，这都能上
1: 越长大越绝，
0: 你这故事都能上《意林读者》了，你都能，
1: 有没有人写这个故事？
0: 你就自己写呗，
1: 买我的故事，
0: 啊，确实是啊。所以说呢，长大有的时候可以自己到这个世界当中去看一看啊，自己亲眼所见亲自感受的永远比听别人转述的要更加的真切的多啊。不知道朋友们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呢，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呢只需要体验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这次我们的团期是在6月14号，为什么选择在6月份和我们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啊，六月份的西北呢也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啊，体感非常的舒适，那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的窗口。第二呢，也是完美的错过了暑期的人潮，那个时候人很多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景点也不拥挤，体验也更深度啊，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这次呢，我们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请您一一来品鉴。我们的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的时间，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次费。那么同时呢，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同时还赠送湖景航拍，还有呢旅行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来怀念。如果说呢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啊，报完为止。 址，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联络方式您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我们的专属客服会直接的联系您。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裳。
0: 突然有种在低听的感觉呢？
1: 为什么呢？
0: 欢迎各位一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你应该把这个给你开一个。
0: 别。在这样的夜晚啊，怎么样的？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哎、
0: 你觉得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你从小到大都没有搞清楚的未解之谜？哎，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岩上说，时间是不是第四维？如果是，那么人类在时间轴上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虫子，从床上延伸到大街、学校、公司，每个时间点都是一个截面啊。绝对四维生物啊，可以同时看到你的出生和死亡。时间不是流逝的，流逝的是我们，而熵增定律啊，也是在时间框架之下衍生的概念，这就是身为三维生物的宿命吧。另外，在时间框架之下探索宇宙的诞生，也许是盲人摸象吧。
1: 我脑子留的还有用呢，你跟我说这些玩意儿干啥呀？
0: 他说的是一种理论啊，理论就是说时间是我们人为规定的嘛，时间可能是第四个维度。说的这个简单点啊，这种理论呢认为我们的人生就像是一部电影，比如说我今天想看一个那个电影吧，它每一秒都是同时存在的，你想看到哪里就可以看到哪里，只是在电影里的人他是没办法看到前面和后面的，他只是此刻，但是在四维的角度之下，这个看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的所有的时间就像一张这个幻灯片一样，它可以同时的看到。
1: 哇！
0: 啊，这个理论是这样讲的，是这个意思吧？大概。
1: 那可以改变吗？
0: 不知道。
1: 然后他还说，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刘念的浏览记录，最近的黑料太少了、哎，素材库严重不足。
0: 看过浏览记录的人都没有活着了。开玩笑，
1: 你还想看吗？
0: 开玩笑，也没有什么吧。人生可能就是这点秘密了，对吧？
1: 对呀、然后黄斯特洛夫斯基，
0: 但实际上抖音都知道，是不是？
1: 对，他说人类的所有创造都是熵减，不是熵增吗？
0: 这个我一直没太搞清楚，几乎我每次就是不明白的时候都会去查，查完说哦，我记住了，然后最后就会忘记。
1: 不，我可能跟你理解的那个没有达到一样的那个程度啊，但我理解增就是多了呀，就是你只要从出生最开始最少的，然后随着你长大，然后随着你布置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你脑子里东西越来越多，反正人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增的过程。
0: 我也记得好像
1: 是
0: 人好像是减。
1: 人是熵减的过程，
0: 好像是，我有点不太确定了啊，我不太确定啊，这个东西这个咱不乱说啊、咱不乱说，因为它不是你越来越多。
1: 不是越来越多吗？
0: 对啊，你最后是越来越没有了，
1: 最后是越来越没有了。
0: 到老的时候你就那什么了，衰老了。
1: 啊？那你指的是人体内的这个细胞吗？不是啊。
0: 等会儿我们查一下，或者是有这个收音机前有知识的朋友啊，
1: 对，给我们讲一讲。
0: 大伯他说你俩不适合大班子，你俩适合互怼。我们俩不正在互怼吗？
1: 我们对，我们就是转换比较快，你再多听一会儿就怼上了。
0: 就是我们在这种温情的这个面纱之下啊，实际上你看我腿都紫了，已经掐边说边掐我
1: 啊。他们说熵增是混乱无序，对啊，我理解就是这样啊。但他说那个骨头都是在减少的，你指的是说会不断的流失吗？那它不是有一个频率吗？比如说达到20岁的时候到一个峰值，
0: 所有生命体大概都是生命体大概都是一种，因为我不停的从外界摄入嘛。但理论上如果说一直摄入，应该越来越多嘛。
1: 对啊。
0: 但实际上后来就是逐渐的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然后小藏还说四维改变不了，五维还有五维。
0: 哎呦我天哪！
1: 能看见更多的平行世界。
0: 推荐你看这个刘慈欣的《三体》啊，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这个高维世界啊，高维世界啊，那不只是了，
1: 不只是了，
0: 十维世界啊。
1: 哎呀，我之前看的一个书讲的是一个二维世界，是叫什么圆圈主义还是不对。反正就、
0: 好像有类似的这个东西。
1: 对，就是、一个人他突然睡醒之后来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二维的世界，就完全平面的
0: 点线面的。
1: 对， 然后在这个世界的人，就大家看到的全都是一条直线嘛。
0: 嗯。
1: 然后他在这里面会有一些，他是以性别来区分的，因为其实你如果在二维的话，你看到所有东西全都是一条线，你需要为他转一个圈，你才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人。
0: 哦。
1: 然后在这个世界的国家，就是看他的角的多少，比如说他的这个角越少越圆滑的话呢，就说明他这个阶级等级越高。哎，这个还挺有趣的。
0: 你这个好像是个挺著名的一个，
1: 对对，很
0: 是书还是
1: 一本书，很
0: 还是片子来着啊？
1: 一本书，嗯，里面很多设定很有趣。
0: 是这个知识年糕说了，为什么没有血缘的人不会出现长成一样的可能？
1: 有啊，
0: 有这种可能啊？
1: 对啊，
0: 有这种可能啊？不说了吗？就是当数量足够多的时候，所有的毫无意义的一个组合也能组合出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说理论上一只猴子放在那个钢琴上，它也能弹出交响曲来，就它乱弹的情况之下
1: 也有可能，
0: 理论上有这个机会嘛。但理论上可能，实际上就是这个几率非常低了。
1: 远方小李说开车有时候会进入平行世界。
0: 嗯嗯，对，就是你从单位开到家，你突然记不得说，哎呀，我刚才是不是闯红灯了？说我前面我是踩刹车了没有，还是怎么的？就是完全不记得，一种心流的状态叫。
1: 对对对，我妈之前给我讲说，她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上学，
0: 嗯，
1: 她觉得自己到达了一个真空的世界。
0: 哦，真空的世界。
1: 就是从早上出门一直到上午上完第二节课，整个的这个过程周围没有一个人，她也听不见声音。就是全程到第二节课下课之后才，
0: 那谁给他上的课呀？
1: 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混沌的，然后什么都感觉不到
0: 啊。
1: 嗯，不知道是一种心理状态还是当时他真实的感受，就是在他上学、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那个。
0: 但确实有的时候人会有一种抽离的那个感觉。我记得有一回去这个某著名的火锅店，
1: 嗯
0: 啊，当时我们这个单位几个同事去吃饭，
1: 嗯，
0: 然后那天应该是一个什么节日吧，里面挤三层，里三层外三层，可能排了100号，然后我就在那个店里面嗑瓜子儿，所有人都在嗑瓜子儿，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突然所有人的这个声音在我的耳边都
1: 消失了，
0: 减淡了，就是那种电影里表现人晕了，你知道吗？那种，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1: 只有嗑瓜子的声音。
0: 没有，多大嗑瓜子的声音？
1: 你不是在嗑瓜子吗？
0: 我没有在嗑瓜子，我看别人在嗑瓜子，就是好像所有的背景音全都减淡了一样，
1: 哦，
0: 我好像突然灵魂抽离了一样的那种心情感觉。
1: 那个如果用医学解释的话，你可能就是某种头晕。
0: 哎，也是一种叫什么呀？解离是不是？解离，
1: 这就有点太高级了。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那，
0: 解离其实听着高级，实际上不高级。
1: 解离是什么呀？
0: 就有些朋友，比如说在这个遭受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一些那个悲痛的时候，会突然说，嗯，我在哭什么呢？
1: 哦，
0: 是我在演戏吗？我有那么伤心吗？哦，的时候。
1: 啊，那这个状态很好啊，
0: 这就不好。
1: 不好吗？
0: 这是你的这个身体觉得你不行了，
1: 所以他在救你。
0: 对，就是你太伤心了，把你叭抽出来，然后你好像在看别人的事情一样。
1: 那只要你抽出来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打断了呀，你就不会再那么伤心难过了。
0: 时间久了好像对这个精神上不是很好啊，
1: 哦，
0: 经常容易这个解离的人不是特别的好啊。
1: 然后有那个说法，就是你看很多父母他们虽然非常心疼姑娘哈，但是他们还是说那个就是劝说生孩子啊怎么样的，就是说妈妈她在生完孩子之后产生的某种激素会让她忘记当时在生产时候的疼痛。
0: 所有的痛苦都是过后之后就觉得还好，
1: 就忘记了。
0: 所有的痛苦最痛的时候就是在它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啊，所有痛苦最痛就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1: 是最疼的。
0: 是
1: 忘过去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没有
0: 了，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就算当时再疼，
1: 嗯，
0: 你现在想起来的话也还好，
1: 嗯。
0: 但你就说吧，牙疼，你现在想牙疼能咋的呢？但是疼的时候真的很烦躁，
1: 嗯，对，
0: 啊。
1: 现在只能记住哪件事情是最疼的，
0: 嗯。
1: 现在对于我来说啊，我的疼痛级别最疼的牙疼一定能排到前三。
0: 嗯，
1: 还有一个受不了的就是打屁股针儿
0: 啊，
1: 第二个是那个过敏针儿，这三件事情受不了。
0: 哎呦我天哪，那打屁股针儿有的时候那个屁股针儿，那个针头粗的呀，
1: 嗯，
0: 啊，有些，哎，对对对，有人就会有这个提问说，那么粗的针头在扎针的时候不会带出一丝肉出来吗？有人就有这个疑问啊，但好像实际上不会的，就是你那个细胞和细胞之间会那个
1: 让开一条路，
0: 对，让开一条路，避免你被打包，
1: 嗯，
0: 这样的。
1: 啊，说所有的痛苦是不让你再犯这种错误。
0: 嗯，
1: 啊，但是生孩子会涉及到繁衍，所以基因会让你选择性忘记生孩子的痛。
0: 嗯，
1: 那其他的痛忘不了吗？也会痛啊。
0: 而且这个东西每个人痛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真的有人
1: 自己感受一遍。
0: 对，真的有人说，那我什么感觉都没有啊啊。
1: 嗯，
0: 确实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分人吧啊。来吧，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说一说这个你有哪些事情从小到大对你现在来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啊。
1: 哎，
0: 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那么马上呢就到高考了哈，在这儿呢，各位考生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哈，这里是益士顿眼科的高考专属的提醒。如果说呢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会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吗？可以来益士顿啊，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呢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呢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呢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卖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请拨打电话89285888 8928588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守护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支爆品感恩破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大家小摊商买红豆蔬菜都一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停，打得很，出镜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有哪些你从小到大一直想不明白的未解之谜到底是什么啊？
1: 我现在其实挺好奇的，四哥怎么能写来这么多诗？哎，我其实一直有一件事情我特别不明白。
0: 实际上，四哥是个 agent。
1: 是个 agent 是什么？新型 AI 吗？
0: 就是一个 AI 的智能体，
1: 哦，
0: 就它能完成某一种这个任务。
1: 我昨天晚上，我觉得我真的见到了一个，这叫什么机器人？就是
0: 你见到一个机器人？
1: 它就像一个 NPC 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它站在跑道上，它在站在跑道上，就是那种非常机械性的在摆臂往前走，然后我也在它后面嘛，它可能就听到了脚步声，它可能有一点。就是想要给我让路，或者是我的这个脚步声打乱他了，他就突然非常就，因为我也没有一直盯着他看，我就可能低头抬头那种，他是一瞬间像跳针一样跳到了旁边，然后继续用他原来的速度。
0: 你说像卡碟一样吗？
1: 就感觉像是他刷新突然刷到旁边了一样，就我当时的感觉，就他就非常像游戏里的某种 NPC。
0: 这不一定是 NPC。
1: 那是什么？别吓我，你认真说。十点多了，当时
0: 害怕，我害怕，
1: 就我当时不敢多想，但是我想他可能是在做某种康复训练，就是或者是这个人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强制性的那种行为习惯之类的，反正就突然跳到了旁边，
0: 哎呦呵，
1: 然后我就继续走了，
0: 这你都没停下来看一看，
1: 不敢看，不敢停，不敢停，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很奇怪的人存在，
1: 你们相信就是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是存在。

0: 带一些 NPC 的吗？
1: 那这个虽然说只是一个简单的 NPC， 但就是涉及到了你这个世界观了。
0: 哦，
1: 如果说真存在着 NPC 的话，为什么你不是呢？我们为什么是主角呢？我们不一定是主角啊，
0: 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们也可能
1: 是 NPC。 对，我们也只是 NPC 罢了。
0: 那也很有趣、啊、那也很有趣、啊、
1: 星空老师来打卡了，说秀发垂肩十八弯，好比山路不简单，秀外慧中有风范，留念用词我点赞，多夸才是男子汉。黄金搭档好模板，昨天聚餐回家晚，未能打卡挺遗憾，不懂的事儿一串串，不想搞清太麻烦，无虑少烦酒杯端，收听高峰念山板，难得糊涂小美满，乐在当下胜万全。
0: 好，
1: 哎，
0: 四哥昨天没来打卡，
1: 哎，
0: 扣分，
1: 注意战绩，
0: 就是，
1: 哎，哎，这么想。当老师挺爽啊，但现在不行了。
0: 不能。
1: 以前像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那老师权力还是那个很大的啊。
0: 对，现在老师。
1: 现在这个老师对学生都是如沐春风了。
0: 对，
1: 啊、
0: 而且家长也确实是很惯着孩子、
1: 嗯，
0: 很多事情接受不了了。
1: 是。
0: 就有的时候老师罚站，对于当时我们来说，简直是最温柔的一种了。
1: 啊。
0: 就是说王雨山别睡了，去后面站着去。
1: 我就说你是坏孩子吧、
0: 为什么？那你们用什么方法、
1: 啊、我可没罚过站啊。
0: 你没罚过站？
1: 我上到大没罚过站啊。
0: 那我因为我上课特别爱睡觉啊，老师又给我的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粉笔头飞过来，
1: 是，
0: 然后后来我坐的位置比较靠后，个高了之后他
1: 打不着你了，
0: 他就会走下来，走到我面前，
1: 把粉笔头放进你嘴里。
0: 然后当初中的那个老师嘛，那个手关节特别硬，然后很大，他就会点你脑袋。
1: 嗯，
0: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王雨山起来上后面站着去，
1: 啊、
0: 这就很温柔。
1: 最喜欢这个，
0: 这不用挨打呀。
1: 我就说他有病吧。
0: 不，我就只是去后面拿书站一会儿，很好啦。
1: 啊，那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不困了就可以回来了。
1: 不困了就可以回来啊？
0: 对。
1: 那我就是那个到那儿，然后我就回来，我说不困了。
0: 那不行，那你至少得意思一会儿嘛。
1: 啊，那老师还是对你这个格外的宠爱
0: 而且
1: 啊，
0: 对，老师会叫你说让你去后面站着，证明他还想让你听课。
1: 是的，
0: 因为周围大家如果说就是说睡了很多的话，
1: 嗯，
0: 那其他人他又没有管嘛。
1: 可能是你打呼噜打得太严重了吧，
0: 吵到其他人睡觉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哎，压力太大了啊。
0: 说那个西部世界 NPC 不知道自己是谁，生化危机里克隆人都以为自己是本体。
1: 那可不。
0: 那我们现在就可能都是 NPC 吧，嗯，各司其职。
1: 不，那个有人说嘛，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个几率非常非常大嘛。
0: 嗯，
1: 哎，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什么 VR 啊，这个人工智能虚拟这个模拟的精度，你就看现在这个游戏好了，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啊巴比特的那个游戏什么质感，现在游戏什么质感，这种虚拟会越来越真越来越真，那我们怎么能确定说我们不是那什么呢？对不对啊？
0: 我们也可能是别人的一种，
1: 这是一种科学幻想了啊，是一种科学幻想。我觉得也愿意科学幻想的朋友，都是一种很愿意这个观察世界、很聪明的人。
0: 是。现在好像还新出了一个 Switch 的游戏，就是可以捏身边的人。
1: 哦，捏人儿。
0: 对，然后把他们放到一个世界里，好像就叫我的朋友。
1: 是解压游戏啊。
0: 捏脸。
1: 啊，对啊。
0: 啊，对，这是解压。
1: 捏这么老长，是这死流捏。
0: 不，他可以把你捏得非常非常像。
1: 非常像，
0: 对，我可以在那里面就是创造一个我的小世界，然后就把刘念啊、张王弘毅啊，
1: 我就说你白天看我没看够吧，晚上回家还要捏我的脸，
0: 然后给他们捏在这个世界里，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就有的时候你会跟张王弘毅去打球，然后你们会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
1: 那这个肯定没捏像，
0: 为什么？
1: 我去跟他打球干嘛呀？
0: 我
1: 肯定不会跟他去打球啊。
0: 他猜测你可能会干嘛嘛？
1: 啊，
0: 就很有趣，
1: 瞎猜。
0: 我说马斯克说世界是100%虚拟的
1: 啊，他说的啊，
0: 啊，还有说
1: 那都他说的，
0: 他说的，
1: 啊、可不是我们
0: 说
1: 的。
0: 还有说因为我上课击鼓传花，你上课击鼓传花，
1: 你说咚咚咚咚咚咚咚丢啊丢啊丢手绢儿，
0: 轻轻
1: 的
0: 放在老师的
1: 后
0: 面，
1: 打架不要告诉他。哎，耳机罐头说最神秘的就是很多事情看别人做真的好简单，自己做却怎么都做不好哈。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天赋点在不一样的地方。
0: 对，这玩意儿也真是奇了怪了。你就说刚学自行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老神奇了。
1: 是，
0: 我说他们怎么都能够那么稳的骑出来呢？
1: 啊，
0: 然后等你自己学会之后，哎，自己也觉得很神奇。怎么
1: 很简单、啊，
0: 因为你在会和不会之间的那个，我是一下

0: 午你们教会的吗？
1: 嗯嗯，
0: 在我完全不会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保持平衡？
1: 好的东西会就是会了。
0: 对，然后但是你保持平衡之后，它就是很简单，它就能记起来。
1: 而且还有一种知识的诅咒，就是你当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不知道它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对，
1: 啊，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就是比如说很多做这个短视频的人，他很容易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复杂，这个讲的知识也很，他觉得非常干，但实际上没有人看。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大众需要的并不是这个深度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很简单，我说这还有必要做视频教吗？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
0: 真的需要，
1: 大部分人需要这种啊教程。
0: 嗯，而且现在大家谁都可以上网嘛，
1: 是调亮度用曲线。得经常上网的人才知道我的梗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是那个反
1: 诈的那个
0: 啊。
1: 有
0: 个
1: 大
0: 姨，
1: 有个那个大姨啊，应该是那个家住在这个农村的那个大姨，但是她教别人怎么做这个短视频调色什么的，她调亮度，然后她自己把自己披在这个视频的那个左右边，坐在那个炕上面，然后那个这边说调亮度，然后那边说用曲线，然后这边怎么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可好玩了。你就然后那个底下的那个网友都特别的有趣，说评论说大姨在村里那都是黑客级别的，又觉得很可爱啊，
0: 真的能用
1: 到。但是确实点赞非常的高，除了他会觉得你会觉得很魔性之外，
0: 嗯，
1: 有很多朋友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0: 用它。
1: 那对，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0: 哎，那我有的时候会突然想说，有一天比如说又出了新科技，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年龄已经到了跟不上，马上就能学会新科技的时候了。我们到七八十岁，
1: 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啊。AI 时代我就有点这种心情了，
0: 但 AI 还没有说真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至少现在来说啊，它还是应用于一些，以后就是说我们玩不懂 AI 去医院也不能挂号，
1: 就是在我这个专属的这个行业或者是我研究的这些东西里面，
0: 嗯，
1: 我已经狠狠的被落下了。
0: 但它不涉及到你的正常生活，
1: 涉及到啊，我挣不着钱，可不涉及到我这
0: 不一样。就那你就说现在的这个老年人，
1: 啊，
0: 假如说他不会用手机银行，
1: 嗯，
0: 他不会去医院那互联网挂号，或者他去旅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扫码的话，
1: 嗯，
0: 但他就是寸步难行啊。
1: 是，
0: 我们有一天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1: 但如果 AI 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当中肯定会越来越方便，因为你就拿嘴说就行了，我觉得。
0: 嗯，那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他还是造福普通人的。
1: 小贾说：“宇宙之外是什么？想知道啊？宇宙之外，科学家告诉你，空，
0: 哦，
1: 什么都没有，
0: 空空空空。
1: 但是人很难想象出，对人就是很难想象出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状态。
0: 虚无，
1: 哎，所以说呢，这个世界啊，等待我们理解东西还是很多啊。
0: 嗯，
1: 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吧，想是很好的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不能一直想象，人会堕入到一种虚妄之中啊。所以说呢，认真的过好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啊。
0: 哎，不如
1: 说呢，
0: 去码头弄点薯条。
1: 啊，你是海鸥。
0: 想点实际的这个东西，
1: 对，不如说这个找一些切实的快乐。
0: 对，哎，你比如说女生，我们这个今天怎么能够让自己马上快乐起来？
1: 哎，
0: 让自己的脸上马上有色儿，
1: 嗯，
0: 马上这个人就鲜活起来，你就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快乐。
1: 哎，
0: 那其实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最化妆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这个口红。
1: 嗯，
0: 而且对于男生来说，你没涂口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些口红当中呢，色号那么多，这两年的颜色也一直在变。其实最经典的这个色号哈，啊，一直都没有变过。
1: 是，
0: 那还是经典中的经典，迪奥。今天我们的618品牌美妆狂欢购为大家带来的限时特价，给美女们带来的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那迪奥的名气肯定不用过多介绍了哈，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品牌了。爱美的女生呢，化妆台上绝对少不了它。它的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而且呢，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的丝绒质地细腻又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不管是颜值、质地还是妆效呢，样样出众。那正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元的，今天我们的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而且更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像这个焦糖南瓜色314号，复古正红色755号，番茄砖红色846号，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一个通透的裸粉色001，还有乌龙奶茶色018，这个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尤其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让那个唇部就是亮晶晶的，感觉非常的饱满。5款任选，数量非常小，这样的这个捡漏机会不多。

0: 播了哈，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口红两个字，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太香了、
1: 哎、
0: 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当中，你就是百变女王。
1: 太好了，
0: 而且我们每一支都是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您可以完全放心的哈，喜欢哪款选择哪款，199元两支，选一支这个实色的，再选一支这种裸色的纯蜜的，两个搭配着一起用，这个夏天你就是妥妥的这个大女主啊、
1: 哎、
0: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口红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
1: 抓紧时间了啊，那时间不多了，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2: 我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3: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呢，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

0: 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哎，闫宁太敬业了，为了这个客户啊，听天气预报的时候显得专业一些，特意囊着囊着就来上班来了。
0: 对，
1: 那都播完了，你倒是回归正常啊。
0: 超绝鼻音就是送给我亲爱的客户。嗯，就是现在想申请个专利。嗯，就是人啊，半年之内，到底能感冒多少次呢？
1: 这玩意儿能叫专利吗？
0: 要不要脸了？
1: 谁能给你颁发一个独一无二？二啊，凭啥呀？
0: 不是，我真的，我就太服了啊！我有点就是想让地球毁灭了，干哈呀？
1: 你没去医院查查？我觉得这不太像感冒了，是不是让巨鳄传染了？
0: 啊，
1: 是不是有可能脓肿什么的这些、啊？
0: 长鼻子上了
1: 啊？他怎么能这样呢？
0: 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但是现在正好是我出月子半年整，我这半年少说得有十次感冒，
1: 没好过。
0: 少说得有十次感冒，
1: 一次就得半个月。
0: 哎，你说咋的了？我咋的了？嗯，要不要这感冒？要不要脸了？就可我一个人刀啊！
1: 而且现在没听说有什么流行性感冒啊，
0: 对呀，
1: 流感啊。然后你还特意的
0: 没有
1: 引领一下时尚潮流，你要掀起新一波病毒风暴啊！这家可以可以的。
0: 没有，我身边有几个感冒的，就我身边有一个感冒的，我都能招上。嗯，不要脸。
1: 这个他
0: 也不了。
1: 唐天说忍不住要跟你们分享啊，我今天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我去银行办理业务，我一抬头他戴着口罩遮住半张脸，但是怎么这么熟，我仔细一看名牌吧，这不我高中女同学吗？啊，我们正好十年没见面了，办完业务抓住他唠了一个小时，把班里
0: 真粘牙呀，
1: 把他这客户人在工作呢，要不然你也得答对客户嘛。说把班里的同学目前的现状和高中趣事知道都说了一遍，口若悬河，根本止不住。我们都感慨说工作真挺辛苦，在别人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背后的辛苦自己最清楚。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祝对方好好生活。我在坑三考试场地考研补习班还有今天银行都偶遇了老同学，充满了惊喜和满满的感动，难得的久别重逢，真的都是哥们儿。祝小红早日找到自己昔日好朋友。你说我找啥玩意儿？
0: 他没上过学，他上哪找？
1: 我从小到大哪有过什么好朋友？我闫宁还能跟驾校同学
0: 是聚一聚，
1: 隔三差五出去聚一下子。我那个他们都巴不得的，那时候没毕业呢就想给我整走了。
0: 陆一说那个听说闫宁唱歌唱的不错，呀。哎呀，是的，
1: 就挑这个哪儿谁发的呀？谁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怎么就
0: 查说你挺有意思，我唱歌更有意思，哥们儿啊。唐乐天，其实我这个挺有感慨的，就是大家可能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都觉得好像朋友圈里面听说都过得不错，但其实你在这些地方遇到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依然在打拼着。
1: 但其实就像我这样的人，
0: 考研的考研，考公的考公，
1: 在这种这个现在的生活环境里边，忽然间遇到了老同学，我都不知道如何张口，我也记不住人家名。我那个过年，
0: 那证明你真的是没啥朋友。
1: 我过年的时候出去玩嘛，过年出去玩，然后这个坐动车去机场。嗯，在这个动车的时候，我呢去那边上厕所，回来之后让我媳妇先排上队，然后我回来之后一看，我媳妇并排那边那个人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呢？嗯，一想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也看见我了，一看应该也是认出我了，那这不打招呼就不好了。嗯，我就只能点头说不敢叫名。
0: 对，
1: 根本记不住叫什么，根本记不住叫什么，然后就只能好像这背个包干啥去啊？那废话，人坐火车呗，人在那
0: 没话了。
1: 对呀，就是没话找话嘛。他说那个这个去机场啊，我说这也出去玩啊，说啊，我说去哪儿啊？啊，去那个什么杭州那边啊，挺好，这过年闲着也是闲着
0: 啊。我去汉康，
1: 我俩在那块唠了得有这两三分钟。我都没给他介绍我媳妇儿，在那块就搂着我媳妇儿跟他唠嗑，我都没说介绍一下，就尴尬到极点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
0: 我昨天有个这个情况，就是昨天我坐电梯，我下班的时候，关键是尴尬到哪儿呢？嗯，就是在电梯里面，然后我就是电梯里大概三四个人，嗯，我也没有认识的，我就大声的跟我另一个同事蛐蛐哭哭开始蛐蛐，嗯，然后就。吐槽天吐槽地，哭哭哭哭一顿蛐蛐。然后电梯门快开了，我们在 B3 一起下电梯。旁边人说哎闫宁姐咱俩有微信。那都有微信呢，那都不是说就一般
1: 认识，不是纯陌生人了啊。
0: 完还直接把我

0: 名叫出来了、
1: 啊、
0: 你看能叫我姐知道多大，还叫我全名说燕京姐，我说哎呦、嗯哎，呵，你溜达来了？
1: 您在台里是名人，认识你那很正常。
0: 不是，我在商场、嗯、
1: 啊，
0: 在
1: 商
0: 场，
1: 商场那
0: 第三嘛，在第三商场。
1: 你忘了，咱在那个这个红街万达办完活动了之后，我哼哼陪你去领那个免费小礼品的时候，那中间人那不也是他吗？是他吗、哦，
0: 我都说我陪小红去领的，
1: 是他吗？
0: 我
1: 寻你让小太吵什么呢？我寻思不行，我先走吧，离你远点啊。然后这边还喊你名了吗？现在火，
0: 哎呀，
1: 正值事业上升期。
0: 然后我们就这在电梯口就分开嘛，分开之后我寻思赶紧分开，因为人叫出我名了，我不叫人名很不礼貌。
1: 嗯，对，
0: 而且还有微信的这样的关系。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你来溜达咋的？他说那个啊，就是明显就不是溜达，硬搁这说啊，是是是。
1: 嗯，
0: 啊，我其实车不是在那个方向，
1: 嗯、
0: 我愣往他。插头那么转了、
1: 啊、
0: 我就说哎呀那微信说先走了、
1: 啊、
0: 走了然后
1: 但凡人能微信跟你说不就不这么唠了。
0: 然后其实是什么呢、
1: 啊、
0: 其实就是我他往哪个方向拐我就特意往另一个方向拐嘛、
1: 啊、
0: 我就怕就再多说两句不礼貌了嘛就不知道人叫什么名字、
1: 嗯、
0: 结果我们在停车的位置绕回来了他也是往反方向走的、
1: 啊、
0: 其实我俩停一面了知道不、
1: 啊、都在
0: 一
1: 起一
0: 面了
1: 谁也没敢往东走、啊、
0: 哎
1: 一个往西一个往南
0: 我说哎呀妈我也忘停哪咋只要是这一大圈、嗯、这家停一起这家伙的，然后晚上给我发了个微信，确实是很多年前在咱们台实习过的一个实习生，
1: 哦、
0: 他给我留的言，我当时存的是小婷姐的实习生
1: 啊，所以具体叫啥名也还是没记住啊。
0: 说严宁遇到朋友啊，没看到我刚才隐形眼镜滑片了，能吗？能吗？
1: 对，那个我那个过年的时候碰见我那同学，当时不挺尴尬吗？我也没给他介绍我媳妇儿，我也没跟我媳妇介绍他。
0: 嗯，
1: 完事儿了之后，准备这个检完票了，上车不就不是一个车厢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媳妇问我谁呀、啊？就这一刻的时候，因为我还沉浸在上一段尴尬过程当中，
0: 嗯、
1: 就这一块我跟我媳妇儿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说啊，你整的好像我俩之前有过啥事儿似的。
0: 啊，女同学还是
1: 男的？
0: 啊，
1: 男的。我说就高中同学，反正当时。就玩不到一块去，我们觉得他脑袋有问题，还得拜会人一下子，就是已经尴尬
0: 了。这个人品性得多差，
1: 沉浸到那个尴尬的环境里边出不来了，跟谁说话都语无伦次，脑子也反应不清了。
0: 但唐天又说了，说我喊出他名字同时，他也喊出了我的名字。
1: 嗯、
0: 但如果对方不记得，我就会说没事儿，重新了解一下我是谁谁。你切记，你说这话更尴尬。
1: 对，谁想认识谁呀？
0: 千万你别这个
1: 了，那时候都没记住
0: 你。
1: 你
0: 就要故作不当回事儿、
1: 啊。
0: 哎呀，我演你，让你忘了。哎，然后马上你别等他反应，你马上说你搁这干啥呢？
1: 啊，
0: 引下一话题。
1: 对，
0: 你一定用我的办法。
1: 对，
0: 你第一时间不要让他猜，你就哎呦我演你啊！哎，你搁这干啥呢？你把这话叭就打过去，你得这么说。
1: 对，
0: 嗯，说恨不得三十年了都还得拜会人家一下子。
1: 这哪有干啥三十年了？一高中到现在撑死十多年的事儿，就是人啊，在尴尬到极点的时候，思维是会。混乱的，
0: 嗯，
1: 你会不知道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确实这挺难受的，挺难受，还不如不见着，我不如一直在厕所待着，检票再进去了，嗯。
0: 哎呀，这生活里这样事儿不有都是吗？我经常有，就是你不记得啦，
1: 啊，
0: 我说啊，
1: 嗯，
0: 你说，快告我，快告我，马上就想起来了，快告我。嗯，说周末看了小红两天直播，你真直播了？我怎么没刷着啊？
1: 真直播了？
0: 哪个号？新建个号啊？
1: 没有，就是我原来那号，我把所有作品隐藏了，因为也好几年没有开直播这个号，然后也没有发什么新作品了，基本跟个新号差不多。
0: 说发现红还挺可爱的，往那一坐，穿个那个涤纶的那个睡衣，
1: 珊瑚泳，
0: 像个小手办似的。哎，你那个抖音号叫什么？
1: 刘展红脑瓜可痛了。
0: 您一平说啥记不住，你就叫小红脑瓜很重了。
1: 刘展红还不行吗？啊，
0: 行，
1: 也行哈，搜小红脑瓜可现在改，这玩意儿学的就是快呀、啊。但我主要就是我的奇异字不是在这个刘展上、
0: 嗯，
1: 都是红字上，人愿意打那个红色的红，整的给我都变成。
0: 那你就提
1: 职业都变了，
0: 说让我唱歌好，
1: 谁让你唱歌的？
0: 好好好、这一时间呢，大家抖音可以先搜索一下我的啊，那个抖音搜索严宁睡着了，门里三横这个严，宁静的宁啊，不严宁睡着了、
1: 啊，我那涤纶睡衣就给我认下了，这天穿涤纶，
0: 那个
1: 啪啪起
0: 等会儿我的脑子不在线，那个是现在得搜 N 的是严宁，N
1: 的是严宁
0: 啊，
1: 对，
0: 就是正常的东北话的 N 呢是严宁，是小红赶紧上传，听完了2025年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2: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1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4: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马上呢，高考结束之后，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迎来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假期了。这个假期呢，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没有一些这个社会身份的一些束缚，所以在这样人生当中最自由的一个假期里，也希望我们能够有1038来好好的陪伴你。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一场甘青的旅行。这样的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你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出发呢？第一，这个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它可以完美的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

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我们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这次的团期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加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了。

那可能游玩回来之后啊，也要到了我们这个报考的时候了。现在考卷批分是越来越快了，像一般我的习惯，考完试之后就马上不想它，反正卷子都答完了，千万不要对答案。考完试，哎，就忘掉它，出去好好玩，回来之后咱们再想报考的事儿。可能呢，很多的这个高考生哈，有一些自己理想的院校，但是有的个别院校啊，是对视力有一些要求的。如果现在这个大家学习压力特别大哈，如果也有一些这个近视的情况，就建议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益士顿眼科医院，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一个福利政策哈。因为如果说您报考一些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的话，会直接一票否决的。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就可以来益士顿选择蔡司全飞苗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了，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那益士顿眼科呢，特邀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苗手术只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到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验，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呢，可以拨打89285888，或者是搜索益士顿眼科，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最后的这个好物推荐是送给我们所有女孩子的哈。对于女生来说呢，包包里真的永远都少一支口红。你看身边的这些女孩子哈，今天擦的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那这么多的口红，最钟爱的是哪一个色号呢？你问100个女生，其实100个女生当中，一定啊，就每个人都会有这几个色号，但是绝对绝对不能少的，还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迪奥他们家了。迪奥的名气不用多说了哈，妥妥的美妆圈的热门品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绝对少不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呢，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几款口红全部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薄涂呢很显气色，深涂就是厚涂呢它又非常的有气场，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又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不管是颜值啊、质地、妆效，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就可以轻松打造别样的魅力。正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399块钱，您去外面这个免税店买的也是300多块钱，300出头的。但是今天我们的618限时福利，199元，我们是拍一发二的双支装，只要199，而且呢多种色号任你选择的，比如说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还有通透的裸粉色、乌龙奶茶色，这5款色号任您选择，数量非常少啊，这样的捡漏机会真的不多了，而且是手慢无了。这5款色号任选2支，只要199，正品保真，支持马爱链全程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口红2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点回复啊口红2个字就可以直接在线下单了。

0: 这歌以后少唱，太生气了也。
1: 眼泪泪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0: 你看这话还留这么大，气人你说。
2: 找状态，
0: 您在这儿不想穿，
2: 一如既往的河南口音，没说的。
0: 这歌确实是有点太倒口，
2: 这歌选错了。

0: 咱说就这歌，你上来三十秒先把歌词念完了，好好听他唱不行吗？你等他干啥呀？
1: 是个最好的原因。
0: 你看本来你也跟他差不到一块去，你唱你的，咱就先唱完，也别耽误大家听莫文蔚。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专业歌手让你听见气口，是不是好恶心啊？你看谁家那个专业歌手，就是气息调节，然后气口的这个隐藏也是歌手必备的一项。嗯、你没听哪个歌手在那个舞台上面让你呼哧呼哧像个狗似的、嗯？
2: 我不是感冒了吗？
0: 听得那么清楚那个喘气，
2: 我不是感冒了吗？
0: 你没感冒的时候大家听的也很明显呢。
2: 那你们不信你们换一首，你们不信你换一首，咱们节奏快一点的。
0: 那你就消停，刚才就选
2: 哎，咱俩弟说看过你脱口秀，那你对我印象挺好的，我不应该给你唱歌。
0: 试验一百多遍了，慢歌唱不了，非得还
2: 我都给自己唱脸红了。这歌唱的确实是有点
0: 有点
2: 别，总让我唱凤凰传奇，大家觉得我曲风太固定了，
0: 对，
2: 总让我唱凤凰传奇。
0: 换点那个双人组合筷子兄弟
2: 哎，咱唱老男孩吧，老男孩咱还是筷子兄弟。
0: 你我怎么记得唱过呢？
2: 啊，唱过老男孩，他不唱了。我想唱点挑战的新歌。不对，我想想啊，
0: 筷子兄弟还有啥呀、啊？小苹果，
2: 你新年快乐，这都过季了
0: 啊，过了，那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再点这个歌啊。
2: 奔跑，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是那个吗？啊，不行，那得有缝纫机老师。
0: 对，
2: 谁叫大美人儿？小拜年也不行，都过季了。
0: 小什么拜年？小拜年，唱上二人转了，不唱流行歌曲也不能唱二人转呢。
2: 那大哥，你就别提你那什么什么年了，那玩意儿你发那些遍能唱，我不早唱了吗？
0: 对，
2: 想想啊，
0: 过季了，年龄唱歌是和季节来的，春天了。
2: 你去年还去那运英那个大会主持了吧？那什么叫运英大会呀？
0: 接私活了。
2: 我接过不少这样活，
0: 有点商务在身。
2: 我挺大肚，我都参加过，就都给人主持过。
0: 他就是为了抽点奖品，他也不为挣钱啥的。
2: 那
0: 不要出场费啊。
2: 那就主要就是去抽奖去了。
0: 对，带李泽玉过去还没拿着奖品。
2: 对，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路二。

0: 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了，若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底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
1: 低了，再高点，
2: 我上不去了呗，那就是啊。
1: 那你再低点也行。
0: 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

0: 没发现嘴唇这么长。
1: 那将来唱吧，嗓子吊得起来了。
2: 但我其实可以，
1: 我不会假声，
2: 我可以提拔主唱。你哪是？
1: 我是。我也不会难过，我要唱大王。
2: 给我记住了。
1: 大不了唱首歌。
2: 对，用这种气声唱。
1: 怎么有实声啊？

0: 别唱人家歌就得了，你定对不上人家那 key，那嗓子那音域正好把你排除在外了，你俩根本没交集，你唱人歌
1: 干啥呀？这歌吧是好多年前我们从上 KTV， 然后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是唱歌不好听你就练这歌、是当时有一个女生唱的、那女生也说自己不会唱歌，她唱的还行、唱这歌唱的还行，她说这歌谁唱的不跑、你没发现唱这歌我不太跑吗？
0: 你没找着他调，你都
1: 说实在的，我唱这歌我不太跑，
0: 你也没找着他调啊。
1: 把这首歌踢出去，2030年演唱会歌单，这么难听我这首歌啊。
0: 那人说像这样唱就不要播了。
1: 他们说，就我那朋友跟我说这歌只不会唱歌跑的人就练这个
0: 啊，
1: 就不会太跑的。
0: 那为什么你能跑这样啊？
1: 我跑了吗这歌啊？
0: 你根本就没有和这个原歌手在同一个key上，在同一个纬度上、
1: 你看501现在做播客呢，
0: 张一哥和天明哥他俩线上没事会录一期，
1: 对呗，
0: 发上去啊。
1: 这歌我真觉得没跑，
0: 那是你觉着，你但凡耳朵好使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1: 我想起了一首歌，是吧？求求你们了、
0: 人都求求了，你忘了不要再打了，都已经形成这种效果了。
1: 就我那个我媳妇五音不全的，一听你唱歌都说跑调了吧。
0: 你这个歌确实跟你的这个音域完全没有一点重合的地方。
1: 让唱小酒窝
0: 你骑不上。
1: 什么叫骑不上啊？
0: 就你骑不上人家这个调。
1: 这歌我跑了吗？我觉得这歌真不太跑呢。我
0: 是跟辉哥学的吗？
1: 是啊。
0: 他就让你走了？
1: 他说行。
0: 他没说给你忘了，让你忘了再走。
1: 那咱俩唱小酒窝，小酒窝唱见吗？
0: 小酒窝调也不低。
1: 低声唱呗，就低是咱都唱林俊杰的。
0: 咱
1: 林俊杰调高啊。
0: 你凭啥呀？你咱就是唱小酒窝都唱不上去，咱俩莫不如就说给大家唱缘分一道桥了。都是唱不上去，咱选个难度高点的，输了还有点面子。咱就说。
1: 小美说，小红，如果你中午去老妹儿家录播客，你整不好还得给他们两口做顿中午饭。
0: 我挑费太大了，录播客他也不给我钱。
1: 不是，万一以后咱俩做火了呢？你不就是曾毅了吗？
0: 做火了咱就说账号也在你手里，你能分我啥
1: 呀？没有在你手里，我不碰账号，以下你上传都是你属于你的。对，你放心，我不管。
0: 那你能好好干吗？
1: 现在那玩意儿，你兄妹驾照在我手里吗？我问问兄妹驾照那个现在都不在我手里。
0: 哎，没在我手里啊。
1: 是，就是这不一个道理吗？说宁姐明天去找你玩，后天走了。哎呀妈妈，那你加油加油加油，咱们就明天见面好好道个别。明天我给你唱歌，
0: 不要再给朋友，我刚要嘱咐我说不要再给朋友们唱歌了，上来还得给自己圆一个。
1: 说半年以后小红播客一点长进没有，但是厨艺精进了不少。
0: 哎，我就那天去你家给你做那一顿饭，我回家一刷抖音亏老了，你知道私厨上门还自备食材，一顿饭得要你多钱啊？
1: 多少啊？
0: 咋的不也得180的呀？
1: 800就是按档来的。我原先咨询过，就是那个像普通的年夜饭是800块钱，但你
0: 自备食材吗？
1: 不，就是
0: 还是他带食材。
1: 就是你不是过年期间，但是年夜饭的配置，就除了有什么特殊的，你说你整那个什么大帝王蟹啥那不行啊。你就整点什么牛肉、鸡肉、猪肉啥的那些东西，
0: 就家常菜。
1: 对，家常菜可能给你稍微带点海鲜，800块钱是能够覆盖下来的。我原先找过，就朋友来家里做客。
0: 我都不知道在哪宣传，其实我可以干一干这个。
1: 你做的一般，你做饭还慢，你上人家待一天呗。
0: 那我就慢慢吃呗，慢慢做呗，我做一道吃一道。
1: 人家给我出点说，闫宁，你给他200，他没有厨师证和健康证，到时候你举报他。
0: 真损呐、这些人真损呐、还有好人走的道吗？
1: 我关注个长春私厨1500左右的，就是你关注的那些可能是正儿八经人家做的，就是能自己开饭店那种。我说的那种是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是家里面可能就是
0: 平时在
1: 家常菜水平、
0: 平时在那个长桥底下立个盘在那蹲着的那种。
1: 就是你说那些是厨师级别的，我说的是我妈级别，就是能做饭
0: 啊，
1: 做不难吃。
0: 那他到哪宣传啊？
1: 有。
0: 哪有那个平台给他提供啊？
1: 我社区群里就有，要吗？
0: 我要干，我要他干啥呀？
1: 也是没有健康证的，有，你健康证是有的，厨师证没有。
0: 对，健康证，健康证，
1: 厨师证里考，健康证你去检查就有。
0: 对，你就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子，多数人没有那些这个不允许从事这个病，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健康证你检查，你真没病就真给你，厨师证你真得考。他们是没有厨师证，有健康证。
0: 我还办
1: 这样式的，
0: 我在牛肉面当服务员，我还办一健康证呢。但健康证好，三月一过期，你三月就得续办。
1: 啊，
0: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今天健康，你明后天就不得病了。
1: 对对对对，啊，那个好像有这事儿，因为我朋友家是开饭店的，就是有一个员工在他家离职了，反手就来了一个举报，他举报什么？就举报
0: 员工过期，
1: 健康证过期，因为他们只有同事知道，说哎我他念叨的说我这周赶紧去了，我说这个我这过期了，这周五就过期了，完了他下周六周日不办不了吗？周一他准时举报，周一还没整完呢。
0: 对，就是大家这个，
1: 然后周六周日这人还上工了嘛？
0: 从事，因为我当时没。去办，就因为我一共一个寒假工，我一共也没干上一个月，待了20多天，那玩意儿没过期呢。
1: 我兼职在麦当劳，我也办200吧，200你健康证，你是咋你买的证啊，哥们儿？
0: 我忘了多钱了，
1: 我举报你了。
0: 我忘了多钱了，好像没有那么贵。我一寒假工，我至于我掏200块钱，我先这个那啥？
1: 就一个工本费嘛，正常。
0: 我那时候在牛肉面干一天，我才挣40多，我掏200，我5天白干。
1: 免费的。
0: 嗯。
1: 我最近就是在那个上保险嘛，就是说那个，家里面频繁换阿姨，但每一个阿姨，就算那个阿姨，你看在我家只干8天，
0: 嗯，
1: 我也要给她上一个保险，
0: 嗯。
1: 然后这个阿姨又来了，我就寻思，我说我的天哪，我说那我又要给她上保险了，
0: 嗯，
1: 也不确定她能干多长时间。但是你不上你又不行。
0: 对，
1: 那个阿姨干在我家干8天，保险800
0: 啊，
1: 因为上的是1年的
0: 啊，不让单天上的啊，
1: 那谁能单天上
0: 的单月的
1: 没有那事儿，
0: 季度也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啊，
1: 然后
0: 他是不是就蹭保险来了？
1: 有可能哈，
0: 听说了这家给上保险，然后一人过来上3天啊。
1: 最佳雇主了，不是你也是对自己和他负责吗？你就是得上保险，
0: 主要是给自己买心安，
1: 就是得上保险。
0: 啊，
1: 那个，你这到时候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也是互相有个保障嘛。
0: 对，
1: 让他把剩下钱退了，那能行吗？那个，让我唱梦醒时分，来吧。
0: 谁呀？谁让唱？别唱了，你让朋友们再歇一会儿吧。下个时段回来再唱就不行吗？
1: 下回的时段回来唱。哎，你搜一搜，就我唱歌，全世界唯一有一首歌我不跑调那首。
0: 哪首啊？
1: 有一点动心。那个真不跑，
0: 你不唱过吗？
1: 那不跑，
0: 谁说的呀？你看你还跟我白脸吧？谁说的你不跑啊？
1: 我说的，那歌我指定不跑。
0: 我听过你唱啊，
1: 我真不跑。
0: 你现在唯一能贴上点铺陈的就是大花轿，没有别的歌你还能唱得了？
1: 说我媳妇有高级育婴师证，能给你打工，真有证，但是没实操。
0: 嗯，跟他一起
1: 那个证儿啊，3天培训就下证，我太了解了。你这没有实操，你这那都等于不敢我。我前两天着急的时候就说不行，你就找一个新的学员。
0: 对呀，你不是
1: 说
0: 这个吗？
1: 对，然后那等于我俩
0: 一起成长
1: 学习嘛，就那样的嘛。后来我就想到我那时候。我上谁家我都纯给人添麻烦，他就算比我零点他也够呛。
0: 你找那个心态好点的，就扛骂。
1: 好像也跑，不跑，
0: 跑，
1: 哥们儿指定是不跑。
0: 哎，
1: 走，来你，
0: 啥呀？
1: 降，这歌我
0: 搜出歌词了就能看出你跑不跑。
1: 我只不过这歌吧，我不愿意唱，我就是因为这歌吧。啊，
0: 咋的？跟谁唱过？
1: 跟所有人都唱过，但是就是吧，
0: 没有一个夸你的。
1: 不是，就是有点那个
0: 啥呀？
1: 就是觉得这歌能想起一些狗搜的回忆，但是这歌呢我真
0: 不
1: 跑。
0: 找了，这好像库里没有，这是个新歌啊，也有些年头了。
1: 发行日期是1994年。
0: 有年头了没有啊库里 啊
1: 那我就唱那个刚才说的梦醒时分吧。
0: 谁的呀？那英老师
1: 的
0: 啊。
1: 必须今天必须在直播间听完你唱歌，真能挑战的，真能挑战的。
0: 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啊！
1: 梦醒时分，
0: 一会儿
1: 要找个男生版本的，找个男生版本，要不确实是有点唱不上去。
0: 庾澄庆，
1: 行，哎，那他那玩意儿
0: 能是这首歌吗？
1: 不是
0: 啊，我怎么觉得有点胆儿突的呢？这歌，
1: 听听放一下试试呗。周一就歌曲神响，姐姐，我还没出生，94年。

0: 我也没九六月份我也没出生呢。
1: 啊，这歌好像哪一次咱们台活动，咱们主持人也有人唱过这歌。
0: 哎我。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我老公都不进车库，就想听你唱歌，等半天没唱来了。
1: 老公是不是单纯不想回家？
0: 没事啊，李波。
1: 他是不是单纯就是不想回家呀？借个油子。
0: 他俩一起坐车上的，媳妇儿搁一起说哪不是家呀？到了高考，
1: 然后听完这首歌说心情不好，得抽根烟，又腾一五分钟。
0: 来了。
8: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
0: 好，让他给我降调。

0: 觉得你唱完这半段可以了。
1: 谁演的？李博说我真闹挺。
2: 您孙凯姐带着嘉宾来的，你这唱让人笑昏。
1: 啊、哦，那行，就
2: 导播间这有嘉宾呢，人一听，
1: 你看这都是我没捧。
0: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刚要劝好。

0: 这歌听的我想买点小粉丸吃，怎么这么
1: 你说我高音上不去，中音合不上，低音下不去，
0: 下不来。你明天拿的你那个常吃那个药给我吃，我有点通不下去呢。

0: 好像换歌手换人了，
1: 太累了，
0: 主唱唱完了把和声叫上来了，凭啥呀？
1: 是陈淑桦版本的吗？
0: 是是是是，
1: 是他版本的，
0: 闫宁的，闫宁唱的。
1: 说一会儿宋凯老师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被同事歌声骚扰到了，构成什么犯罪？
0: 对，人家带着这个律师嘉宾来的，一会儿直接给你就地宣判了。
1: 丘比特很忙，说啥时候长春还有演唱会呀？每周二到周日晚七点半。
0: 没有演唱会，
1: 我天天演唱会，
0: 从来没有演唱会。冰美是不丁说我在福建听你唱歌，完了。完了
1: 呀！你看，是
0: 全国丢人，
1: 不撒谎的，
0: 全国丢人。
1: 这个都说这个真没跑，
0: 哎，就是没上去而已，就是没上去。
1: 几点看完电影？七点半
0: 就别整那么细致了，
1: 十点咱就开打行不行？电影咋地打？
0: 真忙啊，这歇一天真忙啊，不能着家啊。
1: 看电影打麻将，看电影
0: 太潇洒了，太潇洒。
1: 早知道麻将总是早晚的，
0: 因为今天这个后边的行程简直是太密了，所以说就赶紧趁节目膈应一下大家。
1: 咱们去唱歌啊？真的吗？
0: 哎呀，
1: 好哥们儿，
0: 哎呀，
1: 真的吗？
0: 哎，你跟朋友唱歌的时候，其实应该把直播开开，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个 KTV 老板 KTV 老板就把 WiFi 关了，就把 WiFi 关了，说你可别耽误我们家生意了，你可快点走吧，不差你这一笔钱。
1: 就是大家就是现在看我直播那号叫 N 的是闫宁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每天我的剪辑老师，就是他们也不敢直接说我，嗯，然后但是就是委婉的点的我，像半开玩笑似的说，哎呀，这辛辛苦苦的帮你涨粉哈
0: 啊。
1: 一点其实你就唱歌，一点唱歌，其实不直播也行。
0: 但不得不说，
1: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是对不对？你其实闫宁老师他那个直播粉和作品粉是两伙人，
0: 两伙
1: 作品粉不敢点进他的直播，直播粉呢，
0: 啊，
1: 也
0: 不会看平时作品，
1: 啊，对对对。
0: 但不得不说，就是你直播粉确实是不怎么吸引人。这歌也太糟心了。
1: 李博说，嗯，说一会儿唱歌去，我看看我今天心情能糟糕到什么程度。你说这个狗
0: 破罐破摔了，
1: 这个狗东西。
0: 勋，啊，七说还是大花轿唱的好听，再唱一首大花轿。
1: 哎，歌粉的歌迷太多了，一天也不能唱太多，
0: 就别唱了，别唱。今天我倒亮了，今天。
1: 给你唱微信了，
0: 你们就是说不想听了可以关一会儿，或者说调小声啥的，我就在旁边，要不我把大花轿给你放上，我上个厕所。
1: 不行，没有合影的。赛马2006说，我也要放假了，准备从北京出发去长春旅游玩了，顺便
0: 自驾吗？
1: 极广大厦溜达一圈。好呀好呀好呀，
0: 现在长春的这个景点什么的文旅做的还挺好的啊，嗯，确实挺多的外地朋友愿意来溜达的。
1: 那李博说，我要有闲钱我给你开个演唱会。
0: 2036年有，你有
1: 那
0: 个闲钱先买两张票。
1: 十年时间攒钱，李博，
0: 你有那闲钱先买两张票支持一下。
1: 十年时间，你给我攒不上，开不上个演唱会吗？
0: 因为现在这个演唱会主要就是差票了，到现在你别说卖，送都没送出去几张，
1: 送都没
0: 人，没人要。
1: 春兰炸鸡说，那个送车的小伙还挺帅，沾点恋爱脑，匹配的小姑娘有福了。是这样的，我就最新更新的那个作品，那个男生呢，他大概是这样的。他呢就是感情是受到过一些小小的伤害，就是遭受过背叛，然后是被他，哎，就正好律师朋友在外面，让律师朋友听听。律师朋友是，你看他导播哲杰把那个麦克风关了，
0: 声关了，怕人听，让人
1: 笑
0: 话，哎，笑
1: 话。
0: 干啥呀
1: 律师老师，哎，那个律师老师，你看咱们就联动两个节目，下一个就是帮你说法，咱们跟律师老师咱联动一下。我有个朋友，就是我们现场的一个嘉宾，这个小伙子跟人搞对象，搞对象的时候呢，送人一辆车，写的人家名儿，完了在那个女生在车里面背叛了他，就录音啥视频都有，就证据都有，在车写的是人名儿，说这个车还能要回来不？老师难住了，
0: 老师迷茫了，
1: 老师难住了，给我老师难住了。嗯，老师点头说他能要回来。不是，关键是这个东西
0: 应该能吧？
1: 是，我也觉得他也是，咱们得讲道理。嗯，你得讲理，你得讲法。
0: 咱就说这个事儿，就是哪一个？
1: 我明白，有事儿真上，我真帮人打听。
0: 就是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着，哪一位开播的律师朋友都会很喜欢跟他连麦，这是很好的素材。
1: 然后每个律师都说一下，你展开讲讲。
0: 对，这是很好的素材。现在那些。

0: 那个很多开播的那些，我看都是找这些比较偏娱乐性的，这个娱乐大家。当然了，当
1: 时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感情的事情，咱们不评判这个对错啥玩意儿的，那你这不讲究。
0: 对，
1: 你嘎哪儿你不行，你非得你嘎那车上。
0: 哪怕背点人呢？
1: 你不是他背人了，他背人搁车上，他搁车上他背人了。
0: 行了，这今天还有几条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1: 来吧，那个送我一张2036年演唱会门票，我同排位，都是同排位，
0: 第一排坐不满，是不是？
1: 给我家客厅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1 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这个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方便快捷帮大家把问题进行解决，同时也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1: 你好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一个熟人吧，然后欠了我8万5，然后到现在已经4年了，我多次跟他说，然后跟他要吧，他就一直催托，就说没钱不还。然后双方我俩协商之后吧，就对方就是他说就是愿意用他乡下有个那个自建住宅抵，就是抵债嘛。然后约定是半年期满就无力还款的话，房子就归我。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套自建房就是没有房产证和那个建房就审批手续，就这样的抵押约定法律生效吗？
0: 嗯。
1: 然后当初那个借条约定是月息是1.5%，就现在那个欠款人就想要全部就免除利息嘛，就是请问一下，就是这样需要重新更换借条吗？想问一下律师。
2: 嗯，首先我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的这个房子还不上钱就给你，这个在法律上叫留置抵债。那么在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民法典上第428条它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个不得约定到期不清偿债务的时候，抵押的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留置条款无效。那么在你无效的情况下，这房子你肯定不能取得所有权。第二，你的这个抵押权，你刚刚也说了，他这个房子没有房产证啊，建房手续都没有，那你这一块的话你怎么办理抵押登记呢？嗯，咱们这个节目中之前也有这个人咨询说把房产证搁我这儿了，说抵押给我了，我们之间这事儿是不是就行啊？房产证放你手没办抵押他就不行，那你这个是同样的道理。你他连房产证都没有，你这抵押登记上哪儿登哪儿去啊？是不是？那你这一块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你这个抵押权是没有办法设立的啊，抵押关系它是不成立的，你这个是无效的，你这个行为根本，他这个行为根本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说你这一块的话，像你这一块我建议就是先起诉完了之后进行执行，看看他现在的这个房子能不能作为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给到你，然后去执行之后再去处理。
1: 哦，明白了。
2: 嗯嗯，行吧。然后关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到期了之后他本来原来约定的利息后来就不想给你了，是不是啊？你们要不要重新出欠条？关于这个的问题，我个人建议，因为这个利息的话，如果说原本已经约好了，然后现在说他不想给你，他不想给你的话，你再出欠条的话，如果不约定这个事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向他主张了，因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利息如果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你就没法要。但是你们这个 1.5 的利息呢，月利 1.5 一年就是 18%， 这个利息它是偏高的啊，可能最后诉讼中它不会保护你这么高，但是会保护你正常的最高是 LPR 4倍嘛。那你如果说你给人家换欠条了，这个利息一分不约定的话，你肯定后边起诉的时候你是要不到的啊，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嗯，
0: 好吗？
2: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慎重啊。
0: 嗯，
1: 你好，明白了。
0: 嗯，那这样李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我加了加了。
0: 嗯，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1: 嗯。
0: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 们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想问一下诽谤罪立案的事儿。他说因为男方呢索要这个要回彩礼未果，然后呢就捏造孩子非亲生的，以及说妻子的丈母娘啊，他说这个他也是出轨，就把这些事儿啊就发布到抖音上面了哈。那熟人也会过来询问，大概传播了有1309个人。女方呢现在就是有点重度的抑郁和躁狂啊，有这种躁狂症了已经。女方的母亲呢也有点抑郁了，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进行主张呢？
2: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他这个宣传的传播的这个情况的话，正常来说是够刑事立案了啊。但是我建议的话就是先报警。先让警察去调查这个事儿，那指定的，因为一旦说涉刑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公诉案件了。但是如果说警察不受理呢，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可能说到法院去，咱们进行一个刑事的自诉。进行一个刑事的自诉，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准备相应的材料。像刚刚这个女士的说的这个情况，我建议咱们先把这个证据给他做一个电子保全，或者说是做一个公证。正常来说的话，拿到公证处，电子保全的话可能要通过法院。如果说先期没有立案比较麻烦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公证。那公证处的话会把这个男方的这个行为一字一句的给你截图留存，并且它是有法律效力的。他后期删了的话，你正常只要是公证过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已经定下来了，他没有办法推翻这个事儿。那接下来那就是正常走刑事自诉，那我们该判多少判多少。如果说像这种有一些的话呢，可能顾念旧情，这种也不是不存在啊。我们的一些当事人他确实有，就是哎呀，当时我就想说让他走刑事啊或者怎么样啊，但是想了一想回家说，哎呀，毕竟是孩子的父亲，以后要考虑到孩子这个那个，那我建议可以走民事的这个名誉侵权。可以走民事的名誉侵权呢，同样的话也需要对你的证据进行保全还有公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侵权的话需要他全网的这种赔礼道歉，你在哪发的你就在哪给我道歉。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最后对他的这个名誉会有一部分的挽回。
0: 反正就是夫妻一场嘛，别总做这些以这个大家都互相伤害，是吧？
2: 是的。
0: 那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添加18294567 18294567。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13185671234。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6: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7: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6: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6: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3: 敢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邦律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1422以及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33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了。
1: 喂，你好。
0: 嗯，您好。
2: 哎，你好。
1: 喂，主持人好。
0: 嗯，您好。
1: 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个案子，现在那个交上去两那个交那啥交法院已经两年了，我走到那啥就是那个质询那块了。
0: 嗯。
1: 法院家自己找人。现在咱们怎么自己怎么去弄啊？
2: 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日常当中也是遇到过的。因为让您自己找的原因可能是说啥呢，这个人确实我们是真的不认识，就是这个人我们可能走在大街上，您跟他是这个朋友关系或者说是什么关系，可能你碰见他了你能认识。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当事人也是带着我们去到他附近经常这个出现的地方，然后找，然后跟我说哎呀宋律师他在那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

0: 找律师过去堵他，或者说堵着了，然后赶紧给法官打电话，或者报警，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对您的权益就是一种合法的保护了，啊。
1: 但是我这个案件啥，但是案底太低了，找律师还是请不起呀、
0: 啊。你这样，你加个微信，明天过来我们看看你这案子是个什么情况，好不？
2: 嗯。
1: 完了，上几天，这不是上两天我就给他打电话，完法官说那啥的，说那个终本了。但是假如就像你说那个，我上几个月也给你们打电话了，打电话他说的我这要那啥，就是法官说的，就是什么什么联控啊，完了什么申请，法官说用不着，我还给他打电话他说用不着，完了上两天又给他打电话，他说终本了。这完全得怎么弄？
0: 哎呀，为什么用不着呢？所以说这一块
1: 啊，是啊，
0: 是前两天，前两天我们也有这个当事人打电话咨询，就是他根本他都不知道这个程序。那么你他用不着，是你没交申请。那你这样，你看看联系法官，把这个申请交了，那中本归中本，那你这东西你得给他放进去啊！你不放进去，这不搁外边逍遥法外呢吗？你这样，明天拿着你的东西，我们过来看一眼，好吧？
2: 嗯。
0: 嗯，
1: 你们是不是在常州？那我离你还挺远呢。
2: 那你就添加微信
0: 问一下。
2: 对，添加微信发照片吧。
1: 你的微信我有。
2: 嗯，那就添加微信发照片。
0: 那你就联系我们啊。
2: 嗯，
1: 好，谢谢。
0: 嗯，
2: 好
0: 的，
2: 那也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好，再见。
2: 嗯，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的房子是委托啊一家这个出租这个中介，然后出售哈，这个不是出租是出售，之后呢就把钥匙呢委托给了这家中介公司，房子呢一直是空置的，前两天物业突然打电话跟他说房子漏水了，淹了楼下两家，然后这个中介就上门看了之后说是水阀没有关造成的，现在楼下就要他这种很高额的赔偿费，他就想问一下，那这家中介是否需要一起来承担这种责任？
0: 嗯，刚刚我听了一下，这个他当时应该是委托之后属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是吧？那这种托管的状态的话，其实这个房屋的这个使用，也不是说使用，就是这个负责的这个风险已经转移到了这个中介的身上。因为正常来说，像这种托管的话，肯定中介也是要收取一部分的费用的。那这种情况下，中介对于这个是有应当有赔偿责任的。这种有点像前两天宋凯老师咱们接的这种，就是说，有两次还是一次来的，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把房子借给了朋友，然后他领人过来，然后给我房子造成失火了。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个跟这种情况是很相似的。
2: 对
0: 啊，那进行托管了之后，他有这个义务去维护你房屋的一切的安全。那么在他失职的情况下，那他就应当，他属于一个重大的过失或者说有过错，他就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人家楼下淹了，确实这个原因是咱们楼上造成的，那肯定是逃脱不了。啊，那就该鉴定鉴定，让楼下该起诉起诉，把物业和不是把物业，把中介和咱们一起作为被告起诉，起诉了之后，那可能法官判的这个判到中介的身上是很大概率的。如果说自行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话，那可能说这个审慎呀，或者说是选择这个物业公司呀，或者说这个双方之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约定啊，可能这一块 会有一些责任上的影响，但是还是判到这个中介身上的概率比较大。那如果说中介不赔的话，跟你承担连带责任，那之后我们也可以向中介去追偿。嗯，就是。

0: 这种情况。
1: 那他这个费用是要先自己进行垫付吗？还是说应该就直接起诉到法院？因为这个他可能要的这个费用也比较高。
0: 应当让楼下直接向法院起诉，就像我刚说的，把中介和您直接列为这个被告，两个共同的被告。嗯，我觉得这种的话可能也比较方便。那最终的话判给谁，包括这个鉴定的过程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都可以参与，并且说可能在诉讼中的鉴定的话更加节约双方的成本。
1: 嗯嗯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把钥匙放在中介的话，他可能也是他的一种疏忽，然后呢咱们可能也是太过于放心了，是吧？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很多时候就是挺寸的。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个房子如果自己住或者怎么样，不借给朋友，不给这个中介，那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很多时候就是寸，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这个只能说咱们就正常的，该怎么办怎么办，该走流程走流程，那正常诉讼呗，出了问题咱赔呗。 嗯，
1: 看来只能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还是应该这个自己多上上心哈，要不然有的时候这个确实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包括
0: 因为自己家的事情，自己家的事情谁也没有自己伤心呀，不是自己的东西谁能那么关心呢，是吧？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即使钥匙放在中介，如果说钥匙放在中介的话，自己又留在一把，只是说物业会带客户去看，那物业占的这个赔偿的比例还大吗？
0: 嗯，只是留给中介，然后偶尔的带顾客去看。
1: 嗯，
0: 那就还要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们之间有没有这么一个托管。
1: 嗯，
0: 就是说你们之间签的这个中介协议里边有没有约定，那我只需要看房，那看房的过程中正常来说你不应该动我的水阀或者什么。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可能里边会有约定，那如果说在你看房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过错，那么就应当你产生了一些损失，就应当你中介来承担。那如果说像这位亲友他家走的时候都关得好好的，那你物业去了你需要给他展示或者怎么样，那你正常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我关好，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应当承担责任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可能还得进一步看他们的约定。
1: 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后续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858151422以及858151433。目前呢电话都在空线当中，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及时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让宋律师帮大家来解决一定的问题。另外，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咱们正常开车呢就平白无故的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那对方还在那儿耍无赖，那咱们这头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如果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哈，应该要多少怎么要，那也请大家呢就是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一定要想起我们吉林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现在呢也是启动了公益活动，本月呢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那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大家尽管拨通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有问题的话，咱们尽量选择以打电话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快捷的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同时呢也会为您的这个案件呢或闹心的事儿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咱们早一天的落地，可能对咱们来说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儿吧，毕竟这个事情拖来拖去，这个事儿可能就拖严重了啊。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目前的电话也属于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及时的拨通电话。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安先生。安先生晚上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6: 你好。
5: 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就谈这个闹心事儿。就是吧，你这就是攒了半辈子是买个房，完了这个是进行装修的时候就发现 楼上这个毛坯房吧，这个人家漏水就把我们家的漏。
1: 嗯
6: 嗯。
5: 完了，我就找个师傅看看吧。完了，师傅说是开发商吧，买的寡的烂了。
1: 嗯。
5: 烂了，完了那个物业就找他们自己的师傅，完了靠水泥啊，就补了补。
1: 嗯。

0: 但是我也信不着啊，我就我们自己就找了师傅，就看一下师傅说你这个他补这东西不行，他凉了以后还得漏。
1: 嗯，
0: 完了那个罗三叶子说那咱们俩就一起找看看就唠着去吧，但是我俩说这玩意找人家咋说呀，这咋整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利益啊，我就问问律师这玩意咋整的呀，挺闹腾的。
1: 嗯嗯，你要是说这个关于这个施工技术上的东西，我好像给不了您特别好的建议啊，但是我只能针对说把您家泡了那这一块的话怎么办啊，那你像刚您说了这个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关于施工上的，我刚才我也听的是一知半解，可能怎么堵啊，怎么疏啊，怎么办，这一块我不太懂。但是我想说既然说楼上给您泡了，并且说现在已经找着原因了，是他家卫生间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您可以现在明确您家的这个损失，那可能需要说进行第三方鉴定，或者说是你看看给你泡的这些东西，因为我刚听了可能也是新房是吧，啊，那你看看泡的这些东西，柜子呀地板呢这些都当时你都多少钱买的，那如果说置换成新的能有多少，那这些的话可能都是你的损失，那这一块咱们可以整理整理发票，然后朝对方索要啊，就是那他不给的话，咱们就可以这个提起诉讼。那像刚才您说了，可能有一些墙体啊之类的也被泡了，那这种的话，我建议咱们可以这个先修复，修复了之后要求这个施工队给咱们出这个维修清单，然后相应的这一块这个花了多少钱，给你开这个正规的发票。嗯，然后咱们也是可以索赔啊，那都是先期呢，咱们可以先协商，因为我看你这个楼上的这个住户吧还行，这跟你还一起去找想办法去解决事情，可能他也不一定能推脱，那么咱们先解决问题，然后协商，协商完了之后那实在不行，可能对这个价格上有一些分歧啊，那么我们就向人民法院起诉。正常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的诉求都可以得到这个应有的保护，尤其像现在还有一个什么，你们之间沟通的时候你要注意留存证据，你们最好呢通过这个微信呀正常来说像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录音的意识不强，
2: 嗯，
1: 咱们最好是通过微信打字或者说发这个语音条，这样的话这不就留存相应的证据了吗，也方便您日后去诉讼。
0: 那这样吧，就说律师你看我吧，就找到楼上，我按照您说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确定一下，然后呢这稍微就是的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得麻烦您了，就是那帮您整到这事儿啊，要不然就是八辈子钱买个房啊，挺闹的。
2: 对，是这样啊，那就让咱们律师帮咱们解决这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咱们就让他们帮帮忙，好不好？
0: 好，
2: 好，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
0: 谢谢主持人和律师啊。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嘞。
2: 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这个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哈，我们大概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咨询您的问题。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坐在椅子上这个包呢就放在身边，结果被抢了当时呢身边是周围也没有监控，那么证人倒是有没有留联系方式，去要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双方起了争执，他的朋友呢是被打了两拳，他也被推倒了然后擦伤了，他朋友没事儿，他是轻伤，警察就说这个事儿要可能的话就会争取赔偿1000块钱，他就想了一下这个事儿算不算少他也说了一下他的这个包大概是1200元，加上里面的东西大概

0: 总共是1800多块钱。
1: 嗯，那首先的话就要明确这个事情是不是构成抢劫。哦，抢劫，因为他说挂在后边这个，我在想到究竟是抢劫还是盗窃呢？我觉得这一块可能需要这位
0: 如果要是抢劫，如果要是盗窃，我们都给他分析一下呗。
1: 如果说是抢劫的话，正常来说他是一般来说像盗窃的话，咱们是要计算金额的。像咱们一般来说，很多时候咱们经常说的是可能什么2000块钱不给立案，那这种的话可能比较适用于盗窃。但是因为你抢劫呢，它是属于有这个暴力手段的，或者说是一些像咱们反抗了他压制你，那这一块是构成抢劫的。那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他包的价钱加他包里东西的价钱的话，虽然说只是1000多块钱，那也可能是构成抢劫罪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抢劫的话，那可能一般是3到10年的这么一个有期徒刑，或者还要处罚金。所以说这一块，那现在的话我没太搞清楚的，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警察没有给他进行立案。那我所以说我刚刚我在怀疑这种的话是不是盗窃。那如果说是盗窃的话，因为他刚说在他旁边被抢，然后还要去找这个人，那我想如果说当时是被抢的话，正常应该是咱们就把这人摁住然后报警，这种是一个咱们队伍抢劫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你说都需要去到他家找他，然后现场还要有证人，我觉得可能是盗窃的那个
0: 没去他家找他，就是去回来的时候，就是他们俩可能就应该是去追他呗，是不是？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就被打了2拳，他也被推倒了，然后擦伤。
1: 那我懂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他是构成盗窃的，我觉得这我觉得不抢劫说错了，不好意思，冯凯老师，这个脑子有点乱。那要如果说是这种拿走了我去追你，然后你回身你还打我，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构成抢劫的。我把东西拿过来的时候，那你这种其实是构成抢劫的，这是犯刑事犯罪了啊。现在如果说是这个警察给你的这个民事的赔偿，我觉得咱们可以拒绝。拒绝，因为正常来说他已经刑事犯罪了，他也应当是退赃退赔。如果说有这个伤情的话，咱们也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那么你的伤情的话是可以向他主张要赔付的。而且他也会受到刑法的制裁，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可能现在的话这个觉得可能钱也不太多，然后如果说涉刑的话也比较麻烦，那可能现在警察是没有给你立案，但是我建议还是说往刑事方面上靠。然后如果说公安这边不给立案的话，我建议可以申请上级部门投诉举报，或者说直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对他构成抢劫罪来进行一个侦查。那么接下来可能这个形式上的东西我们无关了，那可能我们就作为一个被害人的一方，那具体怎么侦查就是人家公安的事儿了。那接下来咱们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诉讼，或者说单纯的提起，在等他判完之后单纯的提起民事诉讼。但是这种伤情不是很重的情况下，可能不涉及停产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刑事附带民事直接一招就来了，也比较快
0: 捷。好，也是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啊。刚才这个宋律师说的非常的详细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先赶紧先立案，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啊，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这样我们马上呢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

0: 和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过得非常快哈，那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更方便的为大家解决问题。如果实在没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平时也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毕竟有很多的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哈，能让我们在很多时候啊，就把这个自己可以规避的一些问题就规避掉哈。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5: 喂，你好，就我想咨询个问题，我和朋友一起投资开了一家奶茶店吧，然后这边我出了10万块钱，他出了5万，然后当时我俩约定是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然后盈利按7-3分成，然后店开了一年吧，他一直说亏损，让我再往里投钱，然后我这边怀疑他把盈利吞了，然后要求查账，然后他那边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就是说我不信任他呀，或怎么样，就用这些理由不让我给查账。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真的私吞盈利，就是我能要回来吗？还有我怎么要的？就是
4: 好，
6: 首先我先告诉您啊，您有权查账，并且如果说真的是查实了他确实有这个行为，您可以追回就是他这个已经侵占的这个部分的费用，不是这个项目的这个款项啊。首先我给您说，民法典中关于这个合伙的这个规定也有说，不参与实际经营的合伙人，他应当享有的这个知情权，那也就是说有权查阅你们的这个财务账本，然后还有这个收支是怎么回事，那银行流水这些您都是可以查的啊，他不得无故拒绝，那也就是说你提出来的时候，那么他就应当配合你啊。那我建议您呢怎么做呢？首先你可以先给他正式的发一个催告函，因为刚刚我也听了你们两个是好朋友，那如果说关系不好的话，可能也不会说两个人一起这个做生意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还有一些情谊在，那我建议咱们呢可以 可以这个发一些函给他，微信进行送达，或者说你给他邮寄，这些都行，给他点时间让他准备准备，并且让他反思一下这事儿我做的究竟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他还拒不这个让你查账，拒不说把这个事儿明确的摊在桌面上咱们俩唠一唠，那你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合伙人的身份，以你为原告，以他为被告，拿出你们的合伙协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那可能在诉讼的过程中，那么法院可以组织你们进行查账，委托第三方的这个会计机构啊，像会计师事务所给你们这个进行一个审计，进行一个核实，对你们的账目来进行核对。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他不配合，那他也得配合了。啊，他不配合的话，法院是可以申请，就是您可以向法院申请去调取你们这些东西的，包括法院他也可以依职权去调查你们的，就我刚刚说的这些什么流水呀，然后还有你们这个收支的这个凭证啊，是吧？那查完之后，你们这个账目可能就明晰了，那这个钱你该分多少，他该分多少，一下子按照你们的合伙协议上，那就很明确了。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可能是咋的呢？有好朋友在，有些时候，不好意思撕破脸，
4: 对，
6: 不好意思撕破脸。所以说，咱们呢也是循序渐进的来。
4: 嗯，
6: 你说查完账了之后，如果说真的是利润挺高的，你说两个人能说以后就不合作了吗？那万一还合作呢？是不是？
4: 嗯，
6: 所以说像我说的，也给他个机会，两个人好好的考虑考虑，跟你让你的朋友好好考虑考虑，该让你看的就让你看呗。是不是？
4: 嗯
6: 嗯，行，我知道了。
4: 嗯，
6: 谢谢。
4: 好，那这样，张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5: 好的，
4: 好，要那后续的话，大家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说有一个3岁的孩子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小孩被一个7岁的小孩故意殴打30分钟，大概这个打了17次，打了17次之后呢，还跳起来踢、打头、打耳朵。感觉这个行为非常的恶劣。就想问一下，除了道歉之外，还能有其他的诉，就是给其他的这些吗？但是反正这两个孩子都是小孩。
6: 都是小孩，这一块呢，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刑法上也明确了，这么大的孩子，可能他除了一些比较，他是不担刑事责任的嘛，所以说我不知道这孩子伤成什么样啊，伤成什么样。
4: 他说没有任何的伤。
6: 没有任何的伤，那这一块的话，那确实你可以要求大家赔礼道歉。那么如果说对孩子后续的话，可能造成一个精神上的不太好的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他的监护人，就是大孩子的监护人来进行这个赔偿，可以观察着点，后续看看小孩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我们倒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向法院主张，如果说真的是对孩子的精神上构成了一定的伤害，那对这个大孩子的家人是应该赔的。不是说除了道歉的话什么你都不可以主张了，因为这一块小孩嘛，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想一个7岁的孩子这么一直打这个小的，
4: 对，
6: 那小的肯定受惊吓，或者是这个以后包括可能对交流上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也是做妈妈的，我们家孩子也小，这个小孩的内心是很脆弱的。
4: 对，
6: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这位听友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先看看孩子什么样，让孩子现在先把这个比较难受的期间给他度过了，我觉得可能会以后再考虑起诉吧。
4: 对，另外这个事儿也千万别拖，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来的是语音，您必须以文字的方式，不然这个语音我们是读取不到的啊，您的相关内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 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玲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00。

0: 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0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1度到10度。白城小雨，东北风三级，20度到10度。松原小雨转阴，东北风三级，20度到11度。四平小雨转晴，西南风三级，23度到11度。辽源小雨转晴，东南风三级，21度到9度。吉林市小雨转阴，西风三级，19度到10度。通化小雨转多云，西风三级，18度到8度。白山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17度到7度。延吉大雨转小雨，东风三级，15度到10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阴，西北风三级，14度到7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1度到10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对，说的对啊，长明兄你说的很对，明天吉林省全都有雨，哈哈，但是呢，什么时间下不好说，你像长春可能是下午啊、傍晚的都有可能的。明天全省都是有雨的天气，其中延吉市呢是大雨转小雨，其他地区呢都是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东西南北风都有，反正是三级啊，风力不大，但是温度也不是很高。白天最高气温是吉林省四平市呢是-23°C，那其他地区呢是-14°C到-23°C。白天最高气温到14°，你应该穿一个冲锋衣啊，这个完全可以了。真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然后再看一下晚间啊，晚间最低气温个位数，那就是吉林省的白山市和长白山池北区呢是-7°，其他地区呢是-7°到-11°，-11°夜间啊，那比较暖和了，就是松原市和四平市，其他地区都是7°以上、10°以内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呢很大，尤其像今天晚间啊，那么在今天晚间呢，可能在我们吉林省个别城市呢还会有一些强降流的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在2026年6月4日17:58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啊，挺好。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图门市、珲春市、龙井市、合龙市、汪泾县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白山市、抚松县、临江市、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包括池南区、池北区有一定的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呢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听到吧？对，温度有点凉，凉啊凉，不能放那首歌，是不是？这是放的凉啊凉的首歌，有点太早了。反正吧，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大风、强风啊，你像这个大雨天气啊，有这中到大雨的呢，就是咱们延吉啊，延吉有大雨转中雨的这样的气象信息，所以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除了这些以外啊，还得呢该美美啊，温度低是温度低，但该美呢你不要影响。迪奥不说都知道，是不是？迪奥名牌啊，迪奥的名气反不用我多说，妥妥的美妆圈热门的一个品牌。那么爱美的女同胞们啊，这个化妆台上都会少不了它的，经典的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呢，那绝对是啊，相当的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就给你拉满了。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呢都显色都很到位，而且上唇呢，包括衬这个肤色，还显这个你的气色非常的美，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的啊，细腻顺滑，而且呢润而不干，完全的不会卡啊，颜值质地效果都会非常的出众，日常化妆你就靠它了啊，有魅力的。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要399，今天咱们是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听了啊，迪奥口红啊可了不得呀，而且呢有焦糖南瓜色，还有复古正红色，还有番茄砖红色，这个都是经典的色号啊，还有这个通透裸粉色，多种款色啊，数量非常的少，捡漏的机会也不多，真的是手慢就无了啊，正品保真，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绝对绝对非常划算的啊，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赶紧去抢吧，喜欢美的同胞啊完全可以啊，买两只放家里，一只放你包里，一只那拿出来一看迪奥，那啥感觉呀，倍儿有面子，质量非常的好，关键啊。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啊，这个一个是天气，一个是口红，完事儿了。阿朱啊说辛苦了，送你一朵花吧，今天天气还行吧，空气清晰的，今天用东方的话说阴的呼啦的一天，阴的呼啦的啊，白金武啊说好消息了，汽油明天就下调4.2毛呢，哎， 下调了4.2毛，你这说的真对啊，大幅度下调了，开始逐渐的。
1: 你的身，
0: 对，你看我说对了吧？东瓜说，嗯，哥呀、啊、来了啊，今儿是晕得呼啦一天，对，而且这种天气让人都不舒服。你看晕得呼啦天气都影响你的情绪，但是一到傍晚太阳落山之后了，你这个心情情绪才能缓过来。一往西看到了梅子姐，晚上好。超越姐现在应该在海边呢，她到海边看夕阳去了。
1: 怎能忘记？
0: 还有咪咪喵、小燕子、小儿哥，我来了，看到你了，谢谢。
1: 昨天虽消失，
0: 你看我说对吧？说一会儿我就去山海水浴场，你看没看着八仙过海呢？到青岛了，在饭店吃饭呢啊！看看报道时间准不准啊？那个姐，青岛的温度怎么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青岛今天的温度是夜间16度，白天26度。哎呀，青岛的温度真好。那么再看明天呢，姐，我告诉你啊，明天6月5号，明天啊，白天得20来度了，体感温度稍热一点，晚间24度。反正你再一共再几天吧，你在这几天全都是好天儿。晚间平均温度16到19度，白天温度是平均23到26度，厉害啊，这命甭提了。行不？你就说你兄弟我够不够意思啊？我看你吃啥呢？不能这样，你这不带这样的啊！海鲜馅饺子，那你看我没吃，你这拿出来。大虾炸的饼啊，虾肉炸的饼啊，这什么玩意儿啊？哎呀，这净好吃的，你这是啊，不带这样的啊。晚上好，小燕子，他名叫小燕子啊。不咋热，青岛不咋热，我不告诉你这温度了吗？刚才我把青岛的温度都告诉你了，你整个在这的这几天啊，白天晚间没有超过20度的，白天没有超过26度的。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增长。
2: 干拼搏，为梦想。FM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

0: 心高飞，点亮小红心来还有知心啊，点的大拇哥吧。春暖花开说这个青岛温度啊正好不冷不热，真是的，他那儿非常好哦。4321文哥还在哪儿直播呢？1038收音机调频103.8兆赫，
1: 我的美
0: 177看到了啊、哦、对，相恋
1: 永远留，
0: 你罚站吧，行，挺自脚的。对，青岛的温度现在比较适宜，非常好。姐，我冒昧的问一下呀，你跟谁去的呀？这是代表咱兄弟连家人问的啊、哦、不是我要问的，有很多人都在问超越姐跟谁去的呀。这是4321的，太有回忆了啊，三岁那时候就听了是吗？那你今年你不用说了，你都20多了。因为梅子姐也是啊，我泡温泉来了，行，那完了拿塑料袋打点包，那人参汤啊，那个他，咱们先生，你跟那个他去的是吗，姐？

跟那个他去的，那不能问了，那没法问了，咋问呢？陈明星，你问去吧。小乐，欢迎你啊！共同度过，这首歌就是，给超越姐吧，这歌名叫《共同度过》啊。

18了吧，已经成年了，哈哈，今年18岁了，是吗？对，共同度过这首歌名。超越你说老弟我给你打包啊，行，打包吧，到这嘎达虾大虾馅饺子都生小虾了，是吧？你别转移话题，现在我不需要你打什么包，不打包，人家在问你呢，你跟谁去的？

0: 欢迎啊！啊，听歌名了，
1: 共同度过。
0: 正八经的搞风味呢。养不养耳吧？鲅鱼馅饺子，对，你要是到这个丹东啊，不是丹东啊，你到这个东戴河呀，啊，什么兴城啊，他说鲅鱼馅饺子它的原滋味啊，这么说的啊，你听啊。

就是啊，那写的太像了。鲅鱼馅饺子，鲅鱼丸子，就这么说，他那就这个口音。因为你知道，就咱们这个职业啊，就我这个职业，到哪儿就特别敏感，说话的声音呐、啊，啊，你到大连，大连就你走身呗，是吧？你能到大连走身呗？山东就是你山东人，山东人，没毛病。辽宁，对，辽宁味儿很重，真的。鲅鱼丸子。没毛病吧，绝对没毛病吧，学太像了啊，得打车去山海浴场，行，青岛栈道也去看看，这几天天气好，温度好。但他刮的风是西北风，是不是风力稍大一些，得三到四级风左右吧，弄好四到五级吧，也得像辽宁味儿。因为你看咱们这面大部分要去的话啊，就都是往那个辽宁去，大部分都往辽宁去，因为都愿意看看海边，海风凉飕飕的。对呀、啊，它刮北风呢。

当时辽宁也不一样，丹东的味儿也不一样，丹东他们管吊瓶叫吊神儿啊，没有事情莫有事儿，到丹东莫有事儿，你绝对是这味道，你逮啊，逮吧啊。松原连续十天左右都有雨啊，吉林省的吉林省，这个一直到六月下旬基本就没啥好天儿，所以超越姐揉掉就跑青岛去了。姐你啥时候回来呀？求歌名今夜为你醉。对他们就打滴流，扬不扬耳吧，你就说吧啊，高音质吧。打滴流，合唱说打滴流，去烟台威海再回家，那你这一下得一周啊。

0: 何丈说：“哎呀，真羡慕超越姐啊！这段时间一直在旅游啊，真好。对啊，所以到什么时候一定要记得保重自己的身体，养耳又养心吧。嘿，梅子姐泡温泉去了。”
1: 但求今夜的宿醉，忘记那。
0: 啊，阿朱他说那个超越姐你没回答呢，阿朱说你没回答呢，你跟谁去的呀？您在问你呢。

你给告诉你了，老弟放心吧，啊，我们一家人来的，你看，完了，这下子都凉凉了吧？都关注吧，这回甭关注了吧？全家去的。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他转移话题了，他以为能转移过去呢，转移不了啊。对，他转移话题呢。谢谢大爱无疆啊。

喜欢就好啊，喜欢就行呗。你别说辽宁，咱吉林省各地市州的口音也都不一样的。那对，你说这个对。来，你说我们家四家一起去的啊，人多热闹啊。超姐说我在车上呢，啊，你打车打出租车去的是吧？啊，好啊，问候一下，青岛的的哥的姐啊，到了青岛你必须得 happy 水啊。平安健康知足是福啊，说县城里有房子，农村也有房子，再过几年农村的房子不住，到他是不是还得住楼房呢？那你不让他倒塌呗。对，然后问候一下驾驶员，咱的的哥还的姐啊，问候一下，不易啊他们。欢迎慧哥，欢迎啊，大爱无疆，对对对，云和。

到哪儿都是啊，出租车永远是一家，给他们带个好啊。咱是关里的，关外的，新月啊，他下一个什么名单呢？你指的这个名单是什么名单？哎，是D姐啊，好嘞，妥妥的了，问候一下，告诉他你说下次有活上长春啊，东三省都欢迎你啊。到那有困难呢，直接找吉林交通广播。吃嘎了，吃，告诉你吃嘎了，喝啤酒。

0: 啊，广告没有呢，还有广告还有32秒。对，他说谢谢。对，有事倒是吱声没问题的，天下的哥的姐是一家，你告诉他。跟他说好，不行你留个电话，再去了包车了，你就直接用了车，用不着在网上叫了。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这招，这活过去我都接老多了。记忆点广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

0: 这个春暖花开都给这个D姐点赞了。对呀，俺们超越姐现在已经坐在了青岛的D姐的车上。姐，你给他打开免提，你让他听听，这歌很熟悉是吧？恋曲1990。
1: 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
0: 时间来不来得及啊？来得及，送给青岛D姐一首歌。

0: 对对对，以前我们听到是罗大佑的，这是现在翻唱的。是为了让你养耳吗？所以给你听的都是无损格式的。
1: 孤单单的声音和寂寥的心情，
0: 来不来得及？说我打开免提了，打开免提，马上你告诉咱青岛第一姐，你说这我文，我老弟给你送的啊，送给咱们青岛所有的逼哥逼姐。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青岛旅游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留给乘客的啊是永恒啊，所以说我们青岛的的哥的姐们辛苦了，这首歌送给你啊，送给咱们所有青岛的的哥的姐，来认真的听，我先不说话。

0: 啊，丁姐说吉林人民真热情啊，谢谢吉林交通广播，客气了。然后这个姐啊，不，那也得叫姐第一姐嘛，对吧？我说姐，然后你什么时候到吉林省有困难，随时和吉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因为全国的交通台都是在我们的哥的姐为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服务的，到这边有困难了，随时随地8581-5411-5422-5433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24小时都有人接电话的。这首歌名啊，这首歌名特别的好，叫梦想 taxi， 就是出租车梦想号。然后也不知道这迪姐姓什么是吧，妹妹没关系啊，稍后马上再给你一首温情的，也送给咱们所有青岛的迪哥迪姐。
1: 到一副交际的脸也感染一份友情，听到了几句
0: 来了悠然悠然

你姐搁青岛，你姐坐着你姐的车，悠然是四平的第一姐啊，非常的优秀的第一姐啊。好了，这首是这首梦想 taxi， 然后这首歌是等你回家，也都是咱们出租车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听啊。

到了吧，我估计超姐是不是得需要下车了，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在打车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多包容多理解，因为这个职业不易，我干了17年，我非常的理解，尤其是这个低姐啊，到了傍晚，你像现在咱们社会治安好转了，搁我们那个时候呢也是很担心，就现在也是一样，你说现在上了一帮喝的栽楞的那儿的，你说啊，你不糟心吗？所以出租车这个职业啊，这个出租车的驾驶员，他每天这个神经都是在绷着的。那我们上车之后呢，给他几句好开心的话，给他一个灿烂的笑容，给他一个温暖的问候，你知道他很开心，甚至说钱无所谓，此时我难得到的是开心，因为我们彼此是陌生，正因为是这个城市，这座城市和我的这个职业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乘客对我们来说是过客，但是我们每一位的哥的姐留给乘客的却是一个永恒。你回家看都是吧，给青岛的姐点赞了，你说你是我这风挡雨的给小红心，对，下车了吧，下没下车呢，在这把伞，然后问一下，因为尤其是D姐她不易啊，无论从身体上啊生理上她都不容易，每天多给他们一些开心，多给他们一些快乐。阿朱说，哎呀，这D姐太幸运了吧。超越姐没有呢，还没有呢，好，愿你们短暂的旅途彼此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去了，你说你是我这风挡雨的伞，一姐挺感动了，哎呦，宝啊，乖，不哭，好好干活，家里边先生孩子都等着你呢，差不多咱就回家是吧，家里就是你遮风挡雨的伞，下辈子咱还在这把伞下啊，给青岛的姐点赞，对，多啊，还有的哥呢吗？你超越姐背不住，待会儿玩完回来再打，又打个的哥的，那没嘴儿啊！我跟你讲，真是那样的。啊，生哥他说：“哥晚上好，我想你了，是吗？想我你就来，从打有了你啊，他生哥呀，我都不敢再说做饭的事儿啊。”合唱啊，他说祝我们这位青岛的D姐多拉慢跑平安健康，好的，看看多好是吧，来自于千里之外吉林省长春市的问候。淘沙说有乘客上车以后什么什么什么对啊，所以说你得理解嘛，这你就知道了吧，他不易，我也经历过上车，我大哥咱到哪儿，你看我用这个词用的都不一样，我没说您，我不说您啊，因为您这个词儿本身的生硬是尊敬人啊，但他很生硬，我说咱对吧，上车咱俩就一家了，方向盘在我手里，像我刚刚放那首歌啊，梦想泰克斯一似的，那方向盘在我手里你知道吧，你别忘了然后我说咱往哪儿去啊，他就搁手一指，指完之后呢，这一指，你说指哪儿去？你就跑吧，临道路，快快快，拐！你早说话，你这阵我怎么拐呀？你说这是啊？我得等你回家。这样现象经常有，淘沙，你说的非常对，所以只有从事过这个职业的啊，那么才能够了解这个行业。当然在这个职业当中，如果说你能干上个10年10多年的话，那么你也相当的厉害了，挺感动了是吧，挺感动了，好去吧，你说你是我这风挡雨的伞，你问问D姐，你说妹儿啊你喜欢啥歌，现在我就给你点，但你点我有的给他点一首不必太在意吧，行不行，就是出租车遇到的事情很多，我们要学会不必太在意，凡事都不要太在意，是不是？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凉，你怎么还没？不必太在意啊，给咱们青岛，你这D姐，因为现在咱家大姐给人车上的是吧，妹儿啊，然后这个稳当的啊，这我姐呀，这我们吉林省的一姐。然后呢，也希望你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和睦，
保证一个好身体才能赚钱啊，钱也不一天赚的。平时呢也多喝水，太热了咱就回家。这首歌啊，遇到任何事情学会，不必太在意，送给您。

0: 然后呢杰尼给留他个电话，留他个电话，就是将来谁要再去青岛啊用车呀，随时给他打电话。咱们不能差钱儿，不是说我给你打电话就为了抹俩钱儿啊，抹点零头，绝对不是啊。因为交通广播的听众他们都了解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和出租车驾驶员的辛苦，只是说我们到了这儿之后了，我们能有个知心的人，知心的妹妹，知心的弟姐，我们需要用车到那打电话，你用不着网约，你看我这不会，我不会上网不打鱼，你说我怎么找啊，知道了打电话就找我们弟姐，对吧，打电话搁哪儿呢，几点约好了，来了该多钱扣表走，打多钱算多钱，中午赶上的请你弟姐吃饭你就跟他吃，对吧，青岛市咱吉林都山东的，咱一家的，知道吧，往前数三代的话都搁关里家来的，太谢谢了是吧，不用客气的。阿朱说，哎呀弟姐今天得老高兴了，对呗，下车了，好了，祝咱们弟姐一路长虹。留他个电话，你搁那儿当地有点事儿啊，打个电话非常方便，就等于我们刚刚结识了一位朋友。你看，
1: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猛，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也没留下人家车号啊，是不是啊姐啊，留电话没有啊，留电话将来万一再去青岛，或者家里亲戚朋友去青岛的时候给留个电话，最好的向导，最知心的，是吧，心里有底儿，到什么时候你到青岛咱有人没关系。

对，那个时候有名片，现在没有名片了，关键是啊，长面先生说留个名片，生哥他我来了。对，生哥，生哥厨师嘛，对吧？生哥说了，我都想你了。对呀，凡事学会无所谓嘛。蒲公英姐说吉林交通广播啊，所有的听众都给青岛的哥的姐点赞了，好，谢谢，展翅高飞。

其实给超越姐应该现在送她一首歌，我给你换一首歌呗，好吧？这首歌很适合你，好像是啊。对对对，什么玩意儿？对对对，送她一首歌啊。这首歌适合她，她现在刚到海边儿。

生哥呀，他说这首歌呀，哎呦，哎有多年了，哇，我感到都是回忆，有故事是不是？罗峰说大海，对，看到大

京啊，和咱们家新年家人呐、啊，走到天南海北都是家，就是呢。站在青岛在海边儿，和家人在说的话。

开心了，那他一定老开心了。他喜欢，那当然了，他一定喜欢，因为他现在是就在青岛呢。春暖花开，谢谢你大拇哥啊。对，我给你看，哦，这是孙娜拍的香水是吧？啊，广告语说东北四省，对，还有蒙。然后拿着手机，戴着耳机，看着海水，看着大海。对，国风说永远都是一家人的，绝对一家人。好了，姐，你慢慢。

漂洋过海来看你啊，看谁反正他知道啊。那个使者他就是咱们这四个城市啊，四个省一起来的，是这么个意思啊。对，我也曾经想过。

0: 对
1: 这诗哲你说的很贵啊，我知道。
0: 漂洋过来的看谁，这玩意儿咱不好说，没法问呢。
1: 姐，你漂洋过海的去看谁去了？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很好听是不是？好听也不要紧的，然后明天我接着给你啊。超越姐现在已经到海边了，你看她是听到海鸥的叫声了。他现在没有回话，没有回话嘛，就这意思嘛，就是他到海边了啊，就这意思。
0: 小十八呢？
1: 两分钟，明天见面有缘。对的，还有2分07秒了，20:57，兄弟们明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

0: 出发，八天七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9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2。

哎呦，这家这顿忙活呀！哎呀，这也不知道咋的了，这一天呐，就是我就临坐在咱直播间，现在已经9:03了，我这还在这回复相关信息呢，你确实。要回一个啊。

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就是你们，哎呀，你们这么热衷于啊，喜欢的这主持人李济先生吧，这一天天事儿可多了，真是，是不是啊？来了，再次欢迎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嗨的更久点，我是主持人李济。嘿嘿，Come on，Come on，Wow，嘿，谢谢 Silence 的关注。

呀，反正莫名其妙就是嗨，也不知道咋的了，就把自己给整燃起来了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来再次向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宝子们来问好。大家好，我是来自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叫李记啊，木子李记，记得记。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方便的话给个关注呗啊！谢谢你们，高台小贵手、啊，谢谢大家。不管你们在哪里啊，不管你们身在何方，那此时此刻我们都是东北人啊，都是吉林的。是啊，但是无所谓啦，无所谓啊。你们，哎，你们这很多外地的，我看直播间好多外地的啊。谢谢关注，谢谢盈盈一水间的关注，谢谢这个啊，今天好多新朋友来了，是不是？谢谢 Silence 啊，谢谢啊。哦，太阳又给我送上小心心了，太好了啊！这个 Michael 又给我亮灯牌了啊，特别好。哎，你们都来没来过吉林呢、啊？就是我看直播间好多好多外地的朋友啊，你们都来没来过吉林啊？就是对于吉林，你们的。就是最浅浅的了解是什么，就尤其是那些没有来过吉林，咱说的是吉林省啊，因为我们是吉林省台，吉林省交通广播电台，对，我们不是吉林市交通广播啊，就是所有的吉林市他们的名称当中它都会明确的标注这是吉林市，比如说吉林市交通广播啊，吉林市啊人民医院，吉林市啊这个什么啊等等等，对。所以很多朋友他们对于吉林就不了解，说吉林是怎么有一个吉林省，还有个吉林市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就没有什么不好了解的嘛，那就不好了解就多了解了解，不就了解了？对，所以特别是啊，我想问一问很多很多外地的啊，吉林省以外的其他的省份的朋友，就是对于吉林你们的了解大概会停留在哪个层面啊？我看看咱吉林到底是怎么还没火出圈呢？咱说啊，那吉林火出圈子，这非得让我直接着急上火的一点点啊。Great， 他说因为1038一直关注吉林啊，谢谢啊 ，Great 也是我们一位嗨的更久点的忠实的听众了。Great 是不是在山东啊？你是那个山东的那位朋友啊？那你在山东，我不知道你是哪里，是淄博还是哪里，我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啊。谢谢各位，欢迎啊，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你们也可以第一对于吉林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啊，然后呢你如果方便的话，我们看看有没有对您所在的您的家乡啊，我看看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啊。评论区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可以随时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咱们就来组一波吉林局啊！你瞅啥呀？啊，你对于吉林的了解就是你瞅啥呀？瞅你咋的啊？要不是因为你好看，你以为我瞅你啊？对，吉林人还是很直啊，直爽的。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你瞅啥？这个没那样，真的没有。我们东北人会吧，或者吉林人没有怎么。谁天天闲的没事儿上大马路上，然后到处撒嘛，看谁看自己呢，对吧？就这个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一些相对来讲，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我想想，哎呀，就现在这是和平年代，真的很少人说这句话。老早以前可能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相声小品，反正这个可能会啊，这个描绘这个东北人比较粗俗啊，实际上并不是粗俗啊，纯好奇，咱说的就纯纯的好奇啊，我就是好奇，我就想问问，哎，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麻子还是咋？就纯好奇。啊，可是呢，你知道东北人一旦好奇起来吧，就他上劲儿，你知道吗？啊，哎，你瞅啥呀？瞅你咋的？哎，再瞅一个。哎，我就瞅了，咋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纯好奇，然后导致了话赶话，然后俩人就撕了起来。就是的，瞅就瞅呗，咋的？他不让看了，你长那么好看，大脸那么帅，大脸咋的？看你两眼咋的？啊，你长得好看不让看呢？小样的，我今天我看死你！我看脸看脸，
来欢迎啊，这个 Michael 说吉林省没去过，一直老想啊，你都没来过吉林省。 Michael 你是哪儿的呀 Michael 啊，这个叫麦夫山野的 Michael 啊，你老家啥地方啊？啊，来各位啊，咱们接这个评论区还有很多，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吉林本地的啊，长春的、吉林四平，反正咱吉林九个地市州的朋友啊。这次真的是展现咱们吉林省九个地市州兄弟们啊，咱们这个齐心协力的时候到了，好好的把咱们吉林好好的宣传宣传，因为马上要干，马上到暑期了，马上要到暑假了，你知道，南方人又要到咱们东北来干啥？来避暑来了。不管你东北啊，105.3是经济台啊，这位叫燕飞的朋友，105.3是我，哎，是不是？妈，有点记不拿不准了啊，1053是不是咱们吉林经济广播啊？我如果要是记错的话，大家那个赶紧给我指正啊。好啊，这里是103.8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对啊，所以咱们的。

0: 这个吉林的朋友啊，欢迎吉林本地的朋友，这真的是好好的，咱们齐心一起去宣传咱们家乡的好时候，好不好？正好有你，我也没去过，我在温州啊。哎，你在温州是？你是我原来的温州的听众吗？还是说你就是纯纯在温州刷到了我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之前完全不曾认识或者是相识啊。正好有你这名，好像在哪听过呢、欢迎温州的朋友啊，玉州呢啊，大姑娘和大姑娘和西，欢迎啊！这温州的朋友都来了，你看看啊，也是有两年没回温州了啊。温州曾经这个留下过我很多美好的印记。雨佳说，我去年十一去的长春。哎，那雨佳，你家是什么地方？你家是哪里？嗯。哦，是温州的老听众，那就不用说什么了。囊囊，我爱秀样子嘛，对不对？人人都爱收音机。啊，雨佳，你家是大连的呀？哎呀妈，大连的，那你还那大连话咋说？我不会说大连话，就说这个姚乐人家，那个大连的。对，大连话有时候挺有意思的。哎，那个调调还真是。大连我也总去。啊，我家有一个弟弟，我有一个弟弟，堂弟在大连，啊，这个基本上两三年都得去一次，今年好像还得去，真得去一次大连，我今年十月份嘛，得去一次大连，因为那个我刚听说一个好消息嘛，我弟媳妇儿说怀孕了，大概预产期是十一左右吧，啊，到时候看看安排一个啊。长春的大连雨衣看了是吧？行，咱东北之间我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的客气了，对不对？在东北三省啊，包括那个内蒙古是吧，蒙东地区，那都是属于咱是一家，赤峰都赤峰的嘛，对吧？通辽的是吧，那都一家的啊，不分彼此啊。我们这主要是问问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咱们这个吉林省以外或者东北以外的其他省份的朋友，你们对于吉林这个省份啊，或者长春这个城市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没有？我希望越远越好。你比如说刚才我看进了一个镇江的啊，那真是离我们吉林这边得三四五千公里了啊。我特别特别想要问问你们，就是你们对于吉林省啊，对于我所在的城市长春市，你们的最多的了解能到什么地方啊？就是如果你刚才又说了你瞅啥，就是只是一句东北话来讲的话啊，那只能说明您对于吉林或者东北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沙师兄啊，我看见你进来了，我看你是镇江的，应该是广东的朋友啊，广东的朋友啊，欢迎你啊，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啊。我是李鬼，我是主持人李鬼，说的不是特别标准啊，塑料广东话，不好意思。对对对，啊不不啊，整那是，还说地理好呢，还说自己地理好呢，江苏镇江啊，那个是湛江，不好意思，那我可能看错了，我说的可能是湛江啊。好玩哥说嘛，正宗东北四川川天椒麻辣烫是吧？江苏镇江，欢迎江苏给朋友，刚苏给朋友。没去过啊，江苏我还是去过很多地方的，南京那不用提了，对吧？南京、苏州、无锡，这几个比较有名的吧，对吧？这还是有了解。去年还去了啊，去了这个苏州和无锡啊。但是镇江在江苏的什么地方呢？啊，抱歉啊，我对于江苏镇江的了解确实很少啊。水漫金山啊、哦，苏州人话，对对对，他们那边的讲话，他们江苏省啊，很多的城市，他每个城市说话他都不一样。你别看他们是一个省的，对吧？其实咱们吉林省讲话，其实你说像吉林的这个白城松原和通化白山，那就已经是两个味道了，因为确实相距比较远。但是江苏也是一样，它江苏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县，那的口音它都完全不一样。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 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0: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4: 来到，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正在关注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得更有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李记啊，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啊，也感谢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主持人李记，木子李，季节的季啊，一年四季，祝您四季发财的发、啊、所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理财，哈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哎，串上了啊，闭环了啊，闭环了，闭环。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来，嗨起来！必须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东北人民的热情，尤其是在晚上也可以嗨起来。该点赞点赞啊、该关注关注。来吧，我们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广播交通广播频率，再次向我们直播间的啊，直播间的所有的宝子们问好啊。你们可能不小心，一个不小心啊，就踏入了吉林的地界啊，永不放弃，关注了主播，感谢欢迎啊，欢迎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抖音直播间哈、啊，好多朋友哈、啊，尤其是各地的朋友的机会啊，咱们各地宣传，都好好宣传一下咱们自己的家乡，好不好啊？刚才有江苏镇江的朋友来了，我看还有哪里的，有大连的朋友啊。这个麦福山也说了，我们家文旅口号是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东北虎园的熊猫慕云就出生在那里。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起这么大范儿，但是我没看着过暮云呐、啊。这个东北虎园我还真没去过，真的，各位宝子们，就李嘟嘟都去过，李嘟嘟跟他妈去过东北虎园，应该是看过那个熊猫暮云。我在想，咱们全世界的大熊猫可能都是产自于四川的。啊？你是穿袜子啊？啊？不是什么穿袜子，你是穿袜子是吧？怎么说来着？穿袜子就是属于穿袜子啊，穿袜子呢叫穿孩子，穿鞋子啊，对对，你是四川人，哎呀，那还说啥子嘞？那你就吃火锅了啊！你看这主持人没去过，没出去溜达过几趟，真是不敢做这个节目啊。四川好地方啊，四川是好地方，好山好水好四川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成都那去过多少趟了？你说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成都，那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不了解，我可以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2018年呢，我受到中央电视台二套，就是 CCTV 二经济频道的邀请，参加了一个叫做《直播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的。城市体验之旅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我呢被分到成都，有的人去青岛，有的人去其他的城市，去厦门，然后呢，我那集呢就是去成都，体会成都的生活方式啊，去成都大熊猫繁殖中心吧，基地啊，去那个，去和大熊猫啊，和那什么什么爷爷了，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爷爷啦。忘了，不好意思，忘了，时间太久了啊。反正我记到那个熊猫的名字叫 Model， 还不知道啥叫 Model 啊 ，Model Y Model 三呢。后来才知道啊，人家叫毛桃 ，Model 啊，然后就钓猫嘛，就跟咱们钓鱼，人家叫钓猫。然后呢，体验整个的这个钓猫的过程。然后我还钻到那个熊猫笼子里面给它喂竹子去。哎呦我天，我。

成都那个什么体育中心吧，啊，刘德华的演唱会，我这个当时去成都啊。这两天我跟我跟嘟嘟我还研究呢，我说嘟嘟，你想不想看大熊猫？我领你去看大熊猫。后来一看，长春往返成都的机票，嗯，有点贵，最近啊。再说吧，再说啊，四川好地方。而且我，你看我那年去成都刘德华演唱会看完了之后，第二天就直接去汶川了嘛，对不对？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去汶川啊，去那个选口中学啊，去那个512大地震的那个纪念馆啊，去这个去了解了一下啊，那段啊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啊一段过往，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想说啥时候能。嗯，再去看看那个汶川那边哈，一直都是挺想去的。然后借着这个刘德华演唱会的机会，然后就过去了。所以说，真的我四川真没少去啊，怪不得我能吸引到四川的娃，挺好啊，挺好。嗯，哎呀，成都的甜水面印象很深啊，我没听过啊。他那玩意儿有，他那边有甜的东西吗？那咱说呀，他那边的白糖都得是辣味儿的。嗯，所以感谢刘德华吗？我感谢他干啥？他得感谢我。要不是我，哎，新玉县，要不是我在吉林这么卖力的宣传刘德华，吉林，你们能有什么？你们也，哎呀，说白了，咱长春这边这刘德华他开演唱会也不往东北来呀。刘德华的演唱会最北就到北京了。对不对？就是长春来过，那都好几十年前来过，就那么一次，在那个南陵体育场转一圈，开车上，是不是？你要不就是要不是我的话，你们真的很难在吉林省地界之内听到刘德华的原汁原味的演唱会，对吧？也就是我在我的嗨的更久点节目当中开过刘德华专场演唱会，你们算是就是侧面参与过一次，要不然真的你们真没机会，真的。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可不，就华健大哥那咱比不了了哈。人家小声是吧？哎，其实我唱歌还挺像华健的啊。爱相随，不是人相随。

欢迎啊，欢迎华健大哥。谢谢了，谢谢了啊，欢迎欢迎啊。都江堰没去过啊，都江堰没去过啊，下次吧，下次领那个李嘟嘟去看一看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水利工程啊，都江堰。他这操办都江堰那个也是老李家，叫李啥来的？李斯，是不是叫李斯？李斯这斯是真挺厉害。有没有喝烂的？那这直播间有没有喝烂的朋友啊？喝烂的那个胡辣汤啊，你们是喝过没有？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哎呀，真好啊！哎，青城山也是个好地方。哎妈，这个四川咋这么多好地方呢？啊？叫李冰啊？哎呦我的天，那李斯是干啥的呀？谁我反正我不认什么李冰李斯，我就认识李记就行了，谁无所谓的。李斯是那个，行了啊，咱就不在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盲区，然后在这儿徘徊了啊。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问题了。我明天正好要去带客户去都江堰，你看看这家都串上了，那怎么的啊？都上我这儿来串串来了，再说呀，上我们吉林这块中转来了。也行啊，咱们没想到咱们东北啊，咱们祖国的东北边疆的一个省份竟然也能成为中转站啊，信息互动中转站，也算是枢纽了吧。新玉先生，咱长春龙家国际机场现在也算是这个区域性交通枢纽了啊，马上 T3 就给你嘎嘎就给你干起来，马上就成为东北亚地区交通枢纽。

0: 国际化门户。哎，四川还有乐山大佛，你要这么说的话，四川是真的好地方太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你想想看，在蜀国啊，那在历史上多厉害呀、啊！人家那个地方有历史，对吧？人家那个地方历史这个深远，不像咱东北，咱们东北的历史最远就只能说是追溯到努尔哈赤时代啊。而且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就是努尔哈赤啊，是他后来给自己改名的，叫努尔哈赤。其实他的本名呢不叫努尔哈赤，他的发音，他那个奴是奴隶的奴，奴儿啊，就是奴儿，奴隶的奴，奴儿，然后什么哈赤，就大概是这意思。然后后来这个是明朝人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儿，因为明朝跟清朝他俩不对付嘛，他俩啊互相的，你们在东北这边跟老师给我待着，老天天在瞎蹦的什么玩意儿。然后呢，明朝人就管他叫奴儿哈赤。然后后来努尔哈赤就是他觉得那我怎么能叫努尔哈赤呢？我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嘛。哎，然后他就给自己起改名叫努尔哈赤，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东北的历史就是最远也就是能追溯到，哎呀，也就是追溯到16几几年的时候啊。再往16几几年以前，反正咱我那时候我也没出生呢，咱也不知道啊，没人告诉我呀。那你个四川人家确实是这样啊，你像四川啊，你像那个就是属于中原一带吧啊，河南河北这个河南一带对吧，中原一带啊，东都洛阳啊，是不是、啊、这个北京邯郸啊，东京什么什么开封，是不是、啊、那个时候那个人家都有这个名的，北京不是现在的北，那个时候北京不是现在的北京，叫邯郸，对吧？那时候东京也不是现在大家那个意思，东京是开封，对吧？这你我知道，为啥我知道？就最近李嘟嘟在我车里边听那个米小圈讲水浒传，没少学东西。水浒传吧，我就只知道其中某几个经典的片段，哎，特别是那个就是那个王婆拿小棍把窗打开，
1: 西门大官人没人啦，金莲等你呢，你还不进来呀？你再不进来，大狼回来了。
0: 属于水浒传，我就只记住这一段儿，别的咱也不知道，什么武松打虎，什么醉打，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是山神庙啊，而谁看什么倒拔锤，谁看那玩意儿？哎，四川还有一个地方很好，就是那叫哎那叫什么阿坝，对，阿坝州啊。哎，咱们今天咋变成四川专题了呢？啊，你们都去过四川呀？咱整点没去过的呗，怎么啊，来，欢迎啊，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不管你是来自啥地方的啊，此时此刻我们都是吉林人啊，我们此时此刻都是吉林人啊。你瞅啥？赶点关注啊，瞅啥呀，在这儿啊。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不仅仅关注我的个人的抖音号啊，主持人李记，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个我们的抖音号码。

叫跟着1038去旅行啊，这字儿有点长，但是呢也非常好记，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啊。来，那个谁方便在我的评论区把这几个字打上来啊，大家复制一下然后去搜索一下，这个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旗下 IP 文旅 IP， 目前呢这个项目呢是由我来负责的啊，我来牵头，所以说各位如果有一天啊，哎呀，如果有一天，就是可能就过段时间吧。如果有一天啊，咱们这个晚上，比如说你们9点啊，突然间发现李记主持人李记没有在直播间直播了啊，然后呢，那有可能我就跟着1038去旅行去了。对，希望大家能够，为什么我这么愿意旅游？我这么愿意说旅游，我这么对很多咱们这个国内很多的一些省份城市，我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因为我确实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那现在呢，这个台里面呢，就是说，那既然李记你这么喜欢旅游的话，那我就交给你一个项目吧，啊，叫跟着1038去旅游，啊，所以呢，现在呢，我来牵头做这件事情，也希望我们的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些爱玩的朋友，或者说好玩的朋友，对了。啊，能玩会玩的朋友，不仅仅是咱们吉林省内的啊，吉林省内咱不用讲了，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些爱玩朋友，咱们都可以和吉林交通广播的跟着1038去旅游合作。为什么啊？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聊了四川吧，那我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我就带个团去四川呢？带着我们吉林的听众啊，吉林的什么这白城四平松原呢啊，这个通化白山这什么什么四平的，我有没有可能带着咱们吉林省的听众，咱组个团20来人，咱们嘎巴一下就奔四川啊，去就是重走李记这个蜀道难，四姑娘山五姑娘山啥的，是不是？这是极有可能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愿意在我的节目当中说旅游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拧成一股绳啊，就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的团结在我们 FM 103.8这里。所以你们各地啊，你们在各地的朋友，你看刚才说温同学是领我吃什么是麻辣串的啊，那个呢还有什么好玩哥哥这个要上什么318，就是你们呢都跟你们当地的文旅，你们多去联系联系，没事你们发什么信息多圈一下他们，你说你们都注意点啊，吉林文旅要放大招了啊，吉林文旅要来大哥了，吉林跟着1038要旅行，人家要上咱这来旅行去了，你们能不能做好接待，对不对？人家哭哭的，人家上你这给你这消费来了，你不得多少拿出点诚意来。所以说赶紧，或者你关注我啊，主持人李记，或者你关注跟着1038去旅行啊，包括那个温州那朋友呢，赶紧圈温州文旅去，咋回事啊？我从温州12年回到现在都14年了，我都没有能带上一个团再次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太尴尬了。温州文旅能不能支棱起来，对不对？哎，你说真是我要带个温州团啊，哎，你说咱就说跟李记回温州，哎，就这个 slogan 就一下就让人就是泪流满面，天天听那个主持李记在节目里边说，我曾经在温州咋地咋地，到底温州长啥样啊，到底温州有啥好吃的，搓方给啊，怎么回事，就那玩意儿有在那边有啥都有啥呀，天天李记家在那边哭哧一干就干7年，对不对？到底那个城市咋的了，让李记家念念不忘的一天，我非得跟李记回温州看，哎，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哎，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组团的机会，对不对？哎呀，温州你只记得一个厂啊，那不倒闭了？不是谁吗？黄老板跟那个他小姨子是咋地了？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家的关系，反正挺复杂的。你说你好好干个厂，搞点实业不行吗？非得扯那个没有用的蛋干啥？对不对？你说你嗨，然后后来我不在那待了。谢谢啊，谢谢这位像季叔这样啊，像李叔啊，你管我叫李叔啊，你李叔多少给我有点叫老了啊，像季叔这样人到中年还酷似少年的人很少。哎呀，真是，你知道人一旦上了岁数啊，做什么都心酸。
温州空气里还有皮子味呢？没有没有，这人家就纯属是网络，但是人家不管怎么样，人家这个营销特别厉害。

啊，人江南皮革厂这个营销是真厉害啊，拿一个喇叭就是就可以就干到全国都知道他咋啊，很厉害啊。行不行咱们把这个四川团温州团咱们都提前咱们都组织起来，行不行？跟着1038去温州，跟着1038这个啊闯四川，跟着1038啊自驾318，是不是行？是不是真行？那时候我天天在这跟你讲，哎呀温州这个温州那个，全是语言，很多东西你光凭语言那玩意儿你就大概就是听个大概，你必须得是身临其境来到那座城市，在那里吃几天住几天。我告诉你温州的那个小吃，温同学啊，你看连人名都姓温，就温州的那个小吃，我不知道，哎，现在那个温同学那个铁一锅呀，铁一锅现在还开不开了啊？因为后来我听说铁一锅都关了啊，就确实这个是属于不是一个时代的这种营销方式了。但是温州有一个小吃城叫天一饺啊，温州话叫铁一锅啊，铁一锅啊，我发音不标准啊。天一饺它的那个小吃能多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咱们那个学校操场那个100米的那个跑道吧，对吧，就是跑100米那个比赛。那么温州天一饺这个小吃，天一饺还在啊，哎呀那太好了啊。就是他家那个小吃啊，学院路上的那家我不知道在不在，学院路那家，他家那个天一饺就是100米的跑道有多长，他家那个小吃的摊子就有多长。就是在他家天一饺的那个小吃里面，他那个他是一个内是一个室内的一个空间啊，就是你可以办那个100米跑的比赛，你画着跑道就能跑啊。就是100米得有多大的长度，他那个学院路天一角那个美食城吧，他的那个小吃摊就有多长。然后这边还有拐弯呢啊，这边还有拐弯，也就是说200米也能跑。就是我这么形容你们也没有啥概念，你们就看看你们学校的操场100米有多长。那么温州的天一角美食城，你看给人打广告了啊，没事无所谓。那么他们的小吃摊位就有多长，都不带重样的。就每次我回温州必须得干一场天一饺，就是那个圆桌10个人的圆桌就得摆满了啊，得吃一批拿下去，然后再换第二批再摆满，你才有可能把那个天一饺的小吃哎挨个都尝一遍。哎呀我，哎呀妈，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干啥，你们一点概念都没有。不行不行，咱不行，咱就整个团吧啊！不行，咱就整个团吧，太值得一干了啊！刚才谁说跟温州文旅那个有联系的？立刻明天就去联系啊！你说那个吉林原来温州台那个特别有名的主持人啊，主持界的这个扛把子主持人李记啊，听说要带团来了啊，请这个温州文旅组织一下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好意思啊，说到文旅了啊，对，没事你就圈他们啊，没事你就圈他们啊。说到文旅了，各位跟着1038去旅行，6月14号我们一起去甘青，好不好？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6月份出发去甘青？因为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西北的6月份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敞口。第二呢，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的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可以感受到什么呢？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哎，而且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去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一个人，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友专享价只需5699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会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西北的旅行后劲儿真的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淡漠孤烟、食苦反阴，都会在未来的无数个日子当中让您怀念。如果您现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那么欢迎大家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号，回复甘青加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

客服为您一对一的提供服务。6月14号，跟着1038去甘青，我也爱谢谢海源的关注啊，谢谢。温州吧，温州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是咱不说温州了，就是长江以南、黄河以南吧，啊，黄河以南，就是一到了这个六七月份，就是真的就迎来了他们一年当中最最热、最难熬的时间，啊，就是一身上哎呀黏黏糊糊的、腻腻糊糊的，然后要下雨就下半拉月，然后啥啥也不干，啊，天天阴沉沉的也看不着太阳，好不容易等来了太阳，就是个大暴晒啊，跟不要钱似的大暴晒啊。那大太阳这晒得你眼睛都睁不开，哎呦！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咱们借这机会好好宣传一下咱们吉林啊？因为一到了这个季节，南方的朋友他们都来东北了。各位，你看我穿的是长袖，各位，我们东北的夏天晚上穿长袖，非常舒服啊！咱说的是。就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东北也下雨，但是呢，它的雨呢就是下一阵儿完事儿了就好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就非常舒服，白天最高的温度才20来度吧，21、22度。为什么吉林的这个宣传的文旅宣传的叫体验22度的夏天，是真的说的是真准。这两天平均温度就是21、22度啊，晚上也就是13、14度。真的，像我这种晚上下晚班的，出门真是得穿长袖啊。现在在家瑟瑟发抖，是。所以为啥说这个东北的夏天是吧，就像乐队的夏天，就是真的特别让人着迷啊。所以各位南方的朋友们啊，咱也不知道你在那儿挺啥呢啊，对，就是你还不来你干啥呀，是不是啊，人都快怎么上什么上蒸上下蒸上烤，是不是啊，咱都已经快成为一盘菜了。欢迎吧，今天啊，真冷，今年天气不正常。哎呀，这个每年天气我觉得都有几天不太正常。你看今年咱们东北雨量真的挺大的。你看就是从这两天开始，咱们长春这个雨量就是基本上两三天就一下。我在想这阵雨下完之后可能就要开始热起来了。啊，东北的热呢其实就3个月，就是从6月份热到8月底就算完事了。对，就这2、3个月的时间特别特别难得，我是特别喜欢夏天的啊，我是特别喜欢夏天，哪怕很热啊，特别浑身出大汗什么，我也喜欢夏天啊。延吉正在下大雨是吗？今年树最茂盛，是的是的，今年你看我们家小区院里边那个植物，哎呀，那长得老，那个草长得跟白菜似的啊，那叶子老大了，我就只想拿它包饭包。所以说各位啊，咱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在这里再次向我们全省啊全国的各地的朋友发出诚意的邀请，这个夏天来吉林，来长春感受22度的夏天。然后各位赶紧跟你们各地的文旅取得联系，吉林交通广播跟1038去旅行马上就要去你家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旅骑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出发！

另外今天呢又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至盛夏始，愿你呢既有汗滴禾下土的耕耘，也能够有清风送稻香的收获，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耕出美好。好的，那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然后呢顺带着哈也可以说一说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呀，或者是打算呢，都有哪些你自己的 KPI， 你自己的工作目标或者是你的生活目标，好吗？当然呢也可以呢来说一说哈，就是简单的一个灵魂三连问，不仅是在抖音端哈，或者是在微信的公众号端，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微信公众号呢您去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没错，就是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频率，我们是一家省级广播媒体哈，全省九地十州全同频覆盖啊。好的，如果说呢此刻你不仅听听广播还想看看广播的话，那就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在抖音端呢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有个后缀哈，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此刻房间外面30个人在观看是吧，大家呢可以热情一点哈，可以点一下进到这个房间里，然后呢也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他不迷路，上点关注下点赞，屏幕那端的你最好看。好吧，不开玩笑了哈，全新的一天开始了，好快呀，这一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工作日是吧，星期五了，明天周六周日了，开始哈就要休息了，所以呢关注一下星期五的天气情况吧。

为我何求，北京时间的6: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

0: 啊，好的，也看到了抖音端好多小伙伴来了哈。老赵头说早啊，一同，还有这个Tina 来了，说一同早上好，忘记你我做不到，说想你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你说你这就你的抖音名哈，好像就是一句歌词儿。你看看这张嘴也就是歌词儿，想你的一天又开始了，张嘴也就是开篇成诗啊。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好多的小伙伴呢，可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留言哈。啊，我要刷新一下，看到了东东外公来了，还有我们的家人来了哈。对，大家呢相互之间哈问一声早上好。长春今天气温显示是21度哈，最高，然后最低是10度，雷阵雨转多云的状况哈，所以呢，出门的小伙伴一定要还带好这种雨具啊，或者是穿一件外套。吉林市是小雨转阴，10度到19度，延吉是大雨转小雨，10到15度，四平今天是大雨转晴啊，不对，是小雨转晴哈，小雨转晴，11度到23度，通化今天是小雨转多云，8到18度，白城小雨天气10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9到21度，松原是小雨转阴，11度到20度，白山啊今天是小雨转多云，7到17度，长白山是小雨天气，9到14度。和前两天相比，这气温是不是还在走低？你看白山的最低气温只有7度，通化最低气温只有8度，然后最高气温哈也基本上平均在15、16、7、8、9度，偶尔可能有几个地方会达到20度、21度哈。长白山最高气温才只有14度，好吧，外地的小伙伴，特别是来我们长春哈旅游的，去到长白山的，多穿一点啊，只有9到14度。好吧，我们的爱娃超人来了，说马上吃饭，阴冷啊，11度，谢谢四哥的关心。这咋的，这昨天好像星空老师问你这个不怎么来了，这今天才，你这反射弧有点长啊，才说谢谢四哥关心。好吧，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哪里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出发喽。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5月21号哈，哎，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可以说是震荡下行之后，近日呢有所回升。这一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的价格低于上一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的价格，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根据国际原油市场变化的一个情况，自6月4号哈，6月4号也就是昨天的24时开始，国内的汽油、柴油标准型哈，那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好的，再来关注近日呢，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问题的线索。那么教育部哈、以及各省区市将会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去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当然随着中高考的临近哈，医院里因为考试压力焦虑的这样的考生比较多哈，除了心理门诊，还有营养科、消化科部分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也出现了考生的身影，希望呢能够缓解头晕啊，还有反应迟钝等情况。不少家长也直呼啊，哎呀，睡不好，吃不下。那么浙江的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哈，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医师邹莹介绍，可以呀去尝试一下，比如说建立睡眠仪式啊，这样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那怎么做呢？例如啊，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躺下，然后呢咱们不强迫自己必须睡着，睡前1个小时哈，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然后呢调暗灯光，手机调至免打扰，并且呢要放远。如果躺下20分钟哈仍然清醒，您啊 各位啊，就果断起床去做一点轻松的事儿吧，就别在那儿硬躺着了啊，有困意然后你再回到床上来。那么浙江大学哈，这个浙江大学医学附属儿童医学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哈，马明建议可以从调节神经递质还有稳定血糖、补充助眠营养素这三个方面入手。那么睡前呢加餐选择比如说温牛奶，还有呢就是吃那么半小根的哈，半根的小香蕉，或者呢您用温的这个水哈，去泡点蜂蜜，柠檬，就是温的柠檬蜂蜜水，没有咖啡因的洋甘菊茶哈，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助于缩短入眠的这样的时间的哈。好吧，有这样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缓解一下咱们中高考考生以及各位家长的考前的焦虑和这样的小压力。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哈，就是国家的民政部哈，昨天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目前呢，这个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四个方面，推动呢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呢是面向困难儿童、还有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呢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和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呢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另外，国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呢到2029年进一步的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的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的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42，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就叫1038幸福出发。幸福号的列车已经开始起航了，而且呢行程马上就过半了哈，上半个时段15分钟，只剩1分10几秒了。我们节目6:30开始到7点就结束了哈，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大家呢签到打卡要趁早。然后好多小伙伴在抖音端哈，在房间外边观看啊，现在外边还有20多个人呢哈，屋里10多个人，好吧，就是大家呢可以哈来到房间内哈，然后给主播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不迷路，下次还能找到我。我们是一家省级的专业的广播媒体哈，吉林省交通广播，然后我们也是吉林省应急广播。主播一同呢是2001年参加工作哈，到今年呢已经是26个年头了，刚好今年是2026年哈，然后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所以我的职业生涯也算是过去大半了，人生呢也过半了，那还得是按照就是能活到90岁来说，100岁的话，因为马上也要5字开头了哈，所以呢就是怎么说，过去心不可得呀，未来心不可得，我们就过好当下吧哈，然后享受此刻这难得的时光。今天又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哎，是不是要开始哈耕耘了，然后等待收获了，好吧。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十二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跟上我们的节奏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团购单品啦。那都说闻香识人哈，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的名片。那穿搭呀可以简约，但是呢身上的香气儿哈，就这个气味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哈，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呢举手投足哈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哈对你有这很深刻的印象，对吧？今天啊跟大家说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哈，给大家带来了一次性五款口碑封神的经典的正装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各位啊，常年热销断货的，您就闭眼入不踩雷，各位啊，分别是什么呢？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的，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哈90毫升的，就这五款哈品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哈，不管是质感呢、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啊。所以呢，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哈，男女都能够驾驭，各位啊。圣罗兰的傲飘明哈，那是经典的撩人的甜香哈，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布利尔呢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哈。那自由之水呢，就是气质洒脱的高级的哈，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然后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再到温柔的少女风哈，就给大家全覆盖了啊。不同的风格哈，都能够找到您心仪的味道。来了哈，重磅来了，怎么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香水啊就可以下单了，各位啊。说价格哈，这价格也挺主要的，就是怎么说呢，刚才分享的这五款哈经典的香水，无论您选哪一款哈，通通各位只要299，只要299。我跟大家说，香奈儿的那个蔚蓝的那个香水哈，就是蔚蓝香水，50毫升的，平时哈要950，100毫升的加布利尔平时要930，圣罗兰的自由水哈，自由水90毫升的，还有就是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在1700左右。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的也要1000出头。今天618大促，各位频率的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经典的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是的，你没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不是小样啊，不是尝鲜，各位啊，就是大正装，而且呢都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的香水的预算，就能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的经典香，就这样的优惠福利，真的一年就这么一次，各位，最近想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啊！宠爱自己啊，先从宠爱自己开始。然后，如果是您是一位男生男士哈，就是家里边，比如说有的可能是正在热恋当中，你告白呀啊，或者说是你结婚多年了哈，就宠爱一下心爱的那个他啊，为了这个家，他很辛苦也不容易哈。平时1000大多的买瓶香水，他可能会砸你脑袋，说咋这么不会过日子呢？有那钱给我变现好不好？现在哈，就是不到300块钱，你给他买一款专柜的这种千元级别的香水，多香啊，是不是？哎，喷在他身上，然后呢，就怎么说呢？甜在他心里，然后怎么说也给你长脸，是不是？好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香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反正就是总有一款你能够适合你的。其实懂的哈，我觉得真的懂的小伙伴可能就五个，可能一个我都买一个。然后呢，就关键时候，比如说闺蜜过生日啊，或者是就是这男生啊，这咱两口子叫什么结婚纪念日啊，反正生活 需要一点仪式感吗？咱们仪式感也别花太多钱，300块钱就能搞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仪式感，我觉得值了。别忘了哈，您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为什么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就这5块钱呢，看似好像不多，但是你要抢一个就是9.99的小红包，或者说是1.99、4.99的小红包，你是不是可开心呢？好吧，我带着啊。我跟大家说，就是咋说呢？就是汇聚这香奈儿、迪奥、圣罗兰哈三大顶奢的品牌，款款都是品牌招牌的经典香，线下专柜常年都是热卖的。然后呢，关键价格咱更香啊，不是香水香，价格香啊，是吧？好吧，然后每一款香水呢，怎么说，瓶身的设计都是独具匠心的哈，精致的外观搭配高级的香气，然后自用啊，装点生活呀、提升气质啊、气场，我觉得都可以。然后作为伴手礼呀、节日礼呀，送给亲友啊、闺蜜呀，真的高端体面，氛围感拉满，轻松的送出满满的诚意。各位啊，就是这个299块钱，然后呢，就是只省数百元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机制，一年只有一次，库存有限，手快有，手慢无。好了，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对香型的喜好，然后或者说您对于送给你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对方哈是男生还是女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去选择适合他的香调哈，好吧。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哈，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就是这样的一个频率，不仅呢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交通方面的一些知识哈，还有很多好物的分享，这些好物呢真的实打实的哈，都是专柜的正品，然后给大家带到的是平民的价格啊。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民名医话健康。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国际名医化健康又有哪些方面的健康常识分享给大家呢哈，我们和我们的国际名医的张子峰医生哈，一会儿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话。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化健康。
0: 好的，那到了国际名医化健康的环节了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就会问啊，比如说长了结节哈，有没有什么样简单的方法能辅助散结呀，或者是预防复发呢？其实当然有的哈，我们今天的特别邀请到的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的张子峰医生，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哈，他呢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治疗比如说胸痹呀、心动啊，还有头晕呐、还有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哈等一些各类的内科的病症。下面呢就让他给大家推荐两个简单的易学的散结穴哈，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每天5分钟按揉两个散结穴。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每天花5分钟按揉，长期坚持，对改善

0: 结 节体质很有帮助。第一个穴位，太冲穴。太冲穴是肝经元气汇聚的地方，被誉为消气穴，专门对付各种气机不畅、肝气郁结。如果最近压力大，想发火、胸口闷、爱叹气、月经前乳房胀痛加重，就赶紧按太冲穴，在脚背上找到第一脚趾和第二脚趾之间的缝隙，顺着这个缝隙往脚背方向推，推到两个脚趾骨交叉的凹陷处按下去，有明显的酸胀感，这就是太冲穴。用大拇指指腹按住太冲穴，向脚踝方向用力推按，感觉有酸麻胀的感觉即可。左右脚各按三分钟，每天一到两次，晚上睡前按效果更好。第二个穴位，丰隆穴。丰隆穴是胃经上的络穴，是中医公认的化痰药穴。无论是能咳出的有形之痰，还是体内停滞的无形之痰，丰隆穴都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如果喉咙有痰，身体困重，舌苔厚腻，大便黏马桶，体型偏胖时，说明痰湿内盛，按揉丰隆穴正合适。先找外膝眼，也就是膝盖外侧的凹陷，再找外踝尖，两者连成一条线，取这条线的中点，这个中点向小腿外侧找到距离胫骨前几大概两横指的地方按压，有酸胀感，就是丰隆穴。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小腿用力绷紧，小腿外侧会有一块肌肉鼓起来，它的最高点附近就是丰隆穴，用大拇指指腹用力点按，按下去后做旋转揉动，以局部有酸胀感为度，每条腿按揉三分钟，每天一到二次，上午七到九点胃经当令的时候效果更好。太冲穴主打疏肝理气，丰隆穴主打化痰祛湿，我们可以先按太冲穴疏肝，再按丰隆穴化痰，每天睡前花五至十分钟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穴位按揉是日常调理方法，不能代替医院的正规治疗。已经确诊的结节，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定期复查，必要时及时干预。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子峰医生带来的实用的好方法哈。太冲穴梳理疏肝理气哈，丰隆穴呢是化痰祛湿，每天呢按揉五分钟，作为日常的辅助调理再合适不过了哈。当然呢，穴位按揉不能够替代医院的正规的治疗哈，如果结节发生变化还要及时就医。好的，那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和现代的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哈，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好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到这里马上就要到站了。如果说大家对旅游感兴趣的哈，那我不多做介绍了，你们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啊，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甘青，就能够看到我们主持人赵明天哈，带他的照片的一张大海报了。然后呢，因为是在6月14号，赵明天呢会和咱们非常有丰富经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出发去到甘青旅游哈，全程是8天，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友的专享福利价是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大家如果说对西北的旅行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甘青两个字哈，去关注一下我们这次旅游活动的一个专属的大海报吧哈，这样的话那里边的内容比较详实哈。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的编辑王阿木啊，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是星期六了哈，早8点到9点，咱们在周末早时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0: 早间的7:02，栏杆注意一下此刻早高峰的路面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临河街的南向北从东平路的安乐路的方向有等候，开运街通压力稍显集中，方向是西向东，在南湖大路的附近，此刻的前进大街车速是缓慢的行驶啊，方向是南向北。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亚太大街的通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继续来和您关注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省内多地都是有雨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随身携带好雨具和增添衣物。来关注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1度到19度；延吉暴雨转大雨，11度到1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1度到23度；通化阴转小雨，9度到18度；白城阴转小雨，晴转小雨，11度到2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1度到20度；白山阴转小雨，8度。

0: 到十七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早上好，我是小琪。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们来关注新闻。日前，吉林炭谷成功实现干喷施法 T800 级碳纤维规模化量产，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垄断，有力助推吉林千亿级碳纤维产业集群建设。
3: 走进吉林炭谷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性能 T800 级碳纤维原丝有序批量下线。这款代表国内行业领先水平的产品，核心技术全部实现自主可控。企业持续攻坚技术壁垒，逐一破解高端碳纤维生产领域多项卡脖子难题，搭建起自主、成熟、完善的核心技术体系，顺利实现高端产品标准化、规模化量产。
4: 目前 T800 级原丝实现稳定量产，具备高强度、高模量、高起韧优势，实现成本大幅降低，为下游产品提供了高质量保障。
3: 据了解，吉林炭谷 T800 级碳纤维产品性能成本优势突出，可精准匹配航空航天、风电装备、轻量化汽车、高端无人机等多个高端领域定制化应用需求，全面支撑下游企业高端碳丝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联动北京化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梯队，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与技术根基。
4: 我们的 T800 级产品实现稳定量产以来，产能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还带动下游碳丝复材企业技术升级和产能释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共享、产能联动，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3: 接下来，吉林炭谷将持续聚焦高端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行业龙头牵引作用，持续推动吉林碳纤维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扩容升级。
2: 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5: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6: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3: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0: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

0: 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2: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3: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4: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丰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码溯源优势，让东丰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5: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6: 央媒看吉林。
0: 6月2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发新服务激活新动能，当服务遇上传统产业，报道吉林作为我国野山参的核心产地，去年人参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全省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质品种，为产业规范化打下了基础。在科研院所、气象服务等多种新服务新场景加持下，吉林人参产业不但发展壮大。
7: 6月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全面擘画文化强省建设新蓝图，报道吉林省将从6个方面发力，全面夯实文化根基，激活发展动能。
0: 6月4号，经济日报推出冷暖皆宜带动旅游四季旺，报道吉林省已形成西冰冬雪冰雪产业格局，省内西部的松原市依托查干湖东部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渔猎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冰雪体验，在这个雪季创新推出10大冰雪乐园，超过140项冰雪系列活动。东部长白山、北大湖做强滑雪度假产业，推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产业共同发展。
8: 端午安康小罐茶，
9: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8: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9: 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

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7: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8: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7: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9: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0: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7: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11: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北京时间的7:16，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6月4号，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
13: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文旅部门依次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本次推介会旨在发挥旅游营销对文旅市场的推动作用，以引客入籍为着力点，不断提升我省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为吉林与浙江两省文旅业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两地文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4: 本次推介活动对于提高长白山在客源地的影响力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帮助有更多人认识长白山。
15: 我们会跟吉林省这边多多的联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内部组织更多的一些线路筛选和包装，然后再进行推广。
16: 近日，公主岭市文明办联动校园社区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宣传活动，让节约理念进入人心。
17: 近日，公主岭市胜利小学开展了崇尚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宣讲，结合真实事例，生动讲解粮食种植的艰辛过程，剖析餐饮浪费的危害，引导学生牢记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18: 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自觉践行光盘行动，不挑食不浪费，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带动身边同学一起养成勤俭节约为民就餐的好习惯。
19: 节约从来不是抽象空喊的口号，更是我们对每一份劳动最基本的尊重。
17: 公主岭市河北街道金融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餐桌我先行，绿色文明靠大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细致解读节约粮食的重要意义，科学用餐规范及杜绝浪费的实用方法，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健康的饮食消费理念，涵养绿色节俭的城市文明新风。
20: 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宣传活动，传承文明用餐、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引导广大居民树立正确的饮食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整体文明素养。
1: 长光

0: 晨芯赴港上市，携手德国莱卡自主芯片引业界瞩目。从扎根长春到叩响港交所，科创活力已成为长春的新名片。不止光电、新材料、生物医药、激光农业等科技项目也加速落户。他们为何而来？长春又靠什么吸引其逆流北上？来看报道。
1: 4月17号，长光晨芯登陆港交所，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仅隔三天，德国莱卡便携手长光晨芯为其定制开发高性能 CMOS 芯片。此举既获国际市场认可，也引发对长春科创活力的关注。企业联合创始人李阳表示，长春作为新中国光学摇篮，在这一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长春长光晨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研发副总李阳：
2: 长春高端科研人才储备充足，梯队完善，光电信息上下游产业链高度完备，加之全省光电产业一号工程稳步实施，长春加快建设，中国光电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沃土。
1: 光电企业崛起，折射长春产业集群与高端化。两年来，长春优化政策、产教与金融赋能，吸引更多人才与企业扎根。长春人邵琛为突破汽车材料长期被国外卡脖子的难题，立足高校前沿，深耕聚氨酯功能材料，凭借自主发明专利打破进口垄断，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加速得益于环境沃土。吉林创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功能材料研究所教师邵琛：
3: 我们的科研成果来自于吉林省科技厅，还有长春市各部委，还有科技局这样的项目的通过落地转化，然后形成了专利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生物医药，其 NK-CAR-NK 细胞药物将用于治疗晚期实体肿瘤与血液癌。凭借专利技术 ,CAR-NK 细胞转脑效率高达 90%, 制备成本仅2万元，预计2028年可上市。企业首席专家、长春籍留美博士卢志华于2021年与同学返乡创业，如今理想照进现实。奇迈国际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研发专家卢志华：
4: 把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的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能够真正的把它转化落地，咱们市里边、省里边就表现出很高的这个积极性，使得我们将产品落地生产的这个信心啊也极大的增加了。
1: 政策虹吸力让一个个科技理想落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出身、研究激光设备的光学博士杨明来，30年后进入激光农业领域，于2024年返乡任职吉林农大激光农业学科带头人。他率队研发的激光精准补光技术成果斐然，推动了现代农业绿色发展。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吉林农高长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明来：
5: 回到农大了之后，就相当于如鱼得水一样，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和他们一起合作，这几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同时呢，长春科技局的话呢，现在也在推动我们，推动企业在长春市的话快速发展。
1: 长春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李长翠：
6: 出台了科创22条等重磅扶持政策，构建起从概念验证、中式熟化再到产业化落地的梯度式成果转化支持机制，同时创新推出基金加补助、先投后股等支持模式，配套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未来种子基金等金融工具，真正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广阔市场提供全流程硬核支撑。
7: 今天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0: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

0: 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夏季气温较高，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实地的测温试验，用真实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
2: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3: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4: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5: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3: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4: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3: 像打火机啊，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4: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

0: 专线0431-8582-9899。人之我。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塔奇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主任医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名中医，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治未病委员会副会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华中医药学会全国首届百名中医药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中西医结合贡献奖。本期主讲话题：中医药治疗顽固性头痛及三叉神经痛。6月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2: 哎呀，六月份哈，其实很多人选择在这个月份来旅行。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呢？可能这个月份呢，除了天气啊温度刚刚好之外呢，还有呢就是不跟七八月份的暑期撞架啊。六月份的这次我们选择带领大家去西北，因为西北一年当中啊最好的季节就是在六月份，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炎热的夏天，体感很舒适啊。错过了暑期人潮，在这个中旬呢，我们出发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景点不拥挤，体验度也是非常好的。在这一次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感受到的是张掖的七彩丹霞，包括月牙泉，还有呢莫高窟等等的一些非常知名的景点都会带领大家。我们这次是有一个专属的团期啊，是在6月14号，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明天儿和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游两个人从长春陪同大家出发，原价每个人是6980块钱，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每个人5699元，是全价的啊，一价全含零自费啊，全程5晚4钻的携程酒店，包括2晚5钻的酒店，还有就是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是非常的宽敞的，包括6大特色餐都会让大家品尝到，还赠送给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等等。6月14号，如果说您想去旅行的话呢，不妨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去出发，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啊！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号码，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您来服务。
3: 是的，都说闻香识人哈，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现在是618年中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经典正装的香水，全部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是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以及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和迪奥的花样甜心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那这5款品牌呢，是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的检验，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重点来了，618重磅的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给大家来算一算，您就知道有多划算了哈。平时呢，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这样的一个香水，平时呢要950块，然后呢，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然后呢，以及圣罗兰自由之水和傲飘明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块左右。那今天是这样的。

0: 个618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来了，限时破价秒杀，以上五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今天让您花平价的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品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是这一次。最近想要入手品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香水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防范高科技舞弊。
2: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针对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各地要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提前研判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外，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
3: 高考在即，教育部表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继续来和您关注高考方面的变化。今年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3: 目前市面上的益生菌产品五花八门，只要标注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是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4: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 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5: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4: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0: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我们来看一下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6: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
7: 幸亏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明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页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
8: 一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7: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9: 商家在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他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
3: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家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10: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11: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10: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11: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质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质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0: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12: 端午安康小罐茶，
1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3: 详询0431-58458。
1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春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0: 去伊士顿佳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旗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6月4号20:40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11: 近日，中国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部正式启动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立足气候变化新形势，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风险。
12: 农业气候资源是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给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潜力，例如光资源、热量资源、水资源等。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各地气候条件缓慢发生变化。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将为农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防灾减灾和趋利避害提供支撑。
13: 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已全面铺开。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引入了1公里多元融合数据，并结合多维观测数据进行检验验证，提高了区划结果的精准度。同时建成涵盖数据汇交、算法管理、AI 智能辅助等模块的智能平台，汇集数据超过40万条，形成了内容完整、来源可靠的数据资源库，为全方面服务农业生产提供坚实支撑。
10: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截止到6月3号的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43 亿亩，收获进度 42.23%， 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29.41 万台。
11: 中国人民银行6月4号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6月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

0: 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9月5号。记者了解到，6月份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回购，这意味着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是缩量续作。
1: 商务部6月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8%， 较上月小幅回落，但是总体保持扩张区间，部分领域升势明显。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8%， 较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等关键指标均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已连续多个月保持扩张。从细分领域看，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增长明显，带动相关物流业务活动继续活跃。5月份邮政快递业业务总量指数为 70.3%， 较上月回升一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水上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 1.3 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业业务总量指数保持在 55% 左右高位。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1.2%， 较上月回升 0.7 个百分点，继续处于扩张区间。物流领域投资增长平稳，企业对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3: 管道运输和航空运输来讲，应该是我们在优化物流结构过程中间需要补短板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增长，应该说是对于完善我们整个物流技术体系，完善我们整个物流服务体系来讲的话，应该是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 5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8.4%， 较上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在收缩区间继续小幅回调。分项指数中，5月份仓储业新订单指数为 52.8%， 较上月回升 4.6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线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
4: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5条，亚洲航线33条，北美洲航线10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持续增加，既能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助力国货出海。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香水哈。要说呢，今天挑的这五款香水都是大家非常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呢也是非常高的，不挑年龄，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品牌经典的代表作。它的瓶身设计都是高级简约的，质感也是拉满的，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啊。像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香奈儿的蔚蓝，它就是百搭的中性的木质香的那种感觉，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也是黑鸦片，非常经典浓郁的，有一种咖啡香，焦焦的咖啡香的感觉。还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它是那种非常高级的花香调的，迪奥的花样甜心，哇，这个香水真的是很多少女喜欢的，元气满满的清新温柔的花香味道都占据在大家的身上啊。还有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了，它是那种很飒爽的那种香调，无论说是你出席不同的场合，很多的一些

0: 人在你身边，你这几款呢都非常适合你啊。在今天，专柜千元的定价总会让人望而却步，但是我们的专属福利来了啊！单瓶直降700加，全场统一一口价只要299，对比专柜价格，一瓶省下了大几百块钱，价值感也是拉满的，更划算。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还不足900元，比专柜的单瓶价格还要实惠啊！更多的划算的品牌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香水来看一看您到底选中哪个品牌就可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小齐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

0: 织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